乐修善的这方面，啊，这个寓教于乐，那现在年轻人他不看这些的，啊，看到这个啊，他就两个字迷信啊，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你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怎么会是迷信呢？我们再看下面，短尺狭度，啊，这个尺寸啊，度量衡啊，尺寸，这个尺度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这个比如说卖这个布啊，啊，卖个一尺，啊，那么一尺它的长度它有规定的，政府有规定这个尺寸。啊，这个长度一尺多长啊？那以前啊，我看那个卖布的啊，就是用那个尺啊，一直量一直量啊，卖那个布匹的啊，用尺一直量啊，看你要买几尺啊。如果这个卖的人啊，他把那量少了啊，那卖的价钱呢、啊，还是那个长度的价钱。啊，比如说买十尺，他量九尺给他，啊，收十尺的钱，啊，给他实际上是九尺的布，啊，这个叫短尺狭度了，啊，那这个做生意啊，这个就不公平啊，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有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啊，这个现在都可以去告状的啊。下面是轻秤小升啊，轻秤这个秤升啊不平，卖出称轻，买入称重，称重啊。以前这个秤子啊有个秤锤啊，那还有磅秤，磅秤有那个两头的啊，后来有发明啊一个表。啊，以前我们卖菜啊，啊，用那个磅啊，啊，拿到秤啊，几斤几两啊。那以前啊，跟我母亲卖菜啊，啊，我就去玩那个开关啊，啊，那个可以转的啊，啊，转一转啊，称下去啊，给他看一斤啊，实在是不够一斤啊，啊，如果要去动手脚就啊。我是没有动手脚了啊，我都是照那个，都是调到正确的啊卖。那么我们卖菜啊，后来收起来，为什么收起来了？我们对面那一家他也卖菜，啊，一样卖菜啊，我们一斤卖十块啊，他五块，一样的菜。那你要到哪一家买？你当然去他家买了，我们就。倒闭了，我们就倒闭了。啊，后来呢，我就想奇怪啊，你菜去中央市场批发的，我们也是中央市场批发的，这不可能差这么多。啊，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的啊，你怎么做那个亏本生意呢？啊，难道你有那么多钱去亏吗？啊，如果你有那么多钱去亏，你也不要在这里做这个小买卖了嘛。啊，我就想不通。啊，后来呢，跟我母亲呢、啊，我弟弟啊，我们就可以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啊、去打听、啊，结果是怎么样啊？我们对面那一个啊，卖菜的啊，他一面买菜，一面给人家偷菜啊，一面买一面偷啊。啊，偷的啊，那偷的不用本钱啊，当然他可以卖便宜啊，啊，那我们倒了，倒闭了，啊，后来倒闭了，啊，后来倒闭了，我妈妈去出家了，啊，倒闭啊，生意做不起来就出家了，后来我就给我母亲讲，我说，哎呀，那个大概也是菩萨吧。

如果他没有给我们弄得倒闭啊，我看你也不会出家啊。他说是啊，啊，如果赚钱我是放不下的，那亏本啊，那只好放下了嘛啊。这个也不是坏事啊，啊，他也帮助你出家还不错啊，不然你现在还在卖菜啊。啊，所以现在想想啊，那个对面那个菜摊啊，啊，他也是菩萨的。叫我们放下啊，所以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倒闭啊。那么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有一个公案，在明朝时代啊，有一个商人啊，他那个秤头啊灌水银啊，所以秤的给客人看啊，哦，古时候是一斤十六两啊，台湾现在还是一斤十六两。所谓半斤八两啊，就是一斤是十六两，我们自古以来都是一斤十六两啊，但现在大陆听说不是一斤十六两，是一斤十两啊，传统的是一斤十六两。那么他偷这个秤啊，偷斤减两啊，用这样啊来致富，赚了很多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啊，他给他儿子讲啊，他说你知道啊，父亲为什么赚这么多钱吗？就是靠那个秤锤啊，啊，那个作弊啊，灌水银啊，啊，所以客人看啊，就给他看啊，那秤的重量就是这样，没错啊，实际上没有那么重啊，在卖他那个钱啊，他是赚取这个暴利。他这个儿子啊，很有善根。哎呀，知道这个父亲啊，啊，做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啊，没有道德的，啊，商业要商业道德。啊，那他也很孝顺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锤啊毁掉了，用真的。那用真的没有多久啊，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啊就死了，就死了。他就心很不平了。他说：“我父亲一生都用偷斤减两的这样致富。”啊，父亲临终给他讲这个事实真相啊，他有良心啊，不愿意啊，照他父亲这样做，把那个假的磅秤换成真的了。怎么老天还给我这样的报应呢？让我两个儿子死了呢？心里啊，很不平了。那么那一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来给他托梦。他说：“某某人啊，你不要不平啊，就是因为你有良心啊，啊，不依照你父亲啊，用这种假的磅秤啊，去欺骗人，赚取暴利。”啊，所以把你那个两个儿子啊，上帝啊，命令啊，把你那个两个儿子收回来。你那个两个儿子是什么呢？是煞星来的，要来破你们家的。啊，你父亲赚这个不义之财啊，所以上帝派这个两个，就是他的孙子啦，来破他的家。他现在因为你改过来了啊，所以上帝又把这两个煞星啊收回去了，所以你两个儿子死了，你不要伤心了，上帝很快会再派两个好的儿子来给你了。啊，后来啊，他梦醒了，结果没多久他又生了两个儿子。啊，那这两个儿子不是来破家的啊，是来帮助他们家道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啊，所以这个鬼神啊

既善既恶都记得很清楚，不会差错的啊。但这因果如果不明了啊，难免啊就怨天尤人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以味杂争，采取坚力。啊，这里味就是假的，掺杂在真的里面。啊，这个卖东西呀，掺杂那个假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采取坚力啊，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这以味杂争啊，这个商人啊，哦，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新闻报纸啊报道这个卖那个假的货品啊，在台湾啊，以前我三哥在世啊，他住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如果去台湾玩啊，都一定到阿里山啊！如果大家去过台湾啊，你没有去阿里山，等于没去啊，还是要再去的啊！啊，等于没去啊！那阿里山好像是台湾的代表了啊，所以啊，诸位同修啊，没有去过阿里山啊，你要不断去台湾啊。那么我三哥那个道场啊。在阿里山的半山啊，三分之二的地方，他们那边都是种高山茶啊。我三哥啊在世的时候啊，跟那些茶商啊很熟的啊，我三哥啊喝茶也喝成变茶仙了啊。那个茶呢，他入口啊就骗不了他的啊，真的假的啊，所以啊变茶仙了。那么他们在卖观光客啊，观光客啊，他游览了大陆啦、台湾啦，反正观光客上山去游览啊，就买茶叶啊。那这个卖茶的啊，就泡给大家喝，哇，他就在这个茶桶啊，就抓起来啊，泡给大家喝啊，喝的哎，这个好啊，大家就买了。啊，买了回家呢，那不一定是当场喝的那个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啊。啊，那么我听我三哥讲啊，那个有掺假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啊，所以没有当场喝的那么纯。我说怎么会呢？他明明是泡，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啊，卖也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包给他的，那怎么会假呢？啊，他又不是到其他那个桶子拿的，啊，他说你不知道啊，那个桶子里面啊，一半装真的，一半装假的啦。啊，然后抓的时候，真的抓一半，假的抓一半啊。我说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啊，我们去买茶叶啊，就要透过熟人，他不敢骗我。不能啊，我们花真的钱啊买那个掺杂的啊，不过买就买了啊，假就假，反正你喝了啊，也不要去太计较了啊，不然你怎么样呢？要怎么办呢？去把那店砸掉啊。不过我们内行一点啊，去买啊总是比较不吃亏。那么这个是讲啊，做生意不可以这样啊，不可以这样。做生意啊，那你真就真，假就假。啊，不可以啊，以味杂争啊。那当然啊，啊，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商人他都是这样的啊，这样讲也不公平啦 啊有一些真正老老实实的商人啊，他真的是这样卖的啊，那我们也不能冤枉他们嘛，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啦 啊好像有一两家是这样干的

也不代表所有的商家他都是这样，啊，还是有一些商家他还是有良心的嘛，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一概而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只是说举出一个例子啊，啊，让大家知道啊，啊，这桩事情，啊，所以大家以后去阿里山买茶啊。你不要说悟道法师说的哈，啊，反正你就看清楚一点，你走回去看他抓的，啊，那你看的时候他就不会抓错了嘛，啊，你就买到真的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压梁为剑，漫漠于人，瞒漠于人。啊，这个仗势恃才啊，强迫清白人家操守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是良家妇女啊，啊，用这个势力强行啊，强迫啊，他去操作建业。啊，这个压梁为剑，啊，这个罪过很深很重。瞒莫于人呐，啊，啊，瞒莫于人，这欺骗愚笨的人，啊，这个愚人呐，啊，啊，他没智慧，啊，你还是在欺骗他。那真的很没良心了，不应该啊！应该你要帮助他，怎么还忍心去欺骗他呢？下面讲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啊，对名利才是贪得无厌啊！那这个就是俗话讲的，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呐，啊，无有止境。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名利啊，要看淡啊，看淡啊，纵然不能放下呢，我们要看淡啊，不能贪求无厌。啊，一个人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知足啊，啊，所以在地上啊，就好像在天堂啊。一个不知足的人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因为他总感觉啊有缺陷啊，所以知足常乐。那么佛在世啊，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知足常乐啊，活得物质生活啊，是降到最低的了。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件衣服，五衣、七衣、九衣，五条衣、七条衣、九条衣，三衣啊，五衣是工作的衣，作物衣。七一啊，就是我们上这个做法会诵经。那九一呢，就是有盛大的集会，啊，算是出家人的礼服了，啊，才披九条，啊，我们现在披的都是25条的主衣，啊，我们现在个个都是祖师大德了，啊。啊，这个活这个制度三一啊，那么五一就是作物工作的啊，所以出家人呐，啊，不是不要工作哎，啊，不是出家人坐在那边人家来供养啊，然后坐着吃啊，啊都不动的，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那还要五一吗？不用了。

啊，所以呀、啊，弘一大师啊，啊，他这个演讲录里面啊，摘录佛一部经，那部经很短，才两行啊，两行文字。那什么经呢？少数页的经啊。有一天呐、啊，佛起来啊，啊，奇树即孤独眼啊，那树叶啊掉得满地，那佛就拿扫把来扫树叶。那么众弟子看到佛在扫树叶，哦，大家也跟着扫了，哦，老师在扫了，我们怎么可以站在那边看呢？啊，赶快扫啊！那扫完之后啊，佛就讲了一部扫树叶的经啊，啊，就是扫啊扫啊扫树叶。啊，佛说扫树叶啊，你把这个地扫干净，将来会升到天堂。啊，清净啊，啊，地保持干净。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环境整理干净，就是扫树叶啊，那你不要看到这部经啊，啊，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没有树啊，那是地脏了就不用扫了啊，因为那就是扫树叶啊。啊，如果你这样看就看呆了啊。这个，过去雪庐老人啊，在台中讲啊，过去啊，读书人啊，读了书啊，不会在生活上用，不能。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讲啊，啊，举一以而不三以反，他不教了啊，不能举一反三啊，那个没办法教他的，啊，所以读书人啊，不会应用，啊，读史书叫做书呆子，那学佛啊，读了佛经啊，啊，不会佛用，叫做佛呆子。读书叫书呆子啊，学佛叫学成佛呆子啦。现在学成佛呆子很多哎、欸，你不相信吗？啊，不相信啊，我找几个给你看看啊。学成变佛呆子了啊，啊，所以啊，你看到佛在扫树叶，就是整理环境嘛。那、啊、你古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这个建筑，啊，现在建筑啊，地脏了，你就去把它打扫干净，啊，那么你这样扫干净啊，整理干净，你将来就会升天堂了，啊，如果弄得很脏啊，那会下地狱的，特别是佛堂，啊，我在大陆上啊看到很多寺院啊。哎呀，大殿脏兮兮的，那个拜殿呢摆的歪来歪去的，我恨不得啊去把它扫一扫。啊，又不能乱动啊，啊，所以有看到啊，啊，那个拜殿歪了、啊，我都会去把它调整正，把它摆正。啊，那个要清洁。啊，你看那个大殿啊，供佛的地方弄得脏兮兮的，对佛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啊，所以啊，我们出国啊，去看看人家的长处，啊，人家优点呢、啊，我们要学习。那个日本的寺院啊，再小，它都干干净净的。啊，你一看都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再小的寺院，它都很干净。啊，让人家进去啊，虽然小，但是啊，你看到它整齐干净，啊，一进去啊，你就感觉啊，肃然起敬，啊，对佛就肃然起敬。乱得脏兮兮的，脏乱不堪啊！那看啊，都不愿意去看。啊，在我们中国啊，很多天然啊这种好的环境，人不会去维持，啊、破坏啊那个好环境。啊，真的。

非常可惜。啊，这个都要改进的。啊，这讲贪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啊，树下一宿，树下一宿啊，树下呢坐打坐啊，因为印度是热带地区啊，所以呢可以住在树下。啊，以前的人呢、啊、身体也比较好。啊，现在呢，在我们中国地区，如果夏天还可以啊，但夏天呢、啊，如果我们露宿在外面呢、啊，也会感冒。啊，现在的人体质不如以前的人。那佛陀啊，他是金刚不坏身啊，风吹雨打，他们都经得起。啊，佛弟子啊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众生的体质啊，差很多，差很多。啊，原因呐、啊，就环境的污染，那个食物的质量啊，也不如以前。一样那个东西，比如说大米啦、啊，什么玉米啦、啊，水啦、啊，那个营养啊，也不如古时候。啊，所以唐朝时候的人啊，喝的水啊，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水就不一样了。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代，周朝那个时代的水啊，你就喝那个水啊，就比你喝那个乳酪还营养，喝那个水就比乳酪还营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中国周朝的时代啊，喝当时那个水，就等于喝唐朝时候那个牛乳去制作的。现在讲气死，比那个还营养。啊，那现在呢？唐朝距离我们现在一千多年，唐朝距离释迦牟尼佛一千多年。那我们现在啦、啊，吃的气死啊！不如唐朝人喝的水啊，他的水比我们气死营养啊。我们这现在呢，吃到这个气死还不一定吃到真的啊。如果像刚才讲以味杂针，那吃下去啊，都是毒啊。所以现在人啊，他身体体质不一样啊，啊这个。无法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呐、啊，他身体好，啊，他的水没有污染，啊，水的养分高，啊，这是根据啊每一个时代人的福报不一样，啊，这个时代的人呐、啊、福报大，他的环境啊，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福报差呢，吃的不好，喝的不好，用的也不好。啊，我们现在不要说，哎呀，我们吃的比以前的人啊多了，丰富啊。我们有没有比古人福报大？没有，我看没有。为什么呢？吃的都是一些假的，一些化学的，吃的都是毒啊。越吃身体越不好，那好在哪里？我都吃出四高了，那有什么好处？都快吃死了，那有什么福报呢？那遭罪了，那什么福报？啊，所以现在啊啊，这个讲求健康饮食啊，也是比较好了。啊，所以佛陀给我们示现三衣一钵，日中一食，树下一宿。这个是教我们了、啊，不要贪了、啊。那我们现在呢，出家人呐、啊，也不能跟佛陀时代相比啊。不要说跟佛陀时代，跟唐朝时代的人也不能比。不要说跟唐朝啊，
跟明清也不能比啊，不要说明清啊，跟民国初年的这些高僧大德我们也不能比啊，真的啊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那么我们总是啊要尽力啊

道理。啊，发这个咒，啊，发这个誓，啊，这个是对天地啊、神奇啊不恭敬，啊，不恭敬，啊，不可以这样啊。所以有什么不平啊？啊，也不能对着天地神奇啊来发这个咒诅啊，证明自己是对的啊。再看下面这一句，四九悖乱。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五戒讲的九戒。这个嗜就是嗜好，嗜好喝酒。那么在我们中国人啊，办这个酒席啊，无酒不成席啊，这个宴席啊，没有酒就不成席，一定要有酒啊，所以叫酒席，酒席啊。那么此地讲啊，嗜就是关键，就是下面那个悖乱。悖就是违背啊，乱啊就是乱性。嗜酒如命的人容易做出违反德性的事啊。那如果喝了酒不被乱，那也还好啊，反正他不出事啊。特别啊，现在这个全世界啊，对这个酒驾啊处罚得很严啊，你喝酒去驾车啊，那你可能那个牌照要被吊销了啊，如果出了事情啊，还要被判刑啊，还要被关。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好，我们下课，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十大愿王，我们讲到第七愿，请佛出世。这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来学习第八愿，常随佛学。这个太重要，常是永远不间断，要跟佛学习，跟佛学习，你才能成得了佛。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学佛学佛啊，所以学佛啊，也就是常随佛学啦，要恒常不间断的跟随佛陀来学习。我们要学佛的什么呢？学佛陀的放下，学佛陀的看破。看破是真明了，看破是从放下得来的，看得破，放得下。那么这六个字啊，也是迦斯净老和尚啊，刚开始学佛，有人介绍他认识的密宗大德张家大师。刚开始跟张家大师学佛，我们净老和尚啊，因为听了方东美教授的介绍，他才开始接触佛教。听方老师讲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么这句话打动他的心了。之前啊，对佛教不了解，排斥佛教。经过方老师的介绍啊，才明白，原来佛教不是迷信，而且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因此他就有因缘了。人家知道他学佛了，一个蒙古的亲王啊，给他介绍认识张家大师。那么第一天啊，见张家大师啊，向大师请教啦。他说佛法呢这么好，这么殊胜，有什么方法呢，能够很快的入进去，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了。当时张家大师没有及时回答。两个人对面坐了大概半个小时。这个心沉淀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张家大师再慢慢跟他讲。说有。那讲了一个字有，又停了十分钟。那我们净老和尚就那个时候年轻啊，心比较急啊，那有怎么不赶快说呢？又停了十分钟。后来张家大师啊，才慢慢讲。看得破，放得下。那么看得破，放得下，那对
一个刚学佛的人也不清楚，要怎么看破，怎么放下，从哪里下手啊？于是家师啊，他又请问参加大师，那要从哪里下手啊？就是要具体要怎么做啊？又停了几分钟，参加大师才慢慢回答。布施，啊，讲了两个字，布施两个字。那一听到布施啊，我们师父上人呐，当时年轻啊，很穷啊，一个公务员呐，一个月的薪水啊。大概呢，只够过三餐的生活，啊，没有多余的钱布施了，所以听到布施就想到没钱呐。后来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啊，你1块钱有没有？1毛钱有没有？哦，那这个倒有了。那你有1块钱，你就布施1块；有1毛钱，布施1毛钱。从这个地方下手，啊，从身外之物啊。先布施嘛，啊，所以他真的就依教奉行，啊，刚开始在修布施啊，好像割肉一样啊，后来呢，慢慢做，慢慢做啊，慢慢就习惯了，就自然了。啊，那么这个那一天呢，这个张家大师给他讲了开示，啊，很简短。啊，但是很重要。家师要离开了啊，送他到门口啊，就给他讲，今天给你讲的这6个字啊，你去修6年，啊，1个字修1年，看得破放得下，从布施下手。啊，家师真的就依教奉行。啊，那么越修越有心得了。啊，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啊！啊，我们看一部《金刚经》，啊，也提到布施啊，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啊，你就契入般若智慧了啊，所以。就是看得破，放得下啊，这是契入佛道的秘诀啊。所以张家大师教他看得破，放得下啊，从布施，布施就是从放下下手了啊。你要是放不下，亏可吃大了；你要是放得下，那你就做佛做菩萨。活菩萨跟凡夫没有两样啊！一切凡夫他本来也是佛啊，自性都是佛啊。关键是凡夫执着不肯放下，活菩萨呢，把它放得干干净净，知道啊，执着是冤家了，执着可。

不是一桩好事情，所以一定要把它放下。啊，那么我们学习布施，学习放下呢，先从身外之物先放，啊，然后再放到自身，然后再放到自己内心的这些分别之中。放下好像脱衣服啊，我从外面这一件先脱了，啊，再脱第二件，再脱第三件啊。那执着啊，是最外面这一件衣服，啊，分别第二件，妄想第三件，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那就回归到自性清净心了。啊，所以佛教导我们修学的，都是帮助我们渐渐的放下了。啊，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放，那个渐渐的放。我们凡夫都是放不下了。为什么放不下呢？业障习气太重了，无始劫以来养成的习气。啊，叫我们一下子全部放下，我们做不到啊。那做不到怎么办呢？你要长时间呐，跟随佛学习呀。长随佛学了。我们净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是敬业三福。敬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我们要真做到，诸佛菩萨都是孝子，不孝父母，你进不了佛门。第二呢，奉事师长。第二句。啊，佛是我们的师长，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啊，就是我们学佛根本的老师。要怎样奉事他呢？依教奉行，他教导我们的，我们都做到，我们都落实，这样啊，才叫奉事。啊，佛要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成佛是对佛最好的供养。我们在佛法上有成就，那一点成就就是供养佛。第三句啊，慈心不杀。第四句啊，修十善业。啊，这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啦，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点点滴滴都是教我们在六道里面、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对人对事对物，处处都不离十善业。你要从这里先修啦。十三业展开、啊、大圣菩萨修的八万四千细行无所不包，整个佛法都包括在十三业当中。所以我们 不要小看十三业道经了，十三业道经经文不长，但是啊，家师敬老常讲啊，一部十善业道经的分量跟一部大藏经的分量是相等的。在天平上啊称啊相等的。为什么呢？一部大藏经落实在生活上，那就是十善业道。你德要有智慧灵活应用、啊、所以这个经文、啊、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啊啊、你的智慧一通达，善巧方便、啊、用之不尽、啊、无论什么事情你用十善都能解决。十善就是代表、啊、全部的佛法了。这讲佛教的
那么在这个儒家的《弟子规》啊，《弟子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这个认知不能没有，我们才不敢轻视它。不能看到《弟子规》三个字啊，那小孩子在写的啊，我们大人啊不用写啊。实际上啊，大人小孩通通要写了啊。虽然呢 这个也是分量不多啊，但是不能轻视。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去找解决的方法。十三业道里面有，感应篇里面有，弟子规里面有，任何一门东西都能帮助你开悟，都能帮助你成无上道。金刚经上说啊，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了。四法一切法。那 儒家的弟子规是法，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是法，佛家的十三业道经是法。四法平等就是说这桩事情所以我们无论从哪一门进入都要一门深入。什么叫深入呢？要入到什么程度呢？入到明心见性。净业三福第一条，我们要有认知。再提升，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总指导原则是三规五戒。净业三福的第一福我们净老和尚用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三业道经这三部典籍经典来具体落实这个第一福的修学如果没有提出这个我们看了净业三福第一福我们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修学才符合佛在观经上讲的净业三福第一福的标准有了这个三个根那我们就很具体了，有个下手处了所以这个第一福是共同科目不但学佛的共同科目，你学儒也是共同科目，学道也是共同科目，你学习任何一个宗教，这个也是共同科目乃至你都没有宗教信仰，这个也是共同科目。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那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我们现在讲人天福报，那第一福就是修人天福报的基础。那你没有这个基础你人天福报得不到。换句话说，你求的幸福美满的人生你求不到所以这个第一福它是共同科目无论中国人外国人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信仰哪个宗教还是没有宗教信仰那这个第一福是大家都要学的啦所以学佛那这个第一福的共同科目我们必须具备然后才能提升到第二福，第二福就是入佛门了，正式入佛门了正式入佛门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要接受三皈依皈依三宝成为三宝弟

但是三宝弟子要有第一福的基础，要有这个条件，才能真正去受三皈依。换句话说，受三皈依的条件，入佛门的条件，就是要有第一福的基础。那么有了三皈依，你才能受戒，从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戒律为宜，这第二福。所以我们再强调一句重要的话，常随佛学常随佛学就是 你不能中断啊，中断了功夫就退转了，就退了，退步了有的可能不晓得退到哪里了所以我们就从净宗协会成立家师净老和尚提出的这五个科目学起。第一个是净业三福这里面就包括儒释道的三个根一定要从家里家庭做起把父母的关系搞好，把夫妇的关系搞好，把儿女的关系搞好，学佛一家人幸福。用什么方法？用弟子规，用感应篇，用这个十善业。所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这个两句啊，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慈心不杀，那具体的就是感应篇。感应篇讲因果，因果教育。那么弟子规讲伦理道德教育，都包含在十善业里面。所以三福的第一福就是儒释道三个根。有了这个三个根的基础条件，然后再受持三皈，居足众戒，不犯皈依。那 这个就很容易了，就不难了。那没有这个基础就很难，好像盖楼房你第一层没盖，那你上面怎么盖也盖不起来这个就容易提升到第二福了。那么提升到第二福，再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也就再提升上去了发菩提心是最高的指导原则我们学佛呢，特别是大圣佛法，就是要发菩提心我们看《无量寿经》往生正因，上辈、中辈、下辈，那修的，这个修行功夫层次不一样，但是发心是一样的，都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一样的，上中下三辈都一样，乃至九品也离不开这个菩提心。所以发菩提心是修学大乘佛法最高的指导原则然后呢，你发了菩提心才能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实在讲这个经文它也都是前面一句通后面三句后面的每一句也通前面的我们要这么来看所以这个第三福读诵大圣

是一个很关键的啊，读诵啊，读经诵经啊，这个包括讲经听经啊，包括听讲啊，你看呢、啊，劝谏行者，那不就听众吗？啊，所以这个你读诵大圣，劝谏行者，劝行者做什么呢？劝他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嘛。像我们净老和尚啊，那么他讲大圣经典，那劝大家呢修第一福、第二福啊，提倡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不是劝谏行者吗？啊，所以后面呢、啊，也都涵盖前面的了。所以这个我们这样来看啊，那这个就佛了啊，那这个就活活泼泼了啊。啊，所以我们看净老和尚啊，一生表演给我们看的，他一生大圣经教讲的很多。啊，到了晚年哎，劝大家从这个根修起。啊，那这个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啊，那这个是很有必要这么弘扬的了。啊，所以。先介绍大家认识大乘佛法，啊，大家知道这个大乘佛法的殊胜之后，啊，想要啊得到这个大乘佛法的功德利益，啊，那这个心升起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是讲基础的因缘成熟了，大家想要进入啊。那进入从哪里呢？哎呀，从基础开始啊，啊，所以这个时候再劝大家修这个啊，啊，大家就能够接受了。啊，因为修了大乘佛法，那听了很多，啊，修了很多年，啊，都得不到消息，没有效果。啊，那大家呢？就想要知道为什么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提出这个基础啊，那大家恍然大悟了啊！原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学佛啊，缺少做人的基础啊！啊，所以加之净老和尚啊，啊，这个2005年我到美加去演讲，我就请教他老人家讲什么，他说讲这个啊，三个根呢、啊。啊，他叫我劝每家的净宗同修啊，要补习这三个根啊，啊，就是你那个基础课程以前没有上过啊，你现在补习这个功课。啊，所以《华严经》讲啊，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你一开始可以听《华严经》啊，啊，不但是大圣，还是一圣啊，教你一生成佛的，可以。那行部就是什么次第啊？啊，从这个人天二乘，然后提升到大乘，提升到一乘，这是次第啊。啊，次第叫做行部啊。啊，那行部跟圆融啊，它有没有妨碍呢？没有。那妙就妙在这里啊。啊，所以我们前面几十年都听我们净老和尚的大经大论。到了晚年，他老人家提倡这三个根啊，我们大家呢，也一起来学习啊，补习这个功课了啊。所以佛法呢，它是佛的啊，我们啊一定要知道。那特别在这个末法时期呀、啊，一定要特别掌握啊，这个《华严经》讲的“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特别现在的知识分子啊，你没有讲这些大经大论，他没兴趣听的啦。
他一开始接触佛法，你就跟他讲《弟子规》《感应篇》，他不能接受啊，劝他修十善业，那跑掉了啊。所以用这个大经大论，哎，这个很好啊，吸引大家进来学佛啊。那大家呢，真的想得到佛法的利益啊，真的想入进去了，欲罢不能了啊。这个时候再告诉他，那你要从基础开始。这时候他才听得进去了，啊，所以看我们敬老和尚一生的弘法，啊，晚年这个十几年来啊，啊，从03年啊，到现在已经18年了，如果往前推大概20年了，啊，这个20年来啊，直到这个缘成熟了，可以提倡了。啊，那么在早期，我们敬老和尚也有讲到提倡《太上感应篇》啊，《安世贤书》《了凡四训》啊，这个都是在讲大圣经啊，附带提一提，劝大家要学啊。那晚年是特别强调这个了，三个根了，重心都把它放在这个根这个基础啊。那么这个也是弘法的啊一个。时节因缘不同啊，那么要有善巧方便啊，要善巧方便啊。这个净宗学会成立啊，加师净老和尚提出5个科目啊。第一个科目就是净业三福啊，第二个科目叫六合啊。这个六合啊。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口合无争，身合同住，意合同悦，力合同均啊，这个六合。那么六合啊，我们顾名思义啊，就是要合啊。现在不是讲世界和平吗？那么具体要怎么修呢？啊，就我自己跟别人和，啊，那这个是一个前提了，啊，要求自己啊，先跟别人和，啊，不要要求别人跟我和，啊，我去影响别人，啊，不是别人来影响我，这是真学佛真干。啊，这是真学佛真干啊，所以这个和啊是非常重要啊。但是我们要修六合敬啊，对六合敬的内容，我们也不能没有一个概念啊。第一个见合同解啊，见是什么？见解、看法。啊，那么在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也好，啊，一个国家、一个世界，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建立共识啊，共识就是见合同解了，啊，大家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认知，啊，那是见合同解了。但是这条也不容易啊。那每一个人的见解不一样，你怎么合呢？啊，那这个当中啊，也就是求同存异啦，啊，各有各人的观点看法，见解上有各种角度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当中啊，求同存异。那无法每个人都完全一样的一个见解，除非你成了佛了，那佛道同，那就完全一样。还没有成佛之前，都会有不一样。啊，纵然到这个菩萨的位次了初住菩萨跟二住那也不一样啊，何况我们凡夫，那凡夫差距就更大了。
那么第一个见和同解。

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啊，你不可能大家完全通通一样，都没有差别。啊，只能说求同存异了。啊，大家共同可以接受的。啊，还有一些大家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啊，那个先摆一边。

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不同啊，先放着，先不要去起争执了。啊，那就像我们敬老和尚啊，我们这些年啊，在新加坡、在澳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怎么跟其他各个宗教呢？团结交流往来啊，所以最早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后来到澳洲图恩巴啊这个城市啊那边有五大宗教，啊，那么他也团结起来，啊，后来把这个成果呈现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那教科文看到非常赞叹啊，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不同的宗教。他们也不敢接受啊，让他们来办活动啊！啊，你现在呢，两个宗教就打架啦，现在九个宗教，那不就乱成一团嘛？啊，后来不断的跟他说明啊，让我们办一次看看，啊，结果那一次啊，第一次2006年呐，10月，第一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这个，哦，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延期2500周年纪念啊，泰国主办的哇，然后呢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去支援这个活动，那么也把在庐江汤池镇啊办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教育啊的成果呈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再来就是邀请新加坡九大宗教参与出席这个活动啊，那么参与啊出席啊，那每个宗教派人出来讲话啊，大家呢。表现呢、啊，团结在一起，啊，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看到啊，啊，说从来没有看过的，啊，那一次啊，表现出来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很有信心了、啊，就欢迎啊，年年去办了、啊，因为这不但不会打架，还很和谐啊。我们现在世界最缺乏就是和谐啊，和平啊。那现在看到呢，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啊，这个办出来这个成果啊，啊，那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啊，所以一直办到前年呐、啊，19年啊，去年这个新冠状病毒啊，还有今年啊，这个2年才停办的。啊，办得很成功，啊，而且加持敬老和尚，他还特别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他把各宗教的典籍啊，每一个宗教大家共同认同的一个共同点，这些经文啊都提出来，啊，比如说十善业道，那这个没有人会反对的啦。啊，那感应篇、弟子规啊，那教人孝顺父母，那这个也没有人会反对的啦。啊，教人家庭和睦啊，哪一个人不希望家庭和睦呢？啊，这个没有人会反对的。啊，还有一个呢，啊，我们佛法讲慈悲啦，那外国人他不懂什么叫慈悲，都讲爱。啊，那我们中国儒家呢？也讲爱仁慈博爱讲这个爱啊，《弟子规》讲啊，凡是人皆须爱爱不分族群的，不分国家的。那其他宗教，每个宗教都有讲到“爱”这个字啊，那这个大家都能接受了啊，这个。共同点了。

啊，所以先把这个大家能够接受这个提出来，那这个建立起来了，所以就能和啦。啊，所以九大宗教才能团结和睦在一起呀、啊。那还有其他呢？每个宗教讲的有不同的地方啊，哎，那个先放着。啊，但爱是每个宗教都提的，这个是共同点。那其他有一些方面啊，这个可能每个宗教啊，它的因缘不一样，因时因地因人啊，有不同的啊，那些不同点啊，先放下了。先摆在一边啊，就这个大家的共同点，我们大家来进行交流，来进行团结啊。所以加持净老和尚啊，团结九大宗教办得非常成功啊，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了啊。那这个就是见合同解啊，我们也要知道。那这个是讲啊，团结宗教方面的。那么在每一个方面呢、啊，也都需要一个见合同解啊，就是啊，求同存异了啊。我们要求啊，大家共同点啊，那不一样的先放着啊，求同存异啊，在每一个道场。啊，在一个团体里面，那也是求同存异了。啊，那比如说佛教啊，那这个啊，这个有各宗各派啊，它修学法门不一样。啊，那是义，这个是义啊，不一样啊。啊，但是我们的共同点都是一样的。啊，共同点就是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啊，这个是大家的共同点啊，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共同点啊，啊，这个净宗讲离心不乱，教下讲大开眼界，密宗讲三密相应，名词不一样，境界是一样，啊，这个大家。修学的目标啊，是共同的啊，但是修的法门不一样啊，那法门不一样，那要和谐啊，那不能不和啊，啊，所以在02年呐、啊，加斯代表这个澳洲布里斯本格里菲斯大学啊，那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和平会啊，那个时候啊，在日本冈山呐、啊。啊，我也去了。啊，那么参加这个和平会议呀、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就发现了啊，这个联合国国际和平会议啊，年年开，但是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和平。越来越乱了。好，后来加斯跟他们讲啊，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自己啊，首先自己要先和了啊，如果自己跟自己就不和了，那怎么去跟别人和呢？啊，所以我们自己内心呐，啊，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习性跟本性啊，要去调和了。啊，这是和的根本啊，和的根本啊，自己有烦恼就不和啦。一天到晚生烦恼，自己跟自己过不去，那这个。

自己跟自己不合了。啊，所以啊，我们要除烦恼断烦恼啊，先跟自己合啊，自己不生烦恼了，自己合了才能跟外面别人合。啊，自己跟自己都不合了，那怎么能跟外面的人合？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过去啊没有人讲过啊，加持净老和尚提出来。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到呢，家庭的基本成员就是夫妻两个，那夫妻都会起冲突啦。你看呐、啊，夫妻离婚率现在世界上离婚率很高，那为什么离婚呢？起冲突啊？为什么起冲突？不和嘛，我这样才离婚嘛。合了他怎么会离婚呢？啊，那两个人意见不一样，那就不合了。啊，那两个人意见不一样，你在追，追求个人，个人有个人的烦恼，那当然很难合了啊。所以过去有人讲，这个合很难呐、啊，啊，真的难。啊、所以一个团体要进行这个修六合、啊、那这个佛教里面有很多宗派不一样，那就我们净土宗来讲一样修净土，那 也不同的、啊、修净土是相同的，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目标是相同的、啊、但是修学的依据的经典不一样，修学的方法不同，那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啊，那就没办法一起共修了，就会起冲突了。啊，起冲突，那这个就是见解上不合嘛。啊，他要这样，他要这样嘛。啊，所以过去三重有同修啊，也是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啊，这是我们念佛法门呐、啊，四种念佛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我们现在都用持名念佛。那持名念佛当中，它又有不一样的，有念六字的，有念四字的，啊，有念六字二音的，六字四音的，啊，有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四字六音、七音的。啊，音调也不一样，南腔北调，还有念一音的，那这个也不一样啊，一样修净土，但也不一样啊。啊，所以当时这个同修啊，有一派啊提倡六字四音的佛号，啊，另外一派呢要四字四音的佛号，那两边在僵持了。两边在僵持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在美国啊，不在啊，所以这些同修他们两边的人都有来找我了。啊，我说念六字、四字都好，啊，经典都有根据。啊，但是呢，你一个道场共修，你只能选择一种嘛，你不可能啊。有两种嘛、啊、有两种念法嘛、啊、所以我就劝他们、啊啊、你要提倡六字四音、啊、你可以再去建一个道场、啊、因为这个四字四音是他们原来就念这个，他们念习惯了、啊、后来他们也接受我的建议，就另外再去弄个道场、啊、这个事情才摆平。那这个问题就在哪里？就在见解上的不同啊，见解上不一样啊。啊，有的说认为念六字四音好啊，啊，有的认为念四字四音好啊，那个意见不一样啊，那没办法再去共修啊，念佛念到起冲突啊，那怎么能往生呢？

啊，所以呀、啊，你一个道场共修，见何同情？啊，所以道场那么多，就是让你去选嘛，啊，看哪一个适合你嘛，啊，所以这个求同存异啊，啊，我们修净土方向目标是相同的啊，但是念佛方法上，每个道场它有不同。啊，所以在一个团体要和啊，那第一个见就非常重要了，见和同解了。啊，那我们净宗协会依《无量寿经》汇集本，那有的道场它是以演义本，都好，啊，但是你只能采取一个，啊，只要啊认同《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见解。一样的，那欢迎到协会来共修啊。那不能接受的，那其他道场啊，那念严立本，你去共修也很好啊。总之啊，要见要同解啊，这个见同解了，那后面就比较好办一点了啊。那戒和同修，戒就是说守规矩，道场有道场的规矩啊。我们现在讲。公约啦，规约啦，啊这类的，啊，生和同住，啊，大家住在一起呀，啊，不要互相妨碍，啊，要互相协助，互相帮助，生和同住，啊，口和无争，啊，这个言理呀，不要有争论，啊，那有争论呐，啊，就是。大家就不和谐了，所以这个叫修忍辱了啊，生和同住，戒和同修，口和无争，啊，意和同悦，那大家在一起啊，互相包容，互相忍让，啊，那心里啊才有欢喜啊。那么要达到这个啊，听经闻法，学习这个。不能少，少了你肯定合不来啊！听经的天天听佛劝呐、啊，一天不听啊，我们的习气又起来了，又跟别人不合了啊！所以一个道场为什么要常年讲经说法，常年共修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再来利和同均，就是说，啊，有这生活上的利益，大家啊平均来分配，啊，但这个平均当中也不是完全都一样的，啊，那个才是真正平，啊，因为有的人需要，有的人他不需要嘛，啊，这个东西给这个有需要的人，那不需要你给他，他也是多余的嘛，啊，你可以再去帮助别人。啊，所以这个地和同均呐、啊，啊，这个同当中有不同啊，啊，不同当中它有同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地和同均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明白啊，所以这个六合啊，第一个啊，见和同解啊，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好，今天时间到了，这个长随佛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第九愿这个恒顺众生啊，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1页啊。昨天我们学习到前面啊80页啊最后两行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对陈大新居士的开示啊。那么这个开示啊，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应当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一段的开示。那么这个开示呢，特别是对年纪大的人啊，老不撇脱啊，这个死定都搭，而你再晚啊，可以逾越。极乐归遥，物质隔绝。极乐世界啊，距离我们不遥远，就在当下。啊，不要啊自己啊，把它阻隔，断绝。那么这个手记啊，就是劝我们要放下啊，特别年纪大的人啊，就更应该啊要放下啊。如果放不下啊，死定都搭，死的时候啊，一定是拖泥带水啊。那么我们看到，古代、近代啊，还有现代哦，有人呐、啊、很自在往生。那么有人呢往生，他就不自在，啊，没有那么干脆利落。关键呢、啊、还是在放下。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每一堂课啊几乎都提到看破放下。佛法的修学，从凡夫地一直到成佛，没有别的，啊，就是学看破放下。啊，真正彻底看破放下，那就圆成佛道了。啊，那么放下越多，就越自在。啊，完全放下，就得大自在。啊，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在这里。啊，所以有的人往生，为什么有的人很自在啊？啊，说走就走了，就是他放下，放得多，放得有的放得彻底。那么有的人往生啊，没有那么自在啊，就是放下的，还有放不下的。啊，还有拖泥带水、牵肠挂肚啊的这些事情啊，特别是儿女的事情啊，这个儿女的事情啊，做父母的啊，操心一辈子啊，到死了眼睛要闭啊，还放不下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给陈大新居士开示，也是对我们开示，这个特别年纪大的同修啊，这个要。

常常提起啊这个开示。而你再玩啊可以一夜了，一夜就是你可以放松了。而你是在啊，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啊！啊，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啊，冤冤相报啊！啊，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啊，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啊，就是四种缘。啊，缘比较深的就到一家人来做一家人，啊，缘比较疏的啊，就是外面的这些朋友啊亲戚啊，总是啊离不开这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啊，没有这四种缘啊不会在一起。那么这个看清楚事实真相啊，叫看破。真正看破就是放得下啊，那么才是真看破啊。如果说我看破了还放不下，那个还没有真正看破啊。这个我们要常常想到啊，这个开示啊，一定要放得下。那么年纪大了，老了，70岁以上啊，就老人了，要传了啊，在《礼记》讲啊，要传啊，就事业了，家业就传下一代了。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啊，再来学习下面这一段啊，81页啊，第二行。啊，请看第二行啊。是沈元辉曰：“深浅不露，是名持戒。若浮而外，未久必败。念计不增，不得自在。祸福吉凶，如自作怪。”啊，那么这个。是对沈元辉居士的开示啊，这一段开示也非常重要啊。说深浅不露啊，是名持戒。那么这个是对什么人讲呢？啊，对念佛啊有一点功夫的人来讲。往往啊，很多念佛人啊，念得有点功夫了，那么到处炫耀，啊，唯恐啊，大家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功夫很好，啊，到处炫耀自己啊念佛的功夫，啊，甚至啊。有看到内相，也唯恐大家不知道。那么这个功夫啊，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成就，一直去显露，啊这个会失败的。啊，所以有功夫啊，要深浅啊，深啊，就是像那个水啊，很深，鱼啊，潜到深的地方，隐藏起来，啊，叫深浅不露。那么最近我们听净老和尚赞叹这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念佛功夫啊。那么根据我们净老和尚啊对这个海贤老和尚的评估啊，他念佛的功夫啊
应该是达到理一心不乱了。

就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了。那么根据他的判断呐、啊，像他这样老实的人呐、啊，92年就念一句佛号，啊，哪一个人光这一点呢，我们就不如他了啊？啊，你怎么跟他比？虽然他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咒也不会念，也不认识字啊，就会种田、种地、种菜，但是呢，他能坚持一句佛号念92年，这是什么功夫啊？我们自己试看看呐、啊，我们行不行？不要说92年了，92天刚刚大家都跑光了啊！那么他能老实念呢、啊，当然功夫就得力了啊！所以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的评估呢，他20岁出家，他的师父就教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大概呢，像他这种老实人呢，一般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呢、啊，3年就成就了，3年呐、啊、就能达到功夫成片。那么功夫成片呢，他在深功夫再加深，再3年啊，大概可以断烦恼了，就是四依心不乱啊，断见思惑、尘沙惑。那么再3年呢、啊？9年呐、啊，就破无明了，得到理一心不乱了，啊，就是9年，20岁出家啊，他的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照我们净老和尚的评估，大概他9年就得到理一心不乱。所以在他这个光碟啊，他平常啊有一些暗示，一般人不太清楚。啊，有一次他给他的师父讲啊，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了，什么都知道啊，你没有明心见性，怎么会什么都知道呢？一定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念头达到理一心不乱，破无明了，啊，什么都知道啊。但是他的师父啊，教诫他呢，你都不可以说，哈哈，都不能讲啊，要隐藏起来。那么隐藏这个功夫啊，它就越深入啊。如果照这样的判断呐、啊，念了9年啊，112岁往生，92年呐、啊，扣掉9年的这个83年他隐藏了83年啊，到最近啊，这个光碟。他的弟子啊，送到香港给老和尚看，老和尚才给他赞叹，啊，给他宣扬，宣扬他就走了，他往生了，啊，他这个功夫成就啊，名闻利养一点不沾，如果他还在啊，老和尚一赞叹哇，那名闻利养来了啊，很多人会去找他了，他往生了，他走了。那么现在呢，怎么赞叹也无所谓了反正他往生到西方去了他也就不会有麻烦了所以有功夫啊，最好不要显露，显露了啊，自己会自找麻烦有一句话讲啊，名大招忌啊，树大招风这个名啊，是造物者所忌。忌讳的不是好事所以真正有功夫，深浅不入那么有一句俗话讲真人不露相露相呢就不是真人了真人不露相。那么这个沈延辉居士应该念头也有一些功夫了所以菩萨给他。教诫说你要深浅不入不要显露出来是名持戒，持这一条戒。说若浮而外为久必败有一点点小功夫就要表现那没有多久必定要失败了。

说念迹不真啊，不得自在啊，啊，这个念头啊不真实啊，你就得不到真正的自在。啊，还是有这些妄念啊、杂念啊、夹杂。啊，那么这个吉凶祸福啊，如自作怪啊。啊，吉凶祸福啊，都是我们凡夫啊这个妄念所生的。啊，在真心里面啊，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念佛啊，乃至修学其他法门啊，有一点成就了啊，要深浅啊，不要显露啊，这样啊，功夫啊才会再提升、再进步啊。一方面呢、啊，也能够避免一些外缘的障碍。啊，所以这个前年呐、啊，啊，这个我们净宗也有人呐、啊，那么写了一本书啊，就是他天天跟阿弥陀佛见面啊，天天对话啊，啊，那个书啊要拿来华藏印啊。那么我就不给他印了啊，那他们自己印去流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啊，因为这个很明显的违背佛在经上的教导啊，违背佛在经上的教导啊，所以一般人啊，你见到佛了啊，只能对善知识讲，那么对善知识讲啊，是请他呢来印证啊，他这个境界啊是真是假，啊，请善知识来给他指导，只能对老师善知识讲，私下讲，啊，不能对外去公开的。啊，还印书出来流通啊，这个就违背啊佛在经上的教导了啊。啊，后来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就败了啊，马脚都露出来了啊，那么给人家看破啊，也一文不值了啊，所以。那念佛很用功，拜佛很用功，啊，真的是很用功啊，但用心用错了，心态不对，啊，所以出了毛病了，啊，那么这个跟这一季的开始啊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知道啊，有一点功夫啊，到处炫耀啊，这个心态啊，也不过是想得一点名闻利养嘛，啊，得到别人的恭敬供养嘛，啊，目的的都是在这里。那么有这一念的心就错了，啊，就以道啊违背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常常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我们三皈依的弟子，皈佛、皈法、皈僧，法是经典。那么不管他什么人讲的啊，跟这个经典有依据，我们可以依循。如果他讲的跟经典是违背的啊，我们就不能去听他的啊，不能。

接受。啊，纵然啊，他表现在外面啊，啊，一天佛拜多少拜，念多少佛啊，很用功，你也不能去亲近他。啊，在表面上很用功。

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开示，是度义见曰：善则为义，不善不义，义善无二，所见为义，以义为见，不见非义，见非义时，见无见义。这个菩萨的开示啊，都有禅机啊。那么这个是超越啊，相对的了。这个菩萨呢，对度义见啊，就他的名字啊，就他的名啊，这个意识啊，来给他开示啊。善则为义啊，不善不义。那么这个就是两边的啊，一个善，一个不善。啊，这个义啊是义理，啊，我们讲这个道义啊，啊仁义，那么凡是善这一方面啊，就属于义啊，是义。那不善就不义了，那不是义。那么我们凡夫啊，总是落在两边啊，善对面就是一个不善嘛，啊不善呢对面就是一个善，啊总落在两边，啊我们世俗讲的相对的啊是两边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呢，义善无二，所见为义啊。啊，无恶呢，就是讲一般讲的不恶，啊，入不恶门呐、啊，啊，这超越啊这个相对了，那就是真善真义了，啊，纯净纯善了、啊，善恶啊，它都超越了，啊，善不善都超越了。所以以义为见、啊、不见非义、啊、见非义时见无见义。那么这个是有禅机在里面的、啊、菩萨呢开示、啊、也是应机说法、啊、看哪一个人、啊、那么他是什么样的根基，那么对他的开示、啊、是针对他个人、啊、他的根器啊，来开始啊，这是对这个度义见啊，他的一个开示啊，以他的名字啊，作为啊啊开示的一个题目啊，让他从这个开示里面啊去悟入那个不二。那么我们凡是看到有禅机的，就不能去想，啊，你怎么想啊？想这边啊，想那一边啊，想来想去啊，都是相对的，都落在，不是落这一边就落那一边，啊，他这个啊，你就不能去想，啊，要用悟的，啊，用悟的，所以看这些开示呢。懂就懂，不懂不要勉强去想。想到最后呢，也不是他的真实意。想到最后啊，还是我们自己的妄想。那么对这些开示啊，你体悟到了啊，或者有所感悟了，

悟了啊，你自己明白啊就好。那么如果不悟呢，就念佛嘛，啊，念久了你就悟了，你就通通知道了啊，啊，不用勉强去想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啊，所以有一些向上一着的开示啊，就不能去思维想象啊，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示：是你弟子亦安曰，汝因病不念佛也，以病愈甚，念愈勤，乃好也。若病到念不得的时节，却是错了也。啊，这个又是对另外一个居士啊，这个居士是女众啊，女弟子，她的法名叫义安。那看到这一段开示呢，就知道啊，他这个女弟子生病了啊，那么病的就不念佛了啊，那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见到的一桩事情啊，啊，我们念佛啊，念念念呐、啊。念到忽然生病了啊，生病了就不想再念了啊。那么不念佛，生病不念佛啊，主要有两方面啊，一方面呢、啊、是病得实在不行了啊，一句佛号啊提不起来啊。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怎么念佛还生病啊？好像这个念佛啊不灵啊，念了这么久还生病啊，那就不想念了啊，没有感应嘛啊。那么实在讲啊，这个病啊是我们的业障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所以这个灌顶大师啊，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个疏钞啊，他注解这个念佛圆通章啊，做疏钞。那么当中啊，他就有提到啊，念佛人呐、啊。有善根发相，有业障发相。啊，我们念佛人念到善根发相，那么善根发相啊，你会见到瑞相，啊，见到活菩萨，啊，或者晚上做梦啊，梦到活菩萨，啊，或者感觉啊，身心清安。智慧增长，烦恼轻微啊，那么种种啊殊胜的现象啊，亲自感受到了，清安呐、啊，全身呐、啊、非常轻松，非常安然自在啊，那么这是善根发相。那么另外一种呢，念佛念念念。念到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那么业障发相啊，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昏沉啊，念佛的时候呢，精神提不起来啊，一坐下去就睡着了，昏沉盖。那么第二类叫调举，啊，调举就是念佛的时候呢，这个妄念呢，七上八下，啊，你。

整个身心呐、啊、安静不下来，啊，很想啊冲出去呀、啊，啊，去跑一跑，啊，这个身心呐、啊、定不下来，啊，好像啊这个东西呀、啊、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啊，这个是形容啊我们内心呐、啊、这个妄念纷飞，七上八下。这个第二大类。那么我个人刚念佛的时候啊，啊，那时候刚出家啊，刚念佛啊，啊，如果追到在更早啊，在家的时候，19岁听经，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啊，在龙江街，啊，现在那个念佛团还在。啊，有一次我去参加。礼拜天的念佛，一进去啊，啊，坐在那边啊，我是坐不住啊，坐不住。啊，那个时候喜欢听经啊，坐不住。啊，后来啊，断断续续的参加一些共修啊，到出家的时候啊，这个吊举的现象还是蛮严重的。啊，所以出家第三年呢、啊，我从基金会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念一天的佛啊，早上8:30念到下午5点啊，但是那个当中有休息到2点才开始啊，2点开始啊，一天呢、啊、大概加起来这个6个半小时。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啊，坐下来念佛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心定不下来。那么我师兄啊，悟本师兄呢，他跟我是相反，他是昏沉盖，他一坐下来就打瞌睡，啊，啊，睡到呢打呼啊，就是念佛啊，他当维诺了、啊，当到打呼啊，那个敲地钟的，敲了半个小时还没杀板，啊，他说云空师啊，敲地钟。他怎么敲这么久？那个手都敲酸啊，怎么练这么久还没有下板啊？结果他偷看了一下了，他在睡觉，睡觉。啊，有一次他当主七和尚坐在后面啊，他就头低低的坐着睡了啊。刚好我们师父回来啊，跟馆长师父回来看到哇，那个悟本啊在给馆长，悟本坐在那里睡觉啊啊。那么师兄他是昏沉盖，那我是睡不着啊，啊，我是啊七上八下，妄念纷飞，全身做的就不对劲。那这两种啊都是业障法相，你坐下来念佛就这两种现象，一个昏沉，一个吊举，心静不下来。那我这种现象啊，我就咬紧牙根一直念啊，现在比较改善了。啊，现在练啊可以静下来，啊，以前啊静不下来。那么第三种啊，就是你念佛当中，或者呢止境啊闭目养神的时候啊，会看到恐怖的境界。啊，这是在念佛当中，或者你念佛的过程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你会梦到一些恐怖的境界啊，看到一些。会让你惊吓的境界啊，像被人家呢从悬崖追啊掉下来了啊，或被水淹了啊，或看到那个没有头了、没有脚的了，让你这个心神恐惧不安，心定不下来啊，会出现这种业障。那么这种业障叫做恐怖业障的发相。啊，这是一个业障。啊，那么这个业障啊，主要还是过去今生啊，恼害众生，啊，让众生恐怖，那自己就会得到恐怖这种果报。

第四种啊，叫做病逝障，就生病啊，念佛念念念的，突然生病了啊。所以早年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也是有一个女众，大概50几岁啊。那么有一天她来道场，她给我讲说：“悟道法师啊，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弥陀经》疏钞啊，老上劝大家呢要。”一心念佛，哦，自从听了这个经，就发心念佛，念了半年。他说念了半年呢，现在全身都是病了。他说我原来身体很健康的，连那个感冒都没有的。啊，我身体很好的，我现在念佛念了半年了，全身是病呢。那么这个问题啊，倒是把我问倒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大势至菩萨念我圆通章疏钞，不知道这什么原因，只是听师父讲经啊，说这个念佛啊，有病念到没病，那就对了啊，原来的病得快死了啊，念念好了啊，那这才对啊，还有呢，念佛的人呐、啊，也会被鬼神来附体，会着魔。这个我又搞不懂了，啊，念佛不是有佛光照吗？啊，40里之内啊，那个妖魔鬼怪都跑到不见踪影了，那这样就对了。那怎么，哦，不但呢没有距离40里，还进入他的身体，啊，这个疑问就来了。好，后来呢，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他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呢？啊，我那个当时回答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原来身体很健康，练到一身是病啊？”啊，后来到美国去啊，看到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揭露的这个净土集里面讲的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精华啊，有揭露这一段。病逝障啊，念佛的人啊，念念生病了啊，哦，那我才知道这是业障发相的一种，属于病逝障。那么第五种是事务牵缠的业障，事务牵缠就是说你不念佛，这样就没事了，你要念佛了，那事情就来。啊，有时候啊，我们要去打一个佛七呀。能够完完整整的打一个佛七，没有事物来干扰，那也很不容易。啊，有一些人呢、啊，就有这方面的业障。啊，这个也是早年在华藏佛教图书馆啊，有一些同修，那个时候91年之后啊，到97年啊，每一年华藏图书馆都要组团啊，组个佛七团。到美国达拉斯去打佛七，一年打一次。啊，那么我碰到两三位同修，啊，其中有一位啊，我印象很深的，啊，他每一次要报名参加佛七呢，总是有事情，啊，那一次呢，听说我们又要到美国打佛七，他悟道法师啊，我先交钱，啊，第一个报名，他说我这一次啊。非跟你去不可，啊，每一次都去不成，啊，第一个交钱，第一个报名，啊，等到呢，明天要去打佛七了，她婆婆开刀住院，对不起，她不能去。我说那真是业障啊，她早不开刀，晚不开刀，偏偏选在你要去打佛七的时候开刀，那就障碍了。啊，这个例子我遇到很多，啊，婆婆开刀了啊，有的是婆婆呢，她的媳妇要生产了，啊，她要回去帮忙，所以我们要打个佛七呀，有时候啊，也有这方面的业障，啊，障碍事务牵缠的业障。那么事务牵缠的业障啊，总是过去今生呐。过去生啊，我们也有去障碍别人念佛。
啊，所以我们要排除这个业障啊。如果家人要去念佛啊，最好你先做义工啊，让他去念，啊，以后啊就有人在扶持你了啊，就不会有这个业障。啊，如果自己先去障碍别人啊，到后来自己想要进修啊，那也有人会来障碍，也有事情会来障碍，这都是自己造的业障。那么生病啊，也是考验我们念佛功夫，也是考验我们对念佛信心有几分。所以生病对修行人来讲啊，并不是坏事。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啊，在敬语里面讲啊，病是良师友啊。啊，病啊，它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啊。啊，印祖在文钞开示啊，我对居士啊有病，那印光祖师自己也是带病的。印光祖师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患眼睛不好，没办法看书。啊，他看文字啊，要两种眼镜，第一个呢，一个戴的眼镜，第一个再一个放大镜，那双重的才看得到。啊，看久了眼睛就痛啊，就不行。那么印光祖师啊，他忏悔自己的业障啊，说年轻，他这个病啊，是年轻的时候啊，读儒家的书，受宋朝啊这个程朱的影响啊，程朱辟佛啊，就毁谤佛法。那么年轻的时候也不懂事啊，读了这个书啊，跟着毁谤啊，后来呢接触佛法才知道呢，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啊，像藕益大师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读儒家的书，哦，好像呢，非把佛法去掉不可啊，到最后接触了啊，自己知道以前都错了。那么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也讲啊，他病是众生的良药。病怎么会变良药呢？那么他都指出他自己呀、啊，三次大病啊，濒临死亡啊，濒临死亡啊，但是每一次大病啊，过了之后啊，他这个境界啊，就大幅度向上提升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病是良师友。病是众生良药，啊，下老居士在敬语说：“病是良师友。”印光祖师在文钞开示：“诸佛以苦为师啊，那么病苦啊，也是我们的老师啊。如果人呐、啊、没有这个苦啊，我们不容易觉悟啊。修行人呐、啊，有一些病苦啊，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不是坏事，啊，所以这个关键呐、啊，在我们自己心呐、啊，要能转得过来，啊，未尝啊不是好事啊。那么这个女弟子易安呐、啊，我们看这里就很明显了，生病了，啊，病到呢不想念佛了。啊，可见的这个病得也不轻啊。那么菩萨开示啊，一啊，这个是一个惊叹的一个言辞就是很惊讶的，你怎么不念佛呢？啊，说病亦甚呐，念亦勤，乃好也。啊，说
病越严重啊，念佛又要更认真。

更勤奋啊，这样才好啊。啊，不要因为病了你就不念了。啊，因为病了啊，要加强啊念佛啊，这才对啊，才好。你看黄念祖老居士临终前啊，八十几岁，也是在文革啊遭受到迫害，身体很不好，带病啊做这个无量寿经注解。那么我去见过他一次面啊，在北京啊，在他那个家里啊，那个胡同里面。那身体他那个胖啊，不是真正的胖，虚胖。啊，以前在文革的时候啊，受到很大的一个迫害，啊，身体很不好。那么临终前半年啊，他每天念佛十几万声。可以说日夜不间断的念，那么这些啊都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示现啊。所以病来了啊，更要念佛啊，更要加强念佛。如果有时候病的呢实在没有力气念了，现在有这个念佛机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助啊。啊，念佛机啊，我们没有力气念了，你用听的也可以，心里跟着默念啊，这样功德也是一样的啊，功德也是一样。那么下面讲啊，若病到念不得的时节，却是错了也啊。如果病到说都念不下去了，那这个就错了啊。这是我们念佛人呐 遇到有病啊，更要加强念佛。菩萨呢对这个女弟子的开示啊，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啊，多多少少啊，那么每一个人啊都有生病的一个经验啊，反正大病小病啊都有生病的经验，那么有病啊应当多念佛。那么有一些人业障比较深重啊，这也是我个人的经验啊，那个业障发相啊，发到一句佛号念不出来啊。这个我刚出家前三个月就有这种现象。那么念不出来呢，给别人讲啊，别人也体会不到啊，只有自己知道念不出来。真的没办法念啊，后来没办法了，去拜地藏菩萨了啊，念地藏经啊，过了一天呢、啊，念一部啊，跪着念，念一部啊，念了三个月啊，这个现象啊排除了啊，排除呢就可以继续念佛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呢、啊，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后来呢，遇到有一些同修啊，他这个业障发相啊，如果你身体病，你心还能念得出来，那还无所谓啊。现在呢，你连那个心呐、啊，要动一个念佛那个念头都动不起来了，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业障啊。有一次啊，我在家的时候啊。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也有一次这么经验啊。有一天中午啊，睡午觉。那以前啊，我在家常常被那个怨鬼啊压着身体啊，怨鬼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你睡觉呢，似睡非睡啊，但是被压着呢，心里很恐慌，你想要跑，动弹不得。啊、越动弹不得呢，你心就越慌、啊、越慌越动不得、啊、那个时候就、啊、不晓得该怎么办、

那么那天下午啊，我睡觉呢，因为我们有学佛了啊，知道要念佛啊，被压住了，知道啊，被这个怨鬼压住了，啊，被压住了，我心里啊，第一个念头就想念南无阿弥陀佛啊，但是心里想要念啊，但心里默念啊，念最动这个念头的，念不出来。啊，不是说出声念，出声没办法啦，四肢都动弹不得啊，也没有力气念出来，只想心里面呢、念，心里都念不出来，那还是被压着很难受啊。那时候心里又更急了，哎呀，佛念不，阿弥陀念不出来，就换念观音菩萨，还是念不出来啊。后来我就更急了啊，那没办法了。阿弥陀佛念不出来，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忽然想到，不能念地藏菩萨啊！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哎，那个怨鬼马上离开了，就消失，我就醒过来了啊。那么有这么一次的经验啊，可能我跟地藏菩萨这个缘还是蛮深的啊，所以我到大陆去呀。很多同修说我长得很像地藏菩萨啊，可能跟地藏菩萨缘很深啊。所以四大名山呐、九华山，我去的是次数最多的。四大名山呐、九华山，因为刚好是师父他们家乡不远啊，大概开车2个半小时啊。所以今年暑假我组一个。啊，观音佛协会啊，去年是参访观音菩萨普陀山道场，今年是九华山啊，现在已经客满了啊，所以这个念佛啊，我们如果你常常念阿弥陀佛，念到功夫比较深不管遇到什么业障，或者生什么病。多念佛就好啊！念佛人主要就是遇到这些境界我们要加强念佛提升我们念佛的功夫如果你在病中能够念，那这个功夫就会向上提升。古来祖师大德也都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的，都这样示现给我们看。古来祖师大德大概多数都示现有病痛那么我们有病念佛能不能念好呢？答案是肯定的。答案是肯定，关键在我们自己信心的问题。你有100%的信心，那肯定念佛就好。我们做30系念呢，不是每一时都要念阿弥陀佛无上一王嘛？那么这个佛没有什么病他不能治的。这个生死大病都能治我们身体这个病当然能够治问题我们信心信心如果不足念还是有感应只是你这个对身体的改善没有那么明显冥冥当中也会有帮助。总是有念有帮助。我现在呢都是秉持这个观念。有念比没有念要好所以就咬紧牙根拼命念。念一句是一句。你保持这个观念就好。念到很难过还是要念。要。突破这个难关我们功夫就会进步了，就会提升。

遇到这些病痛啊、业障啊、种种的啊，不管什么业障啊，妄念的业障、昏沉的业障、恐怖的业障、生病的业障啊，这个事物牵缠的业障啊，我们这句佛号啊，这业障啊，种种的业障啊，就像这个大风大浪。那么我们这句佛号啊，就像一艘慈航啊，一艘船啊。那么我们从娑婆的此岸啊，要开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彼岸啊，这个当中很多大浪，你要冲过去，要乘风破浪啊。啊，这个几年前呐 这个基隆有同修啊，招待我去那个基隆屿啊去玩啊。那下午刚好天也黑，又下雨又风浪啊，那坐船出海啊，那出海啊，这个船那个大浪啊，就是风浪就迎面冲过来啊。那么这个船夫讲啊，我们这个船头要去撞那个浪头啊，船头要去撞那个浪头啊，要撞过去啊，所以那个大浪一来啊，船就得冲过去啊。啊，后来我在坐的那一趟船啊，悟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句佛号啊，就像这个船啊，那个妄念啊，就像那个大浪啊，那大浪来啊，我们这个船还是要往前开啊，你不能停下来啊。啊，要冲过去啊，啊，才能达到目的地啊，啊，所以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业障困难啊，这句佛号啊，就要上船啊，冲破那个浪，乘风破浪啊，大风大浪啊，就比喻说妄念啊，我们这句佛号啊，比喻这艘慈航啊。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开示啊。是无朽耶？此必其宝，寸阴当习，正念弥陀，性光鹤翼，莫贪旧游，前途永失。啊，那么这个是引用啊，这个古书的话，《淮南子》啊。淮南子中的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啊，这个尺璧啊，直径一尺长啊，它的美意啊，是一个意气啊，尺璧就一尺。那么这个一般世间人啊，看这个是一个宝贝啊，一个宝贝啊，也是七宝之一啊。那么那个尺璧奇宝啊，下面讲寸阴当习啊，也就是圣人啊，不重视那一个尺璧啊，而重视啊每一寸的光阴啊。那么我们佛法讲啊，一分一秒啊都是我们的命光啊，这个人命无常啊，光阴迅速啊，所以爱惜光阴啊，也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啊，把握啊每一寸的光阴啊，不要啊浪费光阴啊，所以寸阴当惜啊，每一寸的光阴啊都要珍惜啊，不要让它空过。那么我们怎么爱惜光阴呢？念佛啊。

下老机是在静一墙啊，一秒钟都不能让它空过啊，一分一秒都不让它空过啊，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能提起佛号，都在念佛，你这一分这一秒你就没有空过。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空过？啊，不知道啊。我们念这句佛号，它的功德利益，不知道。啊，如果知道啊，大概没有人愿意让它空过。啊，知道啊，这个真正是宝中之宝，啊，世间的宝无法相比的。那么我记得去年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他用一个我们世间人啊喜欢的这个钞票啊来比喻啊，他说这个念一句佛号啊，就好像啊那一叠美金钞票啊，一张100块啊，然后呢，念一句就是拿一张，那句拿一张啊。那这个我们世间人就感受比较深刻哦。那个听到佛号啊，眼睛睁不开哦；听到美金哦，眼睛都大起来了啊。啊，那么它是形容比喻啊，你念句佛号啊，就是把阿弥陀佛在果地上那个功德啊，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啊，就欣喜一分了。当然，那个不是100块美金可以比较的啊。那个功德利益啊，在经上给我们讲是不可思议的，你没有办法去思维啊，也没有办法去议论的，说不尽的。那么《金刚经》用七宝啊来比喻，《金刚经》啊，哦，这个如果有人啊以这个三千大千七宝啊，三千大千世界，你想有多大？啊，现在不要讲那么大啊，就讲我们这个地球所有的七宝，哇，我们就觉得不得了了。那何况三千大千世界，那无法去计算。啊，如果说有人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哇，那这个福报大不大？那太大了。但是呢，他的福报呢，不如有人啊，以一世句句为人演说，啊，福报无法跟向人家说世句句，在经典世句句，啊，佛经啊，世句合起来叫一首句，你给人家讲一首句，那个福报啊，胜过那个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去布施那个人。那个人福报无法跟你相提并论，那么听起来这个好像太夸张了啊！那世纪系算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对《金刚经》比较熟悉啊，《金刚经》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你给人家讲这个。演说这四句偈，你那个福报就比那个持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人，就布施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啊，福报比他大，而且大的无法相比。啊，我们听了当时啊啊，听老和尚讲经，当然我们也。知道佛这么讲，这么比较，一定有它的道理。但是我们总是有疑问，那什么原因会这么

0: 大呢？
1: 啊，后来老和尚给我们讲啊，哎，他一这样一解释啊，哎，我们就明白了。啊，他说你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啊，你只能解决这些众生物质生活的问题，啊，让他物质生活得到富裕，但是呢，你解决不了他生死的问题。啊，你不能帮助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不能帮助他做佛。啊，那么一世俱寂呀，如果他真懂了，他会修了，那你这一生呢，帮助他做佛了。啊，那么帮助一个人成佛了，那当然啊，这个福报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不是，不要说三千大千世界啊，尽虚空遍法界的七宝布施都无法相比，无法相提并论。那么我们现在呢，念这句阿弥陀佛啊，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那更殊胜啊，四句偈啊，还有四句，那这只有一句。啊，这一句就涵盖一切的佛法，啊，更殊胜啊！啊，所以正念弥陀啊，你这个光阴你就没空过。啊，甚至晚上睡觉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放念佛机。我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可以给你们建议啊，因为我床头都有放念佛机。所以我可以建立啊，如果我没有放啊，我就没有资格啊建立啊。要放念佛机有什么好处呢？我常常想啊，因为我现在有心血管不好啊，那么听人家讲啊，说这个心肌梗塞啊，一下就走了，一下就再见了。我想他睡到半夜呢，那谁来给你助念呢？啊，睡到半夜我断气了，人家也不知道啊。那唯一我依靠的就是念佛机，念佛机帮我助念啊，不然三更半夜，人家也不知道你往生啦、啊，那怎么给你助念呢？啊，所以我现在呢，走到哪里呀、啊，念佛机都要放着啊，现在呢，外出啊都带那个充电的，啊，充电的，啊，因为我听医生给我讲啊，说这个很快的。一下就走了，很快的，啊，所以我现在啊，时时刻刻啊，有这种心理准备啊，我们大陆的同修叫思想准备哈、啊，所以我们要提起一句佛号啊，信光客意，莫贪旧有，前途永失，啊，莫贪旧这个过去啊，以前的。啊，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啊，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现在我们遇到佛法，又遇到最殊胜的净土法门，这个特别是持名念佛这个法门啊，真明白了，真搞清楚了。海贤老和尚示现给我们看，92年就念了一句佛号。那么，除了念这句佛号是真实的功德利益呢？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假的，都不真实啊！你做什么事情啊，做得再轰轰烈烈，还是假的啊，也带不走，虚妄的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真实的，那么那些虚妄的啊，对我们来讲啊，就没有意义了。啊，念这句佛号呢，那才有真实的功德利益，因为这句可以带着走的啦，啊，能够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啊，去做佛啊。所以呢，念到业障现前还是要念，念到生病啊，病得不行了还是要念，啊，这个大病啊，我有经验，都是靠念佛。啊，而且我是小病才找医生，大病不找医生。

大病我知道这个医生没用啊，所以96年呐、啊，咳嗽咳得吐血，我说这个去医院呐、啊，准死念佛还要救啊。03年也是咳得快死，不进医院啊，就是念佛啊。那么如果还有寿命啊，不进医院，中西医都不看。很奇怪的，他就还是不会死。啊，如果寿命到了，你进再大的医院呢，还是照样死。啊，这个医生呢，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佛呢，命跟病都能医呀。啊，那么我们当然啊，明白了，当然找无上医王哦，绝对不会错。我们要有真实的信心啊，就会有明显的感应。那么这个感应啊，也是有4种啊。第一种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的求佛菩萨啊，佛菩萨也明显的回应啊，让我们看到啦、见到啦，或者很明显的。那么这个叫显感显应，明显的。那么第二类呢是显感明应，我们明显的求佛菩萨的回应呢不明显，但是有没有应呢？有，啊，它是冥冥当中暗中的应，啊，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改善了，啊，这一类叫显感明应。啊，第三类呢叫明感显应啊，求的人呢、啊、不明显，但是佛菩萨的回应啊却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一类呢，大部分是过去世啊有身后三根的。那么第四类呢是明感明应啊，就是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啊。道理啊，大致有这四大类，啊，分这四大类。那么过去这个印光祖师啊，在世的时候呢，这些念佛的同修总是很多疑难杂症啊，要请问祖师的啊，写信啊，请祖师开示。那么印光祖师啊，劝人念佛啊，他说你有病痛的时候呢。就多念观音啊，除了念佛之外呢，再加念观音菩萨。那么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回信有一个同修啊，他也接受祖师的指导了啊，生了病了念佛之外再加念观音，他说还是痛啊，还是痛。啊，那么印祖给他回信了，就是你。自己要知道啊，还要告诉别人呐，你念观音，你觉得没有感应了，还是有感应啊？你只管大胆去对人家讲，一定有感应。啊，所以我们看到印光祖师的文钞啊，也是让我们增长对念佛。念菩萨的信心我初学佛听净老和尚讲经那个时候我们师父还年轻我19岁，他40几岁那么当时到莲友念佛团就一个老居士，大陆来的老居士。我跟我弟弟去听经，那时候拿2本书给我们。我们第一本接触到的叫《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印象非常深刻，先入为主所以我一受到这个文钞的影响很深刻所以现在有很多同修有一些疑难杂症我也是以印祖这个开示提供给大家。那么当然啊，

什么问题啊？专念阿弥陀佛，当然也可以。啊，佛都能帮助你成佛了，还不能帮助你治病吗？当然可以。啊，只是个人啊，因缘不一样。啊，或者过去世啊，跟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呢，那有比较深的因缘。啊，但是念佛啊，总是我们要回归到念佛。啊，因为修净土嘛，你一定要念佛。那么这里讲的啊，这个性光赫异啊，这是形容啊盛大啊。你看这里啊，性光啊，信心呐、啊，它就生光明了啊。莫贪旧有前途永失啊，旧有啊，就是过去啊那些没有意义的啊那些事情啊。不要再贪着了，要爱惜光阴啊，每一分每一秒啊，我们都不要让它空过。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啊，在私信集锦啊，他的学生啊，也将老师平常开示啊，揭露出来。啊，这本书也很值得我们参考。那么我们念佛人啊，总是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事情啊，也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啊都没有事情一心在念佛。所以李老师啊，他教学生啊，就是学第一念就是提起佛号。那什么叫第一念呢？比如说你睡觉起来啊，醒过来啊，第一个念头啊，就是提起念佛。那平常你做事的时候啊，要用头脑去思考，那佛号就要放下。啊，事情做好了，那么这个第一念啊，赶快再提起佛号。那么这样啊，在生活当中养成习惯啊，你什么事情做好了，第一念提起来就是佛号啊，不想其他的啊，这样养成习惯啊。他这个给学生开示啊，说预防啊突然灾难啊，比如说地震啦、啊、海啸啦 啊这个有的人最近啊，桃园有个同修车祸往生了、骑摩托车被人家撞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往生的，你没办法助念啊。他很突然的就走了。那么突然走了，这个就落入中阴身了。那么在这种灾难现前呢、这个往生的当时一刹那呢，是惊慌这样的情况走。那么进入中阴身啊，他有一个阶段啊，7天啊，他也会一个惊慌的这个变化但是这个惊慌啊，总是有个时间的，他过了之后啊，他心就会定下来好像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惊吓的事情那个过了，那心就恢复平静了。那么在中医生啊，他这个惊定之后，他这个惊慌啊定下来之后啊，那中医生啊，你平常念佛啊，提起第一念就是念佛，在中医生啊提起佛号也能往生西方。那么我们34念啊，劝导亡灵啊，最好的对象就是中医生啊，这是最好的。中阴身还没有属于六道哪一道它可上可下当然也可以往生西方所以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参考我们净老和尚过去也常常教我们你做事要思考的时候佛号放下

啊，事情做完了，你第一念就先提起念佛，这样啊，就符合啊一项专念啊，也预防啊突发的灾变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

那么这一段呢，是对尝试啊的一个开示。那么有口若哑，有耳若聋。有口就是我们有口会讲话啦，但是呢，我们要像哑巴一样啊，不说话。那么有耳朵呢，能够听啊，要像聋子一样，什么都听不到。啊，绝情离俗，其道乃从。这个绝就超绝，啊，超绝这个世俗啊，这些情众。那么，其道乃从啊，你这个道业啊，才会成就。啊，所以现在有人修行啊，用敬语、止语啊，这个方式。那么这个也是修行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古大德也常讲啊，说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打得念头死，习如法身佛啊。所以深圳黄宗昌居士38岁往生啊，35岁到向小丽那个信德图书馆念佛啊。他要实验啊，念佛3年往生啊，常常听老和尚讲啊，一般念佛人3年就往生了、啊，他去实验啊，念了2年10个月啊，他就一直持咒往生了、啊，真的。那么他每一天有念一部《无量寿经》，那么他止语啊，止语，那么对道场的事情啊，他都不生烦恼。啊，因为道场很多老菩萨，老菩萨有很多习气，一般人都会生烦恼。啊，比如说进洗手间门关得太大声了，会生烦恼。啊，有一些老菩萨呢，这个胸前挂着指引，那讲话是比谁都大声啊，那看到那一般人会生烦恼，他的功夫就是不生烦恼，所以他2年10个月往生了啊。我看到他的日记写的，那真的啊！如果一天到晚还是跟他们生烦恼啊，你就没有办法绝情离俗啦，跟他们一样啊，你就不能超越了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开示啊，虽然啊，这个文字很短啊，但是。一手记啊，我们真能把它做到，这一生啊，往生西方就一定有份了。啊，我们要从这里啊来用功啊。好，今天时间啊剩下1分多钟啊，我们到这里刚好是一个段落。那么明天呢？晚上啊，我们再继续学习后面的啊。好，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六时吉祥，法喜充满，身心安乐。好，我们来念佛回向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40页啊，最后一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拥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释，令未复汝。那么这段经文啊，佛听了鬼王啊前面的报告，

常欢喜。那么就对这些鬼王赞叹那么连续赞叹两个善哉善哉，赞叹鬼王们花心护念这些善人鬼王花心来护念善人，那么佛也奉劝这个大梵天王刀立天主来护卫这些鬼王们，这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那么护卫善人，自己也得到护卫了得到天主天王的护卫，知道修善的好处你也肯去做了因为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好处的都是不要坏处，要得到好处。要想得到好处，那就必须修善；不想得到坏处，都就必须断恶。那么只要断恶修善坏处就不会有了，只会得到好处，没有坏处了。佛法里面因果的事情讲得很透彻，欠债一定要还钱，欠命一定要还命，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它有生命，它也有嗔恚心，你杀它，将来它有势力的时候一定杀你。佛说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这个因缘果报成熟了，遇到了，那过去我们杀他，又被他杀回去。你骗别人，也会遭遇别人来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遭遇别人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必定得到好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祖宁。薄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缘乎人命，生死死时，我皆主之。我本业缘这个业缘就是我前生业力的因缘。主命鬼王他所管辖的职务是专门管理照顾阎浮提人出生与死亡的事务。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生死簿生死簿他管这个管人出生，管人什么时候死亡掌管这个职务的就像我们人间有户口那人出生要去登记死了也要去登记由此可知，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关系现在人读了这些经文都认为这是迷信没有科学根据不管你信与不信，还是要受鬼王的管辖

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一个事实真相。那事实真相就是你信是这样，不信它还是这样。啊，不会因为你信了才有，那你不信就没有。啊，你信有，不信也有。在我本愿甚欲利益，自是众生不会我意，自令生死俱不得安。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在鬼王啊，在主命鬼王他的本愿啊，他本来发的愿，那他发什么愿呢？都是想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啊。啊，但是众生怎么样呢？不能体会主命鬼王的意思了。啊，不能理解主命鬼王的意思。鬼王很想帮助众生，那众生不了解啊。啊，那不了解，那么必然啊，自令生死俱不得安。啊，生也不安，死也不安了。这是鬼王想帮助，但是不知道啊，怎么跟鬼王配合了。说人在出生死亡之时，主命鬼王总是要帮助，啊，希望啊生者死者都能得到安稳，啊，生也这个安稳的出生。死亡了，啊，也安详的去世，啊，然而呢，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王的意思，啊，到最后啊，搞得生死都不得安稳，生也不安，死也不安。那什么是鬼神的意思呢？鬼神啊，欢喜看到人修善，啊，很厌恶人。啊，厌恶众生造恶，啊，一念为善，多得鬼神拥护。佛菩萨赞叹，就是一点点小善，啊，天地鬼神都拥护，佛菩萨都赞叹。那何况你修的是大善，啊，那当然啊，得到佛菩萨赞叹。鬼神的拥护了，啊，关键啊，在人要懂得断恶修善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死，但作善事，增益社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啊，这个出生之时，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不问男女，不管是男孩或女孩，或欲生死，小孩还没出生，在怀孕期间，但做善事，增益社宅。家里生小孩是喜事，应当做善事，啊，增益这一家的光辉，啊，来增长利益啊这一家，啊，那么让这一家呢就更好，啊，因为生的小孩啊是好事啊，是喜事啊。啊，那么你为这个小孩啊来做好事做善事，那当然就增长了这个利益了。啊，那么鬼神啊看到这个

这家人呐、啊，生小孩做善事，那么他就很欢喜，来拥护你了啊。我们俗话讲保佑了啊，来保佑你平安。主管这一个地区的土地公啊，我们现在呢，在台湾还是到处可以看到土地公庙。那么在大陆闽南地区啊，也有，那没有台湾这么多。那其他地区啊，没有这些土地公庙，那难道他就没土地公了吗？啊，一样有啊。啊，你在中国、外国通通有。那什么叫土地公呢？那你这个地球啊，离不开土地啊。你只要有土地的地方，那那个地方就有当地的土地神在管理了。啊，所以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啊，还有其他的鬼神啊，你看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树神、月神、空神啊，那这个神可多了。啊，这些鬼神看到你做善事，那么他就会保佑你母子平安了。或与生下圣物杀害，取诸仙位，供及产母，及广去眷属，饮酒食肉，歌乐弦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这个是讲不懂鬼神的意思，造作罪业了。那这个我们看现代，那造这个罪业的人那可多了。啊，这个不学佛法啊，不学佛，他肯定不懂。那不懂他，就必定啊造这些罪业。啊，特别是杀生这一条，啊，家里生小孩，那么杀生取诸仙位供给产母，啊，那杀生呢，啊，杀佛的啊，佛的新鲜呢，啊，那么来供给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啊，这个我们民间啊，那最常看到的。杀鸡杀鸭了，啊，你一生产，哇，那要补啊，那补啊，那就杀鸡了，杀鸭了，啊，那么取这个各种鲜味啊，杀生的啊，来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吃，那造这个杀生的罪业。那么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啊，就是让这个母子啊，与这个被杀的众生结下冤仇了。这笔账就记在啊，这个母子的身上了。啊，一般人知道啊，产后要进补啊，那个生产啊，这个母亲身体这个很虚啊，那么要需要补。那实在讲啊，不一定要肉食进补，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啊，这个现在呢，有很多人做过这个实验了啊，那说明啊，你没有肉食的进补，素食一样是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那不但健康啊，啊也会更好。啊，如果用素食来供养产母，啊，这个母子身心健康，那么他心安，啊，又能得到活菩萨、鬼神的护佑，母子都得到安稳，啊，这个孩子啊，以后啊也不会啊，啊，很多问题，啊，比较好养。

那如果杀生，那就得到的是反效果了。杀生是造罪业，决定不能杀生。广聚眷属啊，亲朋好友啊，到这个家里来道贺，免不了杀生庆祝。啊，在这个民俗啊，那可能这个娘家呢，听到哇，女儿生产了，那呢，这个买了2只鸡呀，送过去了，活的，然后就杀了，那么不但杀生呢，还庆祝，饮酒食肉，如果这个家庭啊，他的经济比较好的，比较富裕的，那么就歌乐弦管，还举行宴会，请戏班唱戏庆祝了。那么一个杀生一个这样歌乐弦管那这个举行这个宴会来庆祝这个是。生孩子，那这样会怎么样呢？能令子母不得安乐啊！那你在那边欢乐，在那边杀生吃肉，鬼神看到他生嗔恨心那个鬼神他毕竟还没成佛跟我们一样贪嗔痴那看到你造恶业，他生气那不保佑你了。那活菩萨是不会生气活菩萨想保佑，那你自己造这个业障，你去障碍主，他保佑不了。那么另外呢，被杀的众生将来也要讨命甚至到这个阎王那边去告状。你这个阳上的这些母子家人可能就不平安了。如果我们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真的我们就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因为你吃他，将来要还给他嘛。吃他多少就要还多少，谁也占不了便宜。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了。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腥血，是我早令社宅土地灵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这个魍魉精魅是妖鬼，他们喜欢吃这个腥血、腥味血腥的。那么这个生产那就有这些腥血了那这个时候这个生产的时候就无数的恶鬼以及魍魉精魅要去吃这些腥血他们喜欢这个那这些魍魉精魅如果来了，那这个母子就不平安了那么主命鬼王知道这种情况。早就命令土地公这个所管辖的小鬼灵体他们来保护母子平安来保护不让这个恶鬼魍魉精魅来靠近这个产母这个是主命鬼王派这个。当地的土地神这些小鬼灵体

来保护母子平安的，使他们得到这个安乐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射虎达诸土地，欢为杀害，聚集眷属。那一般人他不懂啊，看到哇，这个生产啊，母子平安啊，看到安乐了啊，那大喜事啊，家里啊这么一个喜事啊，那就应该来庆祝庆祝啊，那也要答谢诸土地啊，一般人也知道啊，要报答这些神明啊，感谢神明来保佑啊，那这个母子平安。那怎么答谢呢？杀生，欢为杀害，杀生吃肉，聚集眷属庆祝欢乐，那就造业了。所以生产的时候啊，母子平安，那应当啊要修善来答谢鬼神佑护，这样才合理的。那怎么可以用杀生啊造罪业啊来答谢呢？那这个是对鬼神是大不敬啊。所以聚集眷属杀生庆祝，那这样做就错了。但是现在社会上啊，干这种错事的人那太多了，那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学佛，他也没听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没有读过这个经啊。纵然啊有家属学佛了劝他，他也未必会接受啊，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那就没办法了鬼神享用的跟我们人间不一样，不可以用酒肉来供养鬼神。上天有好生之德，杀生祭祀是造作大罪业，得不到天地鬼神的佑护啊。那反而啊，造成啊这些家亲眷属的罪业。不安了。以事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以事之故，就是因为以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缘故啊，所以犯殃自受，你就犯了灾殃了，那自己要去承受了。自作自受了子母俱损，子母都受到损害。那么造作这些罪业啊，会招引许多恶鬼上门作乱，母子得不到安稳的。我们看看小孩常常都真的是不平安常常哭啦闹啦种种的还有小孩他能看到鬼神他不会讲话看到鬼神他就惊吓了这些就是跟这个家人不懂那么造这些杀生这些罪业所招感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主命鬼王很慈悲不问临终之人生前是作善或作恶，时刻留意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免受伤。

恶到爆。主命鬼王啊，大慈大悲啊，啊，就是尽量啊帮助这些在阳间呐、啊、造恶业的这些人呐、啊，就尽量啊避免他不受三恶道的果报。如果临终之人生前修一点善根，那么就越更能够增加啊增添鬼王帮助的力量了。那鬼王等于是说他更有理由来帮助他了。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我们啊，必定啊，要常常啊，提醒自己，啊，提醒我们的家亲眷属，啊，遇到有缘的人呢、啊，也要跟他讲。我们再看446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恶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恶子？临命终人在病重的时候，会跟旁边的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是，而是他的冤亲债主啊，冤家债主啊，这些冤家债主啊，过去被杀害的啊，那现在呢？你临命终了，他变现了你的家亲眷属的模样啊，来接引你落恶道，他来进行报复啊，引诱他到恶道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也特别提醒啊，我们助念最要紧就是要把住这个关口。只要病人说他见到什么人啊，啊，什么亲人啊，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啊，你跟着我们念佛啊，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跟阿弥陀佛走。啊，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无论什么人现前一概不理睬，啊，不要跟他去。临终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他真正不理睬啊，这些冤家债主，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助念的人多，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佛，磁场殊胜，啊，这些恶道鬼神他也不敢接近。助念的人少，又没有诚意。恶道鬼神啊，就能够得其便啊，他就能趁虚而入。找不到人助念，用念佛机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啊，最好是有人去念啊，那个不一样啊。那么这个助念啊，这桩事情也是看因缘啊。啊，有的人他三更半夜就往生了，啊，连自己家人也都没在旁边，那也没有办法找到人及时去助念，啊，所以有的人他临终啊，有很多人助念，有的人甚至人家不知道，啊，这个说个人的因缘不一样，啊，那么助念。助念的人主要去提醒他念佛了，啊，提醒他念佛。那么念佛机啊是一个补助，啊，那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啊
不要等到临命中，平常我们就要用这个念佛机啊，每天晚上睡觉啊，我们心里就跟着念佛机念佛。平常自己都要给自己助念啊。啊，所以我自己常也是晚上都一定有念佛机啊。啊，我也常常想到，那睡到三更半夜往生了，那谁来给你助念？啊，那这个时候啊，那就要靠念佛机了。啊，你平常养成这个习惯，啊，如果哪一天呢、啊、要往生了，那么自自然然我们听到念佛机的佛号声了、啊，我们就跟着念。啊，所以关键呢、啊、还在自己啊。那么别人来助念啊，这个因缘不一样。啊，有的。真正懂得去助念的莲友来助念，这个当然效果是更好了。啊，如果遇到一些不懂助念方法的莲友来啊，那可能是添乱了。啊，那特别家属啊，啊，有很多人学佛啊，这个家属请那个道场的居士来助念，啊，这个家属又请另外一个道场居士来助念。念的调也不一样，佛号声音大小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那这样的助念啊，那效果是太差了，甚至得反效果。啊，反而扰乱了、啊、这个临终人他的正念。啊，所以人来助念啊，这个是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总是我们平常啊，有因缘呐，多帮助人家助念，当然有因必有果啊。将来自己要往生呐、啊，来助念的人就殊胜了啊。那么念佛机这个补助啊，也是不能缺少啊。一生行善的人，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决定堕三恶道，何况造恶者。临终之人生前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就更糟了。主命鬼王、地藏菩萨来也帮不上忙啊！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以后往哪一道去？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啊，我一般讲往生，往生啊，你往哪一道去出生呢、啊？往哪一道去生呢？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不差。果报现前与否，在于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所以这个因果啊，具足的讲是因缘果报。因呢、啊，要这个缘。啊，这个缘具足了，那个果就现前，果现前就要报了。我们助念送往生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没有一桩事善事比送人去做佛这桩善事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临终之人，时刻提醒他要战胜这些恶道鬼神，冤家债主。啊，让他得到、啊、阿弥陀佛顺利啊接引往生西方。啊，即使造作忤逆十恶的人，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唐朝张善和是个屠夫，啊，一生啊杀牛无数。临命终时看到很多牛头人来向他讨命。第一项现前了，他喊救命。正好有一位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啊，这师父啊，听到他里面有人这个喊救命啊，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就看到张善和啊，啊，给这个出家人讲啊，啊，他一生杀牛啊，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命了、啊。
你有什么办法救救我？

念了十几声了、啊。他说：“牛头人不见了，啊，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就跟佛往生了。啊，那么他这个缘好啊，啊，那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因缘了、啊。啊，这个所以《弥陀经》讲啊，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啊，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少了还不行。还要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啊！啊，那么善根多，他不怀疑呀、啊。啊，福德啊，他真正接受念佛啊。啊，欠他念他就念了，啊，所以这个善根呐、啊，是信愿呐、啊，福德是念佛信念行。他在临终这么短暂的时间呢、啊，一念至十念，念佛时间都一念至十念。这个时候啊，信念行啊，记住了，那就是多善根多福德，啊，那么在街上啊。多因缘，这个时候有人来提醒啊，这个时候没有人提醒他也不能往生啊，也肯定要堕地狱啦、啊。而且遇到的这个人他是懂得修净土的啊，如果不是修净土的，那遇到他也是对他没有帮助啊。啊，所以张善德他临终如果没有遇到这位善知识啊，那决定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还要变牛去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偿一次命。那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杀再小的动物，杀一只蚊虫、蚂蚁都要偿命。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可不能骄傲，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小动物。转眼之后就变成他们的身，他们也会到人到来，那便我们被他杀害。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佛啊禁止杀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净闻。命中弥留之际，神志不清，记忆力丧失，认不得家亲眷属，甚至不省人事。纵然遇到善知识也帮不上忙，这是业障深重。四诸眷属当须四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此地的关键是大供养，就看家亲眷属肯不肯做。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很多都是富贵人家啊。那如果他有很多财产，那老了得到这种病了啊，他的家亲眷属啊忙着争财产啊，那个儿孙啊忙着争财产，那谁去给他修大供养啊？那你要遇到那个像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孝女、孝子贤孙才会帮你修啊！啊，如果这些儿女都是冤亲债主，那他忙着争财产都来不及了，他那管你

什么呢？死活都没有人问呐、啊，所以老人很可怜呐、啊，留那些钱给儿女，那儿女也不管他死活，给他送到老人院去，那算是不错的了，那这些儿孙呐、啊，想尽方法争夺财产，这个人他就很可怜了。那家属不给他修复，那死了之后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是明理的人，那么想要救他，就要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

那这个是孝子贤孙呐、啊，那才会帮他修啊。如果遇到这个不孝子孙呐、啊，不但不帮他修啊，可能就增添他的罪业了。所以经中告诫我们啊，在本经啊，佛告诫我们，人呐、啊，要趁着活着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活的时候啊，你自己修分分几祸，每一分的利益都自己得到，啊，那才能避免啊晚年得这样的病苦，啊，要自己修，最好啊自己修。所以这个钱财啊，是五家共有啊，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啊。啊，五家第一家国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政府一家了。啊，再来呢，水灾一家了。啊，一个水灾呢，把你的财物淹没了。火灾一家了，啊，一把火可以把你的财物都烧光。再来盗贼呀、强盗、小偷，啊，人家抢你的、偷你的，啊，最后一家是败家子了，不孝子孙了，他五家都有，啊，那这个你钱。你这一口气一断，就不属于你的了，啊，属于你儿孙的了，属于他们的，啊，属于他们。他如果是孝子贤孙啊，来给你修大供养，那你福报得七分之一，你的钱呐，他帮你修，你得七分之一。如果这些儿孙不孝，不帮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所以佛劝我们呐。你在世啊，要赶快修啊，分分几祸啊！啊，所以儿女朋友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自己。趁着自己健康的时候，全心全力修大供养。那大供养要怎么修？修供养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明白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么修。具体而言呢、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供养就大了。啊，离苦是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得乐，真正之乐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道场当中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佛堂每天12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啊，那么办这个事情是大供养了。啊，国内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全心全力救。

做斋，这也是修大供养啊，能舍财修福，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得财富，法师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只要肯修善因，决定得善果，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安稳的度过，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往后的利益更是殊胜，果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赶紧修大供养，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能抓住机会，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转读尊经啊，是读诵大圣经典啊，天天读经才不迷惑啦啊，一天不读经那就真的面目可憎啦啊，天天读啊，我们才不会为外境所动。读经就是聆听活菩萨的教诲啊，读一次啊，给我们提醒一次啊，这是读经的主要目的。念佛菩萨名号，这个就是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殊胜、最稳当、最方便、最快速、最有效的修行方法。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称念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有智慧才能修一切善业。如是善言能令亡者离诸恶道啊，这是帮助亡者修福啊，修福啊，回向给亡者，使临终之人啊脱离恶道，升到三善道。啊，亡者的冤家债主或者是恶道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而暂时退避啊，不来找麻烦了啊，退避他等待下一次机会。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遇到对我们恶意诽谤、陷害我们的众生，要以真诚恭敬心、忏悔心对待，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否则这个冤结啊，结得更牢了。啊，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这笔账啊，一笔勾销。啊，好事。啊，所以我们印光祖师教我们，遇到这些横逆的事情啊，我们要做还债想啊，就是我们过去欠他的吧，还给他了，那事情就没有了啊！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多障碍，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阻碍，成功的机会也就多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
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偈，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行即解脱。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临终之人神智清楚，才能办得到。神智清楚，又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临终之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去的，这个堕了三恶道，绝对不是说你这个神智很清楚。这样去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啊，才会堕三恶道。哪有神智清醒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但是如果平时心地不善，尽是做损人利己的事，那临终必定神智迷惑颠倒，堕三恶道。这一段也是我们助念理论上的依据。我们讲助念实在讲就是地藏经，依据地藏经。这是我们的依据，就是在这一句经文。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助他？临终关键的时刻很短，要有最有效的方法，无论他这一生学佛或不学佛，甚至反对佛教的、毁谤佛教的，临终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我们做主，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给他种善根。一生不信佛，绝大多数到临终他会相信。这个时候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能听到一佛名、一菩萨名，利益最大。念佛或者念菩萨这个名号。那么临终过去我们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早年二十几年前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这个法律顾问萧律师的太太。那么这个他公公要往生前住在台大医院。问我怎么办，我说助念就拿个阿弥陀佛的像挂在他那个床前面劝他念佛，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结果他请了一尊阿弥陀佛像去了，掉了。劝他公公念佛，他公公看到阿弥陀佛说害怕了，叫他念佛往生了，就叫他去死了他不敢念后来再来问我怎么办呢？我说那就放观音菩萨吧。那给他讲那观菩萨呢，这个消灾免难帮助你身体恢复健康那他肯定要接受，叫他死他不接受后来就犯了一种观念菩萨的调所以尽量念观念菩萨也可以后来他接受念观念菩萨了念观菩萨消灾免难嘛，那这个很需要那叫他往生他不想。所以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状况也要变通变通你看到佛会害怕，那就看到菩萨嘛，你不怕就好了所以念一佛名、一菩萨名都可以这个临终让他听到一句佛号或者一句菩萨的名号，这个利益最大。那下面讲大圣经典一句一句这个就你不要去找哪一部经
啊，这个关键时刻啊，放下万缘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啊，你就给他讲《金刚经》的一句经文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些什么相来你都不要理会，一概不要理睬啊，你只要念佛，佛现前你才跟他去，其他的你通通放下，这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造极重罪业，因为这个善缘啊，罪报不会现前，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啊，五无间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罪太重了，鬼王也帮不上忙。造作五无间罪业，临终若神智清醒，能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造作恶业之人，只要临终还有一口气没断，都有救。劝他真正忏悔，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小小的恶业，何堕恶趣者？堕畜生恶鬼地狱，因为你修善，这些罪业啊，行即解脱。啊，寻是时间很短，所以闻佛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我们临终助念啊，这个经典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句。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上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40页，最后一行啊，我们从经文看起。佛赞鬼王：善哉善哉，汝等给予阎罗能如是永护善男女等，无意告梵王帝释，令未复汝。那么这段经文啊，佛听了鬼王啊前面的报告，非常欢喜。那么就对这些鬼王赞叹了 那么连续赞叹了两个善哉善哉，赞叹鬼王们发心护念这些善人。鬼王发心来护念善人，那么佛也奉劝了

这个大梵天王刀立天主啊，来护卫这些鬼王们，这是善有善的果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那么护卫善人，自己也得到啊护卫了，啊，得到天主、天王的护卫，知道修善的好处，啊，你也肯去做了，啊，因为人没有不希望得到好处的，啊，都是不要啊坏处，要得到好处。要想得到好处，那就必须修善；不想得到坏处，都就必须断恶。啊，那么只要断恶修善，啊，坏处就不会有了。只会得到好处，没有坏处了。佛法里面因果的事情讲得很透彻，欠债一定要还钱，欠命一定要还命，连极小的动物都不可以杀，它有生命，它也有嗔恚心，你杀它，将来它有势力的时候一定杀你。佛说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啊，这个因缘果报成熟了，遇到了，那过去我们杀他，又被他杀回去。你骗别人，也会遭遇别人来骗你；你欺负别人，一定遭遇别人欺负你。什么样的因，一定得什么样的果报。我们明了这个道理，为什么不做好人？为什么不多做好事？做好人做好事，必定得到好的果报。我们再看下面经文，说是与时会中有一鬼王，名曰主命。薄佛言：世尊，我本业缘，主缘乎人命，生死死时，我皆主之。我本业缘啊，这个业缘呐，啊，就是我前生业力的因缘。啊，主命鬼王他所管辖的职务是专门管理、照顾阎浮提人出生与死亡的事务。啊，就是我们一般民间常讲的生死簿啊，生死簿啊，他管这个啊，管人出生，管人什么时候死亡啊，掌管这个职务的啊，就像我们人间呐，啊，有户口啊，啊，那人出生要去登记啊，那死了也要去登记啊。由此可知，人从生到死与天地鬼神有密切关系。啊，现在人读了这些经文都认为啊，这是迷信啊，没有科学根据。啊，不管你信与不信，还是要受鬼王的管辖。所以佛在经上讲的都是一个事实真相。那事实真相就是你信是这样，不信他还是这样。啊，不会因为你信了才有，那你不信就没有。啊，你信有，不信也有。在我本愿，甚欲利益，世世众生不会我意。
自令生死俱不

不得安。那么这一段经文啊，在鬼王啊，在主命鬼王他的本愿啊，他本来发的愿啊，他发什么愿呢？都是想利益众生啊，帮助众生啊。啊，但是众生怎么样呢？不能体会主命鬼王的意思了。啊，不能理解主命鬼王的意思。鬼王很想帮助众生，那众生不了解啊。啊，那不了解，那么必然啊，自令生死俱不得安。啊，生也不安，死也不安。就是鬼王想帮助，但是不知道啊，怎么跟鬼王配合了。他说，人在出生死亡之时，主命鬼王总是要帮助啊，希望啊生则死则都能得到安稳啊，生也这个安稳的出生。死亡了啊，也安详的去世啊。然而呢，一切众生不懂得鬼王的意思啊，到最后啊，搞得生死都不得安稳，生也不安，死也不安。那什么是鬼神的意思呢？鬼神啊，欢喜看到人修善啊，很厌恶人啊，厌恶众生造恶啊，一念为善，多得鬼神拥护。佛菩萨赞叹，就是一点点小善啊，天地鬼神都拥护，佛菩萨都赞叹。那何况你修的是大善啊？那当然啊，得到佛菩萨赞叹。鬼神的拥护了，那关键啊，在人要懂得断恶修善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何以故？是阎浮提人出生之时，不问男女，或欲生死，但作善事，增益社宅，自令土地无量欢喜，拥护子母。得大安乐，利益眷属啊！这个出生之时，小孩刚生下来的时候，不问男女，不管是男孩或女孩，或欲生死，小孩还没出生，在怀孕期间，但做善事，增益社宅。家里生小孩是喜事，应当做善事，增益这一家的光辉，来增长利益啊，这一家，那么让这一家呢就更好，因为生的小孩啊是好事啊，是喜事啊。那么你为这个小孩啊来做好事做善事，那当然就增长了这个利益了。那么鬼神啊看到这个这一家人啊生小孩做善事，那么他就很欢喜来拥护你了。我们俗话讲保佑了啊，来保佑你平安。主管这一个地区的土地公啊，我们现在呢在台湾还是到处可以看到土地公庙啊。那么在大陆闽南地区啊，

也有，那没有台湾这么多。那其他地区啊，没有这些土地公庙，那难道他就没土地公了吗？一样有啊！啊，你在中国、外国通通有。那什么叫土地公呢？那你这个地球啊，离不开土地呀。啊，你只要有土地的地方，那个地方就有当地的土地神在管理了。啊，所以这个地区的土地公啊，还有其他的鬼神啊，你看山神、地神、川泽神、苗架神、树神、月神、空神啊，那这个神可多了。啊，这些鬼神看到你做善事。那么他就会保佑你母子平安了。或以生下圣物杀害，取诸仙位，供给产母，及广去眷属，饮酒食肉，割业悬管，能令子母不得安乐。这个是讲不懂鬼神的意思，啊，造作罪业了。那这个我们看现代，那造这个罪业的人那可多了啊！这个不学佛法啊，不学佛，他肯定不懂啊。那不懂他，就必定啊造这些罪业。啊，特别是杀生这一条，家里生小孩，那么杀生取诸仙位供给产母，啊，那杀生呢，啊，杀佛的啊，佛的新鲜呢，啊，那么来供给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啊，这个我们民间呢，啊，最常看到的杀鸡杀鸭了。啊，你一生产，哇，那要补啊，那补啊，那就杀鸡了，杀鸭了，啊，那么取这个各种鲜味啊，杀生的啊，来给这个生产的母亲吃，那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啊，那么造这个杀生的罪业啊，就是让这个母子啊，与这个被杀的众生结下冤仇了。这笔账就记在啊，这个母子的身上了。啊，一般人知道啊，产后要进补啊，那个生产呐，啊，这个母亲身体这个很虚啊，那么要需要补。那实在讲啊，不一定要肉食进补，素食供养产母，决定健康。啊，这个现在呢，有很多人做过这个实验的啊，那说明啊，你没有肉食的进补，素食一样是可以让这个身体健康。那不但健康啊，也会更好。啊，如果用素食来供养产母，啊，这个母子身心健康，那么他心安，啊，又能得到活菩萨、鬼神的护佑，母子都得到安稳，啊，这个孩子啊，以后啊，也不会啊，很多问题，啊，比较好养。那如果杀生，那就得到的是反效果了。杀生是造罪业，决定不能杀生。广聚眷属啊，亲朋好友啊，到这个家里来道贺，免不了杀生庆祝。
在这个民俗啊，那可能这个娘家呢，听到啊，女儿。

分成那的就买了两只鸡呀、啊，送过去了，活的啊，然后就杀了啊。那么不但杀生呢，还庆祝啊，饮酒食肉啊。如果这个家庭啊，他的经济比较好的，比较富裕的，那么就歌乐弦管啊，还举行宴会。啊，请戏班唱戏啊，庆祝了。啊，那么一个杀生啊，一个这样歌乐弦管啊，那这个举行这个宴会啊，来庆祝啊，这个生孩子，那这样会怎么样呢？能令子母不得安乐 啊！那你在那边欢乐，在那边杀生吃肉，鬼神看到啊，他生嗔恨心啊。那个鬼神啊，他毕竟还没成佛啊，跟我们一样啊，贪嗔痴啊。啊，那看到你造恶业，他生气啊，那不保。不保佑你了，那活菩萨是不会生气，活菩萨想保佑，那你自己造这个业障，你去障碍主，他保佑不了。啊，那么另外呢，被杀的众生将来也要讨命，啊，甚至到这个阎王那边去告状了，啊，你这个阳上的这些母子啊，家人啊，可能就不平安了。如果我们明了因果报应的道理，吃他半斤，还他八两，那了解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那真的我们就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啊，因为你吃他，将来要还给他嘛。吃他多少就要还多少，啊，谁也占不了便宜。啊，知道这个事实真相，决定不敢再吃众生肉了。何以故？是惨难时，有无数恶鬼及魍魉精魅，欲食心血，是我早令设宅土地，灵其呵护子母。使令安乐而得利益。啊，这个魍魉精魅啊，是妖鬼，他们喜欢吃这个腥血、腥味啊，血腥的。那么这个生产呢、啊，那就有这些腥血了。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生产的时候啊。就无数的恶鬼以及魍魉精魅啊，要去吃这些腥血的，他们喜欢这个啊。那这些魍魉精魅如果来了，那这个母子就不平安了啊。那么主命鬼王啊，知道这种情况。啊，早就命令土地公啊，这个所管辖的小鬼灵起啊，他们来保护啊母子平安了 啊，来保护啊，不让这个恶鬼魍魉精魅啊来靠近这个产母啊，这个是主命鬼王啊啊派这个。当地的土地神啊，这些小鬼灵体啊，来保护母子平安的，啊，使他们得到这个安乐利益。如是之人见安乐故，便和射虎达出土地，欢为杀害，聚集眷属。那一般人他不懂啊，啊，看到哇，这个。生产啊，母子平安啊，看到安。

累了啊，那大喜事啊，家里啊这么一个喜事啊，那就应该来庆祝庆祝啊，那也要打谢诸土地啊。

那怎么答谢呢？杀生，欢为杀害，杀生吃肉，聚集眷属庆祝欢乐，那就造业了。所以生产的时候啊，母子平安，那应当啊要修缮来答谢鬼神佑护，这样才合理啦。那怎么可以用杀生啊造罪业啊来答谢呢？那这个是对鬼神是大不敬啊。所以聚集眷属杀生庆祝，那这样做就错了。但是现在社会上啊，干这种错事的人那太多了，那也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学佛，他也没听过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没有读过这个经。纵然有家属学佛了，劝他，他也未必会接受，认为这些都是迷信，那就没办法了。鬼神享用的跟我们人间不一样。不可以用酒肉来供养鬼神。上天有好生之德，杀生祭祀是造作大罪业，得不到天地鬼神的佑福那反而造成这些家亲眷属的罪业。不安了。以事之故，犯殃自受，子母俱损。以事之故就是，因为以这样的一个缘故啊，因为是这样的一个缘故，所以犯殃自受，你就犯了灾殃了，那自己要去承受了。自作自受了，子母俱损，子母都受到损害。那么造作这些罪业啊，会招引许多恶鬼上门作乱，母子得不到安稳的。我们看看小孩常常都真的是不平安常常哭啦、闹啦。种种的，还有小孩他能看到鬼神，他不会讲话看到鬼神，他就惊吓了。那这些就是跟这个家人不懂那么造这些杀生这些罪业所招感来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阎浮提临命中人，不问善恶，我欲令是命中之人不落恶道，何况自修善根，增我力故。主命鬼王很慈悲不问临终之人生前是作善或作恶，时刻留意帮助这些作恶的人免受三恶道报。主命鬼王大慈大悲就是尽量帮助这些在阳间造恶业的这些人就尽量避免他不受三恶道的果报。如果临终之人生前修一点善根，那么就越更能够增加增添鬼王帮助的力量了。那鬼王等于是说，他更有理由来帮助他了。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定要常常提醒自己，
提

进我们的家亲眷属。啊，遇到有缘的人呢、啊，也要跟他讲。我们再看446页啊，第一行从经文看起。是阎浮提行善之人，临命终时，亦有百千二道鬼神，或变作父母，乃至诸眷属，引接亡人，令落恶道。何况本造二子？临命终人在病重的时候，会跟旁边的人说，他看到什么人来了。他所看到的这些人，都是已经过世的家亲眷属。是不是真的自己的家亲眷属？不是，而是他的冤亲债主，啊，冤家债主，啊，这些冤家债主啊，过去被杀害的啊，那现在呢，你临命终了，他变现了你的家亲眷属的模样啊，来接引你落恶道，他来进行报复。啊，引诱他到恶道。啊，那么下面这一段，我们净老和尚也特别提醒啊，我们助念最要紧就是要把住这个关口。啊，只要病人说他见到什么人呢、啊，啊，什么亲人呢、啊，立刻提醒他，不要理他。啊，你跟着我们念佛啊，一定要等阿弥陀佛现前。跟阿弥陀佛走，啊，如果不是阿弥陀佛，无论什么人现前一看不理睬，啊，不要跟他去。临终开示这一句话非常重要，啊，他真正不理睬啊，这些冤家债主，没多久他就离开了。助念的人多。助念的人以真诚清净心慈悲心念佛，磁场殊胜，这些恶道鬼神他也不敢接近。助念的人少又没有诚意，恶道鬼神、啊、就能够得其便、啊、他就能趁虚而入。找不到人助念，用念佛机只能说比没有好一点。最好是有人去念，那个不一样。那么这个助念啊，这桩事情也是看因缘啦。有的人他三更半夜就往生了，连自己家人也都没在旁边，那也没有办法找到人及时去助念。所以有的人他临终啊，有很多人助念，有的人甚至人家不知道。这个说个人的因缘不一样。那么助念的人主要去提醒他念佛了。提醒他念佛。那么念佛机啊是一个补助。那实在讲啊，我们自己啊，不要等到临命终，平常我们就要用这个念佛机啊，每天晚上睡觉啊，我们心里就跟着念佛机念佛。平常自己都要给自己助念啊。所以我自己常也是晚上都一定有念佛机。我也常常想到那个睡到三更半夜往生了，那谁来给你助念那这个时候啊，那就要靠念佛机了你平常养成这个习惯如果哪一天啊要往生了，那么自然然我们听到念佛机的佛号声了，我们就跟着念所以关键啊还在自己那么别人来助念这个因缘不一样有的
真正懂得去助念

念的莲友来助念，这个当然效果是更好了。啊，如果遇到一些不懂助念方法的莲友来啊，那可能是添乱了。啊，那特别家属啊，有很多人学佛啊，这个家属请那个道场的居士来助念，这个家属又请另外一个道场居士来助念。念的调也不一样，佛号声音大小也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那这样的助念啊，那效果是太差了，啊，甚至得反效果，啊，反而扰乱了这个临终人他的正念，啊，所以人来助念啊，这个是个人因缘不一样啊。那么，总之我们平常。啊，有因缘呐，多帮助人家助念，当然有因必有果啊。将来自己要往生呐，来助念的人就殊胜了。啊，那么念佛机这个补助啊，也是不能缺少啊。一生行善的人，临命终时遇到这些状况，决定堕三恶道，何况造恶子？临终之人生前造作种种的恶业，那就更糟了。主命鬼王、地藏菩萨来也帮不上忙啊！啊，死生是大事，死了以后往哪一道去？啊，这个是非常严肃的问题啊！啊，我一般讲往生，往生啊，你往哪一道去出生呢？啊，往哪一道去生呢？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决定不差。果报现前与否，在于缘具不具足。缘具足，果报就现前。啊，所以这个因果啊，具足的讲，是因缘果报。啊，因呢，要这个缘。啊，这个缘具足了，那个果就现前，果现前就要报了。我们助念送往生是帮助一个人去做佛，啊，没有一桩事善事比送人去做佛这桩善事更大的。所以我们要全心全力照顾临终之人，时刻提醒他要战胜这些恶道鬼神，冤家债主。啊，让他得到阿弥陀佛顺利啊，接引往生西方。啊，即使造作忤逆十恶的人，遇到这样的正善缘，他也能往生。在《净土圣贤录》记载，唐朝张善和是个屠夫，啊，一生啊杀牛无数，临命终时看到很多牛头人来向他讨命。第一项现前了，他喊救命。正好有一位出家人从他家门口经过，啊，这师父啊，听到他里面有人这个喊救命啊，进去看看到底是什么事情，啊，就看到张善和啊，啊，给这个出家人讲啊，啊，他一生杀牛啊，现在看到很多牛头人要向他要命了，啊，你有什么办法救救我啊？那这位师父就立刻点一把香，叫他拿在手上，叫他赶紧念阿弥陀佛，求生求阿弥陀来接引往生西方。啊，如果你不发愿念佛，求佛来接引往生西方，那必堕地狱啊！啊，那这个时候着急了，太恐怖了，拼命念佛啊！念了十几声了，他说：“牛头人不见了，阿弥陀佛来了。”啊，他就跟佛往生了。啊，那么他这个缘好啊，啊，那这个真的就是个人的因缘了啊。啊，这个所以《弥陀经》讲啊，啊，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
你有善根，有福德，有因缘，少了还不行，还要多，多善根，多福德，多因缘。那么善根多，他不怀疑啊。福德啊，他真正接受念佛啊，劝他念他就念了。所以这个善根啊，是信愿啊。福德是念佛信念行，他在临终这么短暂的时间呢，一念至十念，念佛时间都一念至十念。这个时候啊，信念行啊，记住了，那就是多善根多福德。那么在街上啊，多因缘，这个时候有人来提醒啊，这个时候没有人提醒他，也不能往生啊，也肯定要堕地狱了。而且遇到的这个人他是懂得修净土的。如果不是修净土的，那遇到他也是对他没有帮助啊。所以张善德他临终如果没有遇到这位善知识啊，那决定堕地狱。地狱罪报受满之后还要变牛去还命。你杀一头牛你就偿一次命。那一生杀多少牛，你要偿多少次命？杀害任何众生都要偿命的，杀再小的动物，杀一只蚊虫、蚂蚁都要偿命。我们这一生得人生，可不能骄傲，不能仗着这个身形的势力去残害小动物。转眼之后，就变成他们的身。他们也会到人到来，那便我们被他杀害，所以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佛啊禁止杀生。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如是阎浮提男子女人临命终时，神识昏昧，不辨善恶，乃至眼耳更无见闻。命中弥留之际，神志不清，记忆力丧失，认不得家亲眷属，甚至不省人事。纵然遇到善知识，也帮不上忙。这是业障深重。四诸眷属当须四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如是善缘，能令亡者离诸恶道，诸魔鬼神悉皆退散。此地的关键是大供养，就看家亲眷属肯不肯做。有许多得老人痴呆症的，实在讲很多都是富贵人家。那如果他有很多财产，那老了得到这种病了，他的家亲眷属啊忙着争财产，那个儿孙啊忙着争财产，那随即给他修大供养啊！那你要遇到那个像光目女、婆罗门女这个孝女、孝子贤孙才会帮你修啊！如果这些儿女都是冤亲债主，那他忙着争财产都来不及了，他那管你什么呢？死活都没有人问呐！所以老人很可怜的，留那些钱给儿女，那儿女也不管他死活，给他送到老人院去，那算是不错的了。那这些儿孙呐，想尽方法争夺财产，这个人他就很可怜了。

啊，那家属不给他修复，他死了之后就到三恶道去了。家亲眷属如果是明理的人，那么想要救他，啊，就要把他的财产拿出来修大供养啊。

那这个是孝子贤孙呐、啊，那才会帮他修啊。如果遇到这个不孝子孙呐、啊，不但不帮他修啊，可能就增添他的罪业了。所以经中告诫我们啊，在本经啊，佛告诫我们，人呐、啊，要趁着活着的时候，自己赶快修了。啊，为什么呢？啊，因为你活的时候啊，你自己修分分几祸，每一分的利益都自己得到。啊，那才能避免啊晚年得这样的病苦。啊，要自己修，最好啊自己修。啊，所以这个钱财啊。是五家共有啊！不要以为这个是我的啊！啊，五家第一家国王就是现在讲政府了，政府一家了。啊，再来呢，水灾一家了。啊，一个水灾呢，把你的财物淹没了；火灾一家了，啊，一把火可以把你的财物都烧光。再来盗贼啊，强盗小偷啊，人家抢你的，偷你的啊，最后一家是败家子了啊，不孝子孙了，他五家都有啊，那这个你钱，你这一口气一断，就不属于你的了。属于你儿孙的了，属于他们的，啊，属于他们。他如果是孝子贤孙啊，来给你修大供养，那你福报得七分之一，你的钱呐、啊，他帮你修，你得七分之一。如果这些儿孙不孝，不帮你修，那你一分也别想得到。啊，所以佛劝我们呐、啊，你在世啊，要赶快修啊，分分几祸啊。啊，所以儿女朋友靠不住啊，真正靠得住的是自己。趁着自己健康的时候，全心全力修大供养。那大供养要怎么修？修供养要有智慧，要亲近善知识，明白佛所讲的宇宙人生的大道理，十法界一正庄严的现象。你就晓得大供养应该怎么修。具体而言呢、啊，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这个供养就大了。啊，离苦是离三恶道、离六道轮回、离十法界；得乐，真正之乐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道场当中。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念佛堂每天12个小时念佛，帮助人离苦得乐。啊，那么办这个事情是大供养了。啊，国内外的天灾人祸，我们全心全力救灾，这也是修大供养。啊，能舍财修福。财源滚滚而来，财布施得财富，法师啊，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整个佛法归纳起来就是一个布施，只要肯修善因，决定。

得善果，依教奉行，你的前途是一片光明。遇到再大的艰难，再大的灾难，你能安稳的度过，不会失去清净自在，这是学佛现前所得到的利益，往后的利益更是殊胜，果报必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赶紧修大供养，真正有智慧有福德的人能抓住机会，成就自己无量无边的智慧福德。转读尊经啊，是读诵大圣经典啊，天天读经才不迷惑啦啊，一天不读经那就真的面目可憎啦啊，天天读啊，我们才不会为外境所动。读经就是聆听活菩萨的教诲啊，读一次啊，给我们提醒一次啊，这是读经的主要目的。念佛菩萨名号，这个就是持名念佛。这个持名念佛在四种念佛当中是最殊胜、最稳当、最方便、最快速、最有效的修行方法啊。那么这个就是一心称念南无阿弥陀佛，一心称念就得清净心，清净心生智慧，有智慧才能修一切善业。如是善言能令亡者离诸恶道啊，这是帮助亡者修福啊，修福啊，回向给亡者，使临终之人啊脱离恶道，升到三善道啊。亡者的冤家债主或者是恶道鬼神啊，因为他有这么大的福而暂时退避啊，不来找麻烦了啊，退避他等待下一次机会。你在糊涂没人帮忙的时候，他就又来了啊。诸位要晓得，跟一切众生结的冤没完没了，谁肯轻易饶过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决定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遇到对我们恶意诽谤、陷害我们的众生，要以真诚恭敬心、忏悔心对待，不能有一念报复的心理啊，否则这个冤结啊，结得更牢了啊，生生世世啊，冤冤相报，报来报去，没完没了啊，不如完全接受，毫无怨言，对这些恶人不但没有恶意，我们还有敬意啊，这个冤结就化解了啊，这笔账啊，一笔勾销啊，好事啊。所以我们印光祖师教我们，遇到这些横逆的事情啊，我们要做还债想啊，就是我们过去欠他的吧，还给他了，那事情就没有了啊，不跟任何人结冤仇，以德报德，以德报怨，我们在菩提道上就减少许多障碍，在世间从事种种事业也会减少阻碍，成功的机会也就多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世尊，一切众生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或大圣经典一句一句，我观如是被人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小小恶业，何堕恶趣者，行即解脱。临命终时，若得闻一佛名、一菩萨名，
临终之人神智清楚才能办得到，神智清楚又有善知识在旁边帮助，临终之人决定不会堕三恶道。堕三恶道都是糊里糊涂去的，这个堕了三恶道啊，绝对不是说啊，你这个神智很清楚，这样去堕三恶道，啊，都是糊里糊涂啊，才会堕三恶道。啊，哪有神智清醒的人去做恶鬼、做畜生？但是如果平时心地不善，尽是做损人利己的事，那临终必定啊，神智迷惑颠倒，堕三恶道。啊，这一段啊，也是我们助念理论上的依据。啊，我们讲助念啊，实在讲就是地藏经啊，依据地藏经啊。啊，这是我们的依据，就是在这一句经文。那人在临终的时候，我们怎样帮助他？临终关键的时刻很短，要有最有效的方法。啊，无论他这一生学佛或不学佛，甚至反对佛教的、诽谤佛教的，临终啊，他重病躺在床上，他做不了主啊。啊，我们做主。我们念阿弥陀佛，让他听，给他种善根。一生不信佛，绝大多数到临终他会相信。啊，这个时候告诉他念佛的好处，他能听到一佛名、一菩萨名，利益最大。啊，念佛啊，或者念菩萨。啊，这个名号。那么临终过去啊，啊，我们也遇到过，我也遇到过。啊，早年二十几年前啊，在我们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这个法律顾问啊，萧律师的太太啊，那么这个他公公啊要往生前啊，住在台大医院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助念啊。啊，就拿个阿弥陀佛的像啊，挂在他那个床前面啊，劝他念佛，跟着阿弥陀佛往生西方。啊，结果他请了一尊阿弥陀佛像去了，掉了。啊，劝他公公念佛，他公公看到阿弥陀佛说害怕了，啊，叫他念佛往生了，就是叫他去死了啊，啊，他不敢念了。后来再来问我怎么办呢？啊，我说那就放观音菩萨吧，啊，啊，那给他讲啊，那观音菩萨呢，这个消灾免难呐，啊，啊，帮助你身体恢复健康啊，啊，那他肯定要接受，叫他死他不接受啊，啊，后来就放了一尊观音菩萨掉，啊，说那尽量那观音菩萨也可以。啊，后来他接受念观音菩萨了，哎，念观音菩萨消灾免难嘛，那这个很需要啊，啊，那叫他往生哦，他不想啊，啊，所以啊，有时候我们遇到这种状况啊，也要变通变通啊，啊，你看到佛会害怕，那就看到菩萨嘛，你不怕就好了。啊，所以念一佛名、一菩萨名都可以啊。这个临终啊，让他听到一句佛号或者一句菩萨的名号，这个利益最大。那下面讲啊，大圣经典一句一句啊，这个就你不要去找哪一部经了 啊。这个关键时刻啊，放下万缘啊，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啊，无论什么境界现前啊，你就给他讲《金刚经》的一句经文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那些什么相来，你都不要理会，一概不要理睬。啊，你只要念佛，佛现前你才跟他去，其他的你通通放下。
这才是真正帮助他。纵然他一生造极重罪业，因为这个善缘啊，罪报不会现前，除五无间杀害之罪。啊，五无间罪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出佛身血、破和合身，这个罪太重了，鬼王也帮不上忙。造作五无间罪业，临终若神智清醒，能忏悔念佛，还是能往生。造作恶业之人，只要临终还有一口气没断，都有救。劝他真正忏悔，念佛求愿往生，没有一个不得度。净宗法门不可思议，一生造小小的恶业，何堕恶趣者？堕畜生、恶鬼、地狱。因为你修善，这些罪业啊，行即解脱。行是时间很短，所以闻佛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所以我们临终助念啊，这个经典的根据就是根据这一句。好，这一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由馈增第七。长者事不敢辞，你譬如平素见到的长者，他年纪比我们大，也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是熟人或是我们的长辈，事的东西不可辞。长者事，你说我不要，这是大毛病。吾给你说，这是礼记上的。从前有君主的时候，当皇帝送你东西，你说我不要我不要，这行了，这得要砍头。那么这一条啊，现在人也很多人不懂。那我自己啊，也曾经在年轻的时候啊，那时候在家也犯过这个毛病，但自己不知道。有一次啊，我去我三舅家里，那我三舅啊，来个红包要给我啊，送一个红包给我。当时我心里想啊，他是长辈，我是晚辈，怎么可以拿他的红包呢？硬把他推回去了。那后来啊，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听经啊，那个时候啊，有印这个《常理举要》，还有我们净老和尚啊，在讲习当中也讲过，长者赐不敢辞啊，就长辈啊赐给我们东西啊，我们不能推辞啊，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啊，都要把它收下来啊，不能说我不要啊。所以啊，那个时候啊，我自己还以为自己

0: 做得很对，啊，以为啊，我三舅啊，他是长辈啊，我怎么可以收他的红包呢？把他推回去了，啊，后来才知道啊，这个是失礼的，啊，这个长辈呢，他一番的心意，啊，那我们不接受，啊，把他推辞掉，啊，这个是大毛病啊，这个是失礼。啊，所以我自己啊，年轻的时候啊，不懂事，也曾经啊，有这么一次的经验啊，就是自己以为做的啊是很对的，其实是失礼的啊，所以没有学习这个常理纪要，的确啊，对这个人情世故啊，这个礼节啊不懂，这非常重要。那么这一条，许儒老人也指出啊。这个长者赐的东西啊不能推辞。好，由馈赠啊只有七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雪庐老人前面有讲一段话，婚丧嫁娶这四个字就只有一个丧是凶礼，婚嫁娶算吉礼，这是家家必花的礼，不论古时候今日都有这个礼。吉礼和凶礼这两种礼比较起来，丧礼又属于必得行的礼。为什么呢？这是天下的大事，你们都念过书知道，国家有国家大事，我们普通人还有什么大事吗？就是丧事。父母之丧是大事了，没有再大过这个事了，这个大家当然懂了。譬如一家有三代，头一代谈不上父母之丧，他有父母就算不上这个第一代，头一代下面有二代，二代还有三代，三代对于二代就有父母之丧，也是大事。这个无多少说说，不能详细讲。第一代对于第二代，儿子一死了，老子也有丧服，这个大家也不懂，不懂的咱就不讲啊。这个地方啊，这个父母之丧，那还有这个白发送黑发的这个儿子先死了啊，儿子先死呢，这个做父亲的啊，他也有丧服啊，但是这个大家比较不懂了。那雪庐老人讲这个不懂啊，这里就不讲。丧礼必须举行，父母之丧大事嘛，婚礼今日之下可以看情形，国家提倡节俭，不举动也可以，一举动劳动亲友就会送礼，至亲至友送礼还无所谓，你给至亲至友撒了帖子，邻里乡长要不给他撒帖子，有时会怪你，这个好麻烦的。你要是不寄给他

帖子，他说你看不起他，你要寄上帖子，他说我们够不上交情，这是打网。这话你得听明白。所以说小姐出嫁照理是不出帖子，儿子娶媳妇出帖子与否

0: 是必须举行的啊，这是大事啊。但是这个结婚啦、婚礼啊，看情况啊，嫁女儿啦、娶媳妇啦，这个就看情况了、啊。要不要送帖子啊？要斟酌了。这个照理啊，这个嫁女儿不出帖子，那么娶媳妇呢，要不要出这个帖子啊？这个也得斟酌情形。下面是讲拜寿啊，最讨厌的是拜寿。你活了这么大年纪，有什么可贺寿呢？你对于社会有何功德呢？要是你做的事情不错，大家怕你死，多活一年，给社会上多尽一年的义务，也还罢了。你对社会没有好处，并且有害，你活一天，你是害群之马，多活一天有何庆贺之处？庆贺什么呢？今日之下，庆寿比过去更坏。怎么更坏呢？现在的风气，婚丧出帖子要钱，做寿要钱是不好意思的，其实是送钱更好，他却不要金钱，出帖子要找大家作诗，他做主考官，大家限期交卷，现在大家连字都认不得，何什么诗？做白话诗还有人不会的，这不是要命吗？现在兴这个，吾情愿拿几百块钱，吾不愿意交这个卷。现在这个事情最讨厌，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面，要什么人做上几首诗，你坐在那儿，要大家给你和诗，你在那等着，劳动若干人，大家心神不安，这是最伤德的事。那么这个是做寿啊，这个雪庐老人讲啊，当时啊，这个庆寿啊，那个风气啊，这个出帖子啊，向人要钱是不好意思啊。其实啊，要钱啊，送钱呐 啊还好。那么有的人啊，他却不要钱啊，出个帖子啊，请大家给他做个诗。现在人啊，雪庐老人讲字都不认识，何什么诗，连白话诗都不会啊。所以雪庐老人讲这个最讨厌这个啊，情愿拿几百块啊，不愿交这个卷啊，这个是弄得大家心神不安啊，很伤道德的事。吾给你说，做寿本来就无辞礼。小说上有讲，今日之下我们少干，大可不必，万万不必作诗真话真文，这个不必。在学校考试很受苦了，你何必当主考，要大家的命。把话说完了。那么雪庐老人啊，这些话也是有感而发啊，当时啊有这些事情。那像这个就不必要了啊，这个做寿啊本来就没有这个道理了啊。这个是在这个庆调啊前面啊，雪庐老人啊先讲了这一段话。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讲记，须庆调第一，参加吉礼，不谈衰伤话，不欺荣，不提气。参加吉礼，这个吉礼指的有好几条，大家听明白。祭祀是这些礼节的第一条礼，所以叫吉礼。再有一种，结婚出嫁也在吉礼之中。再一种，现在很流行，古时候是婚礼。什么东西呢？做寿都归于吉礼一类。庆调有应办可以不办，这里说的是应该办的礼。参加吉礼或者嫁娶或者做寿，请你去，你参加吉礼，到那里谈话得说吉祥话，得说好话，这叫人情世故。他们今天结婚，你在那儿说某人家人口今日不好，去年儿子结婚，到了第二年儿子就死了。你原来是说别家，可是人家家里现在正在办这一套，在办这个喜事，你这套是瞎祝词，还是故意在咒骂呢？或者谈得不高兴，自己在那里唉声叹气说倒霉真糟糕，人家在那里行吉礼，你说谁倒霉谁糟糕，谈着谈着自己在那儿哭了，人家也没叫你来吊孝，这都是不近人情啊。那这个就是参加人家呢吉礼啊，你不要讲那些不吉祥的话啊，不好的话啊，吉礼啊是好事啊，应该啊说吉祥话，说好话啊，那些不好的话、不吉利的话啊，不要在那个场合说了。写这些东西无非是世故人情，今日之下世故不懂，人情也不懂，世故人情都不懂，能给国家办事无此道理。好在无是百无禁忌，要是无有禁忌那就不得了了。上无那去，有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千奇百怪的一些人，无是越忙越会遇上这些怪事。那雪露老人讲啊，那去找他的人很多啦，认识或者不认识，奇奇怪怪的人很多啊，他老人家越忙啊，越遇到一些怪人怪事。不谈衰伤话，不欺荣。什么叫欺荣啊？皱眉头，很衰伤的样子，这个样子也不行。人家是喜事，大家遇见就笑。愁眉不展也不行，这个要懂。你愁眉不展，得跑到旁边去愁眉不展。别跑到礼堂内愁眉不展啊，那这个都是世故人情啊，这个要懂啊，人家在办喜事啊。那我们如果愁眉不展啊，就触人家的眉头啊，让人家心里不舒服啊，所以这个不谈衰伤话，也不欺荣啊，不皱眉头。不提气啊，也别在那里哭泣。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啊，不要在人家办喜事啊这个场合哭泣啊，在那边呢伤心，这个要记住。你要不然主人看见你这个样子，你临走时主人不送客，这还是好的，你前脚走后脚人家就骂你，真伤气。今天碰见这样一个人，这个人出门就该死，你自找的。如果主人啊看到这样啊你要走了啊，不去送，不送客啊，这还是比较好了啊。那更糟糕的，你前脚走了，后面呢、人家就骂你了啊，那这个就是。

0: 自己啊去给人家造成啊别人的不舒服困扰。所以这个礼节啊必定要懂啊，在吉礼这个场合啊不说衰伤话啊，也不要那个表情啊皱眉头啊哭泣啊讲一些伤心话。在这样的场合啊，这些都要避免。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二，居丧不参加吉礼，子送遗物。居丧不参加吉礼，什么叫居丧？譬如我们家有丧事，从前胡丧有年限，中国是三年，后来官场中为了还要办公等等，减成27个月作为三年，这27个月都在丧中。再缩短一步，分大小丧，这个无不讲，一讲大家就麻烦了。总而言之，27个月现在大家也不讲了，年一年限大家也不讲了。这个是雪儒老人在这一条讲在中国过去做官的如果父母过世了要辞掉官职，回家守孝三年叫丁忧。那这个分大小丧了这个大小丧，这个父母的丧事是最大。那这里雪儒老人他就不讲那么详细。因为现代人对这些都没有概念了。父母之丧几年呢，从前无上学。民国十年前还这个样子，什么样呢？从前规矩，父母死了，求守丧面，居丧时胡子不修饰，脸也不洗，就跟监牢内贼寇一般。若缩短居丧时间，以100天守父母之丧。从前清朝时，居丧期间100天内，头不洗不剃，胡子也一概不许剃，100天内头发留得很长。民国是整个剃光头，光头在居丧时也尽让它长去。民国十年前百日之内居丧，连胡子加头发还这个样子都可看出来。五四运动以后就变了，今日之下更认不出来。从前居丧认得出来，看百日之内穿的衣服，衣服样式有变化，衣服是粗的布匹，连下布都不许穿。那么这是过去这个父母之丧这个台湾早年还有，现在比较少看到了现在人也不懂这些了这个父母过世呢，不能剃头的，也不能剃胡子。那么在清朝那个时候是居丧期间100天头不剃不洗

0: 胡子也不能剃啊，所以100天啊这个头发就留得很长。到了民国初年啊是整个剃光头。那剃光头啊就是在100天之内啊就让它一直长啊，也不剃。所以在民国十年前啊还是这个样子。到后来啊这个五四运动啊打倒孔家店以后啊这个礼俗就变了。那现在呢这个你看不出啊他是在居丧了。现在人啊死了父母啊那好像没什么事情。所以过去 啊这个头不能剃，胡子不能剃啊，穿的衣服也不一样了啊，穿孝服了。把居丧说出来，只可凭良心用事了。从前人在居丧时不参加吉礼，亲戚朋友他家有吉礼，他当然给我们帖子，人家是恭敬我们，不参加怎么办？只送遗物，人情世故。他家有喜事，你家遭了不幸，我送你去，外皮包了个包，吉礼，所以送了红包，红套上旁边写上字字。你家有喜事吉礼，我们依从他，这一条我们要记住。自己家里如果有丧事啊，父母过世了啊，这个要凭良心来办事了。啊，这个从前人啊在居丧期间啊亲友有这个喜事吉礼啊不参加。他送给我们帖子我们啊送个遗物送礼物过去啊或者包个红包啊送过去啊那我们不去参加那个吉礼。就是送礼物啊就可以了。啊要包上这个红包啊因为人家是办喜事。现在人虽然不在乎这个不能居丧100日可是在49日以内没有满期就不参加吉礼。现在人啊就不在乎这个了。不能居丧100天啊啊最起码在49天以内啊还没有满期啊也不要去参加吉礼。人家结婚满堂红啊你穿了一身素给人啊不吉祥的感觉。从前在家庭之中女子只要有丈夫不管你长得多么丑早晨起来洗脸后胭脂粉必得抹上。这是一定的。但不是今日之下为漂亮而化妆为的是丈夫与父母。你要是脸上没有这个胭脂或许丈夫不挑剔公婆看了就不高兴叹气说哎什么事我还活着呢听这句话想想吧到这还听不懂那还有什么办法现在你得看情形人家办婚礼你居丧还是在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不参加比较好但啊礼还是要送。好那么这一条这个庆调第二居丧不参加吉礼只送遗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三，珊瑚不入宫门，不关吉礼。珊瑚不入宫门，宫门指各机关公家地处，不能以私会公。珊瑚不是你平素穿的素衣服，而是披的麻衣，要进入宫门，只可在门外等。地铁进去说，某人在此谢了，不能进宫门。宫门是公家的，胸脯不能进宫门。不关吉礼，那儿有吉礼，你披麻衣不但不能去，连观看都不许。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庆调啊，第三条，珊瑚不入宫门，不关吉礼啊，你家里有丧事，穿的这个是珊瑚，不入宫门啊，公家机关呐、这个地方啊，你就不能进去了啊，因为这个宫门是公家的啊，所以这个胸脯不能进去。啊，如果有事啊，在外面等啊，或者地铁子进去，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也不关吉礼啊，就是人家那边有喜事啊，那你家里有丧事，你披的是麻衣啊，或者这个父母过世啊，还在百期之内啊，这个或者现在的缩短时间呢，七期啊，还没满期。啊，这喜儒老人啊，再把这个时间降到满期了啊，这还没有过49天呐、啊，在这个49天之内也不参加人家呢那个喜事啊，那个不但呐、啊、这个不能去参加呢，连去看都不许啊，都不能去看啊，这个是常理，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人呢、啊、也不懂这些了啊，现在人几乎啊啊连这个父母之丧啊啊父母死了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啊啊，这个是很不合乎啊这个常理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啊，在这个当中啊还是啊要遵守啊这一条，就是珊瑚不入宫门啊，你披着这个机商的衣服啊，不能进去公家里面啊，在公家机关呐 啊比如说市政府、县政府啦 啊这个区公所等等啊，这些宫门不进去。啊，人家办喜事也不去参观，不去参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
1: 须庆调立誓，贺婚在众宾前辞不邪念。那么这一条啊，是说祝贺人家结婚啊，在大众宾客面前啊讲话啊，不要开玩笑。譬如咱们出席祝贺人的婚礼，说些开玩笑的话。自古以来，这种风俗流行很久，是一种迷信啊。那么这写儒老人讲啊，这是一种迷信啊，好像啊，这个祝贺婚礼啊，必定要说说开玩笑的话。还有晚上送入洞房时，新郎白天行礼照应客人，晚上必得陪伴郎送进去，都有规矩的。你看京戏龙凤配，刘玄德上洞房还要周瑜送他，送到相当地处，刘备不让他走，周瑜说：“你看那来了一个人。”刘备往那一看，周瑜就趁机偷跑了。这都有规矩的。伴郎把新郎送进去，就得退出来，就可关门休息了。但有闹房的风俗，要是不听不闹，子孙不忘，这是一种迷信。原来婚没有礼字旁，是在黄昏行辞礼，这到后来改了，改时辰，多半是在白天。在台湾有三天不分大小的谚语，白天行完了礼，亲友不分老少，三天可进去看看啊。这个是台湾啊也有这些风俗啊。国家要是懂这个，不必撒传单。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难道还是日本人吗？是美国人吗？这是废话，越说越倒霉。他讲的话，供的祖先与神位，一律都是内地。他说的北方土话、济南土话都是那的，看看古韵，懂得反切音，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说废话。你譬如台湾人供的魁星、哪吒三太子、诸葛亮、关公，这些都是台湾供的，这些是哪里来的？怎么没供伊藤博文？所以不学无术就难以讲话了。那么这一段写儒老人呢、也讲到现在台湾呢 说他不是中国人，但是他讲的话供的祖先这些风俗习惯拜的神明，那是从哪里来的？通通是中国大陆内地来的啊，所以这个讲这些话啊，那就是对祖宗啊大不孝的。白天不分大小，可以随便看新娘，赞叹几句。要不是这天结婚，长辈不可以跑入晚辈房间去，屋子都不入。你没看京戏《凤凰巢》？太监做和事佬，到门口不进去，因对方是晚辈的缘故。现在吴还上学，京戏就是吴的老师，多亏看了京戏，他教了我。若不是结婚日，平素上人家去看女人，这是谁？那是小孩子，或是他的女人。平常进去看别家的女人，说长得很漂亮， 哪里好哪里好，你在那赞叹，吾给你说这是大毛病，小心。现在已经不在乎了，要是从前你要是说上三句，就给个耳光滚出去。这些话不是你应该说的，她漂亮关你什么事？这是邪念。邪念是古时候说的话。雪茹老人啊，讲啊，这个到人家家里去啊，这个如果不是结婚这个日子啊，到人家说人家家里女人漂亮啊，那这个是大毛病，这个要避免。今日之下，结婚礼堂里，来宾赞叹几句，双方父母

0: 都在场。介绍人要如何介绍？卢在那儿介绍说，这对新人在赤坎楼公园在那儿干什么？你叫那两人不知羞耻，老人家如何坐得住？老人不在乎吗？其实是你不在乎。这个一段啊，这个写卢老人啊，就是讲啊，今日之下结婚礼堂啊，来宾赞叹几句啊，就是来宾啊赞叹几句话，双方父母都在场。那介绍人要如何介绍啊？这个是现在人啊犯了一些啊毛病。昨天5月30日星期日啊，这个是写卢老人啊讲啊，当时他在讲这个长女及要啊，那个时候的日子，卓文君生日，只有卓文君不兴这一套，两个人偷偷的离开了父母，后来他们收场很好，这是当街扯皮条。京戏上的司马相如说话很庄严，却上花脸。他做了一篇《长门赋》，《长门赋》是扯皮条的一篇文章。要是五选文选五都勾掉了，司马相如做了官，回去见他的父母摆架子，父母都不敢惹。卓文君还在那头一扭，不理这个。司马相如这小子真是不忠不孝，没有一点好。全世界就只有台北给他盖情人庙，这一条就是台湾的奇耻大辱。这要怎么个提倡礼教法？现在人只要到美国，虽不做官，没有得博士，也不认父母，父母不敢惹他，只得说软话。啊，那么这些话呢，也都是写入老人啊，看到现在这种情况啊，有不合乎礼教了。啊，都违背这个礼教，社会上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是违背礼教的。那怎么去提倡礼教？啊，特别讲到现在人呐，只要到了美国啊，那就瞧不起父母了，啊，不认父母了，父母也不敢去惹他了。啊，虽然呐，不做官，没得博士，也不敢惹他。父母啊，只得对儿女啊说软话了。啊，这个现在的情况，此不邪念，在礼堂上当着人家的父母面前开玩笑，叫人家怎么下台？啊，这是指现在而言，就是人家结婚了啊，有一些人讲了开玩笑啊，那特别有的人开得过头了。结婚之后离开礼堂，你说几句玩笑话没有关系啊，不能在礼堂内亵渎，不能在礼堂里面亵渎，男女都在场啊，你是在唱淫戏吗？啊，那这个是不可以啊，这个要避免。所以现在呢，台湾的确啊有一些流行这个啊，在大陆也有，这个是。啊，不合乎这个常理，一定啊要遵守常理。好，那么第四条，贺婚在众宾前持不邪念啊，人家结婚，我们去祝贺，在大众宾客面前呢、啊，讲话不要开玩笑。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五，临伤不孝。这条是说啊，我们莅临参加人家的丧事，我们现在讲啊，参加告别式，不要在那个场合笑。说的是丧事，不论是上他家里去或上殡仪馆，只要灵柩所在之处就算临丧，到那里不要笑。这还不会吗？人家死了人无问你死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说的是普通话，不能说特别的，总是要表示人情，临伤不孝。这一条在现前呢、特别要跟大家提醒了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参加一些同修父母家属过世的告别式，同修大家见面在那个场合都笑容满面的，这是不合乎理。人家办丧事去参加到他家里他家有设灵堂或者到殡仪馆去上香都不能笑。这一点我们这个同修之间大家互相提醒。人家呢家里死人了我们去笑嘻嘻的，那好像意思说这个死得好死得好这个不合乎人情不合乎常理。这一点我们要大家多多来提倡。特别现在的人都不懂。办丧事这个比较没有过去那种丧事的氛围了。在50年前我年轻那个时候这个一般家里土葬的还是很多所以家里有设灵堂。那家里设灵堂如果亲友去灵堂上香过世这个人的儿子媳妇都跪在灵前旁边那特别是儿媳妇都要哭的人家上香披麻戴孝的跪在那里哭哭某某人来给你上香了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氛围我们去吊丧我们不会笑了。那现在没有这个了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儿媳妇父母公婆过世在灵前在那边哭泣了。所以现在呢有的连儿子媳妇自己父母公婆过世了看到这个亲友来吊丧他还笑嘻嘻的好像在办喜事一样。没那个氛围。那这个亲友去去吊丧的人他也不懂看到他儿子媳妇都在笑了他见面的在灵堂那边也笑了这个就很不合理这一条我们现在特别要提倡你没有哭那起码也要表示一个哀戚之容就是严肃的父母家属过世了这个不是办喜事这些人情要重视这些常理那或者这个办丧事好像在办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6页最后一行。56页最后一行我们从佛告阿难这里看起。那么下面呢这个一大段经文就是讲了40种讲了40桩事情那么这些事情都是我们现前生活当中众生的需求那么这里举出40桩事情就是以40只手来代表我们众生要求的愿望要求的事情，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这个时候呢，佛又告诉阿难尊者也是告诉我们大家。接着往下看，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诸手。那么这个是第一段第一条大家呢有看过40只手的观音菩萨一般我们有看到呢那个1000只手的千手千眼1000只手1000个眼睛。那么又比较少的呢有40只手的。那么这个千手千眼40只手都是出自于这部经。那么40只展开就是1000只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所求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办法呢全部一一的在经文里面呢讲出来所以经文呢它只能举出几个例子做一个代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例子以此类

推啊，举一反三。那么就知道呢，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愿望、所有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经啊，在这部经里面呢、啊，都可以得到解决啊。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呢，啊，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于如意诸手。那么这个现在呢，也有经啊印出来啊，把这个四十只手啊，那个手印啊，就是根据大藏经啊那个手印啊，有印出来单行本流通。那么这个就是念咒或者念菩萨圣号啊，那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就观想啊这只手的手印啊，这个手印就是它的表法，它代表啊的意思啊。那么拿一个珠，如意珠，那如意珠就是什么呢？如人的意啊，意思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它就有什么。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当然是真的啊！如果不是真的，佛不会讲啊。佛经上有讲到，都是事实真相。那么佛不是随便讲啊，他有理论依据的，有理论依据。为什么你要得到种种富饶、种种珍宝都能得到呢？为什么能得到？啊，这个道理啊，在大乘经讲的很多。啊，在六祖坛经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呢，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就是：何其自性能生，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他说什么叫自性呢？那自性每一个众生大家都有。那什么叫自性呢？他这些万事万物都是他生的，那你有自性，那这些万法都是你的自性所产生的，那你说你有哪一样东西你得不到？你自己生的怎么会得不到？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生的嘛。啊，那这个《妙法莲华经》啊，佛有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啊，我们众生啊，就像一个很有钱的富家子弟，他不知道他家很有钱，他不知道，那流浪在外面啊，去给人家要饭，去给人家打工，啊，一天啊赚一点钱啊糊口，啊，他不知道，他只要回家呢，那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知道，啊，很冤枉啊，在外面啊，啊，在打工，啊，这个受苦。所得的又很有限，他不知道他家呢这个财宝无量。那哪一天呢他知道了啊，他觉悟了，诶，他一回到家里，哇，什么都现成的，都有了，都不缺乏了啊。这是比喻我们众生啊迷失了自信。那迷失之后呢，那变成什么呢？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有时候呢更苦，还堕到三恶道、第一道去受苦受难。啊，不知道自己这个自性啊，有无尽的珍宝、无尽的财富。啊，那么佛在华藏世界，啊，阿弥陀佛示现这个极乐世界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都是你自性有的。啊，所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一定可以往生嘛。这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你自性的极乐世界，那你怎么不能生呢？啊，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啊，你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了。那你相信了，那你自己的怎么会得不到呢？当然可以得到嘛。明了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没有一样你求不到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性变现的嘛，心现事变的嘛，啊，所以佛讲这些经啊，不是夸大啊，因为它有理论依据。

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如果随便讲的不是真实的，那变成妄语了。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呢？他教我们不要打妄语，他自己在打妄语骗人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这部经啊，也偏重在密教部。那密教呢，比较讲求的是三密相应，身口意三密相应。那么三密当中，以这个意密啊、观想啊是主要的。啊，身密、口密呢，都是要达到这个意密、观想。啊，那么你观想成就了。啊，你观想什么东西，它就有什么东西出现。那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这个《观无量寿佛经》佛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这个后面呢、啊、都是哪一只手，你就观想那一只手。啊，你要求什么，你就观想那一只手。啊，那么这个原理啊，我们跟我们这个净宗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第一关到第十二关，包括第十三关啊，观想观相啊，那个原理原则都一样啊，所以净宗跟密宗啊，这一点啊有相同观想啊，所以过去啊，有人说那我想钱怎么钱没有来啊？因为你没有认真想，然后像讲经常讲啊，你没有认真想，你认真想。不要说钱啊，这些珍宝都会出现啊。那么想要专要定啊，要成就三昧，那就现钱了。所以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我也看了莲池大师写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古时候有一个人啊，修道的，但不是学佛的，修道家的。那这个人呢，观想那个昆仑真人呢、啊，观想那个仙。他每一天就望着那个昆仑山啊，观想啊，这个真人啊要现身给我看。哦，他很专心的观想。那有一天，那个昆仑真人真的就现在他面前了，啊，跟他修仙了，成仙去了。啊，莲池大师啊，后面就做个结语，他说如果用他那种心态啊，他观想真人修仙，仙还在六道里面。如果他观想极乐世界呢，那肯定往生西方去做佛了。啊，所以你心想什么就有什么啊。你想做佛都可以做佛。啊，那你想要做佛都能做佛了，那你想要得到这些珍宝那有什么困难呢？啊，大家想一想，那这个不是大事嘛，啊，真的可以得到。啊，但是呢啊，你心要专啊，要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这样才有效果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不安求安稳者，当以眷锁锁啊，眷是丝布啊，锁像绳索一样的啊。这个种种不安，这个。种种就是很多方面的、啊、方方面面，反正你不安的啊。那么最近我们四楼啊，听说小偷来翻抽屉啊，我们四楼的义工啊，大家都很害怕，如果他拿刀来啊，万一被砍了 啊就会很恐怖啊。那如果大家念观音菩萨呢，这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生活上种种不安。就是很多很多问题，很多麻烦，让你很困扰的，很不安稳的，让你身心啊不得安宁的啊，事业啦、啊、种种方面的啊，像我那个长庚医院的啊，这个叶居士啊，他们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啊，还问了一个问题啊。现在那个台寿啊，那个六千啊，常常出问题啊。他问我说有没有看报纸，我说人家有买我就看，没有买我就没看啊。啊，那他们那个这个总裁啊，

问说这个要做什么啊？那透过他们、啊、来找我、啊、要怎么办？我说我只会做30系列，其他我也不会啊。我说大概你们那边是做那些，听说是那个化工的啊，化学工业的，可能污染海洋啦、啊，众生死了很多，都没有超度，所以那众生啊来找麻烦啊，让那工厂啊常常出问题啊，出问题呢，附近的居民就抗议啊，抗议政府就勒令停工，那一停工那可不得了啊，那个损失啊都算几百亿的啊，啊再停下去就导电了啊。啊，那这个也是不安呐、啊，啊，也是不安呐、啊。啊，那么如果修这个观音法，念大悲咒啊，求观音菩萨呢，那么观想这个见所所，这个问题也可以排除啊，这是一个方法啊。啊，那么这个方法呢，要学习的啊，学习三密相应、口持咒、身结印啊、意观想啊，三密相应。啊、当然这个也有它的一定难度、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当然、啊、用念佛的方法是比较方便一点、啊、用持名念佛、啊、比较方便一点、啊、所以这个、啊、他们、啊、明天早上要打电话来找我，要跟我约时间、啊、要来跟我谈，要问我说 看你们那些那个负责人有没有信心啊，啊、有没有诚意呀、啊？啊，你那个功德主你要有诚意，如果你那个功德主你老板都不相信，那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啊，你老板要相信嘛，哦，你老板是关键人物嘛，啊，你老板不相信，活菩萨想帮也帮不上，我是这样跟他讲，哦，啊，那你真相信，那活菩萨那真的帮得上忙，啊，那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化解的嘛，都能够处理。那么这些理论方法都在经典里面，啊，都在经典里面，啊，那么遇到这些问题啊，知道来佛门啊求解决，这个不好的事情也变好，他才会来学佛嘛，啊，不然呢，他平常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你叫他来听经，没用啦，没用就是没空，我很忙。没空啊，有遇到问题啊，没空也得有空了嘛，对不对啊？就这样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啊，有的人家要找我们了，我又很不管谁来找我，我总是哎呀，尽量去帮助人家啊。实在啊，我也是忙得不得了啊。实在讲啊，我们这样讲经啊，常常停，就是一直要去做法会啊，没法度啊，我是在讲经比较轻松嘛，一个半小时就够了。又做法会规纲，啊，叫我兴师动众，很多人去布置，哦，那当然工作量比较大嘛。啊，一天我讲个，不要说讲一个半小时，我讲4个小时，对我来讲都很轻松。那做法会起码要8个小时，那再过几天要到香港连续做7天了。从早上到晚上10几个小时，很累的啊！但是不能叫累啊！我们要为众生服务啊！啊，所以实在讲啊，我并不是爱做法会，实在是没办法的，大家要求啊，不是我爱做法会，我比较喜欢讲经，因为比较轻松嘛。事情比较少，反正就我一个人，经文拿上来我就跟大家讲，这样讲完也就没事了嘛，这样多轻松啊。你做法会还要法器人员还要义工，哦，那动用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事情很多耶、啊、不是我爱做 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大家也要明白啊。但是众生有这个需要啊，我们也要满他的愿啊，不然呢、啊，我们就不慈悲了啊，就满他们的愿啊。所以现在这个依照本经呢，如果你有种种不安，要求安稳啊，那么你观想这个见所所，念观音菩萨圣号，
或者念大悲咒。

那这个不安啊，菩萨会帮你化解。那么我们现在做法会啊，这个效果会比较快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大家都会嘛，会念佛啊，啊，大家集体啊来修啊，当然你多一个人就一分多一分力量嘛，啊，那你人多了，当然他力量就大，效果就大嘛，啊，所以我建议他们做法会啦，啊，做法会，啊，他们我看啊那些他们也不会念啊。我看还是我们要找一些同修居士啊，练过三十年了，去帮忙啊，可能要租个游览车下去啊，帮忙练啊，啊，想帮助他们化解这些问题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腹中诸病者，当以宝钵手。啊，那么腹中诸病就是肚子里面。诸病就是所有的病，啊，不管你什么病，啊，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有一只手啊，拿着钵，那个宝啊，宝钵，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药师佛啊？啊，药师佛呢，他也拿一个像钵一样的，其实那个是药罐，啊，那你肚子里面啊，不管什么病啊，你就观想这个宝钵手，啊，念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那么腹中所有的病就会好了，啊，不用吃药就好了。若为降伏一切亡良鬼神者，当以宝剑手。啊，这个亡良鬼神啊，就是有一些邪神邪鬼啊来干扰，啊，来干扰。那么，如果为了啊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呀、啊，那么应当啊观想这个宝剑手啊，观音菩萨那一只手啊，他的宝剑那一只手啊，你就想那一只手啊，那么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啊，不会念咒的念观音菩萨圣号，观想这个宝剑手啊，啊这个可以降伏一切亡灵鬼神。若为降伏一切天魔神者，当以拔折罗手。啊，那么这个每只手呢都有图案。啊，这个现在有专门印出来啊，流通的啊。这个现在呢不难得到啊。大家如果需要啊，可以去找啊。因为我有一本好像放在山上啊，放在双溪山上啊。那么这个是降伏一切天魔神。那天魔神啊比这个亡灵鬼神要高了啊，力量要大了啊，所以必须啊观想这个拔折罗手啊才能降伏。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杵手。啊，这个怨就是冤亲债主，冤家对头，敌是敌人。啊，那么摧伏啊，就要观想这个金刚杵手。啊，金刚杵手。啊，这个比如说一个国家啦，啊，常常有敌人来侵犯啦，啊，或者个人啦，有这个冤家对头啦，啊，常常来找麻烦的啦，啊，那么你要念观音菩萨啊，然后呢观想这个金刚杵手，那么这个怨敌啊就摧伏了。就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当与施无畏手。啊，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现在啊，我们整个地球上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啊，现在呢这个2012啊，这个美国这个电影啊，在09年啊全球播映以来啊，那很多人啊都在担心这个玛雅的预言。2012 12月21日啊，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大灾难啊，银河对齐啊，这个银河的黑洞啊

对准太阳对准地球啊，那个引力很大啊，会造成啊这个地球上啊可能轻的方面啊会造成这种卫星啊这些通信设备啊受到破坏啊。那么这些通信设备破坏呢，这个卫星设备破坏掉了，你飞机啊就导航就没有了啊，飞机导航就要靠没有这个电脑导航啊，没有卫星来导航啊，就要靠你两只眼睛去看啊，大概那个也如果有雾大概看不清楚了啊，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啊。那船在大海航行也指南针不准了 啊就方向没有了。那这个是轻的灾难啊，会造成啊全球啊交通的大混乱啊。那么严重的呢，就引起火山爆发、海啸、地震啊。那这个是大严，就像那个电影演的那个啊，跑都来不及啊。那严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灾难啊。所以现在人呢、啊，在09年雪梨有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家的会议啊，那么我们敬老上也派钟博士啊去参加那个会议啊，那个会议啊，这些科学家呢，有一半的人相信2012，有一半的人不相信啊，啊，那么有一半的人他还是相信啊有这个事情。那么有这个事情啊，美国科学家布莱登啊他也讲了啊，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人类的一个转捩点啊，如果人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都做好事啊，因为啊这个预言啊让大家发心来做好事，放弃这个邪恶的心理，那这个世界呢啊将来呢前途啊比现在更好。那他这个道理啊所讲的跟经典讲的就相应了，就相应了啊。那么现在问题是人类他能不能转得过来啊，问题啊要看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的他这个心他能不能改变啊，能不能改恶为善啊，问题啊在这个地方啊。如果能够改恶为善，当然这些灾难啊他就化解了，因为灾难啊是我们人啊造恶业感应的嘛。啊，如果大家都修善业，那怎么会有灾难啊，这个世界就像天堂一样了。那么有灾难就是造恶业导致的。那么现在全球呢这个天灾人祸气候不正常啊，地震火灾水灾风灾啊，这个火山爆发啊，这个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战争啊，那种种天灾人祸呢都会造成啊我们一切处部位不安啊，一切处就不管你到哪个处所你都让你感到没安全感啊，特别现在全世界都在惶恐恐怖分子，我加上恐怖分子本来就很恐怖了，再加上个恐怖分子那更恐怖，所以现在走到哪里呢都没安全感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人类呢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啊，有财富但是生活不快乐，有钱啊但是生活过得并不快乐，贵有地位啊，做大官啊，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很显贵的，那么他没有安全感啊。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现在呢，我们整个地球上人类呢，是处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不安能不能解决呢？
吃安

眠药是暂时可以麻痹一下睡觉，一醒过来药退了又开始不安了，这个问题还是存在。那么这个，如果我们个人有这个问题我们应当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大悲咒观想观音菩萨那个施无畏手那只手的手印。那如果你不会观想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施无畏者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无畏的。所以《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也告诉我们，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你遇到任何的恐怖、极难，急就紧急的人没有办法来帮忙的，这个时候你要求菩萨来帮忙菩萨呢会及时来帮助你化解这个灾难，得到解脱。关键你要有信心你要相信如果你不相信呢，那菩萨就帮不上忙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这个眼睛有疾病的，眼暗就是眼睛瞎了。那眼睛瞎了，能不能复明呢？在我们一般人想起来很难一个人眼睛瞎了，他怎么能复明？但是自古以来的确有一些人他眼睛瞎了，他又恢复光明。我们在2006年我们道场也制作了于静义工一照神记这个电视的连续剧。那于静义工呢，他这个还没有改造命运之前命运困苦潦倒生九个儿子呢，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生了九个儿女一个失踪，死了七个，剩下一个女儿那么他的太太受到这种打击哭儿女哭到眼睛瞎掉了。一般这个眼睛瞎掉要再复明很难完全看不见。后来呢，他遇到灶神给他指点那么他也念观音，每天在观音菩萨面前磕头，磕到流血。后来改造命运呢，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回来舔他母亲的眼睛，他母亲眼睛又恢复光明了。自古以来这个例子的确有。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这是一种修行方法你眼睛看不到可以观想这个日精摩尼手。那眼睛看不到的呢，他也看不到那个日精摩尼手长得怎么样但是呢，你可以用想象的。我们要知道这个楞严经讲这个眼睛瞎了，眼睛这个有毛病了，看不到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但是能够见的那个见性它没有受到损害，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这个能够见到的，能够见到的是那个性在见没有那个性没有见性，那你有眼睛你也看不到。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些景象呢？有很多条件的第一个，你眼睛是好的，好像这个机器好的没故障眼睛瞎掉就好像机器故障一样那机器故障了，你修好了，它又能用嘛？就眼睛你恢复了，它就又能看了嘛？那么我们现在能看的是。不是只有眼睛好就能看，我们还要借过很多条件所以佛在楞严经也讲了这桩事情佛的弟子就有疑问那佛说呢，这个见性是不生不灭的，

现性是不生不灭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会有变化，但是我们那个性它没有变化啊。我们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你身体有变化，那个性没有变化。那佛讲到这个眼睛瞎了，眼睛瞎了，这个说还有见性吗？啊，佛的弟子就问佛这个问题。那我们眼睛好好的，能看到东西，有见性啊，见性的作用啊。那眼睛瞎了，他什么都看不到啊，啊，他那个见性还有吗？还存在吗？啊，问了这个问题啊。啊，那么佛就请弟子的去找一个瞎子来啊，找瞎子来问，问那个瞎子，说你现在眼前看到什么？瞎子说，我看到一片黑暗。那佛就给弟子讲说，那个就是他的见性嘛，他见到黑暗，他不是什么都见不到。啊，那佛弟子这个又有疑问啊，那见到黑暗，那什么都看不到，那怎么能算是见性呢？怎么证明他见性没有丧失掉呢？啊，那佛他问这个问题，那佛又反过来问弟子啊，说那你现在眼睛好好的，那你凭什么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啊，佛就跟他讲，如果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灯光，你能见吗？你能看到东西吗？啊，给你送到那个地下室，黑黑的，也没有阳光，没有月光，没有星星的光，没有点灯，那你看到什么？那个佛弟子想一想，那跟瞎子一样，看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佛说那就对了嘛。啊，你现在眼睛好好，还不是要借用这些光你才能见，不然你也是什么都看不到，不是跟那个瞎子一样吗？那说明见性啊，他没有失去啊。啊，你这些修复啊，这些条件再给他，他又能见啦、啊。原理就是在这里，这个没有明性的啊。不是，如果你不懂这个大经大论这道理，你看到这个经哦，你肯定说这个佛教最会讲神话的啊，其实不是啊，它有理论依据的，而且在你的身体里面指出来给你看啊。这个在楞严经啊这个一问一答啊，那这些啊这个佛弟子啊问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要问的问题在3000年前人家都问出来了，只是我们没有去念经典不知道啊。其实啊我们现在人想到的问题问的问题呢都是重复问的，古人早就问了啊，问题也早就解决了啊。我们去读了这个经典啊，学习了这些经典，我们就明白了啊。所以你眼睛暗了没有光明，你要重复光明没问题啊，你观想这个日精摩尼手就恢复光明。那么在古来这些求观音菩萨感应的这个也不少啊。我们再看下面58页，若为热毒并求清凉者，当与夜精摩尼手啊。这个热毒啊，我们一般讲就是花炎啊，火气啊。那么这个毒发作呢，那全身发热啊，好像火在烧一样啊，那个花炎。那么这个是热毒病啊。热毒病呢，一般我们现在啊有这个医药啦，医院很多很方便，那么一般就是用一般的治疗方法就可以。那么菩萨讲的这些呢，就是说我当我们很不方便的时候啊，你没有医院的时候啊，像我们在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个是在东马啊，在那个海拔1000多公尺的高山啊，那我们那边办佛期啊，有很多老菩萨去啊，那个悟人师我说，哎呀，你在办这个佛期啊，啊，如果三更半夜有人生病怎么办？这里也没有救护车，啊，也没有医院，

一次呢，有一个老菩萨去念佛啊，突然三更半夜啊，心肌梗塞。那你那个开车到山下，你要开一两个小时啊，而且呢，那种疾病啊，那也没有办法让你拖那么久啊，可能你都还没有送到医院的人就死了。啊，所以悟人师呢被吓得赶快去求菩萨啦！啊，这个时候就要求菩萨啦！啊，那求菩萨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没有救护车，在荒郊野外，你自己一个人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求菩萨求谁啊？你人都达不都没办法帮得上忙了嘛！啊，这个时候就要求活菩萨帮忙。那活菩萨有神通啊，他能帮得上忙啊，但是你要跟他配合啊，你要相信啊，你不相信他就没办法啊。你看虚云老和尚这个朝五台山啊，朝从上海朝到五台山朝三年啊，那个冬天啊，冰山雪地啊，病了三次，几乎差一点就被冻死，旁边也没有人，就他一个人，到哪里找救护车啊？救护车也来不及了。那文殊菩萨呢来帮忙啊，化作一个乞丐来帮助他啊，照顾他啊。所以我们求菩萨呢，其实菩萨都是常在我们左右啊，在我们左右，你随时他都可以及时来帮忙的。但是你不要把菩萨忘记了。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呢，要喊阿弥陀佛啦，那观音菩萨啦，那他就相应了。啊，那如果你急难的时候，他在尖叫啦，他把菩萨给忘记了，那这个就产生障碍啊，啊，产生障碍。啊，所以我们遇到有急难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啊，第一个念头啊，先念佛念菩萨，这样就对了啊，其他你就不管了。啊，你也不要想，啊，菩萨会不会来啊？哇，这个，那你又产生一个疑问了，就自己又心里造成障碍。啊，其实菩萨他没有障碍，啊，是我们自己啊，你有怀疑，你自己造成障碍。啊，你没有怀疑，那一点障碍都没有。啊，真帮得上忙，要配合啊，啊，希望大家多多跟菩萨配合啊，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啊，那么这个是求清凉啊，那么你观想月经摩尼所啊，你就遍体清凉啦。若为龙官一职者，当以宝宫所哦。那这个也有很多人需要升官发财嘛。啊，龙官一职就升官发财啊，就是调升啊，升级啊。啊，这个世间人啊，在特别在官场上的 啊，那么他们啊都很期望啊。啊，能够升官啊！那么求菩萨，我们要知道呢，佛法是教育，不是迷信啊。我们不能用啊八戒贿赂菩萨那种心态去求，那个是没有感应的啊。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求才有感应呢？啊，要接受佛菩萨在经典上给我们的教导。依教奉行，如理如法去求，那没有一样求不到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就是最明显的嘛。啊，了凡那个云谷禅师是没有教他念大悲咒，是教他念准提咒。那准提咒也是观音菩萨化现的啊，念什么咒都可以，原理原则都一样啊。那么你要求升官啊，发财啊，那么。这个宝宫所啊，这个是用观想的方法啊，用密宗的方法啊。那个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啊，拿着一个弓箭啊，宝宫所啊，一个弓，他那个弓啊没有箭啊。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以宝箭手啊，箭就是他有加箭的 啊，前面这个只有弓啊，那个弓。啊，那这个是箭，一只那射的那只

0: 见宝剑。
1: 那么什么叫诸善朋友早相逢呢？啊，善友啊，他对我们有帮助啊。弟子规讲啊，善人要长时间来亲近，恶人啊，啊，你要敬而远之啊。因为善人啊，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啊啊，所以跟诸善朋友啊，越早相逢，对我们就越有帮助。啊，那么我们求善知识，求好的善友，啊，也可以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早一天呐，啊，跟这些善友啊相会啊，对我们修学啊，这个学业道业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羊吃手。啊，若为除身上二脏烂者，当以白服手。啊，那么这个两段啊，啊，都跟身体有关系的。啊，你这个身体有种种病啊，啊，这个菩萨呢，这个杨柳枝啊，你观想这个杨柳枝，杨枝净水啊，这个身体上种种的病痛啊，它就没有了啊。如果身上有恶障难啊，这个恶障难呢，啊，我们一般讲啊，那个业障啊，那这个业障啊，比那个病更麻烦啊。这个叫一般呢，啊，叫业障病。那是业障病怎么来呢？造十二业来的啊。那个吃药看医生都没有效，那也不是冤亲债主，自己造恶业造得太重，所以造成的障碍，那这个要忏除业障啊，要知道啊啊改过啊，那么发愿啊改过自新啊，那么观想这个白扶手，那身上这些恶业障啊，它就排除了。若为一切善和眷属者，当以扶贫手。啊，这个眷属啊能够和善啊，大家能修六合敬，那么我们要观想扶贫手啊。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修六合敬啊。那么这些眷属啊，往往我们都是碰到的都是冤亲债主啊，那怎么弄也不和啊。哎，他是来找麻烦，他来报复的，怎么会和呢？啊，如果想要跟这些善和眷属啊常常在一起，那么你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要观想扶贫手，就能满你的愿了。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当以旁牌手啊。啊，这个是特别在深山啊，古时候啊，这个交通不便，特别出远门啊，比较有钱的人骑马骑轿，那经济比较差的呢，都是要走路啊。那走路呢，翻山越岭，那么在经过这些森林啊，难免遇到一些虎狼财豹诸恶兽啊，这个诸恶兽就包括所有的凶恶的野兽啊，那咬人啊都会咬死人的啊，都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你要经过这些险路啊，那么先观想这个观音菩萨这个旁牌手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这些虎狼财豹这些恶兽啊，他都会回避啊，不敢啊来伤害你啊。观音菩萨会派一些鬼神啊啊去驱赶这些恶兽。那么你路过啊这些山林啊啊，就会平安了啊，就不会遇到这些虎狼财豹这些恶兽。那么现在是交通比较方便啊，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呢，啊，喜欢爬山的啊，像爬山的人啊， 那可能这个旁排。

随手啊，这个也有需要啊，多做观想。若为一切实处好离观难者，当以抚月手。啊，观难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算命讲啊，换官服啊，官服就是官司缠身呐、啊，在法院啊诉讼啊，换了这个官服。啊、那么这个我们要观想这个斧钺手、啊、一只斧头、啊、观想这只手念观音菩萨圣号，那么这些观难、啊、都可以得到和解了、啊、能够处理。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与玉环手、啊、那么这个是男女啊，仆食啊，有的求男求女啊，这个在观音三经里面都有啊。那这个包括儿女啊，或者夫妻啊，儿女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啊，包括这些仆食啊，你的佣人啊，有的没有男的希望生男的，没有女的希望生女的啊，这个都可以求菩萨。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呢也有一个像啊，叫送子观音啊。那么这些要求这方面的啊，叫观想这个玉环手啊，一只手环啊，玉环手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就能满愿。若为种种功德者，当以白莲花手。啊，这个种种功德，这个功德啊，跟福德不同。功德是定慧，修定有功，开智慧是德。那么这个。修这个功德啊，种种种种就很多种啊，很多种啊，修功德的方法啊，你得到种种的功德。这个功德啊是属于定慧啊，那么你要得到种种的功德啊，必须观想白莲花手。啊，这个莲花，佛法里面呢、啊，用莲花来表法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修西方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又叫莲花世界啊，那个世界通通是莲花。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这个地球上也有莲花。在我们娑婆世界地球上的莲花呢，它是生长在污泥啊，污泥啊，那个泥土啊是比较脏的，有污染的，它那个根部啊长在这个污泥啊，那么它那个颈部呢是生长在水当中啊，那个花呢浮在水上面。那么佛常常用这个莲花呢来表法，那个污泥呢表示六道污染啊，六道生死轮回是污染啊，那个在那个污泥上面的清水啊，它表现了四圣法界。那莲花呢浮在这个水面上啊，表示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啊。另外的意思啊，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它是生长在污泥，但是它那个花长出来呢，没有受到污染，很洁白的。那么我们修种种功德啊，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啊，你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处所啊，不受污染。那你穿衣吃饭做什么，通通是功德。穿吃饭也是功德啊，

吃饭也不受污染，穿衣也不受污染，啊，待人处事皆无也不受污染，那些你整个生活都是叫功德。啊，要懂这个意思。

啊，所以白莲花手啊，它是代表啊出污泥而不染啊，它是洁白的。那么我们在所有的环境当中啊，都不受污染，那当然啊，你就得到种种的功德嘛。啊，你整个生活都是功德。再看下面，若为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于青莲花手。啊，这个观想啊，青色莲花。啊，观音菩萨有一只手啊，拿的是青色莲花。前面呢是拿的白色的莲花，它表法不一样，啊，代表的法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往生十方净土，啊，十方净土呢，就是十方世界都有佛的净土，十方世界都有佛，每一方都有佛。那么有佛就有净土。啊，那么十方世界啊，这个佛的净土啊，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外呢，起码它是净土的标准啊，起码是四圣法界的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就超越六道了啊。一般呢、啊，诸佛的净土啊，它最低标准是方便有余土。那么再提升高标准，就是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出十法界了。那长极光净土是回归到长极光了，啊，那是圆满究竟的净土。那么每一尊佛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那么除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都不能算净土啊。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有圣人居住，也有凡夫居住，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啊。那你有三恶道都不能算净土啊，起码要方便有余土啊。那不但没有三恶道，六道也没有了。它超越六道了，那算是净土。那么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称净土，它没有三恶道，只有人天两道。而且这个人天两道跟十方世界的人天道又不一样啊，十方世界的人天道呢，它还在六道，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天道啊，它超越六道了。你说它是人，他超越六道了啊！你说他不是人，因为他烦恼没断，他还是人的身份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啊。其实啊，上三土所有诸佛净土都一样，方便有余土要断见思惑，十八庄严土最少要破品无明啊，长极光净土要无明破尽了啊，那十方净土都一样。都是这个标准啊，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最特殊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啊，那这个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那烦恼一品没有断，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他还是人天的身份啊。因为见思惑没有断，你不能称他为阿罗汉。啊，他还是人啊，或者是修的比较好是天道的天人的身份啊。那么在十方世界呢，人天还在六道里面呢，没出轮回啊。啊，但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他是人天的身份，他出轮回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我们前面也念到这个经文啊，观音菩萨呢也是帮助我们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我们才有份啦。啊，说真的，你要往生到阿弥陀佛以外的净土，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净土啊，但是你没有断。

建师傅你去不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圣人看得到我们，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那么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上面就是方便有余土，阿罗汉圆觉菩萨住的，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住的四圣法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那其他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啊，那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一样的，最起码要断见思惑啊，你才能升到他的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是相似的净土，那十法庄严土才是真正的净土。那么这个地方如果我们修行到这个断见思破无明啊，那么你要往生到十方任何一个净土，你都可以去，没有障碍。那如果我们修行啊，还没有断见思，没有破无明，那我们求观音菩萨，你观想这个青莲花手啊，那观音菩萨一定会把我们带到阿弥陀佛那个凡圣同居土啊，那一定是这样嘛。你去到那边呢，你就脱离六道啦，不但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啦，那个地方容易去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嘛。换作我们带众生，我们也会这么带嘛。你带他的能力程度可以达到的地方嘛，这个就方便啦，不但方便了，而且究竟圆满了，所以十方共赞。那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等于往生十方诸佛的世界啊。我们看弥陀经、无量寿经啊，你只要到了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任何一尊佛的净土你都可以去，随时可以去啊。所以这个西方净土啊，才会得到十方诸佛的共同推荐赞叹。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镜守啊。那么菩萨拿一个宝镜啊，你要观想那个宝镜，你就会得大智慧了。若为面见十方诸佛者，当以紫莲花手啊。面见就是我们现在现前呢，你想要见十方一切诸佛，不管你想要见哪一尊佛，都可以满你的愿。你只要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手拿的那个紫色的莲花那只手啊，那比如说你要见阿弥陀佛，你可以见啊；你要见药师佛也可以见啊；你要见燃灯古佛也可以见啊。那任何一尊佛，一切佛你都能见。那么能够见佛必定闻法啊，那么闻法呢就开智慧啊，自己啊成佛啊也就很快了。若为地中伏藏者，当以宝阙守啊。伏藏啊就是埋伏在地下的宝藏。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地下面啊有很多宝藏啊，但是这个宝藏啊现在似乎都被挖光了啊，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啊有限啊，像现在这个金银七宝啊比古时候就少很多了，不见了，而且质量也比较差，各方面啊品质上都比以前差啊。不要说什么就是饮水啊，这个四大天王啊这个四天王啊，在中国唐朝道仙律师啊那么这个四天王啊，每一天都供一餐饭给道仙律师吃，所以他不用煮饭，不吃人间烟火，吃天人供养的饭菜。那么四天王天一天，我们人间五十年啊，所以四天王天的天人啊，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他们都看到啊，因为天人他寿命还很长。那么道仙律师常常问天人，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什么情况啊？天人都会跟他讲。
啊，那么有一次呢，道宪律师听到这个四天王的天人啊，跟他讲啊，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恒河那个水啊，舀起来喝啊，比唐朝那个时候啊那个乳酪，乳酪是奶制品最营养的，鹈鹕酥酪还要营养，就喝那个水比那个乳酪还营养。那我们想一想啊，啊，唐朝那个时候的乳酪那多营养，不要说唐朝了，我记得小时候五十年前啊，喝的水都比现在好多了。啊，那说明什么？地上这个这些宝藏啊，都一直在流失掉，都隐藏起来了，不见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众生造恶业。啊，如果众生修善业呢，那这个地球上啊，哇，他那个七宝就一直增加了，一直出现了。啊，地球上的资源呢，就一直生长出来。啊，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地底当中的宝藏啊，你要观想宝阙手啊，观想观音菩萨的宝阙手，那么你为地中伏藏的这些宝物啊，你可以得到啊，地上的宝物还很多，但它隐藏起来啊。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讲故事啊，我父亲有一些朋友啊，常常到我家来喝酒啊。喝了酒就会讲故事啊，小孩子我喜欢听故事啊，这旁边听大人啊讲故事啊，他说那大人讲啊，以前那个龙吟啊会飞的啊，而且说有福报的人啊，诶，他会得到，那没有福报的呢，那个金吟啊他会跑掉，会消失掉，他就得不到啊，常常听这些故事啊，后来学了佛了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那这些故事啊也是真的。但是这些大人呢，他只知道听说有见到，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知道所以然，知道当然了、啊，不知其所以然，知道说诶有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啊，佛在经上讲的最清楚啊，给我们说明，你众生造恶业呢，这个七宝都不见了啊，你修善业，诶，他又出现了。啊，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在基隆啊，现在还有那个仙洞。那个仙洞就是一个缝，每次有同修来啊大陆的同修来，我就带他们去钻那个仙洞，那一个缝啊。那听我父亲讲啊，以前那边古时候啊，清朝时候那个地方会出米的。啊，那个庙现在供观音啊，那个庙啊，庙就是你善男信女去朝拜啊，你一百个人啊，他那个米就流一点点一点点这样流出来，你一百个信徒去啊，诶，他刚好啊，也不增也不减，刚好啊，你三百个人去他就有三百个人啊，但是你看他流出来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你十个人他也不会太多，就十个人。有一天这个庙公啊，看这个庙的起了贪心了啊，哎呀，这么一点点，他就拿锄头啊给他挖大，想什么挖一点那个米啊，大量的让它流出来啊。啊，就他那个锄头一挖呢，那个米就不再流出来了。都没有了，以后要去买米吃了。那这个故事呢，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啊？我们尚且不论啊，但是呢，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人动了一念贪心啊。啊，这个中国的文字啊，它有很深的含义啊，那个贪跟那个贫啊，就差那么一点。啊，贪心是贫穷的因，贫穷是果报，贪心是因。啊，你人不贪，他就不会贫了。啊，所以这个地中的伏藏啊，你要断贪心，念观音菩萨啊，观想宝阙手，那他就会出现了。啊，你不能用贪心去求，啊，要用清净心去求，那就有感应了。
若为仙道者，当饮五色银首。那仙道就是修仙的，像我们中国道家呢，求长生不老。啊，像我现在接这个拱北殿呐、啊，这个儒释道三教的啊，请我去当住持啊。他这个正殿就是供李洞宾、李仙祖啊，那他就修仙的，道家修仙。那古印度呢，这个婆罗门教啦，很多外道都是修仙的，修仙就是他修长生不老，他这个法术啊，方法也很多。啊，那么能不能满愿呢？有的人他想求长生，那菩萨也满他的愿啊。菩萨呢，活菩萨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活菩萨呢，他并没有勉强众生啊。你还不想做佛呢、啊？你想先做仙，那也满你的愿。那他教你啊，怎么去做仙，那能满你的愿嘛？啊，到哪一天呢、啊？你想做佛了、你想做佛的，佛再来教你做佛的方法。你现在只想做仙呐、啊，先教你做仙的方法，能不能满愿呢？能满愿，啊，你观想五色云手，那么你修仙道就可以成就了，啊，但是呢，要修仙呢、啊，也要修善啊，这个要根据道家《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那这个道家呢，修仙的法术很多种，包括印度啊，这些瑜伽这些都修仙的，它有很多法术，但是呢，基本的共同条件是要修善。啊，你要修个地仙呢，要累积三百善，天仙要一千三百善。那你现在呢，要来观这个观音菩萨的五色银手，啊，起码你要修个三百善嘛，啊，不然对观音菩萨也不好交代。啊，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道理啊，你要修善，然后来观想，求菩萨加持，那菩萨就能帮忙，就有感应。若为生梵天者，当与君持手。啊，这个梵天呢、啊，就是升到世界天了。啊，要观这个君持手。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以红莲花手。啊，诸天宫就是从欲界、色界、无色界啊，特别是欲界、色界啊，它有天宫，无色界都没有身体、没有形状、没有房子啊，只有欲界跟色界有。那么有的人他想要升天啊，那么要求观音菩萨帮忙啊，你就观想。观音菩萨手拿红莲花那一只手，那你就可以往生到天宫了啊！所以菩萨很慈悲的，你不想去西方啊，他也不会勉强你；你想去天宫，他满你的愿。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以宝吉手啊！这个逆他方就是国家地方上啊，有这些盗贼要造反。啊，那么扰乱了、啊、这些地方的百姓啊，那这个特别是当地方官的啊，他的责任啊，这个可以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宝吉手啊，拿宝吉的这只手啊，那么可以这个辟除啊这些他方逆贼啊，让他们降服。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罗手啊，招呼啊，就是招请。那么，请一些诸天善神啊，你要观想这个宝罗啊，手拿宝罗这只手。那么，招呼诸天善神呐、啊，啊，特别我们比如说要做法会啦，或者做什么事情啦，啊，或者家庭平安啦、啊，种种的啊。请这些诸天善神啊来保护护佑啊，那观宝罗手。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以毒楼杖手。毒楼就是一个人的骨头啊，也是拐杖

那么你观想观音菩萨拿的独楼藏这只手啊，观想这个，观想成就了啊，那么你就可以使令一切鬼神啊帮你办事啊，帮你办事啊，这个鬼神办事的啊，你有那个德行，有那个功夫啊，的确鬼神啊他会来为你服务啊，像莲池大师啊，他那个大殿啊叫神印殿，那不是人啊去造的，那个鬼神来帮他造的啊，他有那个德行。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当以数珠手啊，数珠就念珠了。观音菩萨拿那个念珠啊，你观想啊，观音菩萨呢手的那个数珠手啊，那么十方诸佛呢速来受手啊，受就是受记传授。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声者，当以宝铎手啊。那这个学唱念的啊，啊，我们唱赞呢要唱的好听啊，啊，要观想宝铎手啊。如果我们啊唱的这个唱念这个声音啊，五音不全啊，很难听啊，啊，那这个要观想这只手。那如果我们希望啊这个，我们唱的梵音声啊要越来越好上妙，我们要观想这只手，观想宝铎手，那么你的声音啊就会很好了啊。啊，这个特别我们大家喜欢唱念的啊，大家这个希望自己的声音啊很上妙啊。他这个讲上就是高尚啊，我们一般讲啊，曲高和寡啊，真正好的音乐音声啊，一般人他不懂得欣赏。一般人呢，他会欣赏那些流行音乐啊，其实那个是比较低级的啊，那个高级的就是个梵音啊。那么你懂得欣赏这个梵音声呢，会让你身心呢得到安静、清静、安稳，没有烦恼。啊，让你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呢，能够沉静下来，那这个就是上妙。啊，如果你念的让大家呢心浮气躁了，那很兴奋、很冲动，好像跳摇滚乐那样，那个就不妙了。啊，所以上妙梵音声啊，是让人家身心清净、安稳，啊，法喜充满。啊，这个要观想宝铎手，你就有上妙梵音声了。若为口业辞辩巧妙者，当以宝印手。啊，口业就是说辩才了。啊，我们现在讲辩才无碍啊。啊，特别是讲经说法需要辩才。啊，那么讲了呢，才气理气机。啊，大家呢听了才会心服口服。啊，那么需要这方面的呢，要观想观音菩萨拿宝印那一只手。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者，当以巨狮铁钩手。啊，善神龙王啊，我们也很需要。善神啊，一切善神，善神来啊，对我们就是有帮助嘛。但是呢，我们要感应善神啊，要念菩萨圣号啊，心要善念，才会感应善神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以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以随之。你起个善念呢、啊，好事还没做，善神就来了；你起个恶念呢、啊，坏事还没做呢，那个凶神也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求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找善神来。你可不能起个恶念呢、啊。那求菩萨帮忙啊，啊，这个就不相应啊。你要请善神，当然你要有善念嘛，这样才相应嘛。那龙王啊也很重要啊，龙王啊就是帮助我们风调雨顺的啊，下雨啊下到刚好就好，不要下太多就变水灾了啊，或者呢干脆不下呢就变闹旱灾了啊，风不调就雨不顺，现在就是这些灾难。

啊，那是不是龙王故意这样？不是啊，因为众生造恶业，龙王他也不得已的啊。啊，所以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拥护就是拥护什么呢？拥护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那么应当啊，念观音菩萨圣号，观想俱施铁钩手。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十丈手啊，护护啊，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啊，发慈悲心啊，要保护一切众生啊。那观想啊，观音菩萨拿十丈这只手。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合掌手啊，观音菩萨一个手印啊，合掌。那么你常常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合掌的手啊，那一切众生呢都会对你恭敬爱念啊。为什么呢？合掌啊，表恭敬，表一心啊，一心就是恭敬。那么你心观想合掌，你心就合掌，你手也合掌啊。那么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啊，那人家呢会对我们恭敬。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都在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六道生死轮回呢，我们总是希望啊，每一生每一世呢都能遇到佛法，不要出生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那我们的学佛要间断了啊。如果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么在转世又升到有佛法的地方，我们又可以继续学习啊，不至于啊这个间断的时间太长。那我们啊成佛啊时间啊就会缩短了啊。那么这个要观想啊，观音菩萨呢手上啊有一尊化佛那只手。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那么这个一条 啊最好还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说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宫殿啊，那就不会受胎藏之身啊，莲花化身啊。啊，那么你观想这个化宫殿手啊，那么就能生生世世啊藏在佛的宫殿当中。那佛的宫殿在哪里？就是莲花啊，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世界啊，莲花当中有宫殿，那个是莲花化身啊，你就不需要经过胎藏受身。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啊。那菩萨呢拿了一本经，宝啊啊，经啊称为华宝啊。有的人呢、啊、他喜欢广学多闻，那菩萨也满他的愿，但是广学多闻啊你要开智慧啊啊。那么叫你观想啊，就是向你修定，先定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开智慧，你再去广学多闻就能满你的愿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方便法。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从今生就从现在这个这一生啊，一直到我们成佛啊，那希望我们这个菩提心啊常就是不间断，不会退转啊。往往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又转身又投胎，那菩提心又退转了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金轮手，那菩萨会帮助我们生生世世啊，帮助我们菩提心啊不会退转。啊，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摸顶受记者，当于顶上化佛手。啊，那么你要希望十方诸佛呢很快来给你摩顶受记啊，你要观世音菩萨那个顶上的化佛，他那个手啊

有一尊化佛顶上。大家看过观音菩萨呢，这个头冠啊，这个头顶有一尊化佛，那尊叫观音菩萨啊。那么画一个宝瓶，那个是大势至菩萨。那你观想他那个顶上那个化佛，那十方诸佛呢就很快来给你摸顶受记了。若为果罗诸谷价者，当以葡萄所。果罗就是种植五谷啦、水果啦、啊这个庄稼啦、啊这些植物，啊让它丰收。那你要观想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葡萄的，拿着葡萄的那只手啊，那么你种植的这些五谷、蔬菜、水果呢，那么都会得到大丰收，不会得到虫害。如是可及物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少耳。那么这段啊，给我们讲上面四十只手啊，就四十条啊。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啊，说如是就是如同上面的这样的每一条的可以求的有一千条啊，就是千手千眼嘛。那上面呢只举出四十条啊，四十条是个代表，其实不止四十，有千条啊。那么千条要全部讲出来了，哦，那太长了啊，恐怕我们一般人啊就没有耐心啊看那么久了啊。那举出来啊，你只要想到呢，你能够想得到的，那么观音菩萨就能帮得上忙啊。我们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对了啊。那佛给我们讲啊，今出略说少耳，就出就是大概的啊，只有讲这个四十条啊，其实只有千条。那是不是只有一千条呢？那当然不止啊，你一千条再发展出去就无量无边了啊。就是我们整个生活啊，众生种种的愿望、种种的问题，菩萨都能帮忙。那么这个经文到这里是啊，后面呢 啊这一段啊，那在下面呢啊，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呢也说的咒啊，带来帮助观音菩萨啊。这个经啊，我们明天再讲一次就可以圆满了啊。那下面这个后面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留在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啊。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啊，请大家翻开经本第56页最后一行。啊，56页最后一行啊，我们从佛告阿难啊这里看起。那么下面呢啊，这个一大段经文啊，就是讲了40种啊，讲了40桩事情啊。那么这些事情呢、啊、都是我们现前生活当中啊，众生的需求啊。那么这里举出40桩事情啊，就是以40只手来代表啊，来代表啊我们众生啊要求的愿望啊，要求的事情，要解决的问题啊。我们请看经文。佛告阿难啊，这个时候呢，佛又告诉阿难尊者啊，也是告诉我们大家。接着往下看，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当以如意珠手。那么这个是第一段第一条啊。大家呢有看过啊40只手的观音菩萨？啊，一般呢、啊，我们有看到呢，那个1000只手的啊，千手千眼啊，1000只手，1000个眼睛。那么又比较少的呢，有40只手的。啊、那么这个千手千眼、40只手，都是出自于这部经啊。那么40只展开就是1000只啊，这个后面经文会讲到。啊，因为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所求的事情太多了，啊，没有办法呢，全部啊一一的在经文里面呢讲出来啊，所以经文呢，它只能举出几个例子啊，做一个代表。那么我们根据这个例子啊，以此类推啊，举一反三，那么就知道呢，我们生活当中所有的愿望，所有的问题，那么在这个经啊，在这部经里面呢、啊，都可以得到解决啊。啊，那么这个第一段呢，啊，若为富饶种种珍宝之具者，

邦与如意诸手。那么这个现在呢，也有经啊印出来啊，把这个四十只手啊，那个手印啊，就是根据大藏经啊那个手印啊，有印出来单行本流通。那么这个就是念咒或者念菩萨圣号啊，那你要求什么愿望啊？你就观想啊，这只手的手印啊，这个手印就是它的表法，它代表啊的意思啊。那么拿一个珠，如意珠，那如意珠就是什么呢？如人的意啊，意思就是说你需要什么，它就有什么。那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当然是真的啊！如果不是真的，佛不会讲啊。佛经上有讲到，都是事实真相。那么佛不是随便讲啊，他有理论依据的，有理论依据。为什么你要得到种种富饶、种种珍宝都能得到呢？为什么能得到？啊，这个道理啊，在大乘经讲的很多。啊，在六祖坛经啊，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呢，讲了五句话。那其中一句就是：何其自性能生，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他说什么叫自性呢？那自性每一个众生大家都有。那什么叫自性呢？他这些万事万物都是他生的，那你有自性，那这些万法都是你的自性所产生的，那你说你有哪一样东西你得不到？你自己生的怎么会得不到？那现在我们为什么得不到呢？因为你不知道你自己生的嘛。啊，那这个《妙法莲华经》啊，佛有一个比喻，比喻什么呢？比喻啊，我们众生啊，就像一个很有钱的富家子弟，他不知道他家很有钱，他不知道。那流浪在外面啊，去给人家要饭，去给人家打工。啊，一天啊赚一点钱啊糊口。啊，他不知道，他只要回家呢，那他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不知道。啊，很冤枉啊，在外面啊在打工啊，这个受苦。所得的又很有限，他不知道他家呢这个财宝无量。那哪一天呢他知道了啊，他觉悟了，诶，他一回到家里，哇，什么都现成的，都有了，都不缺乏了。啊，这是比喻我们众生啊迷失了自性。那迷失之后呢，那变成什么呢？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有时候呢更苦，还堕到三恶道、第一道去受苦受难。啊，不知道自己这个自性啊，有无尽的珍宝、无尽的财富。啊，那么佛在华藏世界、啊、阿弥陀佛示现这个极乐世界啊，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都是你自性有的。啊，所以我们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一定可以往生嘛？这偶遇祖师在《弥陀经要解》给我们讲：“你自性的极乐世界，那你怎么不能生呢？”啊，如果你自己不知道啊，你不相信，那就没办法了。那你相信了，那你自己的怎么会得不到呢？当然可以得到嘛！明了这个原理、这个道理，没有一样你求不到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你自性变现的嘛，心现事变的嘛，啊，所以佛讲这些经啊，不是夸大啊，因为它有理论依据，不是随随便便讲的，啊，如果随便讲了不是真实的，那变成妄语了，那佛怎么会打妄语呢？他教我们不要打妄语，他自己在打妄语骗人，啊，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深信。那么这个一段呢，就是这部经啊，也偏重在密教部。那密教呢，比较讲求的是三昧相应。
身口意三密相应。

那么三密当中，以这个意密啊，观想啊是主要的。啊，身密、口密呢，都是要达到这个意密观想。啊，那么你观想成就了啊，你观想什么东西，它就有什么东西出现。那一切法从心想生嘛，这个《观无量寿经》。

那么这个原理呀，我们跟我们这个净宗这个《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第一观到第十二观，包括第十三观呐、观想观相啊，那个原理原则都一样啊，所以净宗跟密宗啊，这一点呢、有相同观想啊，所以过去啊，有人说，那我想钱怎么钱没有来啊？哎，你没有认真想。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你没有认真想，你认真想，不要说钱啊，这些珍宝都会出现，啊，那么想要专要定，啊，要成就三昧，那就现钱了。所以在莲池大师的《竹窗随笔》啊，我也看了莲池大师写的一个故事，啊，他说古时候有一个人呐、修道的，但不是学佛的，修道家的，那这个人呢？观想那个昆仑真人呢、观想那个仙，他每一天就望着那个昆仑山呢、观想，啊，这个真人呢、要现身给我看。哦，他很专心的观想。那有一天，那个昆仑真人真的就现在他面前了，啊，跟他修仙了，成仙去了。啊，莲池大师啊，后面就做个结语，他说如果用他那种心态啊，他观想真人修仙，仙还在六道里面。如果他观想极乐世界呢，那肯定往生西方去做佛了。啊，所以你心想什么，就有什么啊。你想做佛都可以做佛啊。那你想要做佛都能做佛了，那你想要得到这些珍宝，那有什么困难呢？啊，大家想一想，那这个不是大事嘛？啊，真的可以得到啊，但是呢？你心要专啊，要一门深入，常使心修啊，这样才有效果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种种不安求安稳者，当以绢索索啊，绢是丝布啊，索像绳索一样的啊。这个种种不安，这个。种种就是很多方面的、方方面面，反正你不安的啊。那么最近我们四楼啊，听说小偷来翻抽屉啊，我们四楼的义工啊，大家都很害怕，如果他拿刀来啊，万一被砍了啊，就会很恐怖啊。那如果大家念观音菩萨呢，这就没有问题了啊，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生活上种种不安。就是很多很多问题，很多麻烦，让你很困扰的，很不安稳的，让你身心啊不得安宁的，啊，事业啦，种种方面的，啊，像我那个长庚医院的啊，这个叶居士啊，他们一个医院的一个主任啊，还问了一个问题呀，现在那个台寿啊，那个。六亲啊，常常出问题啊。他问我说：“有没有看报纸？”我说：“人家有买我就看，没有买我就没看啊。”啊，那他们那个这个总裁啊，问说这个要做什么啊？那透过他们啊来找我，要怎么办？我说我只会做30C，其他我也不会。我说：“大概你们那边是做那些，听说是那个化工的啊，化学工业的，可能污染海洋啦，啊，众生死了很多，都没有超度，所以那众生啊来找麻烦啊，让那工厂啊常常出问题啊，出问题呢，附近的居民就抗议啊，抗议政府就勒令停工，那一停工那可不得了啊，那个损失啊都算几百亿的啊，再停下去就导电了啊。”啊，那这个也是不安呐，也是不安呐。啊，那么如果修这个观音法，念大悲咒啊，求观音菩萨呢，那么观想这个见所所，这个问题也可以排除啊，这是一个方法啊。啊，那么这个方法呢，要学习的啊，学习三密相应，口持咒。

0: 身结印
1: 啊，
0: 意观想啊，三密相应啊。当然，这个也有它的一定难度啊。所以，我们念佛人当然啊，用念佛的方法是比较方便一点啊，用持名念佛啊比较方便一点啊。所以，这个啊，他们啊，明天早上要打电话来找我，要跟我约时间啊，要来跟我谈。要问我说，看看你们那些那个负责人有没有信心啊，啊有没有诚意啊，啊你那个功德主你要有诚意，如果你那个功德主你老板都不相信，那活菩萨也帮不上忙啊，啊你老板要相信嘛，哦，你老板是关键人物嘛，啊你老板不相信，活菩萨想帮也帮不上，我是这样跟他讲，哦，啊那你真相信，那活菩萨那真的帮得上忙。啊，那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化解的嘛，都能够处理啊。那么这些理论方法都在经典里面啊，都在经典里面啊。那么遇到这些问题啊，知道来佛门啊求解决，这个不好的事情也变好，他才会来学佛嘛啊。不然呢，他平常没有问题的时候呢，他你叫他来听经，没用啦。无闲就是没空，我很忙，没空啊啊啊！有遇到问题，啊、没空也得有空了嘛，对不对？啊，就这样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啊，有的人家都要找我们了，我又很不管谁来找我，我总是哎呀，尽量去帮助人家啊！实在啊，我也是忙得不得了啊！实在讲啊，我们这样讲经啊，常常停。就是一直要我去做法会啊，没办法啊，我是在讲经比较轻松嘛，一个半小时就够了，又做法会规工啊，要我兴师动众，很多人去布置，哦，那当然工作量比较大嘛，啊，一天我讲个不要说讲一个半小时，我讲四个小时对我来讲都很轻松，因为做法会起码要八个小时。那再过几天要到香港连续做七天了，从早上到晚上十几个小时，很累的啊！但是不能叫累啊，我们要为众生服务啊！啊，所以实在讲啊，我并不是爱做法会，实在是没办法的，大家要求啊，不是我爱做法会，我比较喜欢讲经，因为比较轻松嘛。事情比较少，反正就我一个人，经文拿上来我就跟大家讲，这样讲完也就没事了嘛，这样多轻松啊。你做法会还要法器人员还要义工，哦，那动用很多人力物力财力，事情很多耶，啊，不是我爱做 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大家也要明白啊。但是众生有这个需要啊，我们也要满他的愿啊，不然呢，我们就不慈悲了啊，就满他们的愿啊。所以现在这个依照本经呢，如果你有种种不安，要求安稳呢、啊，那么你观想这个见所所，念观音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那这个不安啊，菩萨会帮你化解。那么我们现在做法会啊，这个效果会比较快比较大，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大家都会嘛，会念佛啊啊，大家集体啊来修啊，当然你多一个人就一分多一分力量嘛啊，那你人多了，当然他力量就大，效果就大嘛啊，所以我建议他们做法会啦啊，做法会啊，他们我看了、啊、那些。他们也不会念啊，我看还是我们要找一些同修居士啊，他练过三西念了、啊，去帮忙啊，可能要租个游览车下去啊，帮忙念啊，啊，想帮助他们化解这些问题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腹中诸病者，当以宝钵所。啊，那么腹中诸病就是肚子里面

病就是所有的病啊，不管你什么病啊。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有一只手啊，拿着钵，那个宝啊，宝钵啊。大家有没有看到药师佛啊？啊，药师佛呢，他也拿一个像钵一样的，其实那个是药罐啊。那你肚子里面啊，不管什么病啊，你就观想这个宝钵手啊，念观音菩萨啊，念大悲咒啊，那么腹中所有的病就会好了啊，不用吃药就好了。若为降服一切亡良鬼神者，当以宝剑手啊。这个亡良鬼神啊，就是有一些邪神邪鬼啊来干扰啊，来干扰。那么如果为了啊这个处理这个问题啊，那么应当啊观想这个宝剑手啊，观音菩萨那一只手啊，他的宝剑那一只手啊，你就想那一只手啊，那么念菩萨圣号或者念大悲咒啊，不会念咒的念观音菩萨圣号，观想这个宝剑手啊，这个可以降服一切亡良鬼神。若为降服一切天魔神者，当以拔折罗手啊。那么这个每只手呢都有图案啊，这个现在有专门印出来啊，流通的啊，这个现在呢不难得到啊，大家如果需要啊可以去找啊，因为我有一本好像放在山上啊，放在双溪山上啊。那么这个是降服一切天魔神啊，那天魔神啊比这个亡良鬼神要高了啊，力量要大了啊，所以必须啊观想这个拔折罗手啊才能降服。若为摧伏一切怨敌者，当以金刚杵手啊。这个怨就是冤亲债主，冤家对头，敌是敌人啊。那么摧伏啊就要观想这个金刚杵手啊，金刚杵手啊。这个比如说一个国家啦啊，常常有敌人来侵犯啦啊，或者个人啦有这个冤家对头啦啊，常常来找麻烦的啦啊，那么你要念观音菩萨啊，然后呢观想这个金刚杵手，那么这个怨敌啊就摧伏了啊，就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一段。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当以施无畏手啊。若为一切处部位不安者，现在啊我们整个地球上啊可以说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的啊。现在呢这个2012啊，这个美国这个电影啊，在09年啊全球播映以来啊，那很多人啊都在担心这个玛雅的预言。2012 12月21日啊，这个地球上啊会有大灾难啊，银河对齐啊，这个银河的黑洞啊对准太阳，太阳对准地球啊，那个引力很大啊，会造成啊这个地球上啊可能轻的方面啊会造成这种卫星啊，这些通信设备啊受到破坏啊。那么这些通信设备破坏呢，这个卫星设备破坏掉了，你飞机啊就导航就没有了啊，飞机导航就要靠没有这个电脑导航啊，没有卫星来导航啊，就要靠你两只眼睛去看啊，大概那个也如果有雾大概看不清楚了啊，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啊。那船在大海航行也指南针不准了啊，就方向没有了。那这个是轻的灾难啊，会造成啊全球啊交通的大混乱啊。那么严重的呢就引起火山爆发、海啸、地震
啊，那这个是

啊，也就像那个电影演的那个，啊，跑都来不及呀，那严重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大型的一个灾难啊。所以现在人呐，在2009年雪梨有一个国际性的科学家的会议啊，那么我们敬老上也派钟博士啊去参加那个会议啊，那个会议啊，这些科学家呢，有一半的人相信，2012有一半的人不相信。啊，那么有一半的人他还是相信呢、啊、有这个事情啊。那么有这个事情啊，美国科学家布莱登呢、啊、他也讲了啊，就是其实那个时候呢也是人类的一个转捩点啊。如果人大家都能够断恶修善，多做好事啊，因为啊这个预言啊让大家发心来做好事，放弃这个邪恶的心理。那这个世界呢，啊，将来呢，前途了比现在更好啊。那他这个道理啊，所讲的跟经典讲的就相应了，就相应了啊。那么现在问题是，人类他能不能转得过来啊？问题呀，要看我们这个地球上人类的他这个心，他能不能改变啊？能不能改恶为善？问题呀、啊，在这个地方啊，如果能够改恶为善，当然这些灾难呢、啊，它就化解了啊。因为灾难呢、啊，是我们人呐、啊、造恶业感应的嘛啊。如果大家都修善业，那怎么会有灾难啊？这个世界就像天堂一样了。那么有灾难就是造恶业导致的。那么现在全球呢，这个天灾人祸、气候不正常啊，地震、火灾、水灾、风灾啊，这个火山爆发啊，这个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战争啊，那种种天灾人祸呢，都会造成啊，我们一切处部位不安啊，一切处就。不管你到哪个处所，你都让你感到没安全感啊！特别现在，全世界都在惶恐啊，恐怖分子，我、哦、加上恐怖分子本来就很恐怖了，再加上个恐怖分子，那更恐怖。所以现在走到哪里呢，都没安全感啊！所以现在整个世界人类呢，就是富而不乐，贵而不安。有财富，但是生活不快乐；有钱呐、啊，但是生活过得并不快乐。贵有地位啊，做大官啊，在社会上有崇高地位的，很显贵的。那么他没有安全感啊，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现在呢，我们整个地球上人类呢，是处在这种。不安的状态之下，那么这个不安能不能解决呢？啊，吃安眠药是暂时可以麻痹一下睡觉，一醒过来药退了又开始不安了，啊，这个问题还是存在。啊，那么这个，如果我们个人啊有这个问题，啊，我们应当念观音菩萨。或者念大悲咒啊，观想观音菩萨那个施无畏手啊，那只手的手印。那如果你不会观想啊，就念南无观世音菩萨，一直念啊。那么观音菩萨呢，他是施无畏者啊，他是布施给一切众生啊，无畏的。所以《无量寿经》释迦牟尼佛啊，也告诉我们：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你遇到任何的恐怖、急难，急就紧急的，啊，人呐、啊、没有办法来帮忙的，这个时候你要求菩萨来帮忙，啊，菩萨呢会及时啊来帮助你化解这个灾难。

得到解脱。那关键呢、啊，你要有信心呢、啊，你要相信啊。啊，如果你不相信呢，那菩萨就帮不上忙啊。啊，若为眼暗无光明者，当以日精摩尼手。啊，这个眼睛有疾病的，眼暗就是眼睛瞎了。那眼睛瞎了，能不能复明呢？啊，在我们一般人想起来很难呐、啊。一个人眼睛瞎了，他怎么能复明啊？但是自古以来啊，的确有一些人他眼睛瞎了，他又恢复光明。啊，我们在06年呐、啊。啊，我们道场也制作了于静义工一照神记啊，这个电视的连续剧。那于静义工呢，他这个还没有改造命运之前啊，命运啊困苦潦倒啊，生九个儿子呢，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剩下一个女儿啊，生了九个儿女啊，一个失踪。死了七个，剩下一个女儿。啊，那么他的太太啊，受到这种打击啊，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掉了。那一般呢、啊，这个眼睛瞎掉了，要再复明啊，很难了、啊，可能完全看不见。啊，后来呢，他遇到灶神给他指点啊，那么他也念观音，每天在观音菩萨面前呢磕头，磕到流血。啊，后来改造命运呢，他失踪的儿子找到了，啊，回来啊，填他母亲的眼睛，哎，他母亲眼睛又恢复光明了。那自古以来啦，啊，这个例子的确有。那么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这种，这是一种修行方法啊，啊，你眼睛看不到啊，可以观想这个日精摩尼手。那眼睛看不到的呢，他也看不到那个日精摩尼手长得怎么样啊？但是呢，你可以用想象的。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楞严经》讲啊，这个眼睛瞎了，眼睛这个有毛病了，看不到了，是这个眼睛的问题啊。但是能够见的那个见性啊，它没有受到损害，它是不生不灭的。我们这个能够见到的，能够见到的，是那个性在见，啊，没有那个性啊，没有见性，那你有眼睛你也看不到，啊，那么我们现在啊，为什么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些景象呢？啊，有很多条件的，啊，第一个你眼睛是好的，好像这个机器啊，好的没故障。啊，眼睛瞎掉就好像机器故障一样嘛，啊，那机器故障了，你修好了，它又能用嘛？就眼睛你恢复了，它就又能看了嘛。好，那么我们现在能看的是不是只有眼睛好就能看？我们还要借过很多条件啊。所以佛在《楞严经》也讲了这桩事情啊，佛的弟子就有疑问啦。啊，那佛说呢，这个见性啊是不生不灭的，见性是不生不灭的。啊，那么我们这个身体啊会有变化，但是我们那个性它没有变化。啊，我们六根的根性它不生不灭，它没有变化。你身体有变化，那个性没有变化。那佛讲到这个眼睛瞎啦，眼睛瞎啦，这个。说还有见性吗？啊，佛的弟子就问佛这个问题。那我们眼睛好好的，能看到东西有见性啊，见性的作用啊。那眼睛瞎了，他什么都看不到啊。啊，他那个见性还有吗？还存在吗？啊，问了这个问题啊。啊，那么佛就请弟子的去找一个瞎子来啊，找瞎子来问了，问那个瞎子，说你现在眼前看到什么？瞎子说，我看到一片黑暗。那佛就给弟子讲说，那个就是他的见性嘛，他见到黑暗，他不是什么都见不到。啊，那佛弟子这个又有疑问啊，那见到黑暗，那什么都看不到，那怎么能算是见性呢？

怎么证明他见性没有丧失掉呢？啊，那佛他问这个问题，那佛又反过来问弟子啊，说那你现在眼睛好好的，那你凭什么你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啊，佛就跟他讲，如果没有太阳，没有月亮，没有星星，没有灯光，你能见吗？你能看到东西吗？啊，给你送到那个地下室，黑黑的，也没有阳光，没有月光，没有星星的光，没有点灯，那你看到什么？那个佛弟子想一想，那跟瞎子一样，看到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我说那就对了嘛。啊，你现在眼睛好好，还不是要借用这些光，你才能见，不然你也是什么都看不到，不是跟那个瞎子一样吗？那说明见性啊，他没有失去啊。啊，你这些修复了，这些条件再给他，他又能见啦、啊。原理就是在这里，这个没有迷信的啊，不是。如果你不懂这个大经大论这道理，你看到这个经哦，你肯定说这个佛教最会讲神话的啊，其实不是啊，它有理论依据的，而且在你的身体里面指出来给你看啊。这个在楞严经啊，啊，这个一问一答啊，那这些啊，这个佛弟子啊问的问题啊，我们现在的人啊要问的问题，在三千年前人家都问出来了，只是我们没有去念经典，不知道啊。其实啊，我们现在人想到的问题，问的问题呢，都是重复问的，古人早就问了啊，问题也早就解决了啊。我们去读了这个经典啊，学习了这些经典，我们就明白了啊。所以你眼睛暗了，没有光明，你要重复光明没问题啊，你观想这个日精摩尼手就恢复光明。那么在古来这些求观音菩萨感应的这个也不少啊。我们再看下面58页，若为热毒并求清凉者，当与月精摩尼手啊。这个热毒啊，我们一般讲就是花炎啊，火气啊。那么这个毒发作呢，那全身发热啊，好像火在烧一样啊，那个花炎。那么这个是热毒病啊。热毒病呢，一般我们现在啊，有这个医药啦，医院很多，很方便，那么一般就是用一般的治疗方法就可以。那么菩萨讲的这些呢，就是说我当我们很不方便的时候啊，你没有医院的时候啊，像我们在古晋报恩念佛堂啊，那个是在东马啊，在那个海拔1000多公尺的高山啊，那我们那边办佛期啊，有很多老菩萨去啊，那个悟人师，我说哎呀，你在办这个佛期啊，啊，如果三更半夜有人生病怎么办？这里也没有救护车啊，也没有医院啊。有一次呢，有一个老菩萨去念佛啊，突然三更半夜啊，心肌梗塞，那你那个开车到山下你要开1-2个小时啊，而且呢那种疾病啊，那也没有办法让你拖那么久啊，可能你都还没有送到医院的人就死了啊。所以悟人师呢被吓得赶快去求菩萨啦啊，这个时候就要求菩萨啦啊。那求菩萨的时候就是在这个时候，没有救护车，在荒郊野外，你自己一个人啊，那这个时候你不求菩萨求谁啊？你人都达不都没办法帮得上忙了嘛啊，这个时候就要求佛菩萨帮忙了啊。那佛菩萨有神通啊，他能帮得上忙啊，但是你要跟他配合啊，你要相信啊，你不相信他就没办法
啊，你看徐云饶上这个朝五台山啊，朝从上海朝到五台山朝三年，啊，那个冬天啊，冰山雪地啊，啊，病了三次，几乎差一点就被冻死。旁边也没有人，就他一个人，到哪里找救护车啊？救护车也来不及了。那文殊菩萨呢，来帮忙啊，化作一个乞丐来帮助他，啊，照顾他。啊，所以我们求菩萨呢，其实菩萨都是常在我们左右，啊，在我们左右，你随时他都可以及时来帮忙的。但是你不要把菩萨忘记了，啊，遇到急难的时候呢，要喊阿弥陀佛啦，那观音菩萨啦，那他就相应了。啊，那如果你急难的时候，他在尖叫啦，他把菩萨给忘记了。那这个就产生障碍啊啊，产生障碍啊，所以我们遇到有急难的时候啊，第一个反应啊，第一个念头啊，先念佛念菩萨，这样就对了啊，其他你就不管了啊，你也不要想啊，菩萨会不会来啊？哇，这个那你又产生一个疑问了，就自己又心里造成障碍啊。其实菩萨他没有障碍啊，是我们自己啊，你有怀疑，你自己造成障碍。啊，你没有怀疑，那一点障碍都没有。啊，真帮得上忙，要配合啊啊！希望大家多多跟菩萨配合啊，你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啊！那么这个是求清凉啊，那么你观想月经摩尼所啊，你就遍体清凉啦。若为龙官一职者，当以宝宫所哦。那这个也有很多人需要升官发财嘛。啊，龙官一职就升官发财啊，就是调升啊，升级啊，啊，这个世间人啊，在特别在官场上的 啊，那么他们啊都很期望啊啊能够升官啊。啊，那么求菩萨，我们要知道呢，佛法是教育，不是迷信啊，我们不能用。啊，八节贿赂菩萨那种心态去求，那个是没有感应的。啊，那么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求才有感应呢？啊，要接受佛菩萨在经典上给我们的教导，依教奉行，如理如法去求，那没有一样求不到。啊，你看这个了凡四训就是最明显的嘛。啊，了凡。那个银谷禅师是没有教他念大悲咒，是教他念准提咒。那准提咒也是观音菩萨化现的。啊，念什么咒都可以，原理原则都一样。啊。那么你要求升官啊，发财啊，那么这个宝宫所啊，这个是用观想的方法啊，用密宗的方法。啊，那个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啊，拿着一个弓箭啊，宝弓手啊，一个弓，他那个弓啊没有箭啊。若为诸善朋友早相逢者，当以宝箭手啊，箭就是他有加箭的 啊，前面这个只有弓啊，那个弓啊，那这个是箭，一只那射的那只箭，宝箭。那么什么叫诸善朋友早相逢呢？啊，善友啊，他对我们有帮助啊。弟子规讲啊，善人要长时间来亲近，恶人啊啊，你要敬而远之啊。因为善人啊，很多地方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啊啊，所以跟诸善朋友啊，越早相逢，对我们就越有帮助。啊，那么我们求善知识，求好的善友，啊，也可以求菩萨来加持啊，让我们早一天呐 啊跟这些善友啊相会啊，对我们修学啊这个学业道业啊都会有很大的帮助。若为身上种种病者，当以阳施手。啊，若为除身上二障难者，当以白符守。啊，那么

两段啊，啊，都跟身体有关系的。啊，你这个身体有种种病啊，啊，这个菩萨呢，这个杨柳枝啊，你观想这个杨柳枝，杨枝净水啊，这个身体上种种的病痛啊，它就没有了。啊，如果身上有恶障难啊，这个恶障难呢、啊，我们一般讲啊，那个业障啊，那这个业障啊，比那个病更麻烦，啊、这个叫一般呢、啊、叫业障病。那是业障病怎么来呢？造十二业来的啊，那个吃药看医生都没有效，那也不是冤亲债主自己造恶业造得太重，所以造成的障难。那这个要忏除业障啊，要知道啊啊改过啊，那么发愿啊改过自新啊，那么观想这个白扶手，那身上这些恶业障啊，它就排除了。若为一切善合眷属者，当以扶贫手啊，这个眷属啊能够和善。啊，大家能修六合敬，那么我们要观想扶贫手啊。现在呢，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常讲啊，修六合敬啊。那么这些眷属啊，往往我们都是碰到的都是冤亲债主啊，那怎么弄也不合啊。哎，他是来找麻烦，他来报复的，怎么会合呢？啊，如果想要跟这些善合眷属啊，常常在一起，那么你要念观音菩萨圣号，要观想扶贫手，就能满你的愿了。若为辟除一切虎狼财豹诸恶兽者，当以旁牌手啊。啊，这个是特别在深山啊，古时候啊，这个交通不便。特别出远门啊，比较有钱的人骑马骑轿，那经济比较差的呢都是要走路啊。那走路呢翻山越岭，那么在经过这些森林啊，难免遇到一些虎狼财豹诸恶兽啊，这诸恶兽就包括所有的凶恶的野兽啊，那咬人啊都会咬死人的啊，都有生命危险。那么如果你要经过这些险路啊，那么先观想这个观音菩萨这个旁牌手啊，念观音菩萨圣号，那这些虎狼财豹这些恶兽啊，他都会回避啊，不敢啊来伤害你啊。观音菩萨会派一些鬼神啊啊去驱赶这些恶兽。那么你路过啊这些山林啊啊就会平安了啊，就不会遇到这些虎狼财豹这些恶兽。那么现在是交通比较方便啊，但是现在有一些人啊喜欢爬山的啊，像爬山的人啊，那可能这个旁牌手啊啊这个也有需要啊，多做观想。若为一切实处好离观难者，当以抚月手。啊，观难啊，就是我们一般讲啊，这个算命讲啊，犯官服啊，官服就是官司缠身呐、啊，啊，在法院啊诉讼，啊，犯了这个官服。啊，那么这个我们要观想这个抚月手。啊，一只斧头，观想这只手，念观音菩萨圣号，那么这些观难啊，都可以得到和解了啊，能够处理。若为男女仆食者，当以玉环手。啊，那么这个是男女啊仆食啊，有的。
求男求女啊，这个在观音山。

三经里面都有啊，那这个包括儿女啊，或者夫妻啊、儿女这些都包括在里面啊，包括这些仆使啊、你的佣人啊，有的没有男的希望生男的，没有女的希望生女的啊，这个都可以求菩萨啊。所以这个观音菩萨呢，也有一个像啊，叫送子观音。那么这些要求这方面的啊，叫观想这个玉环手啊，一只手环啊，玉环手啊，念观音菩萨圣号啊，就能满愿。若为种种功德者，当以百莲花手啊，这个种种功德，这个功德啊。跟福德不同，功德是定慧啊，修定有功，开智慧是德。那么这个修这个功德啊，种种种种就很多种啊，很多种啊，修功德的方法啊，你得到种种的功德。这个功德啊，是属于定慧啊。那么你要得到种种的功德啊，必须观想白莲花手啊，这个莲花。佛法里面啊，用莲花来表法呢也很多啊，特别我们修西方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呢又叫莲花世界啊，那个世界通通是莲花。那么我们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这个地球上也有莲花。在我们娑婆世界地球上的莲花呢，它是生长在污泥啊，污泥啊，那个泥土啊是比较脏的，有污染的，它那个根部啊长在这个污泥啊，那么它那个颈部呢是生长在水当中啊，那个花呢浮在水上面。那么佛常常用这个莲花呢来表法，那个污泥呢表示六道污染啊，六道生死轮回是污染啊，那个在那个污泥上面的清水啊，它表示了四圣法界。那莲花呢浮在这个水面上啊，表示超越十法界，一真法界啊。另外的意思啊，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它是生长在污泥，但是它那个花长出来呢没有受到污染，很洁白的。那么我们修种种功德啊，就是出污泥而不染啊，你在任何的环境任何的处所啊，不受污染。那你穿衣吃饭做什么通通是功德啊，穿衣吃饭也是功德啊，吃饭也不受污染，穿衣也不受污染啊，待人处事皆无也不受污染，那些你整个生活都是叫功德啊，要懂这个意思。那如果不懂这个显教的道理啊，那看到这个密教的，那我们也搞不懂。啊，所以白莲花手啊，它是代表啊出污泥而不染啊，它是洁白的啊。那么我们在所有的环境当中啊，都不受污染，那当然啊，你就得到种种的功德嘛。啊，你整个生活都是功德。再看下面，若为欲得往生十方净土者，当于青莲花手啊，这个观想啊，青色莲花。观音菩萨有一只手啊，拿的是青色莲花
前面呢是拿着白色

的莲花，它表法不一样啊，代表的法不一样。那么我们要往生十方净土啊，十方净土呢就是十方世界都有佛的净土，十方世界都有佛，每一方都有佛。那么有佛就有净土啊，那么十方世界啊，这个佛的净土啊，除了西方极乐世界之外呢，起码它是净土的标准啊，起码是四圣法界的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就超越六道了啊。一般呢、啊，诸佛的净土啊，它最低标准是方便有余土。那么再提升高标准就是十报庄严土，一真法界，出十法界了。那长极光净土是回归到长极光了，啊，那是圆满究竟的净土。那么每一尊佛都有四土：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极光净土。那么除了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其他十方诸佛的凡圣同居土啊，都不能算净土啊。为什么呢？凡圣同居土有圣人居住，也有凡夫居住，有六道啊，有三恶道啊。那你有三恶道都不能算净土啊，起码要方便有余土啊。那不但没有三恶道，六道也没有了。它超越六道了，那算是净土。那么只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称净土，它没有三恶道，只有人天两道。而且这个人天两道跟十方世界的人天道又不一样啊，十方世界的人天道呢它还在六道，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土的人天道啊，它超越六道了。你说它是人，他超越六道了啊！你说他不是人，因为他烦恼没断，他还是人的身份啊。所以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啊。其实啊，上三土所有诸佛净土都一样，方便有余土要断见思惑，十报庄严土最少要破品无明啊，长极光净土要无明破尽了啊，那十方净土都一样。都是这个标准啊，西方极乐世界也不例外啊。但是西方极乐世界它最特殊的就是凡圣同居土啊，那这个十方诸佛都没有的啊。那烦恼一品没有断，他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他还是人天的身份啊。因为见思惑没有断，你不能称他为阿罗汉啊，他还是人啊，或者是修的比较好是天道的天人的身份啊。那么在十方世界呢，人天还在六道里面呢，没出轮回啊。但是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他是人天的身份，他出轮回了，这个不可思议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呢，它的特色就在凡圣同居土啊。那么这个我们前面也念到这个经文啊，观音菩萨呢也是帮助我们往生阿弥陀佛的西方净土啊，我们才有份啦。啊，说真的，你要往生到阿弥陀佛以外的净土，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个娑婆世界也有净土啊，但是你没有断见思惑，你去不了啊。我们现在是住在释迦牟尼佛的凡圣同居土，圣人跟凡夫共同居住的世界。圣人看得到我们，认识我们，我们不认识他。啊，那么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上面就是方便有余土，阿罗汉、圆觉菩萨住的，还没有明心见性的佛住的，四圣法界。啊，这是释迦牟尼佛也有净土啊。

啊，那其他十方诸佛都有他的净土啊，那跟释迦牟尼佛的净土是一样的，最起码要断见思惑啊，你才能生到他的方便有余土。方便有余土是相似的净土，那十法庄严土才是真正的净土。那么这个地方啊，如果我们修行到这个断见思破无明啊，那么你要往生到十方任何一个净土，你都可以去，没有障碍。那如果我们修行啊，还没有断见思，没有破无明，那我们求观音菩萨，你观想这个青莲花手啊，那观音菩萨一定会把我们带到阿弥陀佛那个还生同居土啊，一定是这样嘛。你去到那边呢、啊，你就脱离六道啦，不但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啦，那个地方容易去啊，那肯定是这样的嘛，换作我们带众生，我们也会这么带嘛，你带他的能力程度可以达到的地方嘛，这个就方便啦，不但方便了，而且究竟圆满了，所以十方共赞。那你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呢，等于往生十方诸佛的世界啊。我们看弥陀经、无量寿经啊，你只要到了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任何一尊佛的净土你都可以去，随时可以去啊。所以这个西方净土啊，才会得到十方诸佛的共同推荐赞叹。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若为大智慧者，当以宝镜守啊。那么菩萨拿一个宝镜啊，你观想那个宝镜，你就会得大智慧了。若为面见十方诸佛者，当以紫莲花手啊。面见就是我们现在现前呢、你想要见十方一切诸佛，不管你想要见哪一尊佛，都可以满你的愿。你只要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手拿的那个紫色的莲花那只手啊，那比如说你要见阿弥陀佛，你可以见啊；你要见药师佛也可以见啊；你要见燃灯古佛也可以见啊。那任何一尊佛、一切佛，你都能见。那么能够见佛必定闻法啊，那么闻法呢就开智慧啊，自己啊成佛啊也就很快了。若为地中伏藏者，当以宝阙守啊。伏藏啊就是埋伏在地下的宝藏。那么我们知道啊，这个地下面啊有很多宝藏啊，但是这个宝藏啊现在似乎都被挖光了啊，这个地球上的资源呢、有限啊，像现在这个金银七宝啊，比古时候就少很多了，不见了，而且质量也比较差，各方面啊，品质上都比以前差啊。不要说什么，就是饮水啊，这个四大天王啊，这个四天王啊，在中国唐朝道宣律师啊，那么这个。四天王啊，每一天都供一餐饭给道宣律师吃，所以他不用煮饭，不吃人间烟火，吃天人供养的饭菜。那么四天王天一天，我们人间五十年啊，所以四天王天的天人啊，释迦牟尼佛出世灭度，他们都看到啊，因为天人他寿命还很长。那么道宣律师常常问天人，释迦牟尼佛当时在印度什么情况啊？天人都会跟他讲啊。那么有一次呢，道宣律师听到这个四天王的天人啊跟他讲啊，说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那个恒河那个水啊，舀起来喝啊，比唐朝那个时候啊那个乳酪是个奶制品最营养的，醍醐酥酪还要营养，就喝那个水比那个乳酪还营养。那我们想一想啊，唐朝那个时候的乳酪那多营养，不要说唐朝了，我记得小时候五十年前啊，喝的水都比现在好多了。

啊，那说明什么？地上这个这些宝藏啊，都一直在流失掉，都隐藏起来了，不见了。啊，为什么会这样呢？众生造恶业。啊，如果众生修善业呢，那这个地球上啊，哦，它那个七宝就一直增加了，一直出现了。啊，地球上的资源呢，就一直生长出来。啊，那么我们希望得到地底当中的宝藏啊，你要观想宝阙手，观想观音菩萨的宝阙手，那么你为地中伏藏的这些宝物啊，你可以得到啊，地上的宝物还很多，但它隐藏起来啊。以前我小时候常常听大人讲故事，啊，我父亲有一些朋友啊，常常到我家来喝酒啊。喝了酒就会讲故事啊，小孩子我喜欢听故事，在旁边听大人讲故事，啊，他说那大人讲啊，以前那个龙吟啊会飞的而且说有福报的人呐、啊，他会得到，那、啊、没有福报的呢，那个金吟啊，他会跑掉，会消失掉，他就得不到，啊，常常听这些故事，啊，后来学了佛了，才知道怎么一回事，啊，那这些故事啊也是真的。但是这些大人呢，他只知道听说有见到，知道这个事情，但是他知道所以然，知道当然了，不知其所以然，知道说有这个事情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会这样，他不知道。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佛在经上讲的最清楚，啊，给我们说明，你众生造恶业呢，这个七宝都不见了。啊，你修善业，他又出现了，啊，所以以前我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在基隆啊，现在还有那个仙洞，那个仙洞就是一个缝，每次有同修来大陆的同修来，我就带他们去钻那个仙洞，那一个缝，那听我父亲讲啊，以前那边古时候啊，清朝时候那个地方会出米的。啊，那个庙现在供观音，啊，那个庙啊，庙就是你善男信女去朝拜啊，你100个人呢、啊，他那个米就流一点点、一点点这样流出来，你100个信徒去啊，他刚好，啊，也不增也不减，刚好，啊，你300个人去，他就有300个人，啊，但是你看他流出来就是那么一点点，那你10个人。他也不会太多，就10个人。有一天，这个庙公啊，看这个庙的起了贪心了啊，哎呀，这么一点点，他就拿锄头啊，给他挖大，想什么挖一点那个米啊，大量的让它流出来啊，就他那个锄头一挖呢，那个米就不再流出来了，都没有了，以后要去买米吃了。那这个故事呢，到底是不是真实的我们尚且不论但是呢，这个也告诉我们一个事实人动了一念贪心这个中国的文字啊，它有很深的含义那个贪跟那个贫啊，就差那么一点贪心是贫穷的因，贫穷是果报，贪心是因。你人不贪，他就不会贫了。所以这个地中的福藏你要断贪心，念观音菩萨观想宝阙手，那它就会出现了。你不能用贪心去求，要用清净心去求，那就有感应了。若为仙道者，当引五色云手。而仙道就是修仙的，像我们中国道家呢，求长生不老。像我现在接这个拱北殿这个儒释道三教的请我去当住持他这个正殿就是供李洞宾、李仙祖那他就修仙的，道家修仙。那古印度呢，这个婆罗门教啦，很多外道都是修仙的，修仙就是他修长生不老。他这个法术方法也很多，
啊，那么能不能满愿呢？有的人他想求长生，那菩萨也满他的愿啊。菩萨呢，活菩萨永远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活菩萨呢，他并没有勉强众生啊，你还不想做。

想做佛的，佛再来教你做佛的方法。你现在只想做仙啊，先教你做仙的方法。能不能满愿呢？能满愿。你观想五色云手，那么你修仙道就可以成就了。但是呢，要修仙也要修善。这个要根据道家太上感应篇讲啊，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那这个道家呢，修仙的法术很多种，包括印度啊，这些瑜伽这些都修仙的，它有很多法术，但是呢，基本的共同条件是修善。你要修个地仙呢，要累积三百善。天仙要一千三百善，那你现在呢？要来观这个观音菩萨的五色云手，起码你要修个三百善嘛，不然对观音菩萨也不好交代。所以我们也要知道这个道理。你要修善，然后来观想，求菩萨加持，那菩萨就能帮忙，就有感应。若为生梵天者，当与君持手。这个梵天就是升到世界天了。要观这个君持手。若为往生诸天宫者，当以红莲花手。诸天宫就是从欲界、色界、无色界，特别是欲界、色界，它有天宫，无色界都没有身体、没有形状、没有房子。只有欲界跟色界有。那么有的人他想要升天，那么要求观音菩萨帮忙，你就观想观音菩萨手拿红莲花那一只手，那你就可以往生到天宫了。所以菩萨很慈悲的，你不想去西方，他也不会勉强你，你想去天宫，他满你的愿。若为辟除他方逆贼者，当以宝吉手。这个逆他方就是国家地方上有这些盗贼要造反。那么扰乱这些地方的百姓。那这个特别是当地方官的他的责任。这个可以观想观音菩萨这个宝吉手拿宝吉的这只手那么可以这个辟除这些他方逆贼让他们降服。若为造福一切诸天善神者，当以宝罗手招呼就是招请。那么请一些诸天善神你要观想这个宝罗手拿宝罗这只手。那么招呼诸天善神特别我们比如说要做法会啦，或者做什么事情啦或者家庭平安啦种种的请这些诸天善神来保护护佑那么观宝罗手。若为使令一切鬼神者，当以毒楼杖手。毒楼就是一个人的骨头也是拐杖那么你观想观音菩萨拿的毒楼杖这只手观想这个，观想成就了那么你就可以使令一切鬼神帮你办事帮你办事。这个鬼神办事的你有那个德行，有那个功夫的确鬼神他会来为你服务。像莲池大师他那个大殿叫神印殿，那不是人去造的，那个鬼神来帮他造的他有那个德行。若为十方诸佛速来受手者，当以数珠手。数珠就念珠了，观音菩萨拿那个念珠。你观想观音菩萨呢手的那个数珠手那么十方诸佛呢速来受手受就是受记传授。
若为成就一切上妙梵音身者。

当以宝舵手啊，那这个学唱念的啊，啊，我们唱赞呢要唱的好听啊，啊，要观想宝舵手啊。如果我们呢、啊、唱的这个唱念这个声音呐、啊，五音不全呐、啊，很难听啊，啊，那这个要观想这只手。那如果我们希望啊，这个我们唱的泛音声啊，要越来越好，上妙。我们要观想这只手，观想宝舵手，那么你的声音、啊、就会很好了、啊啊、这个特别我们大家喜欢唱念的 啊, 啊，大家这个希望自己的声音 啊, 啊很上妙啊，他这个讲上就是高上啊，我们一般讲啊，曲高和寡。啊，真正好的音乐音声啊，一般人他不懂，不懂得欣赏。一般人呢，他会欣赏那些流行音乐啊，其实那个是比较低级的。啊，那个高级的就是个泛音啊。那么你懂得欣赏这个泛音声呢，会让你身心的得到安静、清静、安稳，没有烦恼。啊，让你这个心浮气躁的心呢，能够沉静下来，那这个就是上妙。啊，如果你念的让大家呢心浮气躁的，那很兴奋、很冲动，好像跳摇滚乐那样，那个就不妙了。啊，所以上妙泛音声呢、啊，是让人家身心清净、安稳，啊，法喜充满。啊，这个要观想宝舵手，你就有上妙梵音声了。若为口业辞变巧妙者，当以宝印手。啊，口业就是说辩才了。啊，我们现在讲辩才无碍啊。啊，特别是讲经说法需要辩才。啊，那么讲了呢，才气理气机。啊，大家呢听了才会。心服口服啊，那么需要这方面的呢，要观想观音菩萨拿宝印那一只手。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者，当以巨狮铁钩手啊，善神龙王啊，我们也很需要善神啊，一切善神，善神来啊，对我们就是有帮助嘛。但是呢，我们要感应善神啊。要念菩萨圣号啊，心要善念才会感应善神啊。所以《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凶神已随之。你起个善念啊，好事还没做，善神就来了；你起个恶念啊，坏事还没做呢，那个凶神也来了。啊，所以我们要求观音菩萨呢，帮助我们找善神来了。你可不能起个恶念啊。那求菩萨帮忙啊，啊，这个就不相应啊。你要请善神，当然你要有善念嘛，就这样才相应嘛。那龙王啊也很重要啊，龙王啊就是帮助我们风调雨顺的啊，下雨啊下到刚好就好，不要下太多就变水灾了啊，或者呢干脆不下呢就变闹旱灾了啊，风不调就雨不顺，现在就是这些灾难了。啊，那是不是龙王故意这样？不是啊，因为众生造恶业，龙王他也不得已的啊。啊，所以若为善神龙王常来拥护，拥护就是拥护什么呢？拥护我们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那么应当啊念观音菩萨圣号，观想巨狮铁钩手。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虚妄手。啊，护护啊，就是要帮助一切众生。啊，那么我们啊发慈悲心啊，要保护一切众生啊。那观想啊，观音菩萨拿虚妄这只手。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合掌手啊。观音菩萨一个手印啊，合掌。那么你常常观想啊，观音菩萨这个合掌的手啊，那一切众生呢都会对你恭敬爱念
为什么呢？合掌啊，表

恭敬，表一心，一心就是恭敬。那么你心观想合掌，你心就合掌，你手也合掌啊。那么我们常常给人家合掌啊，那人家呢会对我们恭敬。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这个也很重要。我们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前，都在六道生死轮回。那么六道生死轮回呢，我们总是希望啊，每一生每一世呢都能遇到佛法，不要出生到那个没有佛法的地方。那我们要学佛要间断了啊，如果我们还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那么在转世又生到有佛法的地方，我们又可以继续学习啊，不至于啊这个间断的时间太长。那我们啊成佛啊时间啊就会缩短了啊。那么这个要观想啊，观音菩萨呢手上啊有一尊化佛那只手。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那么这个一条啊，最好还是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住在西方极乐世界的宫殿啊，那就不会受胎藏之身啊，莲花化身啊。啊，那么你观想这个化宫殿手啊，那么就能生生世世啊藏在佛的宫殿当中。那佛的宫殿在哪里？就是莲花啊，西方极乐世界莲花世界啊，莲花当中有宫殿，那个是莲花化身啊，你就不需要经过胎藏受身。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啊。那菩萨呢拿了一本经宝啊，啊经啊称为华宝啊。有的人呢、啊、他喜欢广学多闻，那菩萨也满他的愿，但是广学多闻啊你要开智慧啊。啊，那么叫你观想啊，就先你修定，先定到一定的程度，你就开智慧，你再去广学多闻，就能满你的愿了。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方便法啊，方便法。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从今生就从现在这个这一生啊，一直到我们成佛啊。那希望我们这个菩提心啊常常常就是不间断，不会退转啊。往往我们在六道生死轮回又转生又投胎，那菩提心又退转了啊。如果我们能够观想这个观音菩萨这个金轮手，那菩萨会帮助我们生生世世啊，帮助我们菩提心呢、啊、不会退转。啊，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摸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啊，那么你要希望十方诸佛呢很快来给你摸顶受记啊，你要观世音菩萨那个顶上的化佛，他那个手啊有一尊化佛顶上。大家看过观音菩萨呢这个头冠啊，这个头顶有一尊化佛，那尊叫观音菩萨啊。那么画一个宝瓶，那个是大势至菩萨。那你观想他那个顶上那个化佛，那十方诸佛呢就很快来给你摸顶受记了。若为果罗诸谷架者，当以葡萄手。果罗就是种植五谷啦、水果啦、啊这个庄稼啦、啊这些植物啊，让它丰收。那你要观想观音菩萨呢，有一只手拿着葡萄的，拿着葡萄的那只手啊，那么你种植的这些五谷、蔬菜、水果呢，那么都会得到大丰收，不会得到虫害。如是可及五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少耳。那么这段啊给我们讲上面四十只手啊，就四十条啊。那佛在这里给我们讲啊，说如是就是

如同上面的这样的每一条的可以求的有1000条啊，就是千手千眼嘛。那上面呢只举出40条啊，40条是个代表，其实不止40，有1000条啊。那么1000条要全部讲出来了，哦，那太长了啊，恐怕我们一般人啊就没有耐心啊看那么久了啊。那举出来啊，你只要想到呢，你能够想得到的，那么观音菩萨就能帮得上忙啊。我们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对了啊。那佛给我们讲啊，经出略说少我，就出就是大概的啊，只有讲这个40条啊，其实只有1000条。那是不是只有1000条呢？那当然不止啊，你1000条再发展出去，就无量无边了。啊，就是我们整个生活啊，众生种种的愿望、种种的问题，菩萨都能帮忙。那么这个经文到这里是后面呢 这一段啊，那在下面呢啊，有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呢也说的咒啊，带来帮助观音菩萨啊。这个经啊，我们明天。再讲一次就可以圆满了啊。那下面这个后面这一段经文啊，我们就留在明天晚上啊再来学习啊。好，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此地。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

45页，倒数第一行，第二句看起。分外赢球，力上失色。这个分外赢球啊，这个分是本分。分外啊，就是不守本分。这是本分以外的，那么去妄想专营，求名利，求富贵。那么这一句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不能够安分守己，就是超过啊自己的本分了。超过自己的本分，不但求不到，反而啊会损失。这个本分的事情啊，还是要看自己的命怎么样。这个俗话讲啊，命中有时自然有，命中无时莫强求，就是命中有啊，自然啊就有了。我们不必要啊去分外赢求，如果命中没有啊，我们想求也求不来。多少人想求发财，但是啊，有人求得到，有人是求不到。那求不到的人，并不代表他头脑不好。往往啊，不是很聪明的人啊，他做什么事都发财。往往看到一个头脑很好的，他做什么事都亏钱。头脑比较聪明啊，过去生啊，修慧不修福。头脑比较不好的人啊，他发财啊，过去生啊，修福不修慧。这个人命运不一样，过去生啊造的因不一样。那佛教我们啊，福慧双修。佛是福慧二足尊，要修福也要修慧。这样啊才圆满。因此啊，这个看相算命啊，了解自己的命运，也就不会分外赢求了。像这个了凡先生一样，这个严了凡啊，他是遇到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知道啊改造命运的理论与方法。他那个时候的他的别号才改作了凡。原来啊他的别号啊，他的字号啊叫学海。他的本名只有一个字叫房，房舍的房，严房。古人啊有名有字，他的名叫黄，严房。他的字号啊，就是外号啊，叫学海。你看啊，他的口气大不大？他的学问呢、啊，像大海一样啊。后来啊，遇到云谷禅师啊，谦虚多了啊，了凡啊。原来自己是凡夫啊。

那么他给孔先生算命啊，被算准了，啊，他真的服了，啊，真的人有命运。哪一年啊，他考试考第几名，都给他算出来。啊，哪一年啊，领多少公家的米，也算出来，一粒都不差。啊，连那个生活当中啊，很微小的事情啊。都给他算得很准确。那么这个了凡先生啊，孔先生给他算命，他也不是说他帮他排流年算命算了他就相信了，他也不是算一算他就相信，他还去试验试验啊，去实验实验看看是不是这样啊。结果啊，很多年啊，真的都不出孔先生算的啊，后来啊，他才放下啊，本来妄想还是很多的啊，妄念多啊，那就是就会分外赢球了啊，超过自己本分，不守本分了，都会打妄想。啊，自从给孔先生算命，算得很准确。他就不分外赢球了，啊，不分外赢球了，他这个生活过得也非常消极，啊，终日啊静坐，不起妄念，啊，所以他跟云谷禅师啊去栖霞山啊拜会云谷禅师，啊，跟云谷禅师坐了三天三夜。不瞑目，就是眼睛没有合起来。孔先生，这个云谷禅师啊，以为啊，他功夫很好，禅定的功夫很好。啊，问他呢是什么缘故啊，能够啊。跟他对坐三天三夜不瞑目，他才把这个被孔先生算命啊算得很准这个事情啊说出来。啊，云谷禅师听了之后才哈哈大笑啊，他说：“哎呀，我原来你是什么豪杰啊？以为你有什么功夫啊？原来还是一个凡夫啊！”啊，他就觉得很奇怪啊，那这个云谷禅师怎么这么说呢？啊，就进一步请问啊，这是什么原因呢？啊，禅师怎么说他是凡夫呢？啊，他说你十几年来啊，被人家算命算定了啊，你都没有办法去给他转动一分一毫，那你不是凡夫是什么呢？啊，他听了之后啊，啊，从来没有听说过啊，所以他就进一步啊去请问了。啊，这样啊，云谷禅师接着给他开示，啊，最后他才明白啊，原来命是自己造的，啊，自己造的，自己当然能够去改。啊，所以立命之学。能改造命运，那么改造命运啊，必须要如理如法啊去修学，没有一个不能改造命运的。所以他被算命算得很准，那他很守本分呐，啊，他就不打一个妄想了。啊，不过啊，就是很消极。啊，遇到云谷禅师之后啊，他才积极的去改造命运，啊，不再过着以前啊那种消极的生活了。啊，反正啊，命中就是这样，求也没有用。啊，该自己的，就是到时候就有，

不该自己的打妄想没有用啊。所以我们老和尚以前讲这个了凡四训啊，说了凡先生是标准的凡夫啊，他认命了。所谓标准凡夫就认命了。那我们啊是凡夫啊，我们不标准啊，我们是不标准的凡夫啊，因为我们不认命。他是标准的凡夫，所以看相算命啊，能够像了凡这样就很难得了啊，能够认命就很难得。认命的人啊，他就守本分了。那么这一句，这个含义啊。也有深广浅深不同啊，实在讲啊，每一句都是这样的啊。如果这个延伸起来讲啊，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本分啊。你比如说，那我是出家人，出家人的本分事情啊。啊，如果出家人自己本分的事情不做，啊，去做不是自己本分的事情，那个也叫分外营求了。那出家人本分的事情是什么呢？弘法利生啊。那出家人总不能去做生意买卖嘛。去做生意买卖，那这个就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做一些社会上啊一些慈善事业啊，也不是出家人本分的事情啊。这个慈善事业啊，出家人有钱可以给居士去办啊，出家人来带个头啊，啊给居士去办。那出家人啊，如果自己一天到晚在办那个啊，那就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就荒废掉了，那就不对了啊。因为每一个人啊，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不一样，就守住他自己本分的工作，把自己本分的事做好啊。所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啊，他分内的事情，分内的事情要做好，那分外的事情啊，你不能去营求了啊，分外营求啊就错了。所以这一句啊，延伸也是有这个意思在啊，个人有个人本分的事情。所以出家人啊，弘法利生是指自己本分的事情啊。如果不做这个啊，那这个做其他的，那跟自己本分的事情不相干的，就是属于分外营求啊，这个就不对了。那么下面这一句讲利上施舍，利上啊，利是努力啊，很努力的向上啊，这个建设。啊，建设豪华啊，这个房子啦、啊、用具啦 啊甚至啊买车子啦、啊、就要去攀比啊，跟人家比赛，把精力啊都放在奢侈豪华啊这个布置啦、啊、上面，都是超过啊自己本分的事情啊。自己本分，我们什么样的身份地位，那么我们就是所做的这一切一定要符合我们现前的

身份地位，啊，这样啊才合乎常理。啊，这个礼节讲的啊，也就讲这一个。啊，不能啊，僭越不能超过。啊，像伦理上讲的啊，啊，这个八义五，啊，这个祭祀啊，三家啊，都用八义五。孔子啊，都说僭越了，超过他本分啊。这个天子他才从八义，诸侯是六义嘛，啊，他也用八义啊，那就跟天子一样了，超过他本分啊，所以孔子就很不赞同这样的啊，超过他的身份地位。那所以孔子很重视这一桩事情啊，这个是立上施舍啊，那这个都是错误的啊，所以一部《伦理》啊里面讲的这些啊，也都是有因果的啊。那么我们自己做一些超越本分的事情，那下面的人呢，他看了他也笑话啊，那你这样做，他也学习啊，就是这么做了啊。啊，学习那个错误的，啊，那大家呢都有果报，啊，果报都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淫欲过度。啊，这一句啊，这个淫欲。这个欲望啊都超过了。啊，男女色啊，包括呢生活上啊一些欲望。啊，这个淫这个字啊，如果是一个女字旁，那么单指啊男女这个色欲淫欲。啊，如果加上三点水，那么这个字就是广义的。好像下雨啊，下的太多了啊，叫做淫雨。那三点水，淫雨就是下的太多了，变闹水灾了。这个是形容啊，我们的欲望啊，不管哪一方面的欲望啊，不能超过啊，太过了，太过了就是淫啊，好像那个下雨下的太多了，那变淫雨。淫雨就是水下的太多了，变成闹水灾。那我们做什么事啊，如果超过了欲望啊，超过了过度了，不节制，那就有灾害了。在生活方方面面都一样啊，所以这个礼啊，礼节就是用礼来节制啊，各方面的啊，你生活上面的各方面的啊，夫妻啊之间的啊，这个欲望啊，还有啊生活当中种种的都要有所节制啊，就不能超过，超过啊就有罪过。心毒冒词，会时未人啊，心毒冒词啊，这个内心很恶毒啊，但是外貌啊表现得很慈和慈祥啊，那内心呐，啊，是很恶毒的。那这样的人啊，当然是很可怕啦。如果我们不认识他呢，啊，以为他很慈悲，啊，其实他那个心呐，啊，是很毒的。那有一些人呐，啊，他这个面貌啊很凶啊，但是，啊，嘴巴呢骂人很厉害啊，但是他

心地是很好。啊，豆腐心，刀子口啊，讲话呢，都让人呐、啊、听得受不了啊。但是呢，他的心并不坏。那这样的人啦、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啊，虽然呢、啊，不能接受啊，但是呢，总是知道他这个人啊，啊，当面的啊，那我们受不了他这种态度。但是呢，他暗中他不会害我们啊。那个心毒冒出的人啊。啊，知人知面不知心，啊，外面呢、啊、好像对我们很好，等等，他暗地啊，啊，做什么对我们不利的事情，我们并不知道，是这样的人啊，就很可怕。那么对待这样的人啊，我们也要敬而远之。那这里讲的啊，都是针对我们自己啦，我们自己不要有这样的行为啊。如果有这样的，就是要改过来了，要改过。会时为人啊，这个会就是把变质、脏腐的食物拿给人吃，这个也是有罪过的。那个东西坏了，那再拿给人家吃啊。好的时候啊，不拿给人吃，坏了才拿给人吃，这个是有罪啊。以前我们在华藏图书馆啊，也曾经啊，有人送我们一些过期的食物啊，就是他那个食品啊，日期啊超过了。啊，他超过了就卖不出去了啊！卖不出去怎么办呢？拿到道场给师父吃啊，供养师父啊。啊，大概啊，他以为师父啊，那个胃肠都是金刚不坏的啊，啊，就拿给师父吃。啊，那个时候啊，我们也为了惜福啊，啊，反正人家送来就吃啊。啊，后来就是韩馆长啊，他很注意这个啊，他很护持这个啊，他看一看呐、啊，哎，这个过期了，丢了啊，不能吃了啊，那吃出你们吃出问题啊，那护法有责任啊。所以以前我们也常常收到这个过期的食物啊，送来道场啊，我也没有注意去看啊，好像人家送来是一番好意啊。那、啊、这个都是不对的啊！那个不能卖不出去啊，拿给出家人吃啊。出家人他还是人呐、啊，啊，吃到坏东西他还是会拉肚子的啊。他不是啊，吃了没事啊，那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因为问题我们不是阿罗汉啊，我们还是凡夫身呐、啊，不是圣贤身呐、啊。啊，像活菩萨呢。吃到那个馊的东西呀、啊，到他嘴巴呢，都变成无上妙味了。那佛就没问题了，实在讲阿罗汉就没问题了。啊，你看那个《金山佛佛》，大家有没有看过《金山佛佛传》？《金山佛佛》呢，最早他也是阿罗汉化身的。我们看他的行迹啊。就像济公活佛一样，啊，济公活佛啊，喝酒吃果肉，啊，酒肉穿肠过，佛祖心头坐啊。那济公活佛，他有那个功夫啊，啊，这个。印光祖师在护国习斋法会法语啊，也讲了公案啊。梁武帝那个时代啊，好像有一个叫宝香法师的，在四川的，他那个也是活菩萨阿罗汉来实现的。
他要渡那个乡村的人啊，那个乡村的人啊都是杀生吃肉的。啊，有一天啊，他也拿那个碗啊，就是去托钵啊，他说：“哎呀，你们分碗肉给我吃吧。”啊，这些人，哎呀，这个出家人也吃肉啊，今天怎么想开荤了啊？就供养他。

鱼虾啊，吃的很多，吃进去了。啊，吃了之后呢，他叫人家挖一个大坑。啊，他就从那个大坑啊往那个坑里面吐。吐出来啊，那些鱼跟虾都是活的。啊，那个死的啊，让他吃到肚子啊，吐出来变活的。那些乡村人呢，看着就吓坏了啊。后来那个村子里面的人都不敢再杀生吃肉了。啊，他显了这个神通了。啊，后来宝智公禅师知道了啊，有一个人从四川来啊，他说四川的香贵不贵？他说贵，很贱。他都跟他讲啊，不贵啊，就要赶快走了啊。啊，叫这个人去传话啊，就去传话。这个禅师啊，他就作画了，都活菩萨示现。啊，所以这个会食喂人呐，啊，这个变质的东西不可以给人吃啊。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要拿东西给我吃啊，也不要拿那个坏掉的给我吃啊。悟道法师大概有功夫啊，吃下去啊，可能吃下去啊要找医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所道惑众。啊，这个是以妖法邪术啊来迷惑大众。啊，我们一般讲的旁门左道，啊，它不是不正规的。用这个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那现在我们佛门呐，啊，也很多这样的啊，啊，我都碰到过啊，啊，常常这些啊这些左道。旁门左道啊，来迷惑大众，这个我们都要认识清楚啊。我们三宝弟子还是以三宝为主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皈是回归，依是依靠。如果跟三宝原理原则不相应，我们就不能去相信他的。啊，那么有一些人呐，啊，他就是被这个左道来迷惑，啊，包括出家人都不例外，啊，还是会被这个左道啊来迷惑。啊，我们呐，啊，应当啊要依三宝啊，以三宝为标准。现在这种妖法邪术迷惑大众呢，在社会上还是非常之多，啊，非常多，啊，我们一定啊要认识清楚，啊，更重要啊，自己啊不能用这个旁门左道啊去迷惑大众，啊，在《阅微草堂笔记》啊里面就讲一个公案。清朝时候，出家人啊，就是变魔术啊，变把戏啊，晚上那个屋顶上啊，会有人在那边跳啊，啊，用这个方式啊，来骗取信众的恭敬供养，啊，那这个出家人啊，也会用这个左道啊去惑众，那就不是真正的佛弟子了。啊，阅微草堂啊，讲的公案啊，是纪晓岚先生他编的。啊，讲到这个黄鼠狼啊、狐仙呐，啊，啊，那很多什么大仙、鬼神这一类的，还有龙王，他那么记录很多。那么他这个纪晓岚啊，他在乾隆皇帝那边当了很大的官啊，《四库全书》啊，他是负责主编的，《四库全书》他负责主持的。那么他记录下来这个啊，
不是迷信。

那记录下来这些事情啊，我们现在都看得到啊，我们都碰到过啊，我们都亲眼看到、亲耳听到，那怎么会是编的呢？不是的啊，所以他那个笔记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叫新闻报道，新闻啦、发生的事情，然后根据这个事实上发生的，把它记录下来，新闻报道。所以他有亲眼看到的，也有这个亲自听人家说的，他把它记载下来。那么我们想一想啊，他能够主编《四库全书》，你说他是没有知识的人吗？他没有知识，乾隆也会用他吗？不会啦。那么他这样的人，他容易受骗吗？我想也不会啦。这样的人啊，你编一个故事，他就会相信吗？我想大概也不会啊。那这样的人啊，是知识分子啊，经史子集，他负责主编的啊，他总负责啊。圣贤书，他们都读过啊。你说他会乱写吗？他也不会乱写啊。因为古人啊，著书立说都是很严谨的，不像现在人啊，没有什么学问啊，写书要去流传后世。写的那个到底对不对都不知道啊！写这个书流传后世，你要对后世负责哎。如果你写错了，你去误导别人，那你就对不起人了嘛。在佛法讲啊，那就背因果了。所以著书立说啊，不简单的。一事劝人以口，百事劝人以书啊。所以这个书是流传百世的，甚至流传千年万世的。这个不能随便。所以这个《阅微草堂笔记》啊，它的文笔也好。以前啊，我看这个故事啊，《阅微草堂》啊，另外一本是《聊斋志异》啊，《聊斋志异》啊，蒲松龄写的那个小说它也不完全是小说，它是用小说的笔法去写好像我们现在说这个拍电影拍连续剧根据什么什么改编。它还是有个根据不是完全没有那一回事情。那实际上啊，我们看看这个《聊斋》跟这个跟这个《阅微草堂笔记》那么我们老和尚以前啊，在美国。他有把这个《阅微草堂笔记》截录叫这个《草堂集》在《净土集》里面，《草堂集》截录出来所以我看了这个写入老人的伦理讲记写入老人讲要学伦理

学常理取要，要看这个知治通鉴集览。啊，通鉴就讲政治的啊，这个集览要学这个啊，要学叶维草堂的文章啊，看这个啊，我们看史看经啊，看经长学问，读史读历史长见识啊，所以古人啊要读经读史，史就是发生的事情，经是道理真理啊，用这个真理来对照事实发生的事情啊，用这个理来印证啊这个事啊，在佛法讲啊理事啊，有事就有理，有理就有事啊，华严经讲啊，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所以我们啊要去读这个东西啊，才会长学问长见识。现在发生的事情啊，以前都发生过啊，只不过历史重演啊。那读了这些呢，那你就知道了古人他怎么去处理这些事情，我们读了之后啊，我们也就知道啊怎么来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多看这些书啊，大家呢这个看看这个啊也是有需要的啊。看这个叶维草堂笔记啊，那都是故事啊，所以以前我也想啊啊这个拍成啊连续剧，现在拍的那个连续剧啊都不好看，看了没味道啊，拍这个啊那有味道，你见识会很广，那你再看现在啦什么附体啦什么，哎呀你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嘛啊，以前古书写的那现在也有发生这个事情，以现在发生的事情再去对照古书写的，那你不就印证出来吗？就证明啊，那以前的确发生过的事情，因为现在也有嘛，那不是古人乱写的嘛，你现在你都有啊。啊，所以有一年我到这个山东去啊，啊，在做那个时候啊，在山东做白旗啊，那么有一个法师啊，他在山东附近的一个县，他有个寺院，他是专门做助念的啊，还有那个护体啊，很多护体的，他都专门收这种的啊，护体的啦，得重病的啦啊，要求往生的啊，他说开车8小时之内啊，他都可以去接的啊，接到他那边去助念。当你病啊，你如果不想医治，要想求往生啊，都可以送到他那边啊，他负责助念啊。那些护体的啊，他也收。那有人就跟他讲了，他说那个护体都是假的啦，人去装的啦啊。他说的那个护体的头在撞墙壁啊，哎呀，你说装的，那你撞给我看看啊。啊，那讲的人啊，他又不敢撞啊，撞了怕头破了，啊，不敢撞。啊，所以这些事情啊，我们都要多去了解。啊，现在呢，这个科技啊发达啊，那社会啊媒体也很发达啊，所以有很多事情啊就不能像以前一样啊，就用迷信两个字啊就把它否定啊，那也没办法去否定这些事情。过去台湾啊，这个台湾电视公司拍过中国民间故事啊，民间故事那个早期拍，现在年轻人不看这些啊，
都看那些。

机器人啦、啊，看那些什么那个、太空人啦、啊，那个太空人啦、啊，实在讲啊，那个太空人啦、啊，我就读了感应篇，我有一个心得，这个太空人啊，登陆月球啊，回来之后啊，我看他的精神都会变样了。啊，当时啊，我读了感应篇啊，看到那个太空人啊，我自己就有这种感觉了。啊，因为感应篇讲嘛，啊，我们站在这个地球上啊，九世日月啊，啊，我们前面讲啊，九世日月、啊、看得太久啊，都有罪过了。在这边看了、啊、看了太久都有罪过了，你还踏上去，那罪不是更大吗？啊，那个时候我就在想，站在地球看都有罪了，那还飞到月球上去啊，我一直在想啊。后来啊，我在 YouTube 这个网络上啊，新闻啊，哦，我终于得到印证了啊，说美国那个阿姆斯壮啊，那个第一个登陆月球的啊，两个人嘛，那个时候我有看电视直播，他说为什么登陆一次怎么没有再登陆啦？啊，就是精神出状况啊，所以我得到印证啊，他印证什么呢？他上感应篇讲的啊，九世日月就是对这个。不恭敬啊，不恭敬啊，所以会有灾祸啊。所以这个发明这些机器啊，去登陆啊，登陆了有好处吗？没好处啊，有坏处啊。什么坏处呢？在西方国家呢，不相信上帝啦。啊，原来呢，信基督教、天主教啊，知道上帝啊，还会尊重上帝，还怕上帝啊，怕上帝来处罚。啊，现在登陆月球啊，我宣告上帝死亡，没有上帝，哇，那人家都不信了。那西方人如果不信基督、不信上帝，那跟东方一样啊，啊，不信这个这个。宗教啊，啊，不信神明啊，那个后果是一样的嘛。啊，那么你相信有上帝啊，还会收敛一点；那你不相信有上帝啦，啊，那就肆无忌惮了，什么事都能做了，啊，反正也没有上帝，啊，圣经讲的那个上帝啊，我们飞上去根本没看到。啊，所以现在人啊，人心就越来越不好。啊，登陆那个月球有什么好处呢？啊，又没有搬一个金子回来啊，也没有啊，有什么好处？啊，所以这些科技发达的，英国汤恩比博士讲啊，盲目发展，讲得真的不错。啊，该发展也发展，不该发展它也发展。那么这些呢，都属于左道。啊，这个也属于左道啊！啊，那个不该发展的科技啊，你发展出来也是属于左道惑众。啊，现在呢，这个左道啊，我们不能以这个以前说啊，妖法邪术啊，那个妖法邪术现在都不够看呐！啊，现在最大的左道就是手机。啊，那个惑众啊。最厉害的啊！啊，现在哪一个人不受到这个迷惑呢？啊，大多数人逃不了。啊，现在只有老上没有受影响。那来这里啊，上那个传统文化的课，手机要收起来，那个就不会被迷惑啊。啊，关到监狱里面的人啊，不能看手机啊。那个也不会受迷惑啊，一天到晚啊，在中国外。

国啊，大家低着头就是看手机啊。那那内容是什么啊？如果听老和尚讲经，那个就很好了啊。这个也是很好的工具，到哪里都可以听经。如果不是听经啊，看那个乱七八糟的啊，那个那些都叫左道惑众。所以这句啊，你不能啊哀哀板板的给他看出，哎呀，妖术啦啊，迷惑的啊，才是左道。现在这些科技啊，不正当的内容，通通是左道，来迷惑大众的。啊，不相信伦理道德，啊，相信这些科技，啊，造成啊世界动乱。所以我们还是回归比较传统啊比较好。现在这个戏剧啊，啊也是，我觉得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我们可以提倡提倡啊。我们这个老人先看看啊，带年轻人也看一看，啊，让他呢来了解一下啊一个传统。啊，我们台湾有一个。在二十几年前啊，一个电视的演员，现在要跟他先生到北京去了，他们也开了一个影视公司。啊，同修给我介绍，啊，他以前呢，啊，也演过这个中国民间故事啊，也有演他演观世音啊，那这个看多看这个也比较好嘛，啊，不管怎么样啊，比那个乱七八糟的好。中国民间故事啦，还有一些鬼神的啦啊。那我就说，哎呀，那你拿来给我看看。我现在出家三十几年了，都没机会看啊。啊，现在他们都把这个卖给 YouTube 这个公司了，啊，这网络上都可以点得下来。啊，如果这个，我看这个课我讲得很快啊，快讲完了啊，讲完了有时间了。看大家有没有兴趣要看啊？我来挑几部给你们看《中国民间故事》啊。啊，这个民间故事有一些它有启发性的啊，就是都是啊，比较说劝人啊断恶修善的这方面。啊，这个寓教于乐，那现在年轻人他不看这些的。啊，看到这个啊，他就两个字：迷信啊。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啊，你遇到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你亲眼看到、亲耳听到，怎么会是迷信呢？啊，我们再看下面“短尺狭度”，啊，这个尺寸呐，啊，度量衡呐，啊，尺寸。这个尺度不公，买入量长，卖出量短，啊，这个比如说卖这个布啊，啊，卖个一尺，啊，那么一尺它的长度它有规定的，政府有规定这个尺寸，啊，这个长度一尺多长，啊，那以前啊，我看那个卖布的啊，就是用那个尺啊，一直量，一直量啊，卖那个布匹的啊，用尺一直量啊，看你要买几尺啊。如果这个卖的人呐，啊，他本来量少了啊，那卖的价钱呢，啊，还是那个长度的价钱啊。比如说买十尺，他量九尺给他啊，收十尺的钱。啊，给他实际上是九尺的布，啊，这个叫短尺狭度了，啊，那这个做生意啊，这个就不公平啊，啊，现在这个消费者啊，有保护消费者基金会，啊，这个现在都可以去告状的啊。下面是轻秤小升啊，轻秤这个。秤升啊不平

卖出称轻，买入称重，称重。啊，以前这个秤子啊，有个秤锤。啊，那还有磅秤，磅秤有那个两头的，啊，后来有发明啊，啊，一个表。啊，以前我们卖菜啊，啊，用那个磅啊，啊，拿到秤啊，几斤几两。那以前啊，跟我母亲卖菜啊，啊，我就去玩那个开关啊，啊，那个可以转的啊，啊，转一转啊，称下去啊，给他看一斤啊，实在是不够一斤啊，啊，如果要去动手脚就啊，我是没有动手脚了啊，啊，我都是照那个都是调到正确的啊卖。那么我们卖菜啊，后来收起来，为什么收起来了？我们对面那一家他也卖菜，啊，一样卖菜啊，我们一斤卖十块啊，他五块，一样的菜。那你要到哪一家买？你当然去他家买了，我们就倒闭了，我们就倒闭了。啊，后来呢，我就想奇怪啊。你菜去中央市场批发的，我们也是中央市场批发的，这不可能差这么多啊！砍头生意有人做，亏本生意没人做的啊！你怎么做那个亏本生意呢？啊，难道你有那么多钱去亏吗？啊，如果你有那么多钱去亏，你也不要在这里做这个小买卖了嘛！啊，我就想不通。啊，后来呢，跟我母亲呢，我弟弟啊，我们就可以很心不甘情不愿的去打听，结果是怎么样啊？我们对面那一个啊，卖菜的啊，他一面买菜，一面给人家偷菜啊，一面买一面偷啊，偷的啊，那偷的不用本钱啊，当然他可以卖便宜啊啊，那我们倒了，倒闭了。后来倒闭了，啊，后来倒闭了，我妈妈去出家了，倒闭啊，生意做不起来就出家了。后来我就给我母亲讲，我说：“哎呀，那个大概也是菩萨吧，啊，如果他没有给我们弄得倒闭啊，我看你也不会出家啊。”他说：“是啊，啊，啊，如果赚钱我是放不下的，那亏本啊，那只好放下了嘛，啊，这个也不是坏事啊。”啊，他也帮助你出家，还不错啊。不然你现在还在卖菜啊。啊，所以现在想想啊，那个对面那个菜摊啊，啊，他也是菩萨的啊，叫我们放下啊，所以用这种方法让我们倒闭啊。那么在《太上感应篇》汇篇里面有一个公案，在明朝时代啊，有一个商人呐，啊。他那个秤头啊，灌水银，啊，所以秤的给客人看呐，哦，古时候是一斤十六两，啊，台湾现在还是一斤十六两，啊，所谓半斤八两啊，就是一斤是十六两，我们自古以来都是一斤十六两，啊，但现在大陆听说不是一斤十六两，是一斤十两。啊，传统的是一斤十六两。那么他偷这个秤啊，偷斤减两，啊，用这样啊来致富，赚了很多钱。临终的时候，告诉他儿子，啊，他给他儿子讲啊，他说：“你知道啊，父亲为什么赚这么多钱吗？就是靠那个秤锤呀，啊，那个作弊啊，灌水银。”啊，所以客人看呐，啊，就给他看呐，啊，那秤的重量就是这样，没错啊，实际上没有那么重，啊，在卖他那个钱，啊，他是赚取这个暴利。他这个儿子啊，很有善根，哎呀，知道这个父亲呐，啊，啊，做这个是不好的事情啊。啊，没有道德的，啊，商业。

也有商业道德啊，那他也很孝顺啊，表面上啊答应他父亲啊，他父亲过世之后啊，他就把那个假的秤锤啊毁掉了，用真的。那用真的没有多久啊，他生了两个儿子，他两个儿子啊就死了，就死了。他就心很不平了，他说我父亲一生都用偷斤减两的这样致富啊，父亲临终给他讲这个事实真相啊，他有良心啊，不愿意啊照他父亲这样做，把那个假的磅秤换成真的了，怎么老天还给我这样的报应呢？让我两个儿子死了呢？心里啊很不平了。那么那一天晚上啊，他就做了一个梦，梦到天神来给他托梦。他说：“某某人啊，你不要不平啊，就是因为你有良心呐，啊，不依照你父亲呐。”用这种假的磅秤啊去欺骗人赚取暴利啊，所以把你那个两个儿子啊，上帝啊命令啊把你那个两个儿子收回来。你那个两个儿子是什么呢？是煞星来的，要来破你们家的。你父亲赚这个不义之财啊，所以上帝派这个两个就是他的孙子啦，来破他的家。他现在因为你改过来了啊，所以上帝又把这两个煞星啊收回去了，所以你两个儿子死了，你不要伤心啦，上帝很快会再派两个好的儿子来给你啦。啊，后来啊他梦醒了，结果没多久他又生了两个儿子啊，那这两个儿子不是来破家的啊，是来帮助他们家道的啊，所以这个有这个公案啊，所以这个鬼神啊计善计恶都记得很清楚，不会差错的啊，但这因果如果不明了啊，难免啊就怨天尤人了。啊，我们再看下面，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啊，这里味就是假的，掺杂在真的里面。啊，这个卖东西呀，掺杂那个假的。那么在这个当中啊，采取尖利啊，用这种不正当的方法获取利益。这以味杂针啊，这个商人啊，哦，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新闻报纸啊报道这个卖那个假的货品啊，在台湾啊，以前我三哥在世啊，他住阿里山啊，大陆同修如果去台湾玩啊，都一定到阿里山啊！如果大家去过台湾啊，你没有去阿里山，等于没去啊，还是要再去的啊！啊，等于没去啊！那阿里山好像是台湾的代表了啊，所以啊，诸位同修啊，没有去过阿里山啊，你要不断去台湾啊。那么我三哥那个道场啊。在阿里山的半山啊，三分之二的地方，他们那边都是种高山茶啊。我三哥啊在世的时候啊，跟那些茶商啊很熟的啊，我三哥啊喝茶也喝成变茶仙了啊，那个茶呢他入口啊就骗不了他的啊，真的假的啊，所以啊变茶仙了。

那么他们在卖观光客啊，观光客啊，他游览了大陆啦、台湾啦，反正观光客上山去游览啊，就去买茶叶啊。那这个卖茶的啊，就泡给大家喝，哇，他就在这个茶这个茶桶啊，就抓起来啊，泡给大家喝啊，喝的哎，这个好啊，大家就买了。啊，买了回家呢。那不一定是当场喝的那个味道，好像不太一样啊。那么我听我三哥讲啊，那个有掺假的，也有真的，也有假的啊，所以没有当场喝的那么纯。我说怎么会呢？他明明是泡，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啊，卖也是从那个桶拿出来包给他的，那怎么会假呢？啊，他又不是到其他那个桶子拿的，啊，他说你不知道啊，那个桶子里面啊，一半装真的，一半装假的啦，啊，然后抓的时候真的抓一半，假的抓一半啊，我说原来是这样，啊，所以啊，我们去买茶叶啊，就要透过熟人，他不敢骗我们，啊，不然呢，我们花真的钱呐。买那个掺杂的，啊，不过买就买了啊，假就假，反正你喝了啊，也不要去太计较了，啊，不然你怎么样呢？要怎么办呢？去把那店砸掉，啊，不过我们内行一点啊，去买啊，总是比较不吃亏，啊，那么这个是讲啊，做生意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做生意呀，那你真就真，假就假。不可以啊，以味杂陈呐。那当然啊，我们也不是说所有的商人他都是这样的啊，这个这样讲也不公平啊。啊，有一些真正老老实实的商人啊，他真的是，真的是这样卖的啊，那我们也不能冤枉他们嘛，啊，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啊，好像有一两家是这样干的，啊，也不代表所有的商家他都是这样，啊，还是有一些商家他还是有良心的嘛，啊，所以我们也不能啊一概而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只是说举出一个例子啊，让大家知道啊，这桩事情啊，所以大家以后去阿里山买茶啊，你不要说悟道法师说的啊，反正你就看清楚一点，你总会去看他抓的啊，那你看的时候他就不会抓错了嘛，啊，你就买到真的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压梁为界，漫漠于人，蛮漠于人。"啊，这个仗势恃才啊，强迫清白人家抄手建业。啊，卖粮为娼。啊，这个罪过很重。啊，这个是良家妇女啊，用这个。势力强行啊，强迫啊，他去操作建业啊，这个压梁为界啊，这个罪过很深很重。瞒莫于人呐，啊，瞒莫于人，这欺骗愚笨的人。啊，这个伊人啊，他没智慧，你还是在欺骗他，那真的很没良心了，不应该，应该你要帮助他，怎么还忍心去欺骗他呢？下面讲贪婪。

业，做主求职，啊，对名利才是贪得无厌，啊，那这个就是俗话讲的，人心不足蛇吞象，啊，这个贪心呐，无有止境，所以我们对于这些名利啊，要看淡，啊，看淡，啊，纵然不能放下呢，我们要看淡，啊，不能贪求无厌，啊，一个人啊，知足常乐，啊，一个人知足啊，啊，所以在地上啊，就好像在天堂，啊，一个不知足的人呐，啊，在天堂他也不快乐。啊，因为他总感觉啊有缺陷，啊，所以知足常乐。那么佛在世啊，示现给我们看的就是知足常乐。啊，佛的物质生活啊，是降到最低的了。三衣一钵，日中一时，树下一宿。三件衣服，五一、七一、九一，五条一、七条一、九条一、三一，啊，五一是工作的一，作物一，七一啊，就是我们上这个做法会诵经，那九一呢，就是有盛大的集会，啊，算是出家人的礼服了。才批九条，啊，我们现在批的都是25条的主衣，啊，我们现在个个都是祖师大德了，啊。啊，这个活这个制度三衣，啊，那么五衣就是作物、工作的，啊，所以出家人呐，啊。不是不要工作哎，啊，不是出家人坐在那边，人家来供养啊，然后坐着吃啊，啊都不动的，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是这样，那还要五衣吗？不用了。啊，所以呀，啊，弘一大师啊，啊，他这个演讲录里面有摘录佛一部经，那部经很短。才两行啊，两行文字。那什么经呢？少数页的经啊。有一天呐，啊，佛起来啊，啊，奇树即孤独园啊，那树叶啊掉得满地，那佛就拿扫把来扫树叶。那么众弟子看到佛在扫树叶，哦，大家也跟着扫了，哦，老师在扫了，我们怎么可以站在那边看呢？啊，赶快扫。扫完之后啊，我就讲了一部扫树叶的经啊，啊，就是扫啊扫啊扫树叶，啊，我说扫树叶啊，你把这个地扫干净，将来会升到天堂，啊，清净啊，啊，地保持干净，啊，所以我们把这个环境整理干净，就是扫树叶，啊，那你不要看到这部经啊，啊，我们这个。房子里面没有树啊，那是地脏的就不用扫了啊，因为那就是扫树叶啊。啊，如果你这样看就看呆了啊。这个，过去雪庐老人啊，在台中讲啊，过去啊读书人啊，读了书啊，不会在生活上用，不能举一反三啊。孔老夫子讲啊。啊，举一以而不三以反，他不教了啊，不能举一反三啊，那个没办法教他的啊。所以读书人啊，不会应用啊，读史书叫做书呆子。那学佛啊，读了佛经啊，啊，不会佛用，叫做佛呆子啊。读书叫书呆子啊，学佛叫学成佛呆子了。现在学成佛呆子很多哎，你不相信吗？

相信啊，我找几个给你看看啊。学生变活呆子了啊！啊，所以啊，你看到佛在扫树叶，就是整理环境嘛。啊，你古时候那个时代没有像现在这个建筑，啊，现在建筑啊，地脏了，你就去把它打扫干净。啊，那么你这样扫干净啊，整理干净，你将来就会升天堂了。啊，如果弄得很脏啊，那会下地狱的。特别是佛堂，啊，我在大陆上啊看到很多寺院啊，哎呀，大殿脏兮兮的，那个拜殿啊摆得歪来歪去的，我恨不得啊去把它扫一扫。啊，又不能乱动啊，啊，所以有看到啊。啊，那个拜殿歪了啊，我都会去把它调整正，把它摆正。啊，那个要清洁啊！你看那个大殿啊，供佛的地方弄得脏兮兮的，对佛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啊！啊，所以啊，我们出国啊。去看看人家的长处，啊，人家优点呢，我们要学习。啊，那个日本的寺院呐，再小，它都干干净净的。啊，你一看都一尘不染，干干净净的。再小的寺院，它都很干净。啊，让人家进去啊，虽然小，但是啊。你看到它整齐干净，啊，一进去啊，你就感觉啊，肃然起敬，啊，对佛我就肃然起敬，啊，乱的脏兮兮的，脏乱不堪，啊，那看啊都不愿意去看，啊，在我们中国啊，很多天然啊。这种好的环境，人不会去维持，破坏啊，那个好环境，啊，真的非常可惜。啊，这个都要改进的。啊，这讲贪啊，三衣一钵，日中一食啊，一天吃一餐。啊，树下一宿，树下一宿啊，树下呢坐打坐啊，因为印度是热带地区啊，所以呢可以住在树下。啊，以前的人呢、啊、身体也比较好。啊，现在呢。在我们中国地区，如果夏天还可以啊，但夏天啊，如果我们露宿在外面啊，也会感冒啊。现在的人体质不如以前的人。那佛陀啊，他是金刚不坏身啊，风吹雨打，他们都经得起啊。佛弟子啊，也是一样。我们现在末法时期，众生的体质啊，差很。差很多啊，原因啊，就环境的污染，那个食物的质量啊，也不如以前一样。那个东西，比如说大米啦，什么玉米啦，水啦，那个营养啊，也不如古时候啊。所以唐朝时候的人啊，喝的水啊。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候的水就不一样了。啊，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是我们中国周朝那个时代，周朝那个时代的水啊，你就喝那个水啊，就比你喝那个乳酪还营养，喝那个水就比乳酪还营养。啊，所以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中国周朝的时代啊。喝当时那个水，就等于喝唐朝时候
那个牛乳去吃

做的，现在讲气势比那个还营养啊。那现在呢，唐朝距离我们现在1000多年，唐朝距离释迦牟尼佛1000多年，那我们现在呢吃的气势啊，不如唐朝人喝的水啊，他的水比我们气势营养啊。我们这现在呢吃到这个气势还不一定吃到真的啊，如果像刚才讲以味杂针啊，吃下去啊都是毒啊。所以现在人啊，他身体体质不一样啊，啊，这个无法跟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人啊，他身体好，啊，他的水没有污染，啊，水的养分高，啊，这是根据啊每一个时代人的福报不一样，啊，这个时代的人啊福报大，他的环境啊。吃的也好，喝的也好，用的也好。福报差呢，吃的不好，喝的不好，用的也不好。啊，我们现在不要说，哎呀，我们吃的比以前的人啊多了，丰富啊。我们有没有比古人福报大？没有，我看没有。为什么呢？吃的都是一些假的，一些化学的，吃的都是毒。啊，越吃身体越不好，那好在哪里？我都吃出四高了，那有什么好处？都快吃死了，那有什么福报呢？那遭罪了，那什么福报？啊，所以现在啊，这个讲求健康饮食啊，也是比较好了。啊，所以佛陀给我们示现三一波六中一时树下一宿啊，这个是教我们啊不要贪呐。啊，那我们现在呢，出家人啊也不能跟佛陀时代相比啊，不要说跟佛陀时代，跟唐朝时代的人也不能比，不要说跟唐朝啊，跟明清也不能比。啊，不要说明清啊，跟民国初年的这些高僧大德，我们也不能比。啊，真的啊，是一代不如一代。啊，那么我们总是啊，要尽力啊，来学习。下面这一句咒主求职啊，啊，就是对天地神奇咒主，证明自己有道理。发这个咒，发这个誓，啊，这个是对天地啊、神奇啊不恭敬，啊，不恭敬，啊，不可以这样啊。所以有什么不平啊，啊，也不能对着天地神奇，啊，来发这个咒诅，啊，证明自己是。对的啊！再看下面这一句，四九悖乱。那么这一条啊，就是五戒讲的九戒。这个嗜就是嗜好，啊，嗜好喝酒。那么在我们中国人啊，办这个酒席啊，无酒。不成席啊，就这个宴席啊，没有酒就不成席，一定要有酒啊，所以叫酒席酒席啊。那么此地讲啊，是就是关键就是下面那个悖乱啊，悖就是违背啊，乱啊就是乱性。嗜酒如命的人，容易做出违反德性的事。那如果喝了酒不被乱，那也还好啊，反正他不出事啊。特别啊，现在这个全世界。

对啊，对这个酒驾啊，处罚得很严啊。你喝酒去驾车啊，那你可能那个牌照要被吊销了啊。如果出了事情啊，还要被判刑啊，还要被关。好，我们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啊。好，我们下课，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修华严奥旨，望尽梵严观。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好，我们上一堂课啊，学习十大愿王，我们讲到第七愿，请佛出世。这一堂课啊，我们接着啊来学习第八愿，常随佛学。这个太重要，常是永远不间断，要跟佛学习，跟佛学习你才能成得了佛啊。所以我们一般讲啊，学佛学佛啊，所以学佛啊也就是常随佛学啦，要恒常不间断的跟随佛陀来学习。

我们要学佛的什么呢？学佛陀的放下，学佛陀的看破。看破是真明了，看破是从放下得来的，看得破，放得下，那么。这六个字啊，也是家师净老和尚啊，刚开始学佛，有人介绍他认识的密宗大德张家大师，刚开始跟张家大师学佛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因为听了方东美教授的介绍，他才开始接触佛教。听方老师讲啊，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么这句话打动他的心了。之前呢，对佛教不了解。排斥佛教，经过方老师的介绍，才明白，原来佛教不是迷信，而且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因此他就有因缘人家知道他学佛了，一个蒙古的亲王给他介绍认识张家大师，那么第一天见张家大师向大师请教啦。他说：“佛法呢这么好，这么殊胜，有什么方法呢，能够很快的入进去，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了。”当时张家大师没有及时回答。两个人对面坐了大概半个小时。这个心沉淀到一定的程度，然后张家大师再慢慢跟他讲，说有，那讲了一个字有，又停了10分钟，那我们净老和尚就。那个时候年轻心比较急那有怎么不赶快说呢？又停了10分钟。后来张家大师才慢慢讲看得破，放得下。那么看得破，放得下。那对一个刚学佛的人也不清楚，要怎么看破，怎么放下，从哪里下手于是家师他又请问参加大师，那要从哪里下手就是要具体要怎么做又停了几分钟，张家大师才慢慢回答：“布施”，讲了两个“布施”两个字。那一听到布施我们师父上人当时年轻很穷一个。公务员一个月的薪水大概只够过3餐的生活没有多余的钱布施了，所以听到布施就想到没钱后来张家大师就给他讲了你1块钱有没有？1毛钱有没有？那这个倒有了，那你有1块钱你就布施1块，有1毛钱布施1毛钱，从这个地方下。

从身外之物啊，先布施嘛，所以他真的就依教奉行，刚开始在修布施啊，好像割肉一样啊，后来呢，慢慢做，慢慢做啊，慢慢就习惯了，就自然了。那么这个那一天呢，这个张家大师给他讲的开示，很简短但是很重要。家师要离开了送他到门口就给他讲，今天给你讲的这六个字啊，你去修6年，一个字修1年，看得破放得下，从布施下手。家师真的就依教奉行。那么越修越有心得了，财布施得财富，法布施得聪明智慧，无畏布施得健康长寿我们看一部《金刚经》，也提到布施因无所住而行布施你就契入般若智慧了。所以就是看得破，放得下这是契入佛道的秘诀所以张家大师教他看得破，放得下从布施，布施就是从放下下手了你要是放不下，亏可吃大了。你要是放得下，那你就做佛做菩萨。活菩萨跟凡夫没有两样一切凡夫他本来也是佛自性都是佛关键是凡夫执着不肯放下，活菩萨呢，把它放得干干净净。知道执着是冤家了，执着可不是一桩好事情，所以一定要把它放下。那么我们学习布施，学习放下呢，先从身外之物先放，然后再放到自身，然后再放到自己内心的这些分别执着，放下好像脱衣服从外面这一件先脱了，再脱第二件，再脱第三件那执着是最外面这一件衣服分别第二件，妄想第三件所以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放下，那就回归到自性清净心所以。佛教导我们修学的，都是帮助我们渐渐的放下了，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放，那个渐渐的放。我们凡夫都是放不下了，为什么放不下呢？业障习气太重了，无始劫以来养成的习气，叫我们一下子全部放下，我们做不到那做不到怎么办呢？你要长时间跟随佛学习长随佛学了。我们净宗修学最高的指导原则是净业三福。净业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我们要真做到，诸佛菩萨都是孝子，不孝父母，你进不了佛门。第二呢，奉事师长，第二句，佛是我们的师长。我们的老师我们称释迦牟尼佛为本师就是我们学佛根本的老师。要怎样奉事他呢？依教奉行，他教导我们的，我们都做到，我们都落实，这样才叫奉事佛要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

成佛是对佛最好的供养。我们在佛法上有成就，那一点成就就是供养佛。第三句啊，慈心不杀；第四句啊，修十善业。啊，这是敬业三福第一福啦，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点点滴滴，都是教我们在六道里面啊，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对人对事对物，处处都不离十善业。啊，你要从这里先修啦。十三业展开，大圣菩萨修的八万世间细行无所不包，整个佛法都包括在十三业当中。所以我们 不要小看十三业道经了，十三业道经经文不长，但是啊，家师敬老常讲啊，一部十善业道经的分量跟一部大藏经的分量是相等的，在天平上啊称啊相等的。为什么呢？一部大藏经落实在生活上，那就是十善业道。你得要有智慧灵活应用，所以这个经文啊，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呀。你的智慧一通达呢，善巧方便啊，用之不尽啊。无论什么事情，你用十善都能解决。十善就是代表啊，全部的佛法。这讲佛教的那么在这个儒家的弟子规弟子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这个认知不能没有，我们才不敢轻视它不能看到弟子规三个字那小孩子在写的我们大人不用写实际上大人小孩通通要写了虽然这个也是分量不多但是不能轻视。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你去找解决的方法。十善业道里面有，感应篇里面有，弟子规里面有，任何一门东西都能帮助你开悟，都能帮助你成无上道。金刚经上说四法平等无有高下了，四法一切法。那 儒家的弟子规是法，道家的太上感应篇是法，佛家的十善业道经是法，四法平等就是说这桩事情所以我们无论从哪一门进入都要一门深入。什么叫深入呢？要入到什么程度呢？入到明心见性。敬业三福第一条，我们要有认知，再提升就是接受佛陀的教诲佛陀教诲总指导原则是三规五戒敬业三福的第一福我们敬老和尚用儒家的弟子规、道家的太上感应篇、佛家的十善业道经这三部典籍经典来
具体落实这个

第一幅的休学啊，如果没有提出这个啊，我们看了静夜三幅第一幅啊，我们也不晓得从哪里下手，要怎么休学啊，才符合啊佛在观经上讲的静夜三幅第一幅的标准了啊。有了这个三个根啊，那我们就很具体了。有个下手处了啊，所以这个第一幅是共同科目啊，不但呐、啊、学佛的共同科目，你学儒也是共同科目，学道也是共同科目，你学习任何一个宗教，这个也是共同科目啊，乃至你都没有宗教信仰，这个也是共同科目。不管你有没有宗教信仰，啊，那每一个人都希望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啊，我们现在讲啊，人天福报。那第一福就是修人天福报的基础。那你没有这个基础啊，你人天福报得不到。换句话说，你求的幸福美满的人生，你求不到。啊，所以这个第一幅啊，它是共同科目啊，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信仰哪个宗教，还是没有宗教信仰啊，那这个第一幅是大家都要学的啦。啊，所以学佛啊，那这个第一幅的共同科目啊，我们必须具备啊，然后啊，才能提升到第二幅，第二幅就是入佛门了，正式入佛门了。啊，正式入佛门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啊，要接受三皈依啊，皈依三宝啊，成为三宝弟子了。但是三宝弟子要有第一幅的基础，要有这个条件，才能真正去受三皈依。换句话说，受三皈依的条件，入佛门的条件，就是要有第一幅的基础。那么有了三皈依，你才能受戒，从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戒律为宜。那这第二幅啊，所以我们在强调一句重要的话：常随佛学啊，常随佛学就是你不能中断呐、啊，中断呢、啊、功夫就退转了，就退了，退步了。有的可能不晓得退到哪里了，所以我们就从净宗协会成立、加持净老和尚提出的这五个科目学起。第一个是净业三福，这里面就包括儒释道的三个根，一定要从家里、家庭做起，把父母的关系搞好，把夫妇的关系搞好，把儿女的关系搞好，学佛一家人幸福。用什么方法？用《弟子规》，用《感应篇》，用这个十善业。所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那这个两句呀、啊。具体的做法就是儒家的《弟子规》，慈心不杀。那具体的，就是感应篇啊，《感应篇》讲因果，因果教育。那么《弟子规》讲伦理道德教育啊，都包含在十善业里面。所以三福的第一福

就是儒释道三个根啊，有了这个三个根的基础条件，然后再受持三规，居足众戒，不犯威仪啊，那这个就很容易了，就不难了。那没有这个基础就很难，好像盖楼房啊，你第一层没盖，那你上面怎么盖也盖不起来啊。啊，这个就容易提升到第二福了，啊，那么提升到第二福，再提升到第三福，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啊，那也就再提升上去了。啊，发菩提心是最高的指导原则了，啊，我们学佛呢，特别是大圣佛法。就是要发菩提心啊！我们看《无量寿经》啊，往生正因，上辈、中辈、下辈啊，那修的啊，这个修行功夫啊，层次不一样啊，但是发心呐、啊、是一样的，都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个是一样的，上中下三辈都一样啊，乃至啊九品也离不开这个菩提心啊，所以发菩提心是修学大乘佛法最高的指导原则啊。然后呢，你发了菩提心，才能深信因果，读诵大圣，劝进行者。那实在讲，这个经文呐、啊，它也都是，前面一句通后面三句，啊，后面的每一句也通前面的，啊，我们要这么来看，啊，所以这个第三福啊。读诵大圣也是一个很关键的啊，读诵啊，读经诵经啊，这个包括讲经听经啊，包括听讲啊，你看啊，劝进行者，那不就听众吗？啊，所以这个你读诵大圣，劝进行者。劝行者做什么呢？劝他发菩提心，深信因果嘛。像我们净老和尚、那么他讲大圣经典，那劝大家呢修第一福、第二福、提倡啊《弟子规》《感应篇》十三页，这不是劝进行者吗？所以后面呢、也都涵盖前面的了。所以这个我们这样来看啊，那这个就佛了啊，那这个就活活泼泼了啊。所以我们看净老和尚啊，一生表演给我们看的，他一生大圣经教讲的很多啊，到了晚年呐、劝大家从这个根修起。那这个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啊，那这个是很有必要这么弘扬的了啊。所以先介绍大家认识大乘佛法啊，大家知道这个大乘佛法的殊胜之后啊，想要啊。得到这个大乘佛法的功德利益啊，那这个心升起来了啊，那这个时候啊，就是讲基础的因缘成熟了，大家想要进入啊，那进入从哪里呢？哎呀，从基础开始啊，所以这个时候再劝大家修这个
大家就

能够接受了。啊，因为修了大乘佛法，那听了很多，啊，修了很多年，啊，都得不到消息，没有效果。啊，那大家呢，就想要知道为什么。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啊，提出这个基础，啊，那大家恍然大悟了啊，原来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学佛啊，缺少做人的基础啊。啊，所以加持净老和尚啊，啊，这个2005年我到美加去演讲，我就请教他老人家讲什么，他说讲这个啊，三个根呢，啊，啊，他叫我劝美加的净宗同修啊，要补习这三个根呢，啊。啊，就是你那个基础课程以前没有上过啊，你现在补习这个功课。啊，所以《华严经》讲啊，行部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部。你一开始可以听《华严经》啊，啊，不但是大圣，还是一圣啊，教你一生成佛的，可以。那行部就是什么次第啊？啊，从这个人天二乘，然后提升到大乘，提升到一乘，这是次第啊。啊，次第叫做行部啊。啊，那行部跟圆融啊，它有没有妨碍呢？没有。那妙就妙在这里啊。啊，所以我们前面几十年都听我们净老和尚的大经大论。啊，到了晚年，他老人家提上这三个根啊，我们大家呢，也一起来学习，啊，补习这个功课了，啊，所以佛法呢，它是佛的啊，我们啊一定要知道，啊，特别在这个末法时期呀，啊，一定要特别掌握啊，这个《华严经》讲的“行不不外圆融，圆融不外行不”。啊，特别现在的知识分子，啊，你没有讲这些大经大论，他没兴趣听的啦。他一开始接触佛法，你就跟他讲《弟子规》《感应篇》，他不能接受啊，啊，见他修十善业，他跑掉了。啊，所以用这个大经大论，哎，这个很好啊，吸引大家进来学佛。啊，那大家呢，真的想。得到佛法的利益啊，真的想入进去了，欲罢不能了啊！这个时候再告诉他，那你要从基础开始啊，这时候他才听得进去了啊！所以看我们净老和尚一生的弘法啊，晚年这个十几年来啊，啊，从这个03年啊，到现在已经18年了，如果往前推，大概20年了。啊，这个20年来啊，直到这个缘成熟了，可以提倡了。啊，那么在早期，我们净老和尚也有讲到提倡《太上感应篇》啊，《安世贤书》《了凡四训》啊，这个都是在讲大圣经啊，附带提一提，劝大家要学。啊，那晚年是特别强调这个了，三个根了，重心都把它放在这个根这个基础。啊，那么这个也是弘法的啊一个时节因缘不同啊，那么要有善巧方便啊，要善巧方便。啊，这个净宗学会成立啊，加持净老和尚提出五个科目啊，第一个科目就是。净业三福，啊，第二个科目叫六合，啊，这个六合啊，见合同解，戒合同修，啊，口合无争，身合同住，意合同业，力合同均呐。啊，这个六合，那么六合啊，啊，我们顾名思义啊，就是要合啊，啊，现。

再不是讲世界和平嘛？那么具体要怎么修呢？啊，就我自己跟别人和，啊，那这个是一个前提了，啊，就要求自己啊，先跟别人和，啊，不要要求别人跟我和，啊，我去影响别人，啊，不是别人来影响我，这是真学佛真干。这是真学佛真干、啊、所以这个和、啊、是非常重要、啊、但是我们要修六合敬、啊、对六合敬的内容我们也不能没有一个概念、啊啊、第一个见和同解、啊、见是什么见解看法啊、那么在一个团体一个家庭也好、啊、一个国家一个世界我们现在的话讲叫建立共识、啊、共识就是见和同解了、啊、大家有共同的认识共同的认知、啊、那是见和同解了但是这条也不容易啊每个人的见解不一样 你怎么和呢啊，那这个当中啊也就是求同存异啦、啊、各有各人的观点看法见解上有各种角度不一样那么在这个当中啊求同存异那无法每个人都完全一样的一个见解除非你成了佛了那佛佛道同那就完全一样还没有成佛之前都会有不一样纵然到这个菩萨的位次的啊初住菩萨跟二住那也不一样啊何况我们凡夫那凡夫差距就更大了啊那么第一个见和同解啊我们首先建立一个共识、啊、这个共识啊你不可能大家完全通通一样都没有差别、啊、只能说求同存异了、啊、大家共同可以接受的、啊、还有一些大家不能理解不能接受的、啊、那个先摆一边这个大家共同能够认知的大家有共识的那这个我们先依这个那其他的先放着个人有个人的看法不同啊先放着先不要去起争执了那就像我们敬老和尚啊我们这些年啊在新加坡在澳洲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怎么跟其他各个宗教呢团结交流往来 所以最早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后来到澳洲图文巴、啊、这个城市 那边有五大宗教、啊、那么他也团结起来、啊、后来把这个成果呈现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那教科文看到非常赞叹、啊、以前从来没有过了不同的宗教他们也不敢接受、啊、让他们来办活动 你现在呢两个宗教就打架了现在九个宗教那不是乱成一团嘛、啊、后来不断的跟他说明、啊、让我们办一次看看、啊、结果那一次啊第一次06年、啊、10月第一次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这个、哦、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延期2500周年纪念、啊、泰国主办的、啊、然后呢、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去支援这个活动那么也把在庐江

汤池镇啊办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教育啊的成果，呈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再来就是邀请新加坡九大宗教参与出席这一个活动。啊，那么参与啊，出席啊，那每个宗教派人出来讲话，啊，大家呢表现呢、啊、团结在一起。啊，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看到啊，啊说从来没有看过的。啊，那一次啊，表现出来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很有信心了、啊，就欢迎啊，年年去办了、啊，因为这不但不会打架，还很和谐啊。我们现在世界最缺乏就是和谐啊，和平啊。那现在看到呢，我们这个净宗协会啊，啊，这个办出来这个成果啊。啊，那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肯定了、啊，啊，所以一直办到前年呐、啊，19年，啊，去年这个新冠状病毒啊，啊，还有今年啊，这个2年才停办的啊，办得很成功，啊，而且加持敬老和尚他还特别在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他把各宗教的典籍啊，啊，每一个宗教大家共同认同的一个共同点，这些经文啊都提出来，啊，比如说十善业道，那这个没有人会反对的啦，啊，那感应篇、弟子规啊，那教人孝顺父母，那这个也没有人会反对的啦，啊，教人家庭和睦啊。啊，哪一个人不希望家庭和睦呢？啊，这个没有人会反对的。啊，还有一个呢，啊，我们佛法讲慈悲啦，啊，外国人他不懂什么叫慈悲，都讲爱。啊，那我们中国儒家呢，也讲爱，啊，仁慈博爱，啊，讲这个爱。啊，《弟子规》讲啊，凡是人皆须爱呀、啊，爱不分族群的，不分国家的。那其他宗教，每个宗教都有讲到“爱”这个字。啊，那这个大家都能接受了，啊，这个共同点了。啊，所以先把这个大家能够接受这个。提出来，那这个建立起来了，所以就能和啦，啊，所以九大宗教才能团结和睦在一起啊。那还有其他呢？每个宗教讲的有不同的地方啊，哎，那个先放着，啊，但爱是每一个宗教都提的，这个是共同点。那其他有一些方面呢、啊，啊，这个可能每个宗教啊。它的因缘不一样，因时因地因人、啊、有不同的、啊、那些不同点、啊、先放下了，先摆在一边、啊、就这个大家的共同点，我们大家来进行交流，来进行团结、啊、所以加持敬老和尚啊，团结九大宗教办得非常成功、啊、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肯定了、啊、那这个就是见合同解啊，我们也要知道。那这个是讲啊团结宗教方面的、啊，那么在每一个方面呢、啊，也都需要一个见合同解啊，就是啊求同存异了。啊、我们要求啊，大家共同点啊，那不一样的先放着啊，求同存异啊。

在每一个道场啊，在一个团体里面，那也是求同存异了。啊，那比如说佛教。

但是我们的共同点都是一样的。啊，共同点就是佛门常讲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啊，这个是大家的共同点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是共同点啊。这个经中讲离心不乱，教下讲大开眼界，密宗讲三密相应，名词不一样，境界是一样，这个大家修学的目标啊，是共同的啊，但是修的法门不一样啊。那法门不一样，那要和谐啊，那不能不和啊，所以在2002年呢、加斯代表这个澳洲布里斯本格里菲斯大学啊，那第一次参加联合国和平会啊，那个时候啊，在日本冈山呐、我也去了。那么参加这个和平会议啊，我们净导和尚啊就发现了 这个联合国国际和平会议啊年年开，但是这个世界是越来越不和平，越来越乱了。后来加斯跟他们讲啊，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自己啊，首先自己要先和了啊，如果自己跟自己就不和了，那怎么去跟别人和呢？所以我们自己内心呐、自己内心的矛盾冲突啊，这个我们一般讲习性跟本性啊，要去调和了。这是和的根本啊，和的根本啊，自己有烦恼就不和啦，一天到晚生烦恼，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这个自己跟自己不和啦。所以啊，我们要除烦恼断烦恼啊，先跟自己和啊，自己不生烦恼了，自己和了才能跟外面别人和啊，自己跟自己都不和了，那怎么能跟外面的人和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啊，这个过去啊没有人讲过啊，加斯净老和尚提出来。大家才意识到这个严重性，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提到呢，家庭的基本成员就是夫妻两个，那夫妻都会起冲突啦。你看啊，夫妻离婚率现在世界上离婚率很高，那为什么离婚呢？起冲突啊？为什么起冲突？不和嘛，我常才离婚嘛。和了他怎么会离婚呢？那两个人意见不一样，那就不和了。那两个人意见不一样，你在追，追求个人，个人有个人的烦恼，那当然很难和了啊。所以过去有人讲这个和很难呐、真的难。所以一个团体要进行这个修六合啊，那这个佛教里面有很多宗派不一样，那就我们净土宗来讲，一样修净土，那也不同的啊。修净土是相同的，往生极乐世界这个目标是相同的但是修学的依据的经典不一样。修学的方法不同，那这个就不一样了。那不一样啊，那就没办法一起共修了，就会起冲突了。

起冲突，那这个就是见解上不合嘛，他要这样，他要这样嘛，所以过去三重有同修啊，也是曾经发生过这个事情，这是我们念佛法门呐，四种念佛啊，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持名念佛啊，我们现在都用持名念佛。那持名念佛当中，它又有不一样的，有念六字的，有念四字的，有念六字二音的，六字四音的，有四字四音、四字五音、四字六音、七音的，音调也不一样，南腔北调，还有念一音的，那这个也不一样啊，一样修净土，但也不一样啊，所以当时这个同修啊。有一派啊提倡六字四音的佛号，另外一派呢要四字四音的佛号，那两边在僵持了，两边在僵持了。那个时候啊，我们净老和尚在美国不在所以这些同修他们两边的人都有来找我了。我说念六字、四字都好，经典都有根据。但是呢，你一个道场共修，你只能选择一种嘛，你不可能，有两种嘛，有两种念法嘛。所以我就劝他们你要提倡六字四音你可以再去建一个道场，因为这个四字四音是他们原来。就念这个，他们念习惯了，后来他们也接受我的建议，就另外再去弄个道场，这个事情才摆平。那这个问题就在哪里？就在见解上的不同啊，见解上不一样啊。有的说认为念六字四音好。有的认为练四字四音好那个意见不一样那没办法再去共修念佛念到起冲突那怎么能往生呢？所以你一个道场共修，见合同解所以道场那么多，就是让你去选嘛看哪一个适合你嘛所以这个求同存异我们修净土方向目标是相同的但是念佛方法上每个道场它有不同所以在一个团体要和那第一个见就非常重要了，见和同解了那我们净宗协会依无量寿经汇集本。那有的道场它是以演绎本都好但是你只能采取一个只要认同无量寿经汇集本这个见解一样的，那欢迎到协会来共修那不能接受的，那其他道场那念演绎本你去共修也很好总之要见要同解。这个见同解了，那后面就比较好办一点了。那戒和同修，戒就是说守规矩，道场有道场的规矩。我们现在讲公约啦、规约啦，这类的。身和同住，大家住在一起不要互相妨碍，要互相协助、互相帮助。身和同住，口和无争，这个言理不要有争论，那有争论就是大家就不和谐了，所以这个叫修忍辱了，身和同住，戒和同修，口和无争，意和同悦，那大家在一起互相包容，互相忍耐。

啊，那心里啊才有欢喜啊。那么要达到这个啊，听经闻法、学习这个不能少，少了你肯定合不来啊。听经的天天听活欠呐、啊，一天不听啊，我们的习气又起来了，又跟别人不合了。啊，所以一个道场为什么要常年讲经说法，常年共修？啊，就是这个道理。啊，再来利和同均，就是说，啊，有这生活上的利益，大家啊平均来分配。啊，但这个平均当中也不是完全都一样的，啊，那个才是真正平。因为有的人需要，有的人他不需要嘛。啊，这个东西给这个有需要的人，那不需要你给他，他也是多余的嘛。啊，你可以再去帮助别人。啊，所以这个地和同均呐、啊，啊，这个同当中有不同啊，啊，不同当中它有同啊，这个才是真正的地和同均。啊，所以这个我们都要明白啊。所以这个六合啊，第一个啊，见合同解啊，这个是这个非常重要啊。好，今天时间到了，这个长垂佛节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啊，第九愿这个恒顺众生啊，我们下一堂课再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西方确子，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好，请大家翻开经本第81页啊。昨天我们学习到前面啊80页啊最后两行啊，这个觉明妙行菩萨对陈大新居士的开示啊。那么这个开示啊，我们每一个人啊也都应当要常常啊提起啊，这个一段的开示。那么这个开示呢，特别是对年纪大的人啊，老不撇脱啊，这个死定都搭，而你再晚啊，可以逾越。极乐归遥，悟智隔绝。极乐世界啊，距离我们不遥远，就在当下。啊，不要啊自己啊，把它阻隔

断绝啊。那么这个手记啊，就是劝我们要放下啊，特别年纪大的人啊，就更应该啊要放下啊。如果放不下啊，死定都搭，死的时候啊，一定是拖泥带水啊。那么我们看到古代、近代啊，还有现代哦，有人啊很自在往生。那么有人呢往生，他就不自在，没有那么干脆利落。关键呢、还是在放下。我们净老和尚啊讲经，每一堂课啊，几乎都提到看破放下。佛法的修学从凡夫地一直到成佛，没有别的，就是学看破放下。真正彻底看破放下，那就圆成佛道了。那么放下越多，就越自在。完全放下，就得大自在。这个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就是在这里。所以有的人往生，为什么有的人很自在啊？说走就走了，就是他放下，放得多，放得有的放得彻底。那么有的人往生啊，没有那么自在啊，就是放下的，还有放不下的。还有拖泥带水、牵肠挂肚的这些事情啊，特别是儿女的事情啊，这个儿女的事情啊，做父母的啊，操心一辈子到死了，眼睛要闭啊，还放不下啊。那么觉明妙行菩萨给成大心居士开示，也是对我们开示。这个特别年纪大的同修啊，这个要常常提起这个开示。而你再玩呢、可以一夜了，一夜就是你可以放松了而你是在。有讨债有还债，无债不来夫妻是缘，有善缘有恶缘冤冤相报那么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人跟人的关系就是四种缘缘比较深的就到一家人来做一家人缘比较疏的就是外面的这些朋友亲戚总是离不开这四种缘：报恩、报怨、讨债、还债没有这四种缘不会在一起。那么这个看清楚事实真相叫看破。真正看破就是放得下那么才是真看破如果说我看破了还放不下，那个还没有真正看破这个我们要常常想到这个开示一定要放得下。那么年纪大了，老了70岁以上就老人了，要传了在《礼记》讲要传就事业了，家业就传下一代了。那么我们今天接着再来学习下面这一段第81页第二行请看第二行。是沈元辉曰：
深浅不入，是名持戒。若浮而外，为酒必败，念计不增，不得自在。祸福吉凶，如自作怪。啊，那么这个是对沈延辉居士的开示。啊，这一段开示也非常重要啊。说深浅不入啊，是名持戒。那么这个是对什么人讲呢？啊，对念佛啊有一点功夫的人来讲，啊，往往啊，很多念佛人呐、啊，念的有点功夫了、啊，那么到处炫耀，啊，唯恐啊，大家都不知道，啊，不知道他功夫很好。啊，到处炫耀自己啊念佛的功夫，啊，甚至啊有看到瑞相，也唯恐大家不知道。那么这个功夫啊啊还没有达到真正的成就，一直去显露。啊，这个会失败啊，所以有功夫啊，要深浅啊，深啊，就是像那个水啊，很深，鱼啊，潜到深的地方，隐藏起来，啊，就深浅不入。那么最近我们听净老和尚赞叹这个海贤老和尚啊，这个念佛功夫啊，那么根据我们净老和尚啊对这个海贤老和尚的评估啊，他念佛的功夫啊，应该是达到理一心不乱的 啊，就是明心见性啊，大彻大悟的。那么根据他的判断啊，像他这样老实的人啊，92年就念一句佛号啊，哪一个人光这一点我们就不如他了 啊，你怎么跟他比啊？虽然他一部经也不会念，一个咒也不会念，也不认识字啊，就会种田种地种菜，但是呢他能坚持一句佛号念92年，这是什么功夫啊？我们自己试看看、啊、我们行不行？不要说92年了，92天刚刚大家都跑光了啊！那么他能老实念呢、啊，当然功夫就得力了啊！所以根据我们净老和尚的评估呢，他20岁出家，他的师父就叫他念一句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大概呢，像他这种老实人呢，一般我们在净土圣贤录看呢、啊，3年就成就了，3年啊就能达到功夫成片。那么功夫成片呢，他在深功夫再加深，在3年啊，大概可以断烦恼了，就是事一心不乱啊，断见思惑、尘沙惑。那么在3年呢、啊？9年呐、啊，就破无明了，得到理一心不乱了，啊，就是9年，20岁出家啊，他的师父教他念这句佛号，照我们净老和尚的评估，大概他9年就得到理一心不乱。所以在他这个光碟啊，他平常啊有一些暗示，一般人不太清楚。啊，有一次他给他的师父讲啊，他说他什么都知道了，啊，什么都知道啊，你没有明心见性，怎么会什么都知道呢？一定是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念佛达到理一心不乱，
破无明了，啊，什么都知道啊。但是他的师父啊，教诫他呢，你都不可以说，啊，都不能讲啊，要隐藏起来。那么隐藏这个功夫啊，他就越深入。啊，如果照这样的判断啊，练了九年，啊，112岁往生，92年啊，扣掉9年的，这个83年，啊，他隐藏了83年，啊，到最近啊，这个光碟他的弟子啊，送到香港给老和尚看，老和尚才给他赞叹。给他宣扬，宣扬他就走了，他往生了。啊，他这个功夫成就啊，名闻利养一点不沾。啊，如果他还在啊，老和尚一赞叹啊，哇，那名闻利养来了啊，很多人会去找他了。啊，他往生了，他走了。啊，那么现在呢，怎么赞叹也无所谓了啊，反正他往生到西方去了啊。那也就不会有麻烦了，啊，所以有功夫啊，最好不要显露，显露了啊，自己会自找麻烦。啊，有一句话讲啊，名大招忌啊，树大招风啊，啊，这个名啊，是造物者所忌，忌讳的，啊，不是好事。所以真正有功夫深浅不露，啊，那么有一句俗话讲啊，真人不露相，啊，露相呢就不是真人了，啊，真人不露相。那么这个沈延辉居士啊，应该念佛也有一些功夫了，啊，所以菩萨给他教诫啊，说你要深浅不露啊，不要显露出来啊，是名持戒，持这一条戒，说若服而外啊，未久必败啊，有一点点小功夫哇，就要表现啊。那没有多久啊，必定要失败了。说念计不真啊，不得自在啊，啊，这个念头啊不真实啊，你就得不到真正的自在。啊，还是有这些妄念啊、杂念啊、夹杂啊。那么这个吉凶祸福啊，如自作怪啊。啊，吉凶祸福啊，都是我们凡夫啊这个妄念所生的。啊，在真心里面啊，什么都没有。那么这个也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啊，就是我们念佛啊，乃至修学其他法门啊，有一点成就了啊，要深浅啊，不要显露啊，这样啊，功夫啊才会再提升、再进步啊。一方面呢，也能够避免一些外缘的障碍。啊，所以这个前年啊，啊，这个我们净宗也有人啊，那么写了一本书啊，就是他天天跟阿弥陀佛见面啊，天天对话啊。啊，那个书啊要拿来华藏印啊，那么我就不给他印了啊，那他们自己印去流通是他们自己的事情。因为这个很明显的违背佛在经上的教导啊，违背佛在经上的教导
啊，所以一般人呐、啊，你见到佛了只能对善知识讲。那么对善知识讲啊，是请他呢来印证啊，他这个境界啊是真是假啊，请善知识来给他指导，只能对老师善知识讲，私下讲啊，不能对外去公开的啊，还印书出来流通啊，这个就违背啊佛在经上的教导了啊。后来啊，果然不出我所料，就败了。啊，马脚都露出来了，啊，那么给人家看破啊，也一文不值了，啊，所以那念佛很用功，拜佛很用功，啊，真的是很用功，啊，但用心用错了，心态不对，啊，所以出了毛病了。啊，那么这个跟这一季的开始啊，有很大的关系啊。那么我们知道啊，有一点功夫啊，到处炫耀啊，这个心态啊，也不过是想得一点名闻利养嘛，啊，得到别人的恭敬供养嘛，啊，目的呢都是在这里。那么有这一念的心就错了。啊，就以道啊为备了。啊，所以我们还是要常常以经典啊做标准啊。我们三皈依的弟子，皈佛、皈法、皈僧，法是经典。那么不管他什么人讲的啊，跟这个经典。有依据，我们可以依循。如果他讲的跟经典是违背的啊，我们就不能去听他的啊，不能接受。啊，纵然啊，他表现在外面呐、啊，一天佛拜多少拜，念多少佛啊，很用功，你也不能去亲近他。啊，在表面上很用功啊。那么心态不对啊，这个我们要深入啊去观察。我们再看下面啊这个开示，是度义见曰：善则为义，不善不义，义善无二，所见为义。以义为见，不见非义，见非义时，见无见义。啊，这个菩萨的开示啊，都有禅机啊。啊，那么这个超越啊。相对了啦，这个菩萨呢，对度义见啊，就他的名字啊，就他的名啊，这个意识啊，来给他开示啊，啊，善则为义啊，不善不义。那么这个就是两边的啊，一个善，一个不善。啊，这个义啊是义理，啊，我们讲这个道义啊，啊，仁义，
那么凡是善这一方面啊，就属于义啊，是义。那不善就不义了，那不是义。那么我们凡夫啊，总是落在两边啊，善对面就是一个不善嘛，啊不善呢对面就有一个善，啊总落在两边，啊我们世俗讲的相对的啊是两边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体会呢义善无二，所见为义啊。啊，无恶呢，就是讲一般讲的不恶，啊，入不恶门呐、啊，啊，这超越啊这个相对了，那就是真善真义了，啊，纯净纯善了，善恶啊，它都超越了，啊，善不善都超越了。所以以义为鉴、啊、不见非义、啊、见非义时见无见义，那么这个是有禅机在里面的、啊、菩萨呢开示、啊、也是应机说法、啊、看哪一个人、啊、那么他是什么样的根基，那么对他的开示、啊、是针对他个人、啊、他的根器啊，来开始啊，这是对这个度义见啊，他的一个开始啊，以他的名字啊，作为啊啊开始的一个题目啊，让他从这个开始里面啊去悟入那个不二。那么我们凡是看到有禅机的就不能去想啊，你怎么想啊，想这边啊，想那一边啊，想来想去啊，都是相对的，都落在不是落这边就落那边啊，他这个啊你就不能去想啊，要用悟的啊，用悟的。所以看这些开示呢，懂就懂，不懂不要勉强去想，想到最后呢也不是他的真实意、啊、想到最后啊还是我们自己的妄想。那么对这些开示啊，你体悟到了啊，或者有所感悟了啊，那么悟了啊，你自己明白啊就好。那么如果不悟呢，就念佛嘛，啊，念久了你就悟了，你就通通知道了啊，啊，不用勉强去想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啊，所以有一些向上一着的开示啊，就不能去思维想象啊，不可思议。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开示：是你弟子义安曰：“汝因病不念佛也，以病愈甚，念愈勤，乃好也。若病到念不得的时节，却是错了也。”啊，这个又是对另外一个居士啊，这个居士是女众啊，女弟子，他的法名叫义安。那看到这一段开示呢，就知道啊，他这个女弟子生病了啊，那么病的就不念佛了。这个也是我们常常会见到的一桩事情。

啊，我们念佛啊，念念念啊，念到忽然生病了啊，生病了就不想再念了啊。那么不念佛，生病。

这佛号啊提不起来啊。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怎么念佛还生病啊？像这个念佛啊不灵啊，念了这么久还生病啊，那就不想念了啊，没有感应嘛。那么实在讲啊，这个病啊是我们的业障啊，病由业生，业由心生啊。所以这个灌顶大师啊，在《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这个疏钞啊，他注解这个念佛圆通章啊，做疏钞。那么当中啊，他就有提到啊，念佛人啊，有善根发相，有业障发相。啊，我们念佛人念到善根发相，那么善根发相啊，你会见到瑞相，啊，见到活菩萨啊，或者晚上做梦啊，梦到活菩萨。啊，或者感觉啊，身心清安，智慧增长，烦恼轻微，啊，那么种种啊，殊胜的现象啊，亲自感受到了，清安啊，全身啊非常轻松，啊，非常安然自在，啊，那么这是善根发相。那么另外一种呢，念佛念念念，念到业障发相啊，业障发相。那么业障发相啊，有五大类。第一类是昏沉啊，念佛的时候呢，精神提不起来啊，一坐下去就睡着了，昏沉盖。那么第二类叫调举啊，调举就是念佛的时候呢，这个妄念啊七上八下啊，你整个身心啊安静不下来啊，很想啊冲出去啊，啊去跑一跑啊，这个身心啊定不下来啊，好像啊这个东西啊被吊起来，被举起来啊，这个是形容啊我们内心啊这个妄念纷飞。七上八下，啊，这个第二大类。那么我个人刚念佛的时候啊，啊，那时候刚出家啊，刚念佛啊，啊，如果追到在更早啊，在家的时候，19岁听经，在台北市莲友念佛团啊，在龙江街啊，现在那个念佛团还在。啊，有一次我去参加礼拜天的念佛，一进去啊，啊，坐在那边啊，我是坐不住啊，坐不住。啊，那个时候喜欢听经啊，坐不住。啊，后来啊，断断续续的参加一些共修啊，到出家的时候啊，这个。调举的现象还是蛮严重的啊，所以出家第三年啊，我从基金会到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每一个礼拜天都要念一天的佛啊，早上8:30念到下午5点啊，但是那个当中有休息到2点才开始啊，2点开始啊，一天啊大概加起来。这个6.5小时啊，啊，那么那个时候啊，啊，坐下来念佛啊，心也是七上八下的，心定不下来。那么我师兄啊，悟本师兄呢，他跟我是相反，他是昏沉。

他一坐下来就打瞌睡，睡到呢打呼啊，就是念佛啊，他当维诺了，当到打呼啊，那个敲地钟的敲了半个小时还没杀板，他说云空师啊敲地钟，他怎么敲这么久，那个手都敲酸了、怎么练这么久还没有煞板啊？结果呢，偷看了一下了，他在睡觉，睡觉。有一次他当主妻和尚坐在后面啊，他就头低低的坐着睡了啊。刚好我们师父回来啊，跟馆长师父回来看到，哇，那个悟本啊，在给馆长，那悟本坐在那里睡觉啊。那么师兄他是昏沉盖，那我是睡不着啊，我是啊七上八下，妄念昏昏，全身做的就不对劲。那这两种啊都是业障法相，你坐下来念佛就这两种现象，一个昏沉，一个吊起，心静不下来。那我这种现象啊，我就咬紧牙根一直念啊，现在比较改善了。现在练啊可以静下来，以前啊静不下来。那么第三种啊，就是你念佛当中或者呢止静啊闭目养神的时候啊，会看到恐怖的境界这是在念佛当中，或者你念佛的过程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啊，你会梦到一些恐怖的境界看到一些会让你惊吓的境界像被人家呢从悬崖追啊掉下来了或被水淹了或看到那个没有头了没有脚的了，让你这个心神恐惧不安，心定不下来会出现这种业障。那么这种业障叫做恐怖业障的发相这是一个业障那么这个业障主要还是过去今生恼害众生让众生恐怖，那自己就会得到恐怖这种果报。那么第四种叫做病逝障，就生病念佛念突然生病了所以早年在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也是有一个女众，大概50几岁那么有一天她来道场，她给我讲说：“悟道法师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弥陀经书抄老上劝大家呢要一心念佛。我自从听了这个经，就发心念佛，念了半年。”他说念了半年了，现在全身都是病了。他说我原来身体很健康的，连那个感冒都没有的。我身体很好的，我现在念佛念了半年了，全身是病了。那么这个问题倒是把我问倒了，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不知道这什么原因，只是听师父讲经说这个念佛有病念到没病，那就对了原来的病都快死了念好了那这才对还有呢，念佛的人也会被鬼神来附体，会着魔，这个我又搞不懂了念佛不是有佛光铸造吗40里之内那个妖魔鬼怪都跑到不见踪影了，那这样就对了，那怎么不但呢没有距离40里还进入他的身体这个疑问就来了后来呢我也没有办法回答他了，我说怎么会这样呢我那个当时回答说怎么会这样呢，怎么原来身体很健康念到一身是病后来到美国去看到这个我们净老和尚他揭露的这个净土集里面讲的这个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疏钞经。

华啊，有截录这一段啊，有病逝障，念佛的人念念生病了 啊，那我才知道这是业障发相的一种，属于病逝障。那么第五种是事物牵缠的业障，事物牵缠就是说你不念佛，这样就没事了，你要念佛了，那事情就来。啊，有时候啊，我们要去打一个佛七啊，能够完完整整的打一个佛七，没有事物来干扰，那也很不容易。啊，有一些人啊，就有这方面的业障。啊，这个也是早年在法藏佛教图书馆啊，有一些同修，那个时候91年之后啊，到97年啊，每一年华藏图书馆都要组团啊，组个佛七团到美国达拉斯去打佛七，一年打一次。啊，那么我碰到两三位同修啊，其中有一位啊，我印象很深的。啊，他每一次要报名参加佛七呢，总是有事情。啊，那一次呢，听说我们又要到美国打佛七，他说：“悟道法师啊，我先交钱。”啊，第一个报名，他说：“我这一次啊，非跟你去不可。”啊，每一次都去不成。啊，第一个交钱，第一个报名。啊，等到呢，明天要去打佛七了，他婆婆开刀住院，对不起，他不能去。我说那真是业障啊！他早不开刀，晚不开刀，偏偏选在你要去打佛七的时候开刀啊，那就障碍了啊！这个例子我遇到很多啊，婆婆开刀了啊，有的是婆婆呢，她的媳妇要生产了啊，她回去帮忙，所以我们要打个佛七啊。有时候啊，也有这方面的业障啊，障碍事物牵缠的业障。那么事物牵缠的业障啊，总是过去今生啊，过去生啊，我们也有去障碍别人念佛啊，所以我们要排除这个业障啊。如果家人要去念佛啊，最好你先做义工啊，让他去念啊，以后啊，就有人在扶持你了啊，就不会有这个业障。啊，如果自己先去障碍别人啊，到后来自己想要进修啊，那也有人会来障碍，也有事情会来障碍，这都是自己造的业障。那么生病啊，也是考验我们念佛功夫。也是考验我们对念佛信心有几分，所以生病对修行人来讲啊，并不是坏事。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啊，在敬语里面讲啊，病是良师友。病啊，它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啊！啊，印祖在文钞开示啊，我对居士啊有病，那印光祖师自己也是带病的啊。印光祖师啊，这个年轻的时候就患眼睛不好，没办法看书啊，他看文字啊。要两种眼镜，第一个呢，一个戴的眼镜，第一个再一个放大镜，那双重的才看得到，啊，看久了眼睛就痛啊，就不行。那么印光祖师啊，他忏悔自己的业障啊，说年轻他这个病啊，是年轻的时候啊，读儒家的书，受宋朝啊这个。尘诸的影响啊，尘诸辟佛啊，就毁谤佛法
那么年轻的

时候也不懂事啊，读了这个书啊，跟着诽谤啊，后来呢，接触佛法才知道呢，不是那么一回事啊。啊，像藕益大师也是一样，年轻的时候读儒家的书，哦，好像呢，非把佛法去掉不可啊，到最后接触了啊，自己知道以前都错了。那么莲池大师啊，在《竹窗随笔》啊，莲池大师也讲，他病是众生的良药啊，那病怎么会变良药呢？那么他都指出他自己呀、三次大病啊，濒临死亡濒临死亡啊，但是每一次大病啊，过了之后啊，他这个境界啊，就大幅度向上提升了啊。所以莲池大师在《竹窗随笔》讲，病是良师友啊，病是众生良药啊。夏老居士在静语说，病是良师友。印光祖师在文钞开示，诸佛以苦为师啊，那么病苦啊，也是我们的老师啊。如果人呐、没有这个苦啊，我们不容易觉悟啊。修行人呐、有一些病苦啊，也是给我们一个警惕啊，不是坏事啊。所以这个关键呐、在我们自己心呐、要能转得过来啊，未尝啊不是好事啊。那么这个女弟子易安我们看这里就很明显了，生病了，病到呢不想念佛了，可见的这个病得也不轻啊。那么菩萨开示这个是一个惊叹的一个言辞就是很惊讶的，你怎么不念佛呢？说病亦甚念亦勤，乃好也。啊，说病越严重念佛又要更认真，更勤奋这样才好不要因为病了你就不念了。因为病才加强念佛这才对才好。你看黄念祖老居士临终前80几岁，也是在文革遭受到迫害，身体很不好，带病做这个无量寿经注解。那么我去见过他一次面在北京在他那个家里那个胡同里面。身体他那个胖不是真正的胖，虚胖。以前在文革的时候受到很大的一个迫害，身体很不好。那么临终前半年他每天念佛10几万声，可以说日夜不间断的念。那么这些都是给我们很好的一个示现所以病来了更要念佛更要加强念佛。如果有时候病的呢，实在没有力气念现在有这个念佛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助念佛机我们没有力气念你用听的也可以，心里跟着默念这样功德也是一样的。功德也是一样。那么下面讲若病到念不得的时节，却是错了也如果病到说都念不下去了，那这个就错了。这是我们念佛人遇到有病。
更要加强念佛。那菩萨呢，对这个女弟子的开示啊，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开示啊，多多少少啊，那么每一个人啊，都有生病的一个经验啊，反正大病小病啊，都有生病的经验。那么有病啊，应当多念佛。那么有一些人业障比较深重啊，这是我个人的经验啊，那个业障发相啊，发到一句佛号念不出来啊，这个我刚出家前三个月就有这种现象。那么念不出来呢，给别人讲啊，别人也体会不到啊，只有自己知道念不出来。真的没办法念啊！后来没办法了，去拜地藏菩萨了啊，念地藏经啊。过了一天呢、啊，念一部啊，跪着念，念一部啊，念了三个月呀、啊，这个现象啊，排除了啊，排除呢就可以继续念佛了啊。所以这个方面呢，我个人也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所以后来呢，遇到有一些同修啊，他这个业障发相啊，如果你身体病，你心还能念得出来，那还无所谓啊。现在呢，你连那个心啊，要动一个念佛那个念头都动不起来了，那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业障。啊，有一次啊，我在家的时候啊，三十几年前的事情，也有一次这么经验。啊，有一天中午啊，睡午觉。那以前呢、啊，我在家常常被那个怨鬼啊压着身体，啊，怨鬼啊，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经验？你睡觉呢，似睡非睡啊，但是被压着呢，心里很恐慌，你想要跑。动弹不得啊，越动弹不得呢，你心就越慌啊，越慌越动不得啊，那个时候就啊不晓得该怎么办。那么那一天下午啊，我睡觉呢，因为我们有学佛了啊，知道要念佛啊，啊被压住了，知道啊被这个怨鬼压住了啊，被压住了，我心里啊第一个念头就想念南无阿弥陀佛。但是心里想要念啊，但心里默念啊，念这动这个念头的人念不出来啊，不是说出声念啊，出声没办法啦，四肢都动弹不得啊，也没有力气念出来，只想心里面啊念，心里都念不出来，那还是被压着很难受啊，那时候心里又更急了，哎呀，佛念不。阿弥陀念不出来，就换念观音菩萨，还是念不出来。啊，后来我就更急了。啊，那没办法了，阿弥陀佛念不出来，观音菩萨也念不出来，那怎么办呢？忽然想到不能念地藏菩萨啊，啊，这个念头一动啊，哎，那个怨鬼马上离开了，就消失，我就醒过来了。那么有这么一次的经验啊，可能我跟地藏菩萨这个缘还是蛮深的啊，所以我到大陆去啊，很多同修说我长得很像地藏菩萨啊，可能跟地藏菩萨缘很深啊。所以四大名山啊，九华山我去的是次数最多的，四大名山啊，九华山啊，因为刚好是师父他们家乡不远啊，大概开车2个半小时啊，所以今年啊，暑假我组一个啊，观音佛协会啊，组去年是参访观音菩萨普陀山道场，今年是九华山啊，现在已经客满了啊，所以这个念佛啊，我们如果你常常念阿弥陀佛，念到功夫比较深。不管遇到什么业障，

或者一生什么病，都念佛就好。啊，念佛人啊，主要啦，就是遇到这些境界啊，我们要加强念佛啊，提升我们念佛的功夫啊。如果你在病中啊能够念，那这个功夫啊就会向上提升啊。古来祖师大德啊也都是这样示现给我们看的啊，都这样示现给我们看啊。古来祖师大德啊，大概多数啊都示现有病痛。那么我们有病啊，念佛能不能念好呢？答案是肯定的啊，答案是肯定啊，关键在我们自己信心的问题啊。你有100%的信心，肯定念佛就好啊。我们做30系念呢，不是每一时都要念阿弥陀佛无上医王嘛啊？那么这个佛啊，没有什么病他不能治的啊，这个生死大病都能治啊。我们身体这个病啊，当然啊能够治啊。问题啊，我们信心啊，信心如果不足啊，念还是有感应啊，只是你这个对身体的改善啊没有那么明显啊，冥冥当中啊也会有帮助啊，总是有念有帮助啊。我现在呢都是秉持这个观念啊，有念啊比没有念要好啊，所以就咬紧牙根啊拼命念啊，念一句是一句啊，你保持这个观念呢就好。念到很难过还是要念啊，要突破啊这个难关啊，我们功夫啊就会进步了，就会提升啊。所以遇到这些病痛啊业障啊种种的啊，不管什么业障啊，妄念的业障、昏沉的业障、恐怖的业障、生病的业障啊，这个事物牵缠的业障啊，我们这句佛号啊，这业障啊，种种的业障啊，就像这个大风大浪。那么我们这句佛号啊，就像一艘慈航啊，一艘船啊。那么我们从娑婆的此岸啊，要开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彼岸啊，这个当中很多大浪，你要冲过去，要乘风破浪。啊，这个几年前呐、啊，这个基隆有同修啊，招待我去那个基隆屿啊去玩啊。那下午刚好天也黑，又下雨又风浪啊，那坐船出海啊，那出海啊，这个船那个大浪啊，就是风浪就迎面冲过来啊，那么这个船夫讲啊，我们这个船头要去撞那个浪头啊，船头要去撞那个浪头啊，要撞过去啊，所以那个大浪一来啊，船就得冲过去啊。后来我在坐的那一趟船啊，悟了一个道理，就是我们这句佛号就像这个船啊，那个妄念啊，就像那个大浪。那大浪来啊，我们这个船还是要往前开啊，你不能停下来啊，要冲过去啊，才能达到目的地啊，所以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业障困难啊，这句佛号啊，就要上船啊，冲破那个浪，乘风破浪啊，大风大浪啊，就比喻说妄念啊，我们这句佛号啊，比喻这艘慈航。
好，我们接着再看下面这一段开示啊。是无朽曰：“此必其宝，寸阴当习，正念弥陀，性光鹤翼，莫贪旧游，前途永失。”啊，那么这个是引用啊，这个古书的话，《淮南子》啊，《淮南子》中的“圣人不贵尺之璧，而重寸之阴”啊。啊，这个尺璧啊，直径一尺长啊，它的美意啊，是一个意气啊，尺璧就一尺啊。那么这个一般世间人呐、啊，看这个是一个宝贝啊，一个宝贝啊，也是七宝之一呀、啊。那么那个尺璧七宝。下面讲寸阴当习啊，也就是圣人啊不重视那一个尺璧啊，而重视啊每一寸的光阴啊。那么我们佛法讲啊，一分一秒啊都是我们的命光啊，这个人命无常啊，光阴迅速。所以爱惜光阴啊，也就是爱惜自己的生命了啊，把握啊每一寸的光阴啊，不要啊浪费光阴啊，所以寸阴当惜啊，每一寸的光阴啊都要珍惜啊，不要让它空过。那么我们怎么爱惜光阴呢？念佛啊！啊，夏老居士在静怡讲啊，一秒钟都不能让它空过啊！啊，一分一秒都不让它空过啊！你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能提起佛号，都在念佛，你这一分这一秒你就没有空过。啊，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空过？啊，不知道啊。我们念这句佛号，它的功德利益，不知道。啊，如果知道啊，大概没有人愿意让它空过。啊，知道啊，这个真正是宝中之宝，啊，世间的宝无法相比的。那么我记得去年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大经科注啊，他用一个我们世间人啊喜欢的这个钞票啊来比喻啊，啊，他说这个念一句佛号啊，就好像啊那一叠美金钞票啊，一张100块啊，然后呢，念一句就是拿一张，那句拿一张啊。那这个我们世间人就感受比较深刻哦。那个听到佛号啊，眼睛睁不开哦；听到美金哦，眼睛都大起来了啊。啊，那么它是形容比喻啊，你念句佛号啊，就是把阿弥陀佛在果地上那个功德啊，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啊，就欣喜一分了。当然，那个不是100块美金可以比较的啊。那个功德利益啊，在经上给我们讲是不可思议的，你没有办法去思维啊，也没有办法。

起议论的，说不尽的。那么《金刚经》用七宝啊来比喻，《金刚经》啊，哦，这个如果有人啊，以这个三千大千七宝，三千大千世界，你现在你想有多大？啊，现在不要讲那么大啊，就讲我们这个地球所有的七宝，哇，我们就觉得不得了了。啊，何况三千大千世界，那无法去计算。啊，如果说有人用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来布施这个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哇，那这个福报大不大？那太大了。啊，但是呢，他的福报呢，不如有人呐、啊，以一世俱具为人演说。啊，福报无法跟。向人家说四句偈，在经典四句偈，啊，佛经啊，四句合起来叫一首偈。你给人家讲一首偈，那个福报啊，胜过那个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去布施那个人，那个人福报无法跟你相提并论。那么听起来这个好像太夸张了啊！那四句偈算什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大家对《金刚经》比较熟悉啊，《金刚经》一首偈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啊。你给人家讲这个演说这四句偈，你那个福报就比那个持三千大千世界七宝的人，就布施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人、所有的众生啊，福报比他大啊，而且大的无法相比。啊，我们听了当时啊听老和尚讲经，当然我们也知道佛这么讲这么比较一定有他的道理，但是我们总是有疑问，那什么原因会这么大呢？啊，后来老和尚给我们讲啊，哎，他一这样一解释啊，哎，我们就明白了。啊，他说你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宝去布施啊，你只能解决这些众生物质生活的问题，啊，让他物质生活得到富裕，但是呢，你解决不了他生死的问题，啊，你不能帮助他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不能帮助他做佛。啊，那么一世俱具啊，如果他真懂了，他会修了，那你这一生呢、啊，帮助他做佛了。啊，那么帮助一个人成佛了，那当然啊，这个福报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不是不要说三千大千世界啊，尽虚空遍法界的七宝布施都无法相比，无法相提并论。那么我们现在呢，念这句阿弥陀佛啊，或者念南无阿弥陀佛这六字名号，那更殊胜啦、啊。啊，四句偈啊，还有四句，那这只有一句，啊，这一句就涵盖一切的佛法，啊，更殊胜啊。啊，所以正念弥陀啊。你这个光阴你就没空过啊，甚至晚上睡觉啊，我建议大家还是要放念佛机。我有做到这一点，所以可以给你们建议啊。因为我床头都有放念佛机啊，所以我可以建议啊。如果我没有放啊，我就没有资格啊建议啊。要放念佛机有什么好处呢？我常常想啊，因为我现在有心血管不好。那么听人家讲啊，说这个心肌梗塞啊，一下就走了，
一下就再见了。我想他睡到半夜呢，那谁来给你助念啊？啊，睡到半夜我断气了，人家也不知道啊。那唯一我依靠的就是念佛机，念佛机帮我助念啊。不然三更半夜，人家也不知道你往生啊，那怎么给你助念呢？啊，所以我现在呢，走到哪里啊，念佛机都要放着啊。啊，现在呢，外出啊都带那个充电的，啊，充电的。啊，因为我听医生给我讲啊，说这个很快的，一下就走了，很快的。啊，所以我现在啊，时时刻刻啊，有这种心理准备啊，我们大陆的同修叫思想准备啊。所以我们要提起一句佛号啊，信光客意，莫贪旧有，前途永失。啊，莫贪旧这个过去啊，以前的啊，不要再浪费时间了。啊，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现在我们遇到佛法，又遇到最殊胜的净土法门，这个特别是持名念佛这个法门啊，真明白了，真搞清楚了。海贤老和尚示现给我们看，92年就念了一句佛号。那么除了念这句佛号是真实的功德利益呢，我们这个世间所有的一切呢都是假的，都不真实啊！你做什么事情啊，做得再轰轰烈烈还是假的啊，也带不走，虚妄的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真实的，那么那些虚妄的啊，对我们来讲啊就没有意义了啊，念这句佛号呢，那才有真实的功德利益，因为这句可以带得走的啦，啊，能够接引我们往生西方啊，去做佛啊。所以呢，念到业障现前还是要念，念到生病啊，病得不行了还是要念，啊，这个大病啊，我有经验，都是靠念佛。啊，而且我是小病才找医生，大病不找医生啊。大病我知道这个医生没用啊，所以96年呐、啊，咳嗽咳得吐血，我说这个去医院呐、啊，准死念佛还有救啊。03年也是咳得快死，不进医院啊，就是念佛啊。那么如果还有寿命啊？不进医院，中西医都不看，很奇怪的，他就还是不会死。啊，如果寿命到了，你进再大的医院呢，还是照样死。啊，这个医生呢，只能医病，不能医命。啊，佛呢，命跟病都能医呀。啊，那么我们当然啊。明白了，当然找无上医王哦，绝对不会错。我们要有真实的信心啊，就会有明显的感应。那么这个感应啊，也是有四种啊。第一种显感显应啊，我们明显的求佛菩萨。啊，佛菩萨也明显的回应，啊，让我们看到啦、见到啦，或者很明显的，那么这个叫显感显应，明显的。那么第二类呢是显感明应，我们明显的求，佛菩萨的回应呢不明显，但是有没有应呢？有，它是冥冥当中暗中的应。啊，让我们不知不觉的改善了啊，这一类叫显感明应啊。第三类呢叫明感显应啊，求的人呢不明显，但是佛菩萨的回应啊却非常的明显。那么这一类呢，大部分是过去世啊有身后三根的。

那么第四类呢，是明感明应，啊，就是求也不明显，应也不明显。那么这个感应啊，道理啊，大致有这四大类，啊，分这四大类。那么过去这个印光祖师啊，在世的时候呢，这些念佛的同修总是很多疑难杂症啊，要请问祖师的啊，写信啊，请祖师开示。那么印光祖师啊，劝人念佛啊，他说你有病痛的时候呢，就多念观音啊，除了念佛之外呢，再加念观音菩萨。那么我记得我看过一个回信啊，有一个同修啊。他也接受祖师的指导了啊，生了病了啊，念佛之外再加念观音，他说还是痛啊，还是痛啊。那么印祖给他回信了，就是你自己要知道啊，还要告诉别人呐啊，你念观音，你觉得没有感应了，还是有感应啊？你只管大胆去对人家讲，一定有感应。啊，所以我们看到印光祖师的文钞啊，也是让我们增长对念佛、念菩萨的信心。我初学佛啊，听净老和尚讲经啊，那个时候啊，我们师父还年轻啊，我19岁，他40几岁啊。那么当时啊，到莲友念佛团啊，就一个老居士，大陆来的老居士，我跟我弟弟去听经，那就拿2本书给我们。我们第一本接触到的叫《印光祖师文钞精华》啊，印象非常深刻，先入为主啊，所以我一受到这个文钞的影响很深刻。啊，所以现在有很多同修有一些疑难杂症啊，我也是以印祖这个开示，提供给大家。那么当然啊，你什么问题呀，专念阿弥陀佛，当然也可以。啊，佛都能帮助你成佛了，还不能帮助你治病吗？当然可以。啊，只是个人啊，因缘不一样。啊，或者过去世啊。跟哪一尊佛、哪一尊菩萨呢？他有比较深的因缘啊。但是念佛啊，总是我们要回归到念佛啊，因为修净土嘛，你一定要念佛。那么这里讲的啊，这个性光赫异啊，这是形容啊盛大。啊，你看这里啊，信光啊，信心呐，它就生光明了。啊，莫贪旧有前途永失啊，旧有啊，就是过去啊那些没有意义的啊那些事情啊，不要再贪着了，要爱惜光阴呐，每一分每一秒啊，我们都。不要让它空过。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也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李炳南老居士啊，在私信集锦啊，他的学生啊，也将老师平常开示啊揭露出来啊，这本书也很值得我们参考。那么我们念佛人呐，总是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有自己的事情，啊，也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啊都没有事情，一心在念佛。所以李老师啊，他教学生啊，就是学第一念，就是提起佛号。那什么叫第一念呢？比如说你睡觉起来啊，醒过来啊，第一个念头啊。

0: 提起念佛。
1: 那平常你做事的时候啊，要用头脑去思考，那佛号就要放下。啊，事情做好了，那么这个第一念啊，赶快再提起佛号。那么这样啊，在生活当中养成习惯。啊，你什么事情做好了，第一念提起来就是佛号。啊，不想其他的。啊，这样养成习惯啊，他这个给学生开示啊，说预防啊突然灾难啊，比如说地震啦、啊、海啸啦 啊这个有的人最近啊，桃园有个同修车祸往生啦 啊骑摩托车被人家撞了、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往生的人，你没办法助念啊。啊，他很突然的就走了，那么突然走了，这个就落入中阴身了。那么在这种灾难现前呢、啊，啊，这个往生的当时一刹那呢，啊，是惊慌这样的情况走。那么进入中阴身呢、啊，他有一个阶段呢、啊，七天呢、啊，他也会一个。惊慌的这个变化啊，但是这个惊慌啊总是有个时间的，它过了之后啊，它心就会定下来啊，好像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哎，遇到一些惊吓的事情啊，啊，那个过了，那心就恢复平静了。那么在中医生啊，他这个惊定之后，他这个惊慌啊定下来之后啊，他中医生啊，你平常念佛啊，提起第一念就是念佛，在中阴身啊，提起佛号也能往生西方。那么我们三十系念啊，劝导亡灵啊，最好的对象就是中阴身啊，这是最好的啊。中阴身还没有属于六道哪一道啊，它可上可下啊，当然啊，也可以往生西方啊。啊，所以这个也很值得我们参考。啊，我们净老和尚过去也常常教我们啊，你做事啊要思考的时候，佛号放下啊，事情做完了，你第一念就先提起念佛啊，这样啊就符合啊一向专念啊，啊也预防啊突发的灾变啊，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灾难非常多的时代啊。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首偈：是常设曰，有口若哑，有耳若聋，绝情离俗，其道乃从。那么这一段呢、啊，是对常设啊的一个开示。那么有口若哑，有耳若聋。有口就是我们有口会讲话啦，但是呢，我们要像哑巴一样啊，不说话。那么有耳朵呢，能够听啊，要像聋子一样，什么都听不到。啊，绝情离俗，其道乃从。啊，这个绝就超绝。啊，超绝这个世俗啊，这些群众。那么其道乃从啊，你这个道业啊才会成就。啊，所以现在有人修行啊，用敬语、止语啊这个方式。那么这个也是修行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古大德也常讲啊，说少说一句话，多念一句佛，啊，打得念头死，习如法身佛。啊，所以深圳黄宗昌居士38岁往生，啊，35岁到向小丽那个信德图书馆念佛啊，他要实验啊，念佛3年往生啊，常常听老和尚讲啊，一般念佛人3年就往生。

生啊，他去实验啊，练了两年十个月啊，他就一直持咒往生了、啊，真的。那么他每一天有念一部无量寿经，那么他止语啊，止语。那么对道场的事情啊，他都不生烦恼啊，因为道场很多老菩萨，老菩萨有很多习气，一般人都会生烦恼啊，比如说进洗手间门关得太大声了、啊，会生烦恼啊。有一些老菩萨呢，这个胸前挂着指椅，那讲话是比谁都大声啊。那看到那一般的也会生烦恼，他的功夫就是不生烦恼，所以他两年十个月往生了 我看到他的日记写的，那真的。啊，如果一天到晚还是跟他们生烦恼啊，你就没有办法结群离俗啦，跟他们一样啊，你就不能超越了。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开示啊，虽然啊这个文字很短啊，但是一首偈啊，我们真能把它做到，这一生啊往生西方就一定有份了。我们要从这里啊来用功啊。好，今天时间啊剩下一分多钟啊，我们到这里刚好是一个段落啊。那么明天呢 晚上啊我们再继续学习后面的啊。好，那么今天啊我们就讲到此地啊，祝大家福慧增长，六时吉祥，法喜充满，身心安乐。好，我们来念佛回向啊，我们明天晚上同一时间见。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5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对地方。佛告主命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段经文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勉励鬼王发这个慈悲宏愿，不要退心。末法时期，众生造作罪业越深越重越广，就越来越深越来越重越来越广泛。那么佛啊，唯恐鬼王看到这些众生很难度就退心了。所以这个嘱咐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这些鬼王他们的信愿，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佛劝鬼王发心不要退，那我们学了我们也要发心鬼王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也要劝众生断恶修善。那从自己开始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劝众生断恶修善难度越来越高，

啊，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去劝，不能不劝，总是要尽心尽力，啊，用各种方法来劝导，来诱导众生啊回头，认识善恶，断恶修善，啊，这样啊，我们也是啊，对鬼王啊发这个慈悲的愿心呐，啊，一个安慰了，啊，也是一个间接的帮助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薄佛言：“愿不有力，我必试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死死时俱得安乐。”鬼王也是菩萨示现的，啊，不是一般的鬼王，啊，这个主命鬼王也是菩萨呢，示现鬼王身来度众生，啊，化愿来度众生的。鬼王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劝勉，接受佛的教诲，啊，对佛说啊，请佛不要挂虑，我必试行。我尽行受，念念护佑世间一切众生，于生死死时都能得到安乐。啊，那这个是啊，鬼王啊，那么向佛报告了啊，都说请佛啊啊，不要有这个挂虑了啊，这个我尽行受啊。必行就是尽行受，不会退心啊，都念念呐、啊，永护阎浮提众生啊，让这个阎浮提众生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啊，他发的慈悲大愿呐、啊。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那么这句经文啊，最重要的就是啊，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啊。信是相信啊，受是接受啊。啊，接受鬼王的劝导啊，我语就是鬼王啊，啊，我鬼王啊，我主命鬼王的一个劝导啊，依照主命鬼王劝导的去依教奉行啊，如果能够依照鬼王劝导的去落实，把它做到。那么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解脱，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下面讲义啊，那这个是这个科注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科注里面啊引用《长阿含经》讲的一段经文啊，来给我们做解释。长阿含经云：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时，皆由鬼神随主永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啊，这么这是根据长阿含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一切男子女人，就是男人菩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啊，啊，都有这些鬼神来拥护啊。如果死的时候啊，那这个守护的鬼神啊，就把他的精气射走了啊，那这个人就死了啊。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期望众生啊，
生死死时慎勿杀害，应修善缘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要避免杀生啊，应该啊修善事，设大供养，转读尊经，念佛菩萨名号啊，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缘了啊，对这个王者啊有最大的利益啊。在三宝里面供养啊，读经啊，念佛菩萨名号，那么这个鬼王啊他就会护佑生殖安乐，王者不堕三恶道啊。下面科注引大吉经，若修持者，当舍生命时，见十方佛，手摸其顶，蒙手触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啊，在生的时候有慈悲心，欢喜布施供养，福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引用莲池大师的开示，既先不宜杀生，以致免福啊。啊，既先就既是祖先，如果杀生既是祖先，杀业这个障那就落在祖先的头上，加重祖先的罪业，这是大不孝。他没叫你杀，你为他杀，杀业责任自己要承担六分啊，祖先啊只承担一分，存亡都不利啊。那这个跟修善事啊，就是成一个正比例了 啊。你做善事啊，这个杨上的儿孙啊，回向给祖先，那得到祖先得七分之一的利益。杨上的儿孙啊得七分之六，那反过来啊，你如果造恶业，那杨上的儿孙得七分之六的罪业，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罪业，那杨上的人跟往生的人都没有利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我们一定啊要多宣导啊，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一般大众啊，他也不了解。那依照啊一些民间习俗啊，啊，杀生祭拜啊，这个不但啊对祖先没帮助啊，说名义上是超度。那实际上啊，是越度越让他堕落啊，不是当他提升超生呐 啊的发心呐、啊，是要为祖先超拔，做错事了，反而连累祖先了 啊。因此啊，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弘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为鬼也。那佛告诉地藏菩萨，那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啊，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主命鬼王啊，他是菩萨啦，他不是真正的鬼王啦，是法身大士啊。啊，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是现鬼身啊，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之事，他并不是真正的鬼啊。

所以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呢，他32应身，应化身的，应化32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来度众生，应以鬼身得度者，即现鬼身而为说法。所以每一个法身大士都跟观音菩萨一样，同样的能够在十方世界示现32应身呢，来说法度众生呢。所以这个主命鬼王他也是法身大士那不是一般的鬼王啊。那么下面呢，这个科注就是青莲法师注解他这个注解里面说，习深宫说法虎丘，有一鬼现身，日来听法，深宫一起脱身，鬼答以诗云：做鬼精进500秋，也无烦恼，也无愁。深宫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这个深宫习就是过去这个道生法师深宫说法在虎丘虎丘就是现在的江苏在苏州这个地方江苏这个是现在是有名的旅游点我们到大陆旅游到江苏省这个旅游点一定会安排的这个我也去过虎丘这些地方都是佛教圣地。那么当时这个道生法师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这个深宫很有名深宫说法顽石点头他讲经说法讲到那些石头都会点头那么道生法师那么讲经说法那么他有一次看到一个鬼现身来听法那深宫就劝他了那你去投身人道吧劝他去人道投身吧不要一直在做鬼了那么鬼说他做鬼已经500年了500秋就是500年了他说他做鬼也不错也没有烦恼也没有忧愁还是做鬼好到人间去恐怕不到头鬼听经也会开悟的所以这个青莲法师引用这个公案也给我们说明那这些鬼很多都是菩萨应化在里面不是真正的鬼如果真正的鬼他有善根听经也会开悟像我们做30系列都叫做亡灵这些鬼神开示劝他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如果他真信发愿念佛他就从鬼道直接往生到西方去这个在无量寿经48愿三恶道中要升到阿弥陀那里只要具足信念行都能直接从恶道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却后过170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觉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主命鬼王帮助苦难的众生

人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修善因，感得善果，佛为其授记，往后170劫会示现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啊，那个时代的劫名是安乐。世界名净住，啊，他那个成佛那个世界啊，啊，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净住，啊，这个名称都很好，啊，净清净住安住，啊，安乐净住，寿命是无量寿，不可计劫，啊，那他那个世界那个时候啊，非常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娑婆啊，那娑婆是五浊恶世啊，那很不好啊，人的寿命很短暂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将来成佛那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寿命又是无量寿啊，那这个是最殊胜的。世尊这一段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恶道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里面修行。正是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以众生缘分成熟。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无缘就度不了啊。啊，有缘才能得度。纵然跟众生结的是恶缘也行，啊，就怕没缘啊，无缘呐，那就没办法度。像主命鬼王在三恶道现身，那是众生恶缘成熟，堕在恶道。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来示现同类身，劝导他们回头啊，断恶修善。我们以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结法缘呐。啊，结佛法这个缘，啊，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善会变成恶。所谓乐极生悲，爱到极处就生嗔恨。学佛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啊，我们修净土啊，啊，跟众生结净缘，善恶两边都舍弃。舍不是事上舍，是心上舍。事上善恶遇到了，免不了接触往来，这就结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啊，你只要不染着。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你不着相啊！啊，你只要不着相啊，那善缘恶缘，通通是净缘，要懂这个道理。无论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果报很苦。如果接触一切人事，自己做到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在净中讲，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念佛是决定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果报多半在色界天。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既然有佛性，当然能做佛啊，因为本来是佛嘛。

只是成佛早晚这个时间不同而已啊，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们学佛要想功夫得力，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有这个觉悟，这个看法跟佛就接近，对一切众生就能尽孝结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再看下面经文，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那么这段经文那有的经典的版本是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那我们这里采取这个龙藏的所度天人。那人天天人都讲得通。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四大鬼王这个是指主命鬼王，广义是指地狱恶鬼所有的鬼王，都是佛菩萨示现的。科注云：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讥。本就是他本来鬼王他本来面目，就是他本来的身份，是已经成佛菩萨了，是法身大士，这是他的本呢。讥就是他示现的了，讥相。又云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以诸圣全实法门思过半矣。那么这一段是以楞严经的话来做总结，总结的好，确实如此。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其实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化现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我们不认识。佛教化众生有一个尘规，决定不露身份。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露了身份还住在这个世间，那是妖魔鬼怪借此方式来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真正佛菩萨示现他的身份暴露出来，他就马上就走了，他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间了。如果说他是什么佛了，什么菩萨来的，讲了他又不走，那肯定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以经典来对照来印证。现在社会上这种冒充佛菩萨来的也不少我们不能被骗。那么这个地趴品经文到这里就圆满了。下面我们接着要学习这个第九品称佛名号品第九。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地藏菩萨为我们说的了脱生死的大利益，末法时期众生物质生活富裕，身心却不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的确是这样。现在这个物质生活那比过去

丰富太多了，便利太多了。啊，但是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呢？不安呐、啊。啊，所谓啊，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呐、啊。有财富不快乐，烦恼很多。啊，有地位，做大官，啊，这个在社会上啊，有很高地位、名望的，没有安全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何在呢？贪嗔痴慢没有止境，主要是内有烦恼，外有诱惑。所以世出世间圣贤人苦口婆心教导一切众生断恶修善，熄灭贪嗔痴，勤修戒定慧啊。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不然这个贪嗔痴啊，它是没有止境的，不断的增长啊！不但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那这个贪嗔痴慢呐、啊，激烈的增长，那必定造很严重的罪业。招赶来的就是天灾人祸，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事实唯当述说。那么这一品经是称佛名号品啊。那么称是称念啊，称念了佛的名号啊。这一品就是专门讲啊称念佛名号的啊一品经。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报告他这个举出诸佛的名号劝众生呢来称念佛的名号。那么佛告诉地藏菩萨呢如今欲兴慈悲就是你要兴起这个大慈大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是时，这个时候正是时候了唯当述说佛就催促地藏菩萨你赶快说因为这个一品经对一切众生太重要了众生无论今世或过去生造作无量无边极重的罪业，只要肯回头真正忏悔改过自新，依然能得救。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发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无论是临时或是永久的道场，听经闻法的听众只要有一个觉悟念佛往生，这个道场有无量功德佛在本经劝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回头，这就是真正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造作罪业的众生必堕恶道。苦是恶道，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都救

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死的堕恶道我们就无能为力。只有佛菩萨有能力在恶道示现同类身去救度这些恶道众生，那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无极涅槃，实汝早必试验，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存心，释迦牟尼佛心中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了，没有自己，这就是佛心。佛念念为众生服务，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本经是释迦佛即将灭度之前所说，是最后的遗教啊！佛在颁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的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所以这一部经啊，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啊。涅槃是梵语音译，翻译作灭度、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得无不被称圆，功德圆满，无丝毫欠缺，障无不尽称寂。二障是烦恼障、所思障，三障是惑业苦，这个障断尽称为寂，清净寂灭了，没有这些业障了。由此可知，涅槃圆寂是活着的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一个代名词。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出家人死了，那称作圆寂了，那不是死的代名词了。这个圆寂不是死的时候圆寂。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证得清净圆满的性德，障碍都没有了，这个就是圆寂。这个佛法的名词术语它的含义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佛教化众生的缘尽一个阶段这个讲缘尽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已经因缘到了该度的都度了，该种善根的也种善根了，这一个阶段性的功德圆满，那佛就示现要入涅槃了，要走了，示现离开这个世间，该得度的众生都已经得度，未得度的已经种了佛法的种子，只是种子现在还无法成熟那当然就要先离开了。实汝早必试验那你发心继续做这个工作好，佛不住世，弥勒菩萨未示现成佛之前那这个佛这个法印一万两千年一万两千年过了之后，那就这个地球上没佛法了要等到56亿7千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那也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结束了到弥勒佛出现之前这段时间这个空档有56亿7千万年没有佛法这个没有佛法的时间这么长，那佛就交代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所以这个没有佛的

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是由地藏菩萨来代理佛教化众生。那地藏菩萨教什么呢？我们看《地藏经》啊，这个经文的内容啊，就教我们啊，深信因果啦，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的纲领宗旨。我们净宗修学的基础是观经的净业三福，而《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啊，这个净业三福，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听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很多很多遍了，耳熟能详了。啊，那么净业三福是一个总纲领，那详细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啊，具体的说法、做法都在本愿经。《地藏经》不仅是净宗修学的基础，实在讲啊，大圣、小圣、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其实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啊，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说是学佛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大圣佛教、小圣佛教啊，你学显宗还是学密教、宗门还是教下，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部经典是共同科目，大家共同必修的啊，这个是必修的科目。啊，今天佛不在世，我们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功。啊，有地藏经这个基础，那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决定啊，成就我们往生西方，啊，这个愿望了。科注云：此法之妙，众无极入涅盘，众遍如早闭誓愿，无意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也？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济智而述事者，莫过我地藏持尊矣。故许令述说而暂未知也。那么此法啊，就是指称佛名号这个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念佛法门啊。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十尊佛的名号，次第是由近而远，时间上靠近我们现代的先说，那越说就越远。啊，我们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身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读这段经文啊，是否能信得过？众生依教奉行，是否真的灭罪得福？那么净老和尚啊讲啊，未必啊。
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呢？没有，是我们自己看错、听错，没有把这个经。

这样我没有搞清楚了。啊，那么这个文是文思修三会啊，说一个文字代表啊，必定啊包括两个文思修啊，所以用一个文字代表啊，那实际上是三会啊，文思修啊。那么何以知道呢？若无思修，怎能战胜恭敬？啊，恭敬就是思修啊，思是心中真有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对佛像礼拜供养，那是恭敬的一个形式啊，那是形式啊，那只有形式不管用，这个念头啊要相应。我们的心念要相应啊，那么念相应，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口当然也相应啊，就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那这样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功德就不可思议。这就是一念觉了啊，一念觉悟过来。啊，那才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啊，能够超越啊40劫生死重罪啊。那关键在一念相应啊，战胜恭敬。那么科注啊，无边身者，三身皆有此意啊。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性啊，我们的自性。法身没有形象啊，法身是理，不是事相啊，它是理体啊，它是本体啊，那不是事相。这个理体呀、啊，这个理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这是无边身。啊，无量无边就是遍一切处了啊，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经》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法身，十报土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啊，应化身是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要问：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涅盘呢？没有啊，不仅理上没有，事上也没有啊。理当然没有所谓的生灭嘛，入涅槃嘛，那它本来就在的嘛，本来存在的嘛，法身常住嘛，它怎么会有入灭呢？啊，这理上是没有，那事上也没有，事上何以说事上也没有呢？啊，为什么说那事相上，我们不是都看佛有世间生，也有世间灭吗？释迦牟尼佛入灭，那为什么说世上也没有这个入涅槃呢？啊，那这个道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地方世间入灭了。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换了一个身份，又出现了。啊，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不用啊32相、80种好这样的身相来示现了。啊，因为示现这个相啊，要众生有福报的时候，
善根福德因缘。

记住的时候，那才示现这个相来度众生。如果众生福比较薄，那佛就不示现这个三十二相了，佛就现另外的身相就是跟我们众生这个福报大概相等的了。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他也是现无量无边的身相示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每一尊佛都能够现无边的身相，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受大苦、造大罪业的时候，佛菩萨慈悲心就越重。我们要认识，要明了怎样才认识，才能接触到，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就接触到那么你就会感受到诸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界没有离开罪苦众生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就得度，然后才晓得经上讲的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这样恭敬心才能升得起来恭敬决定不在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形式上是表演给善根薄弱的人看我们塑造佛菩萨像，每天恭敬礼拜供养是唱戏，给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看，他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做这些动作，来问你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说法，给他介绍佛法功德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机会教育所以形式上也不能没有虽然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那么我们要引导众生入实质，要透过这个形式接引然后引导社会大众接受实质的佛陀教育。那么下面讲暂生恭敬暂时就是一念相应，真的一念相应就能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那一念是很短暂的时间那关键在这一念能相应，那就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了，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那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入境界的人才肯这样做。何谓供养？依教修行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七种法供养，第一是如说修行供养，佛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真的供养诸佛了浅言之就是讲比较浅一点的佛教导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照做，这就是依教修行供养了。赞叹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赞叹是弘法利身，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能这样做福报当然大，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以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时请发心皈依，世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那么这个第二段经文是介绍过去恒

和沙劫有一尊佛出世，佛号叫宝性如来。宝性如来啊，《莲花面经》云：“诸佛如来是众生宝。”科注云：“法身常净我乐是德，乃性宝。”啊，这个常乐我净啊，是净德，是自性本具。迷失自性，是德就没有了。见性的，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自性相应，这是德就现前。常是不生不灭，无量寿就是常的意思。净是清净无染，染净二边不离，啊，那是纯净。我是自在主宰，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得大自在，这是我的这个定义。乐是真乐啊，不是苦乐相对的乐啊，离开苦乐两边才是真正的乐。宝性如来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啊，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念宝性如来的名号，一念相应就与自性的性德相应。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弹词请，这是讲时间之短暂啊，显示功德不可思议，花心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依宝性如来就是依自性的性德，他获得的利益啊，世人以无上道永不退转。啊，无上道是成佛之道了。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原因就是会退转。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会更少。不得人生，不闻佛法，那就退转了。啊，那退转就是念念啊，以贪嗔痴相应。那就退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修学啊，啊，要能不退转啊，那这个成佛时间就快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所以佛劝我们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不退转啊，是圆正三不退。啊，圆满正德啊，同时正德三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那这个是太殊胜了啊！那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成佛就快了啊！圆正三不退嘛，没有退转，只有进没有退，那当然一生就成佛了，当生成就之佛法。好，那啊，我们先学习到啊第二尊佛名啊的功德利益啊，那下面呢？啊，这个还有八尊佛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453页，倒数第五行，我们从经文看起。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对一对地方。佛告主命鬼王，如大慈故，能发如是大愿，于生死中护诸众生。若未来世中有男子女人，至生死时，汝莫退誓愿，总令解脱，永得安乐。这段经文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勉励鬼王勉励鬼王发这个慈悲宏愿，不要退心。末法时期，众生造作罪业越深越重越广就越来越深了，越来越重，越来越广泛。那么佛唯恐鬼王看到这些众生很难度就退心了。所以这个逐护非常重要。我们也要发愿，尽心尽力帮助一切众生断恶修善。这样做法也就间接帮助这些鬼王生欢喜心，坚定这些鬼王他们的信愿，不至于退心。众生虽然造的恶业很多，还有一些人行善，糊涂人虽然多，但是还有一些明白人这个对于鬼王是一种安慰。那么这个我们学习到这段经文那么佛劝鬼王发心不要退，那我们学了，我们也要发心鬼王劝众生断恶修善，我们也要劝众生断恶修善。那从自己开始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劝众生断恶修善难度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劝，不能不劝，总是要尽心尽力用各种方法来劝导，来诱导众生回头

认识善恶，断恶修善，这样啊，我们也是啊，对鬼王啊发这个慈悲的愿心呐、啊，一个安慰了，啊，也是一个间接的帮助了。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鬼王薄佛言：“愿不有力。”我必事行，念念永护阎浮众生，生时死时俱得安乐。鬼王也是菩萨示现的啊，不是一般的鬼王啊。这个主命鬼王也是菩萨呢，示现鬼王身来度众生，化验来度众生的。鬼王听了释迦牟尼佛的赞叹劝勉，接受佛的教诲，啊，对佛说啊，请佛不要挂虑，我必事行啊，我尽行受，念念护佑世间一切众生，于生死死时都能得到安乐。啊，那这个是啊，鬼王啊，那么。向佛报告了啊，到时候请佛啊啊不要有这个挂虑了啊，这个我尽行受啊，必行就是尽行受，不会退心啊，都念念呐、啊，永护阎浮提众生啊，让这个阎浮提众生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安乐。啊、那么这是主命鬼王、啊、他发的慈悲大愿、啊、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无不解脱，获大利益、啊、那么这句经文、啊、最重要的就是啊，但念诸众生于生死时信受我语啊，信是相信啊，受是接受啊。啊，接受鬼王的劝导啊，我语就是鬼王啊。啊，我鬼王啊，我主命鬼王的一个劝导。啊，依照主命鬼王劝导的去依教奉行。啊，如果能够依照鬼王劝导的去落实，把它做到，那么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能得到解脱，获得最大的利益。那么下面讲义啊，那这个是这个科注啊，我们净老和尚啊把这个科注里面啊引用《长阿含经》讲的一段经文来给我们做解释。《长阿含经》云：一切男子女人初始生时，皆由鬼神随逐永护，若其死时，彼守护鬼摄其精气，其人则死。啊，这么这是根据《长阿含经》里面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啊，就是一切男子女人，就是男人菩提，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人类啊，刚开始出生的时候啊，啊，都有这些鬼神来拥护啊。如果死的时候啊，那这个守护的鬼神啊，就把他的精气射走了、啊、那这个人就死了、啊、因为这个缘故，主命鬼王期望众生、啊、生死死时慎勿杀害，应修善缘、啊啊、生的时候死的时候都要避免杀生、啊、应该、啊、修善事，设大供养
转读尊经，念佛菩

算名号。啊，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缘了。啊，对这个王者啊有最大的利益。啊，在三宝里面供养。啊，读经啊，念佛菩萨名号。那么这个鬼王啊，他就会护佑生殖安乐，王者不堕三恶道。啊，下面科注引大吉经，若修持者，当舍生命时，见十方佛，手摸其顶，蒙手触故，心安快乐，寻得往生清净佛土。啊，在生的时候有慈悲心，欢喜布施供养，福慧双修，临终见佛。啊，末后引用莲池大师的开始，既先不宜杀生，以致免福啊！啊，祭先就祭祀祖先。如果杀生祭祀祖先，杀业这个障，那就落在祖先的头上，加重祖先的罪业，这是大不孝。他没叫你杀，你为他杀，杀业责任自己要承担六分，啊，祖先啊只承担一分，存亡都不利。啊，那这个跟修善事啊就是成一个正比例啦。啊，你做善事啊，这个杨上的儿孙啊回向给祖先，那得到祖先得七分之一的利益。啊，杨上的儿孙啊得七分之六。那反过来啊，你如果造恶业，那杨上的儿孙得七分之六的罪业，祖先得到七分之一的罪业。那阳上的人跟往生的人都没有利益。啊，所以这个事情啊，啊，我们一定啊要多宣导。啊，因为现在很多社会一般大众啊他也不了解。那依照啊一些民间习俗啊，啊杀生祭拜，啊这个不但啊对祖先没帮助啊，说名义上是超度，那实际上啊是越度越让他堕落，啊不是当他提升超生呐，啊的发心呐、啊、是要为祖先超拔。做错事了，反而连累祖先了。啊，因此啊，这个经不能不讲，不能不弘扬。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尔时佛告地藏菩萨，四大鬼王主命者，已曾经百千生作大鬼王，于生死中永护众生，是大士慈悲愿故。现大鬼身，实为鬼也。那佛告诉地藏菩萨，那实际上是告诉我们大家了。啊，这个佛给我们讲啊，这个主命鬼王啊，他是菩萨了，他不是真正的鬼王了，是法身大士啊。啊，明心见性的法身大士。是现鬼身、啊、来主持一切众生生死之事，他并不是真正的鬼啊。啊，所以就像普门品讲的，观音菩萨呢，他三十二应身，啊，应化身的，应化三十二大类，每一类都无量无边。啊，来度众生，啊，应以。

鬼身得度者，即现鬼身而为说法呀。啊，所以每一个法身大士都跟观音菩萨一样，同样的能够啊，在十方世界啊，示现三十二应身呢、啊，来说法度众生呢、啊。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他也是法身大士啊，啊，那不是一般的鬼王啊。那么下面呢，啊，这个科注啊，就是青莲法师注解。他这个注解里面说，习深宫说法府丘，有一鬼现身，日来听法，深宫一起脱身，鬼答以诗云：作鬼精进五百秋，也无烦恼，也无愁。深宫劝我为人去，只恐为人不到头。啊，这个深宫啊，习就是过去呀、啊，这个道生法师啊，深宫说法啊，在虎丘啊，虎丘就是现在的江苏啊，啊，在苏州这个地方啊，江苏啊，这个是现在是有名的旅游点呐、啊。啊，我们到大陆旅游啊，那到江苏省啊。这个旅游点一定会安排的啊！这个我也去过啊，虎丘啊，这些地方啊都是佛教圣地。那么当时这个道生法师就是在这个地方讲经说法啊。这个深宫啊很有名啊，啊，深宫说法顽石点头啊。啊，他讲经说，讲到那些石头都会点头啊。那么道生法师啊，那么讲经说法，那么他有一次啊，看到一个鬼啊现身来听法啊，那深宫就劝他呢，那你去投身人道吧。啊，劝他去人道投生吧，啊，不要一直在做鬼了。那么鬼啊，啊，说他做鬼已经五百年了，五百秋就是五百年了。他说他做鬼也不错啊，也没有烦恼啊，也没有忧愁啊，啊，还是做鬼好啊。啊，到人间去啊，恐怕不到头啊。啊，鬼听经也会开悟的。啊，所以这个青莲法师啊，引用啊这个公案啊，也给我们说明啊，那这些鬼啊，很多都是菩萨啊应化在里面，那、啊、不是真正的鬼啊。如果真正的鬼，他有善根呢、啊，听经也会开悟啊，像我们做三十系列啊，都就是亡灵啊，这些鬼神啊，开示啊，啊，劝他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啊。如果他真信发愿念佛，他就从鬼道直接往生到西方去了。啊，这个在《无量寿经》四十八愿啊，三恶道中要升到阿弥陀那里啊，只要具足信念行，都能直接从恶道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却后过一百七十劫，当得成佛，号曰无相如来，劫名安乐，世界名净住，其佛寿命不可计劫。主命鬼王帮助苦难的众生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修善因感得善果，佛为其受记，往后一百七十劫会示现成佛，名号叫无相如来。那个时代的劫名是安乐，

世界名净住啊，他那个成佛那个世界啊，啊，那个时候的名称叫做净住，啊，这个名称都很好啊，净清净住安住啊，安乐净住，寿命是无量寿，不可计劫啊。那他那个世界那个时候啊，非常好。那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叫娑婆啊，那娑婆是五浊恶世啊，那很不好啊，人的寿命很短暂啊，所以这个主命鬼王将来成佛那个世界非常的美好，寿命又是无量寿啊，那这个是最殊胜的。世尊这一段开示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启示，恶道许多鬼王都是诸佛如来应化在其中，也有许多法身大士在这里面修行，正是普门品所说的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现身说法必定以众生缘分成熟啊，佛不渡无缘之人，无缘就渡不了啊！啊，有缘才能得度。纵然跟众生结的是恶缘也行啊，就怕没缘啊，无缘了、啊，那就没办法渡。像主命鬼王在三恶道现身，那是众生恶缘成熟堕在恶道，菩萨也不舍弃，也到恶道来示现同类身，劝导他们回头啊，断恶修善。我们以一切众生最殊胜的是结法缘啊，结佛法这个缘，法缘里面不带烦恼，对自己对别人都减少障碍。缘里面纵然是善缘，善会变成恶。所谓乐极生悲，爱到极处就生嗔恨。学佛就是学做一个明白人，我们跟一切众生结净缘啊，我们修净土啊，跟众生结净缘，善恶两边都舍弃。舍不是世上舍，是心上舍。世上善恶遇到了，免不了接触往来，这就结一切善恶缘。心地清净，一尘不染，善缘也是净缘，恶缘也是净缘。啊，你只要不染浊。啊，就是《金刚经》讲的，你不着相啊，啊，你只要不着相啊，那善缘恶缘，通通是净缘，要懂这个道理。无论物质环境、人事环境，如果我们起心动念有好恶、有取舍，这个缘就是染缘，染缘的果报很苦。如果接触一切人事，自己做到不起心动念，不分别执着，善恶境界都是净缘，在净中讲都是净业，净业的果报，念佛是决定生净土，不懂得念佛求生净土，果报多半在色界天，善决定有善果，不但主命鬼王将来要成佛，所有一切众生将来都会成佛啊，只是时间的问题啊。佛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既然有佛性，当然能做佛啊，因为本来是佛嘛，只是成佛早晚这个时间不同而已啦，啊，个人的因缘不同，所以诸佛如来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我们学佛要想功夫得力，决定要把一切众生看作过去父母，未来诸佛。有这个觉悟，
这个看法跟佛就接近，对一切众生就能尽孝结成恭敬。为什么？他是诸佛。再看下面经文，地藏是大鬼王，其事如是，不可思议，所度天人亦不可限量。那么这段经文那有的经典的版本是所度人天亦不可限量。那我们这里采取这个龙藏的所度天人。那人天天人都讲得通。天上的天人人间的人。世尊告诉地藏菩萨，四大鬼王这个是指主命鬼王，广义是指地狱恶鬼所有的鬼王，都是佛菩萨示现的。柯住云，其事不可思议者，曰本而叹讥。本就是他本来鬼王他本来面目，就是他本来的身份，是已经成佛菩萨了，是法身大士，这是他的本呢。讥就是他示现的了，讥相。又云又复应之，一切皆是浮尘诸幻化相，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幻妄称相，其性真为妙觉明体，若了此意，则以诸圣全实法门思过半矣。那么这一段是以楞严经的话来做总结，总结得好，确实如此。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其实比世间凡夫的数量还多。化现在我们周边，天天跟我们接触，很可惜我们不认识。佛教化众生有一个成规，决定不露身份。身份一暴露，立刻就走。露了身份还住在这个世间，那是妖魔鬼怪借此方式来欺骗众生，造无量无边的罪业。所以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辨别清楚真正佛菩萨示现他的身份暴露出来，他就马上就走了，他不会继续留在这个世间了。如果说他是什么佛了，什么菩萨来的，讲了他又不走，那肯定是假的。所以我们要以经典来对照来印证。现在社会上这种冒充佛菩萨来的也不少我们不能被骗。那么这个地趴品经文到这里就圆满了。下面我们接着要学习这个第九品称佛名号品第九。请看经文。尔时地藏菩萨摩诃萨薄佛言，世尊，我今为未来众生演利益事，于生死中得大利益，唯愿世尊听我说之。地藏菩萨为我们说的了脱生死的大利益，末法时期众生物质生活富裕，身心却不安。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那的确是这样。现在这个物质生活那比过去丰富太多了，便利太多了。但是我们的身心怎么样呢？不安呢。所谓富而不乐，贵而不安呢。有财富不快乐。烦恼很多，

有地位，做大官，这个在社会上有很高地位名望的，没有安全感。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何在呢？贪嗔痴慢没有止境，主要是内有烦恼，外有诱惑，

勤修戒定慧啊。啊，那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啊，不然这个贪嗔痴啊，它是没有止境的，不断的增长啊，不但是不断的增长，而且是激烈的增长，大幅度的增长，特别在现前这个时代。啊，那这个贪嗔痴慢啊，激烈的增长，那必定造很严重的罪业。啊，招赶来的就是天灾人祸，啊，灾难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地藏菩萨：“如今欲兴慈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事实，唯当述说。”那么这一品经是称佛名号品啊。那么称是称念啊，称念了佛的名号啊。这一品就是专门讲啊称念佛名号的啊一品经。啊，那么这个是地藏菩萨呢向释迦牟尼佛报告啊，啊，他这个举出啊啊诸佛的名号啊，见众生呢、啊、来称念呢、啊、佛的名号。那么佛告诉地藏菩萨呢啊，汝今欲兴慈悲啊，就是你要兴起这个大慈大悲。就把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演不思议事，今正是时，这个时候啊，正是时候了啊，唯当述说啊，佛就催促啊，地藏菩萨，你赶快说啊啊，因为这个一品经啊，对众一切众生太重要了啊，众生无论今世或过去生造作无量无边极重的罪业，只要肯回头真正忏悔改过自新，依然能得救。我们要学地藏菩萨发真诚清净平等慈悲心，讲经说法，劝导一切众生回头是岸，无论是临时或是永久的道场，听经闻法的听众，只要有一个觉悟，念佛往生，这个道场有无量功德。啊，佛在本经劝啊，建道场、塑佛像、修供养，道理在此地。只要有一个人得度，功德不可思议。何况有更多的人在这个地方觉悟回头，这就是。真正救拔一切罪苦众生，造作罪业的众生必堕恶道，苦是恶道，罪是现前的造作，罪是因，苦是果，因果都救，他再生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如果死了堕恶道，我们就无能为力。只有佛菩萨有能力在恶道视线同类生去救度这些恶道众生，那我们凡夫没有这个能力。无极涅槃，实汝早必试验，无益无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这句经文我们读了感触很深，我们学佛要学佛的存心啊，释迦牟尼佛心中只有现在未来一切众生啊，没有自己，这就是佛心。佛念念为众生服务，救拔一切罪苦众生。本经是释迦佛即将灭度之前所说，是最后的遗教啊。

啊，佛在般涅槃前三个月上升到刀立天，为他母亲说的这部《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所以这一部经啊，是释迦牟尼佛的遗教经啊。啊，涅槃是梵语音译，翻译作灭度、圆寂，圆是圆满，功德圆满，寂是寂灭，清净寂灭。得无不被称圆，功德圆满，无丝毫欠缺。上无不尽称极，二障是烦恼障、所思障，啊，三障啊是惑业苦，啊，这个障断尽称为极，清净极灭了，没有这些业障了，啊，由此可知，涅槃圆寂是活着的时候证得的，而不是死的一个代名词，啊，现在有很多人。还是出家人死了啊，那称作圆寂了啊，那不是死的代名词啊，这个圆寂呀，啊，不是死的时候圆寂还没有死的时候，他证得清净圆满的性德。啊，障碍都没有了啊，这个就是圆寂啊，这个佛法的名词术语啊，它的含义啊，我们一定要了解那么佛教化众生的圆净啊，一个阶段啊，这个讲圆净啊，是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已经因缘到了。该度的都度了，该种善根的也种善根了。那这一个阶段性的功德圆满，那佛就示现要入涅槃了，要走了，示现离开这个世间。该得度的众生都已经得度，未得度的已经种了佛法的种子，只是种子现在还无法成熟。啊，那当然就要先离开了。实汝早毕事业啊，那你发心继续做这个工作啊。好，我佛不住世，弥勒菩萨未示现成佛之前啊，那这个佛这个法印12000年了，12000年过了之后，那就这个地球上没佛法了啊，要等到56亿7000万年。弥勒菩萨从斗率天下生到我们人间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才会再有佛法。那也就是说，啊，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结束了，啊，到弥勒佛出现之前这段时间呐，这个空档啊，有56亿7000万年呐，没有佛法。啊，这个没有佛法的时间这么长，那佛就交代啊，地藏菩萨来教化众生了。所以这个没有佛的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呢，是由地藏菩萨来代理佛教化众生。那地藏菩萨教什么呢？我们看《地藏经》啊，这个经文的内容啊，就教我们啊，深信因果了，断恶修善，孝亲尊师，这是《地藏经》的纲领宗旨。我们净宗修学的基础是观经的净业三福，而《地藏经》就是净业三福的详细说明。这个净业三福，我们净宗同修啊，大家听我们净老和尚啊讲过很多很多遍了，耳熟能详了啊。那么净业三福是一个

纲领。那详细说明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啊。具体的说法、做法都在本愿经。地藏经不仅是净宗修学的基础，实在讲啊，大圣、小圣、宗门教下、显宗密教，其实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上。那地藏菩萨本愿经可以说是学佛啊，不管你学哪个法门，学大圣佛教、小圣佛教啊，你学显宗还是学密教、宗门还是教下，不管你修哪个法门，这部经典是共同科目，大家共同必修的啊，这个是必修的科目。今天佛不在世，我们维护这个基础，就能救拔一切罪苦六道众生。末法时期奠定这个基础，劝人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决定成功。有地藏经这个基础，那我们信念念佛求生净土，决定啊，成就我们往生西方这个愿望了。科注云：此法之妙，众无极入涅盘，众便如早必誓愿，无意不忧现在未来一切众生矣。何以也？由此称名之法，人人可不堕苦，并去人天修行，终至成佛无疑。能体佛心而达佛意，善济智而述世者，莫过我地藏持尊矣。故许令述说而暂未知也。那么此法就是指称佛名号这个法门，那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念佛法门。地藏菩萨在此地说了十尊佛的名号，次第是由近而远，时间上靠近我们现代的先说，那越说就越远。我们看下面经文：地藏菩萨薄佛言，世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号无边身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即得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其人祸福无量无边。那么我们读这段经文是否能信得过？众生依教奉行，是否真的灭罪得福？那么净老和尚讲未必是不是地藏菩萨说错了呢？没有是我们自己看错、听错没有把这个经文看清楚、听明白。闻是佛名，赞声恭敬就是这两句我们没有搞清楚了那么这个闻是闻思修三会说一个闻字代表必定包括两个闻思修所以用个文字代表那实际上是三会文思修那么何以知道呢？若无思修，怎能赞声恭敬恭敬就是思修
啊，师是心中真有佛，一念相应一念佛，对佛像礼拜供养，那是恭敬的一个形式啊，那是形式啊，那只有形式不管用，这个念头啊要相应，我们的心念要相应啊，那么念相应，行当然相应啊，心行相应，口当然也相应啊，就身口意三业都相应啊，那这样啊，时间再短，只要相应，功德就不可思议，这就是一念觉了，一念觉悟过来啊，那才得到这样殊胜的利益啊，能够超越啊四十劫生死重罪啊。那关键在一念相应啊，战胜恭敬。那么科注啊，无边身者三身皆有此意啊。啊，三身是法身、报身、应化身。法身就是自性啊，我们的自性。法身没有形象啊，法身是理，不是事相啊，它是理体啊，它是本体啊，那不是事相。这个理体啊，啊，这个理是遍一切处，无所不在啊，没有一个地方不在。这是无边身。啊，无量无边就是遍一切处啦，啊，那就是《华严经》上讲的毗卢遮那。啊，毗卢遮那是梵语，意思是遍一切处，翻成中文意思是遍一切处。啊，没有一个地方没有的，这是本体离体。在《华严经》称为一真法界，一真法界就是法身，在净土称为常寂光土。西方极乐世界的四土，常寂光土就是法身，十报土就是报身，方便土、同居土是应化身。啊，应化身是随类化身。啊，众生有感，立刻就现象，也是无量无边。明白这个意思，我们要问：那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入涅槃呢？没有啊，不仅理上没有，事上也没有啊。理当然没有所谓的生灭嘛，入涅槃嘛，那它本来就在的嘛，本来存在的嘛，法身常住嘛，它怎么会有入灭呢？啊，这理上是没有，那事上也没有，事上何以说事上也没有呢？啊，为什么说那事相上我们不是都看佛有世间生也有世间灭吗？释迦牟尼佛入灭，那为什么说世上也没有这个入涅槃呢？啊，那这个道理啊，就是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地方世间入灭了，但是到另外一个地方他换了一个身份又出现了。啊，那么到另外一个地方他就不用啊三十二相八十种好这样的身相来示现了。啊，因为示现这个相啊要众生有福报的时候，善根福德因缘具足的时候，那才示现这个相啊，来度众生。如果众生福比较薄，那佛就不示现这个三十二相了，佛就现另外的身相啊，就是跟我们众生这个福报大概相等的了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我们这个世间呢，他也是现无量无边的身相啊，是现男女老少各行各业，那每一尊佛都能够现无边的身相，
特别是在众生有大灾难受大苦

造大罪业的时候，活菩萨慈悲心就越重。我们要认识，要明了啊，怎样才认识，才能接触到，把一切众生当作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你就接触到啊，那么你就会感受到诸佛菩萨呢，在我们这个世界啊，没有离开罪苦众生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念相应，就得救，就得度，然后才晓得经上讲的果报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样恭敬心才能升得起来啊。恭敬决定不在形式。恭敬是理解、明白、觉悟、依教奉行，形式上是表演给善根薄弱的人看。我们塑造佛菩萨像，每天恭敬礼拜供养是唱戏，给没有接触过佛教的人看，他觉得奇怪，你为什么对这个像做这些动作？来问你。你就可以借这个机会给他说法，给他介绍佛法，功德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机会教育，所以形式上也不能没有，虽然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那么我们要引导众生入实质，要透过这个形式接引。然后引导社会大众接受实质的佛陀教义。那么下面讲暂生恭敬暂时就是一念相应，真的一念相应就能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那一念是很短暂的时间。那关键在这一念能相应，那就超越四十劫生死重罪了。何况塑化形象供养赞叹，那这个是已经入门了，入境界的人才肯这样做。何谓供养？依教修行普贤行愿品云：一切供养中，法供养为最。七种法供养，第一是如说修行供养，佛所教导的我们一定要照做，这才是真的供养诸佛了。浅言之就是讲比较浅一点的佛教导我们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我们照做，这就是依教修行供养了。赞叹就是为人演说，把佛法介绍给大众，赞叹是弘法利身，供养是自己依教奉行，能这样做，福报当然大，其人祸福无量无边。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又以过去恒河沙劫有佛出世，号宝性如来。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坛十顷，发心皈依，是人于无上道永不退转。那么这个第二段经文是介绍过去恒河沙劫有一尊佛出世，佛号叫宝性如来。宝性如来莲花面经云：诸佛如来是众生宝。科注云：法身常净我乐是德，乃性宝。这个常乐我净是净德，是自性本具，迷失自性，是德就没有了，见性了。见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见解、行为与自性相应，这是德就现前。常是不生不灭，

长寿就是长的意思，净是清净无染，染净二边不利，啊，那是纯净。我是自在主宰，宇宙的主宰，法界的主宰，真实的主宰，得大自在，这是我的这个定义。乐是真乐。啊，不是苦乐相对的乐啊，离开苦乐两边才是真正的乐。宝性如来是谁呢？是我们自己啊，啊，是自己的清净法身。无边身如来是自己的三身，与佛相应就是与自性三身相应。念宝性如来的名号，一念相应就与自性的性德相应。若有男子女人闻是佛名，一弹此请，这是讲时间之短暂啊，显示功德不可思议。花心皈依，皈是回头，依是依靠，依宝性如来就是依自性的性德，他获得的利益啊，世人以无上道永不退转。啊，无上道是成佛之道了。凡夫学佛为什么要经历无量劫？原因就是会退转。我们在六道流转，得人生的机会少，闻佛法的机会更少。不得人生，不闻佛法，那就退转了。啊，那退转就是念念啊，以贪嗔痴相应。那就退到三恶道去了啊！所以这个修习啊，啊，要能不退转啊，那这个成佛时间就快了。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不退转。啊，所以佛劝我们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因为往生到极乐世界，不但不退转啊，是圆正三不退，啊，圆满正德啊，同时正德三种不退转。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啊，那这个是。太殊胜了啊！那所以在西方极乐世界，那成佛就快了啊！圆正三不退嘛，没有退转，只有进没有退，那当然一生就成佛了，当生成就之佛法。好，那啊，我们先学习到啊第二尊佛名啊的功德利益啊，那下面呢？啊，这个还有八尊佛啊，我们下一堂课再继续来学习啊，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三，商胡不入宫门，不关吉礼。商胡不入宫门，宫门指各机关公家地处，不能与私会公。商胡不是你平素穿的素衣服，而是披的麻衣，要进入宫门，只可在门外等。地铁进去说，某人在此卸了，不能进宫门。宫门是公家的，胸胡不能进宫门。不关吉礼，那儿有吉礼，你披麻衣不但不能去，连观看都不许。那么这一条啊，就是庆调啊，第三条，商胡不入宫门，不关吉礼啊，你家里有丧事，穿的这个是商胡，不入宫门啊，公家机关呐、这个地方啊，你就不能进去了啊，因为这个宫门是公家的啊，所以这个胸胡不能进去。啊，如果有事啊，在外面等啊，或者地铁子进去，这样就可以了。那么也不关吉礼啊，就是人家那边有喜事啊，那你家里有丧事，你披的是麻衣啊，或者这个父母过世啊，还在百期之内啊，这个或者现在的缩短时间呢，七期啊，还没满期。这喜儒老人啊，再把这个时间降到满期了啊，这还没有过49天啊，在这个49天之内也不参加人家呢那个喜事啊，那个不但啊这个不能去参加呢，连去看都不许啊，都不能去看啊，这个是常理，也非常非常重要。现在人啊也不懂这些了啊，现在人几乎啊啊连这个父母之丧啊啊父母死了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啊啊，这个是很不合乎啊这个常理啊，所以这个我们学习啊在这个当中啊还是啊要遵守啊这一条，就是商胡不入宫门啊，你披着这个机商的衣服啊，不能进去公家里面啊，在公家机关呐 啊，比如说市政府、县政府啦 啊，这个区公所等等啊，这些宫门不进去。人家办喜事也不去参观，不去参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
1: 须庆调立誓，贺婚在众宾前辞不邪念。那么这一条啊，是说祝贺人家结婚啊，在大众宾客面前啊讲话啊，不要开玩笑。譬如咱们出席祝贺人的婚礼，说些开玩笑的话。自古以来，这种风俗流行很久，是一种迷信啊。那么这写儒老人讲啊，这是一种迷信啊，好像啊，这个祝贺婚礼啊，必定要说说开玩笑的话。还有晚上送入洞房时，新郎白天行礼照应客人，晚上必得陪伴郎送进去，都有规矩的。你看京戏龙凤配，刘玄德上洞房还要周瑜送他，送到相当地处，刘备不让他走，周瑜说：“你看那来了一个人。”刘备往那一看，周瑜就趁机偷跑了。这都有规矩的。伴郎把新郎送进去，就得退出来，就可关门休息了。但有闹房的风俗，要是不听不闹，子孙不忘，这是一种迷信。原来婚没有礼字旁，是在黄昏行辞礼，这到后来改了，改时辰，多半是在白天。在台湾有三天不分大小的谚语，白天行完了礼，亲友不分老少，三天可进去看看啊。这个是台湾啊也有这些风俗啊。国家要是懂这个，不必撒传单。台湾人不是中国人，难道还是日本人吗？是美国人吗？这是废话，越说越倒霉。他讲的话，供的祖先与神位，一律都是内地。他说的北方土话、济南土话都是那的，看看古韵，懂得反切音，自然就明白了，用不着说废话。你譬如台湾人供的魁星、哪吒三太子、诸葛亮、关公，这些都是台湾供的，这些是哪里来的？怎么没供伊藤博文？所以不学无术就难以讲话了。那么这一段写儒老人呢、也讲到现在台湾呢 说他不是中国人，但是他讲的话供的祖先这些风俗习惯拜的神明，那是从哪里来的？通通是中国大陆内地来的啊，所以这个讲这些话啊，那就是对祖宗啊大不孝的。白天不分大小，可以随便看新娘，赞叹几句。要不是这天结婚，长辈不可以跑入晚辈房间去，屋子都不入。你没看京戏《凤凰巢》？太监做和事佬，到门口不进去，因对方是晚辈的缘故。现在吴还上学，京戏就是吴的老师，多亏看了京戏，他教了我。若不是结婚日，平素上人家去看女人，这是谁？那是小孩子，或是他的女人。平常进去看别家的女人，说长得很漂亮， 哪里好哪里好，你在那赞叹，吾给你说这是大毛病，小心。现在已经不在乎了，要是从前你要是说上三句，就给个耳光滚出去。这些话不是你应该说的，她漂亮关你什么事？这是邪念，邪念是古时候说的话。雪茹老人啊，讲啊，这个到人家家里去啊，这个如果不是结婚这个日子啊，到人家说人家家里女人漂亮啊，那这个是大毛病，这个要避免。今日之下，结婚礼堂里来宾赞叹几句，双方父母都在场。介绍人要如何介绍？如在那儿介绍说，这对新人在赤坎楼公园在那儿干什么？你叫那两人不知羞耻，老人家如何坐得住？老人不在乎吗？其实是你不在乎。这个一段啊，这个雪茹老人啊，就是讲啊，今日之下结婚礼堂啊，来宾赞叹几句啊，就是来宾啊赞叹几句话，双方父母都在场。啊，介绍人要如何介绍？啊，这个是现在人呐、啊、患了一些啊毛病。昨天5月30日星期日啊，这个是雪茹老人呢、啊、讲啊，当时他在讲这个长理集要啊，那个时候的日子，卓文君生日，只有卓文君不兴这一套，两个人偷偷的离开了父母。后来他们收场很好，这是当街扯皮条。京戏上的司马相如说话很庄严，却上花脸。他做了一篇长门赋，长门赋是扯皮条的一篇文章。要是武选文选武都勾掉了，司马相如做了官回去见他的父母摆架子，父母都不敢惹。卓文君还在那头一扭不理这个。司马相如这小子真是不忠不孝，没有一点好。全世界就只有台北给他盖情人庙。这一条就是台湾的奇耻大辱。这要怎么个提倡礼教法？现在人只要到美国，虽不做官，没有得博士，也不认父母，父母不敢惹他，只得说软话。啊、那么这些话呢，也都是雪茹老人啊，看到现在这种情况啊，有不合乎礼教了。啊，都违背这个礼教，社会上做的这些事情啊，都是违背礼教的。那怎么去提倡礼教？啊，特别讲到现在人呐、啊，只要到了美国啊，那就瞧不起父母了，啊，不认父母了，父母也不敢去惹他了。啊，虽然呐、啊，不做官，没得博士，也不敢惹他。父母啊，只得对儿女啊说软话啊，这个现在的情况。此不邪念，在礼堂上当着人家的父母面前开玩笑，叫人家怎么下台啊？这是指现在而言，就是人家结婚了 啊，有一些人讲了开玩笑啊，那、特别有的人开得过头了。结婚之后离开礼堂，你说几句玩笑话没有关系啊，不能在礼堂内亵渎，不能在礼堂里面亵渎，男女都在场啊，你是在唱淫戏吗？啊，那这个是不可以啊，这个要避免。所以现在呢，台湾的确啊有一些流行这个啊，在大陆也有 这个是不合乎这个常理，一定要遵守常理。好，那么第四条，贺婚在众宾前持不邪念，人家

0: 结婚，我们去祝贺，在大众宾客面前呢，讲话不要开玩笑。我们这条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五，临伤不孝。这条是说我们莅临参加人家的丧事，我们现在讲参加告别式，不要在那个场合笑。说的是丧事，不论是上他家里去或上殡仪馆，只要灵柩所在之处就算临丧，到那里不要笑。这还不会吗？人家死了人无问你死人是好事还是坏事，当然说的是普通话，不能说特别的，总是要表示人情。临伤不孝，这一条在现前特别要跟大家提醒了，因为现在我们常常参加一些同修父母家属过世的告别式，同修大家见面在那个场合都笑容满面的，这是不合乎理。人家办丧事去参加到他家里他家有设灵堂或者到殡仪馆去上香都不能笑。这一点我们这个同修之间大家互相提醒。人家呢家里死人了我们去笑嘻嘻的。那好像意思说这个死得好死得好。这个不合乎人情不合乎常理。这一点我们要大家多多来提倡。特别现在的人都不懂。办丧事这个比较没有过去那种丧事的氛围了。在50年前我年轻那个时候这个一般家里土葬的还是很多所以家里有设灵堂。那家里设灵堂如果亲友去灵堂上香过世这个人的儿子媳妇都跪在灵前旁边那特别是儿媳妇都要哭的人家上香披麻戴孝的跪在那里哭哭某某人来给你上香了那么那个时候那个氛围我们去吊丧我们不会笑了。那现在没有这个了现在我们看不到这个儿媳妇在父母公婆过世在灵前在那边哭泣了。所以现在呢有的连儿子媳妇自己父母公婆过世了看到这个亲友来吊丧他还笑嘻嘻的好像在办喜事一样。没那个氛围。那这个亲友去去吊丧的人他也不懂看到他儿子媳妇都在笑了他见面的在灵堂那边也笑了这个就很不合理。这一条我们现在特别要提倡你没有哭那起码也要表示一个哀戚之容就是严肃的父母家属过世了。这个不是办喜事这些人情要重视这些常理那或者这个办丧事好像在办喜事一样这个就不合乎常理了。

0: 好，那么第五条啊，临伤不孝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舍如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六。礼有宾不相歌，礼有宾，礼指咱们这个街上邻居，宾表示这一天花上啊，花上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出宾，棺木没有出去在家里啊，棺木啊放在家里谓之宾。古时候一切都不变，粮食都得自己生产，都有唱歌。为什么？因为工作很辛苦，推磨揉面，这一天这一个人心绪很难了啊，很不好，所以就唱唱歌啊，做什么事情都有歌，插秧也有歌，揉面前也有一个梆子啊，这个梆啊就是用竹筒啊或者是木头啊挖空啊，那么可以发出声音的，随敲随唱，古人的歌都有用意啊，唱出来的歌啊都有他的意思在，他的心就在歌上啊，所以他的心情啊就用唱歌来表达，你要他不唱歌便胡思乱想啊，所以唱唱歌啊啊抒发他的情绪。胡思乱想是人的大毛病，那不唱歌就胡思乱想了。那胡思乱想啊，舍如老人讲是大毛病。你把无这句话记住。那个舍如老人叫我们把他这句话呢记住。这个胡思乱想啊是我们人的大毛病。那哪一个人不胡思乱想？咱们三藏经典也没念完，就算你都念完了，一言以蔽之，不胡思乱想，什么事也完了。什么人不胡思乱想，就空空如也，就成了功了，就行了。那么这个舍如老人讲啊，这个三藏经典啊，我们没有念完，就算都念完了，他就一句话啊，三藏经典讲什么啊？就是叫我们不要胡思乱想，只要不胡思乱想，就空空如也，就成功了，就行了啊。就是佛法讲啊，不打妄想了，就是学三大阿僧祇劫也办不到不胡思乱想啊。那这个是讲这个学佛啊，这个。不胡思乱想啊，学了三大阿僧祇劫也办不到。那么这个就是起初啊我们佛经啊三藏讲的啊，那讲到啊不胡思乱想啊，那就成佛了啊。所以这个我们一般啊也不可能啊，都不胡思乱想啊，这个是成佛了啊，才能办得到不胡思乱想。

0: 这是起初老人呢、啊，这个给我们讲这个啊，跟佛法有关系的。礼有兵不像歌啊，那这个就是回到啊我们常理纪要这一条了。礼啊，我们这条街上，我们邻居家里有人过世了，那我们就不在这条巷子啊走着唱歌了。啊，人家家里死人了，那我们在唱歌，好像在跟他祝贺一样啊，那这个就失礼了。所以从前在街上走路，他可以唱歌，现在警察就禁止，从前不禁止，在乡间更是不免啊，一面走一面唱歌，现在是比较看不到了啊。那只要我们邻里乡党家还没有出兵，我们在街上就不唱歌。那现在呢，因为这个唱歌啊，现在虽然没有一面走一面唱歌，但是有一些人啊，他会放那个音乐，特别放那流行音乐啊，那个也是在这一条里面。这个邻居啊，有人过世了，我们就不要放音乐了。现在是没有一面走，在走着在街上唱歌。那但是啊，我也看过啊，有人过世了啊，摆着灵堂，那隔壁啊在放流行音乐，那声音都传到他们家里去了，那就属于这一条的了。那么这样的风气，你想想是厚还是薄？啊，就是雪露老人啊给我们讲这样的风气。啊，就是说邻居有人过世了，我们都不唱歌了，啊，也不放那些轻音乐啊。那这个风气啊，我们去想想看，这是厚还是薄？厚是厚道，啊，薄就是刻薄。那邻居有丧事啊，就好像我们家也有丧事啊，所以我们也哀伤啊。也没有心情啊唱歌啊，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也表现这个同情哀伤啊，那这个就是人情就厚道。那如果呢，我们就好像啊，你家死人是你家的事，他这里还蛮高兴的，那就这个就刻薄了啊，这人心就不厚了，薄了。所以这样的风气啊，礼有兵不像歌啊，就不再唱歌了啊。我们也表示哀戚，虽然啊不是我们家里，但是是邻居啊。那么这些邻居，你想想，跟我们是一家还是不一家？孔子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意思还是没意思？你们大家想想。这个民族团结是不团结？你们大家看看，光撒传单没意思，没用处。所以雪露老人讲啊，我们人与人之间啊，是一家还是不一家？孔子也讲过了，在论语讲啊，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都是兄弟啊。那么四海之内都是兄弟，这个民族团结还是不团结？所以把这个传统文化提倡起来啊，不必再去喊一个团结了，本来就一家人嘛，那还有什么团结不团结？一家人嘛，那不是啊，撒一些传单呐、啊，劝大家团结啊，那这个没有意思，没用处，还是要提倡啊，我们祖宗啊这个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特别啊常理纪要我们要学习。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学儒老人的常理几要讲记。须庆调第七，犯礼于商家，久不择言。你在商家帮忙，你家住得远，不能回家吃饭。当然你在商家帮忙，就在那里吃饭。内地办丧事，出殡这一天，众人等着送殡，宾客也多等着，吊丧完后就起灵，不吃饭是不行的。你是客，人家恭敬你，丧主会递酒，丧主不饮酒，而是给客人喝酒，咱在那喝酒要烈烈呵呵，意思意思就可以了，不能红着脸，则当红讲啊，红着脸啊，酒喝很多，喝到脸红了啊，这个就不适合了啊。在这种场合啊，这个人家办丧事啊，那酒不能喝到很多，喝到脸红啊，喝到脸红，红着脸，丧主出来啊，看这个人没品性，不懂礼啊，这个办丧事啊，跟办喜事不一样啊，不能喝酒喝到脸红。不但是喝酒喝到脸红不行，在丧主家虽然可以吃饭，但是孔子食于有丧者之侧，未尝饱也，连吃饱都不肯吃饱，不忍而咽不下去。这讲的是真诚啊，就是人家办丧事啊，我们也伤心了 啊也没有心情啊，这个吃饭啊，吃到很饱啊，这个也是表达一个哀伤之情啊，所以连吃饭都不能吃饱啊，那何况喝酒啊。喝到脸红，这个是不合乎礼节啊，所以要懂这个礼啊，所以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听。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虚庆调第八，配会葬徽章者，礼中及血气不佩戴他往。这条是现在的话，你要是配着会葬徽章去了，送葬徽章种种不一，如白布或花等等都有符号，在灵前佩戴表示有哀悼之心。要是行礼完了，就把所戴徽章摘下来，不可忘了带到别地方去，上谁家去谁都不高兴，人家又没死人，咱家有丧事，邻居靠近两家多拿一块红布用钉子钉上。为什么？大家讲不上来，怕鬼魂走错了门。中国是

0: 礼义之邦在地球上五千年了，是不会亡族的，以后可不敢说。孔家店要是永远打倒，中国五轮还存在着，也是不会亡族。那么这一条啊，这个雪庐老人啊讲啊，这个是礼啊，这个参加这个丧礼啊，你去参加人家告别式，那有的会花一个会葬的徽章啊，这个佩戴在我们这个身上啊，就别在这个胸前啊，这个是比较讲究的啊，但现在也没有啊，也比较少了啊，但是比较隆重的还是有啊。如果我们去参加这个人家告别式葬礼啊，这个徽章啊，那个礼行完了之后啊，要记得摘下来啊，不要忘记了，忘记了走到别人家里去，那这个人家看了就很不高兴啊，他家也没死人，你把那个人家丧事那个徽章带着到他家来啊，那这个是对人家是很失礼啊。所以过去啊，我们这个一家有办丧事，左右邻居啊都要给人家贴上红纸啊，这个啊自己家里贴上白纸啊，这个是辨别啊是哪一家丧事啊，不是隔壁他们家啊，不是邻居，那不要让人产生误会啊。所以雪庐老人讲啊，中国礼义之邦啊，地球上已经存在五千年啊，是不会亡族啊，以后也不敢讲啊。这个孔家店要是永远打倒，如果五轮还存在，也不会亡族啊。因此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很着急，就是怕这个中国传统文化亡了，中国传统文化亡了，我们这个族就亡了。所以这个现在啊传承这个中华传统文化是当务之急啊，大家同共华行。好，那么虚庆调啊一共八条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圆满。那么下一次啊，就是最后啊亥称呼类。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常理举要讲记，最后一个单元害称呼类课上到此算完了啊。那么写儒老人讲到这个称呼类啊，这个常理举要啊就上完了啊。下面讲啊，后头称呼类你们诸位自己看，吾也得多说一句话。怎么呢？称呼也有一些规矩。什么规矩呢？现在咱们同学们朋友之中就有尊卑上下，大家听明白，现在是跟着洋人学的。洋人怎么样呢？是有名就完了，没有字。中国是文化之邦，有名有字

有别号。吾给诸位说，名字谁叫的呢？名字还不止一个名，还有乳名。这个台湾也有乳名，一下生还没有叫什么名，就叫小狗子，不是大的上户口部，还是小狗子、小毛子，这叫乳名。乳名是他父母长辈叫的，外人够不上叫。叫乳名以后，能走路上户口，自得取家名。从前叫学名，虽然不上学也取个学名，就是大名。大名就是学名，学名比乳名好听。吾给你说，朋友不能叫人的学名，他的父母在他长大了以后，不叫小狗子、小毛子，就叫他那个学名，学习的学。老师也叫他的学名。你念的四书，你看看，孔子叫子路是游也，叫颜子是回也。论语书上另外有叫颜渊记录，那是怎么样？那都是旁人记载的，并不是孔子说的。同学们只许称字，字是如何来的呢？大概都是20岁，一家免家惯了。朋友送上个字，有名有字。自己要是有点技能，写得好，或是画得好，文章写得好，或是画画画得好，或是还有其他学问，其他的艺术比较好的，等等这些东西，自己又起一些别号，像我们现在呢，那些演艺人员也有起一些艺名啊，所以一个人有若干种名字，这个大家要知道。你对朋友可以称呼他的字，对于朋友家的长辈，号字都不能叫。这一叫，你成了老前辈，跟他父母成了朋友，你的朋友就成了你的侄子了。这个无见了很多，吾也不便什么事情都管，就有一些人嫌吾太呆板，老早就要打倒礼教了，你怎么还弄这套，不合时代了。不合时代不错，吾也知道不合时代，但是你在外头若碰了钉子，那可合乎时代。吾学这一套，在外头不碰钉子就是了。那么以上写入老人在这个最后这个也讲了这一段话那么这个我们也要了解为什么学这个礼就是避免碰钉子对人也是一个恭敬一个尊重。最后总名最后总名常理举要，常理这两个字，理有常理，有非常理，种种的不同。常理就平常的理，非常理就是那不是平常的理，有这些不同。这些理在日用平常所必须要的，这是常理，人人必须有的。而且加个举要，也不是讲详细，讲详细的都在取理上，取理一处还不行，还得参考仪理。咱这个举要呢，就是人人皆知，这不是说今日之下，说民国以前乡间放牛的、放羊的、没念过书的，他也懂得，这可算是举要。咱们谈的这个话，他们也懂，为什么呢？自小时候都学过，日久天长都见过。把话说完了。

0: 别以为把这个听完了，自己就算是懂你了，那是一句太荒唐的话。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啊，最后啊，那么交代啊，这个他把这个话讲完了啊，那么我们也啊，不要以为啊，把这个听完了啊，自己就算懂得这个理了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就太荒唐了啊。是在讲啊，听完了要去学啊，啊，常常反复啊去学习去落实啊。这个慢慢啊才会懂这个理啊。好，那么这个常理举要啊讲记我们学习到这里圆满了。啊，那么这个称呼类啊这个有字幕啊大家可以看。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啊，62页啊，我们从第四行啊，第四行经文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子说大神咒而永护之。啊，下面这个是咒语啊，大家看这个咒语啊，有注音：南无波陀区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离布毕萨堕延那摩。啊，那么这个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经文：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祈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三时，诵咒礼佛，未来施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我们上面呢、啊，佛给我们讲了观世音菩萨四十只手，代表我们现前、啊、在这个世间上、啊、所要求的、啊、这些愿望、啊、以及要解决的问题困难。那讲完之后、啊、佛给我们讲，实际上、啊、我们可以求观世音菩萨的这些方法有千条，一千条就是千手千眼。那么每一只手每一只眼都代表所求的一桩事情。其实呢，一桩事情里面呢它也包含了非常之多，它是一桩事情里面的一个代表。那么这里讲四十只手只是粗略少说啊，就是简单的说的四十只手。那么详细说呢，有一千条啊。那么佛说完了这个四十只手眼所求的这些事项之后啊，接着呢又为我们说呢，在当时这个法会啊，日光菩萨他也发愿啊，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子啊，就是诵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日光菩萨呢在为这个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呢、啊，说大神咒而永护之啊，他在受了一个大神咒，啊、来永护这个受持大悲心咒的人啊。那么这个咒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南无波陀区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离布毕萨堕延那摩。那么这是印度啊音译。那么这个我们一看啊也很明显，就是念三宝啊，念三宝啊。这个第一个是佛啊，也就是我们讲一般皈依三宝啊，第二法宝，第三的僧宝嘛。那么这个是啊，等于是三宝的咒啊。那么诵此咒灭一切罪啊，诵这个咒呢，也能帮助我们

消灭了一切的罪业，亦能辟魔击除天灾。啊，辟魔呢，就是能够啊避免一些磨难。啊，特别现代啊，这个磨难啊特别多。啊，以及呢，解除天灾啊，这个天灾人祸。啊，这个又是讲到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情况了啊。现在整个地球上啊，可以说气候不正常啊。那么有的地方闹旱灾，有的地方闹水灾啊，那包括地震、火山爆发、风灾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些天然灾害啊，再加上人为的灾害啊，战争。还有现在呢，商人啊，商业道德啊都没有啊。这个食品里面呢、啊，加了一些化学的东西，有毒的东西。商人啊，为了谋取暴利啊，那不管人的身体健康，那这些呢都是人祸啊，人惹出来的祸啊。那么这个。主要呢，还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缘故啊，大家呢只是想赚钱，得到利益啊，得到名利，争权夺利，不择手段啊。那么造了这个业呢，啊，会有恶报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啊，经文这个没有讲得很详细啊，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经的义理啊，我们要能够举一反三啊，这样啊，你才能真正啊理解佛讲的真实义啊。比如说诵此咒灭一切罪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诵这个咒才会灭一切罪呢？啊，不要说诵一遍了，啊，就能灭罪，啊，可能诵个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啊，甚至十万遍、一百万遍，那一个罪也灭不了。啊，那么有人的确啊，也有这样去尝试过，似乎啊，他这个修。啊，跟佛经上讲的，好像我讲的这个不灵啊，没效果啊。啊，于是乎对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果报啊，就起了怀疑了。啊，到底佛讲的是不是真的？那我就照这个咒去念啊，为什么不要说一切罪了，就一个罪都没灭掉？啊，难免呐、啊，就升起怀疑了。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在活菩萨啊，这个问题还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对于经典讲的义理啊，没有真正的理解啊，没有深入的理解啊，因此啊，照这个形式去修去念啊，那得不到啊。经上讲的那个效果，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要听经闻法，目的就是为了断疑生信啊！你不解经义啊，甚至呢错解经义啊，把这个经的意思错解了啊，不了解经的意思，照这个形式去做，那当然得不到那个效果。啊，所以我们要学习经教啊，目的就是断疑生信，这样才要学习经教啊，才要听经闻法嘛，不然就不用听了啊。我们照这样来修来念就好了啊。那么真懂了啊，有的根气比较利的呢，他念这个经，佛一根性大利的人啊，他一。

一文千路啊，佛讲一句，他就可以一文千悟啊，听一句法啊，他就悟出很多道理了。啊，那这样的人啊，他有没有听经也就无所谓，反正他都明白了啊，他知道怎么修怎么做了。那如果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必定要学习经教啊。那么诵此咒灭一切罪，要怎么灭呢？这个灭一切罪啦，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忏悔啦。啊，你要灭罪，那你不忏悔怎么灭呢？那罪怎么灭得掉呢？那我们要懂得要怎么忏悔啊。这个忏有事忏有理忏啊，《了凡四训》啊，里面讲的改过之法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这个境界层次效果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对于忏悔这个理论方法不明白啊，它的境界不了解，那你怎么灭罪呢？这个到底罪有没有灭呢？说真话呢，我们自己都搞不懂。啊，我们自己就不清楚啊，因此诵这个咒要灭一切罪啊，是不是可以灭一切罪呢？那当然可以啊。啊，实在讲啊，不管你诵哪一部经、哪一个咒，都能灭一切罪。啊，那么你要选择哪一部经，要选择哪一个咒，那看个人的缘分啊，啊，看你喜欢哪一个咒。那现在呢？在这个地球上啊，很多人就喜欢大悲咒啊，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念大悲咒。那么古大德呢，他也编了一个大悲忏，根据经典里面的这些道理方法呢，那么编了一个忏本。但是现代人啊，看这个忏本啊，照那个忏本去念呢，啊，还是没有明显效果。那古人可以。为什么说古人可以呢？古人他有读圣贤书，他有受过圣贤佛菩萨这个教育，他明白这个道理，他看到这些仪规呢，他知道要怎么用心，用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来忏悔，来修这个法，他知道。那现在人呢，没学过呢，拿了这个来忏呢，光跟着那个照念，他也不懂得啊，那个里面的道理。啊，所以呢，念一念啊，结结缘啊，种种善根啊，这个功德利益是肯定有啊，但是现前呢，还是灭不了罪。啊，为什么现前灭不了罪呢？因为你的心态没改过来，啊，你的心没有转变过来，你现前要得到效果，你现在心就要改变过来，那现在就得到效果。那么这个我们要去看这个了凡四训啊，改过之法啊，这印光祖师啊一生啊极力提倡的一本书啊，包括呢《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那你才知道呢，你灭要灭什么罪啊？啊，罪由心生啊，罪是从心里生的。啊，那么我们的心理的思想、言理行为有偏差错误，我们不知道，那你怎么去灭罪呢？你调没有调整过来嘛？啊，你这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呢，照你原来这个错误的思想言行啊，一直延续下去，那这个罪呢，当然灭不掉嘛。啊，如果你这个心调整过来啊，根据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包括现在老和尚讲的弟子规，那你调整过来念这个咒，那一定得佛力加持，那马上就有效果啊。所以这个灭一切罪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说啊你念了这个咒啊，你该造什么罪业还继续造，那怎么灭得掉呢？啊，所以你不能再造一切恶业了。那么念这个咒，过去造的恶业，那念这个咒啊，

现在呢，菩萨可以帮忙啊，帮我们消这个罪业啊。如果我们继续造呢，那继续累积罪业啊，一面消一面造啊，那消的还没有造的多啊。当然啊，你现前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啊，还是会呢，遭遇到这些天灾人祸啊，就像现在这样。所以这里讲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那么实际上讲啊，当我们在念咒礼佛这个时候啊，也是在修忏悔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诵咒啊，是口在诵，口业啊，口业清净。那么你礼佛呢，你身体在拜佛，你这个身业清净啊。那么这个身口啊，它主要目的还是要达到意业清净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嘴巴诵咒或者念佛或者念经，这个我们做到了啊。那身上礼佛我们也在拜了，身口的善业有了，但那心里呢，那个贪嗔痴慢还是很强啊。这个三密啊不相应，三密差一密啊，所以密宗讲的这个经是属于密教部的啊。密宗讲三密相应，身口意。哎，那我们现在呢，有身密啦，有口密啦，但是那个意啊乱七八糟的，那个意密啊不相应。但是主要啊，意密是主要的，它是主导的。那么反过来讲，你意密意这一密相应了，那身密口密它会跟着相应，因为意是主导的嘛。啊，好像我们人的思想啊是主导我们人的行为嘛。啊，那你正确的思想它就主导我们的身口造作的行为是正确的嘛。啊，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偏差错误的，那主导我们身口去造的那就是错误的嘛。错误就造恶业啦。啊，这个我们必定要了解啊。啊，所以这样啊，我们这个密宗讲啊，身口意三密啊。啊，那么这个才有感应。啊，你看啊，那个一静一功一造神机，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现啊。他身也在跟着人家放生，也习智，也做好事。哦，那也去劝人家为善哦，他跟那个同学啊结个文昌寺，哎呀，劝人家为善啊，他学问又很好，文章又好，书读得多，但是呢，去考试的，考了七科都考不中，考不中了，那没有功名啊。那么这个办了一个私塾，教几个学生，那个收入啊，就很微薄啊，生了九个儿女呢，死了七个，一个失踪啊，妻子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啊，穷困潦倒啊，很惨啊。那他心很不平啊，我这跟人家这个参加这个文昌社做这么多好事啊，不但没有得到好报啊，还惨遭天的这么严重的处罚。所以他每一年啊，腊月就是除夕那一天啊，都要在灶神那边啊烧那个书文啊，请这个灶神啊向上帝转达，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不但没有得到好报，还遭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哦，他心里很不平衡，怨天尤人。那么烧了三年啊，也都没回应啊。那么终于啊，他在47岁那一年啊，那一天除夕啊，有感应了啊，灶神啊化身来给他指点啊。那么灶神呢，就指出他的错误啊，他说你的意恶太重，你那个心理啊，那个思想啊，贪嗔痴慢那些妄想杂念一大堆，你那个意啊不清净
啊，你表面跟着人家在做，那你心。

你根本就不是真心啊想要做好事啊，只是要图一个虚名，做好事呢希望得到一个名声，得到名利啊，你不是真正发善心，发自于内心的啊，造成给他指点出来，那总算啊他也很有善根啊，经过灶神的指点呢、啊，他恍然大悟了，啊，忏悔前愆呢、啊，啊，前面这个过失啊，彻底啊，把这个心态啊改过来。那么刚开始要改也是很难，啊，要调这个心呢、啊、很难，但是呢，他求观音菩萨加持，每一天念观音菩萨圣号100声。啊，那么发愿啊，如果呢，他这个不改过来了，永堕地狱啊，发了很恳切的愿。那么发了这个恳切的愿呢、啊，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天早上念100声，100声圣号，啊，终于啊，他这个心态转过来啊，啊，终于有了感应了。这样努力啊，修三年，啊，他失踪的儿子也找回来了。啊，这个太太啊，眼睛瞎了也复明了，啊，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啊，所以我们诵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除这些天灾啊。啊，要知道呢，啊，要怎么诵啊，才有这个效果啊，不然呢，你看看这个经典呢、啊，照这样去念啊。就念了一段时间呢，得不到这个效果，又对佛讲的话又怀疑了啊，这个要知道。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未来之事所受生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未来就是来生来世。那么这一生呢、啊，你灭罪了，消灾了啊，那么。积德修福了，来生呢、啊？这生先感受到花报，来生的果报那就更好了啊！你将来啊往生的一个环境，再去换一个身体啊，那比现在更好啊！就是一一相貌啊端正啊，让人家看的都很欢喜啊。那么相貌好啊，是福报啊，福报。那这是日光菩萨啊，那么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呢、啊，啊，又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来拥护啊这个行人。我们再看下面啊，月光菩萨啊，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啊。我们看这个咒文。身低地图书炸，阿若密地乌都炸，身其炸波拉地，耶米若炸乌都炸，居罗地炸奇摩炸娑婆诃。这个咒啊，是月光菩萨为啊这个修大悲心咒的修行人呢啊，在说这个咒啊来拥护。拥护这个人啊，那么这个咒呢，诵此咒5遍，取5色线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40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拥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那么月光菩萨呢，也说了这个咒啊。那么这个咒呢，诵5遍啊，诵5遍啊。这个跟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一天诵5遍啊，这个遍数是一样。那么这个咒啊，它主要呢，它能够治病啊，治病。还有排除一些业障啊，那么业障啊也会让我们生病啊，这个病啊有生理的病，有冤业病，有业障病

那么这个咒呢，所有的病痛啊，一切恶病痛都可以排除啊，都可以除掉啊这些恶病痛啊。这个恶病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绝症啊，癌症啊，什么红斑狼疮啦，啊，这个洗肾的啦啊，这些这个叫恶病。恶就是这个病很凶恶，啊，得了这个病啊，那就没命了啊！啊，所以这个病啊，有一般的病，有恶病，有重病，啊，有意外的叫横病，啊，横病就是传染病，啊，我们传统的话讲叫瘟疫，啊，瘟疫现在的话叫传染病。那么这些病痛啊，念这个咒啊，都可以排除啊，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我们要修善，做好事，那么夜光菩萨呢，也会加持啊。你念这个咒，夜光菩萨会加持。那这个咒呢，是四十恒河沙啊，四十个恒河沙诸佛所说的。哦，那这个诸佛呢，四十个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呢，所说的咒啊，可见的这个咒呢，它的殊胜啊，有这么多佛啊说这个咒啊。夜光菩萨呢说：“我今亦说，说我现在呢，也是跟着这个四十个恒河沙的诸佛来说这个咒啊，来为诸行人呢、啊、做永护。”那么成就一切善法啊，那么远离一切诸不畏故啊。我们人呐、啊，生活在这个世间，说实在话呢啊，我们基本上啊，人生的三苦八苦啊，都足够我们身心恐怖不安了。那么我们要远离恐怖，最起码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是一个阶段性的远离啊，但是还不圆满啊，一定要像《心经》讲的啊，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是大乘经上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个啊，才真正啊远离一切恐怖颠倒妄想。好，我们再翻开经文64页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与阎浮提，莫令断绝。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者，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者。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自知不菜者，必无是处。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是讲受持这个陀罗尼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它的功德利益。那么这里啊，经文呢、啊，最重要的啊，就是身心清净啊，这四个字啊是关键啊，要用什么心来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要身心清净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菩提心啊，那菩提心就是身心清净。菩提心是菩提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菩提心呢，就是觉悟的心。那什么叫觉悟的心呢？什么叫不觉悟呢？
那我们凡夫为什么是凡夫呢？不觉悟嘛。那怎么样是就不觉悟呢？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的不明了，迷惑颠倒。那么迷惑颠倒呢，他也不想学习。不想学习。我们一般讲不好学，这个就是还不觉悟。他不愿意学习。比如说人生都这么苦了，那他也没有想到要怎么去解脱这些痛苦。他没想到这个问题。那生死的问题呢，他是更不会去想到了。只想到眼前的，这个就不觉悟了，迷惑。所以一个人能够知道这个世间苦，那就是他善根呢发现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世间苦，想要解脱这个苦，那这个人就还没觉悟，还没觉悟就还没发菩提心呢，他还不想解决这个问题。那真想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人已经开始觉悟了，开始了。那还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表示他还没有开始觉悟。他还在迷惑当中。那么我们听经闻法呢，主要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启发我们觉悟的。所以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关键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身心呢，就是深信。对佛讲这个道理方法。深信不疑。这个信心呢要深入。如果不深，那这个力量不够。好像那个树根你要扎得深，深信。那么深信它才能达到真诚清净。那么现在世间上灾难很多，问题很多，能不能解决？佛在经上讲的，再大的问题都能解决，生死的问题都能处理，那些灾难那跟生死这个大问题比起来，那是小事。所以昨天那个长庚佛学社那个同修打电话来现在那个六千这个出问题，频频出问题啦。他透过长庚佛学社的同修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佛经上讲的办法呢，那真有效。问题你们老板相信不相信呢？我说那你老板他有没有信心呢？关键在老板那你老板如果有信心、有诚意、真诚恭敬佛法在恭敬中求，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那什么难题都可以化解。问题呢，他信不信他有没有那个诚意如果怀疑他不相信下面的人为他们做，我说也有帮助了，但是帮助效果不大。为什么效果不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如果你这个公司的老板，你是最高的领导，你带头在做，那下面那些员工大家都会跟嘛，因为他一定会影响下面的嘛。那你下面的干部去做呢，那只是一小部分，你不会影响到全体员工嘛，全体的公司嘛。古时候呢，这个国家有灾难，那谁带头来消灾呢？
皇帝啊，啊那皇帝他都去忏悔消灾了，那下面的文武百官全体的人民当然就跟上，所以他很快那个灾难就消掉。因为什么呢？影响力大嘛，影响的层面广嘛，影响的时间长远嘛，当然那效果好嘛。啊，我说你请我去做法会啊，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效果多少就看你们的诚意多少，有没有信心啊？有没有身心？有没有生信心？这个跟你这个效果啊成正比嘛。啊，如果不相信有怀疑，那跟活菩萨就不能有感应了。啊，所以我跟他们讲啊，我不是去要赚你的红包的，跟你讲真话嘛。因为你是你有心来找我们，我也真想，因为活菩萨大慈大悲嘛。啊，我们学佛当然也要帮助众生。众生有困难有问题，我们要帮助他解决嘛，这是我们佛弟子啊本分的事情嘛。但是呢，要真正能解决，我要告诉你真话嘛。我没有跟你讲真话，到时候没效果，你又再毁谤佛法了，那你罪业就更重啊，必须。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我说我要先跟他交流交流，跟你们老板交流交流。先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明说明啊。那你有了信心来做啊，那效果才好啊，你才会尽心尽力啊来求佛力加持。那么这些问题啊，我是没有常常看报纸，偶尔看啦 啊有人去买我就看啊，有时候偶尔我经过 Seven 啊去买了一份啊看，我不是天天看。啊，那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大概呢好像这一两年来啊那个常常发生问题，而且造成了公共危险。那以前王永庆先生在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么多问题啊，可能他福报比较大了，压得住，现在往生了，下面这些接班人的福报没他那么大，压不住，所以他问题就一直出现。那我看这个昨天呢、啊、看到这个自由时报啊说这个两天啊停工两天啊就损失3800亿啊，那中国时报是报200亿啊，那我们就以200亿来算哦，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嘛齁、哦、啊，但是两天的时间啊，如果这个事情一直拖下去，可能就把公司给财政啊拖垮了啊，所以他们现在着急啊，所以本来我是说我等我香港回来，他等不及了啊，香港回来啊再去做啊，但是可能这个后天啊就是我们一个空档啊，要先跟他们谈一谈啊。那么我想他们公司的人也不会做善信念，我说我也不会做什么法了，我只会做善信念啊。那我看他们也不会念了啊，除非那个长庚佛学社那些居士啊他们会念啊，他那个六清那些员工我看是不会念了啊，所以我们去跟他做啊还要包个游览车请居士去跟他助念啊，这个也是助念的一种啊，一部游览车40个，两部80个啊，他那个小礼堂啊听说可以容纳100个啊，那可以一部车到两部车啊，加上他们内部的100个人。那么关键呢、啊、看他们诚意的态度啊，如果你真诚恭敬啊，身心清净，没有不敢念的啊，那些问题啊都能处理。那么这些工厂常常出问题啊，阳间的人他只知道人为的因素。但是阳间的问题啊，人为的因素是我们阳上这一方面的啊，另外还有阴间那一方面的，阴阳啊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阳间这一方面人为的因素，我们知道，但人为的因素有一些可以理解，有一些都不能。

能理解，有一些是莫名其妙的发生的，那人呢控制不了。那这些事情啊，我们旁观者清啊，那知道呢，那是那一部分啊，属于阴间部分啊，在干扰。啊，干扰它影响到阳间的人，阳间人的操作，啊，所以有一些状况啊，它是莫名其妙的，不应该发生的那发生了，而且频频发生。那么这些在经典上都佛陀讲过啊，阳间还没有乱之前，阴间的鬼神他先乱，阴间鬼神乱了，再影响到阳间的人的乱啊，所以呢，阳间人乱是在阴间鬼神之后啊，所以在《人亡护国经》啊，佛给我们讲啊，你要护持这个国家呢。这个先安抚阴间的鬼神，再安抚阳间的人，啊，这样两方面呢、啊、都要安抚，啊，这个国家呢，社会才会安定下来。但现代人呢、啊，他相信科学，不相信这些活菩萨的啊，他只承认阳上他看得到这一部分，他看不到那一部分，他认为没有。那么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个在佛经上讲叫偏见，偏就偏在一边了啊，偏在一边啊，好像我们手掌啊，那这一面啊，我们看到了啊，那这一面没看到，但是你没看到说那没有手背，只有手心，那这跟这个道理一样的，那阴阳就像两面一样嘛。啊，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一面，这一面没看到。啊，这边没看到他有没有？他有啊，只是你没看到啊。那、啊、反过来你就看到了嘛。啊，所以世间事就是这样。啊，那么佛讲的法界很多啊，每一个法界都是他有不同的法界，就有一些你还没有得禅定，还没有明心见性，你就有障碍。啊，这个法界看不到那个法界，那个法界看不到这个法界。啊，但是呢，它存在不存在？它存在。啊，你不能说他没有啊，说没有了，那这是很武断的啊，一个看法啊，不正确啊。我给我们讲不正确。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啊，不要去否定它。啊，那么否定了就落为啊偏见邪见。啊，所以孔老夫子，人家问他呢，人死了去哪里呀、啊？那我们听听夫子他怎么回答啊？夫子是代表人道，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啊。他回答呢，未知生焉知死？他说我生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当然死了之后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我也不知道。啊，那么不知道跟说没有，那意思一样不一样啊？不知道就是说它有一个保留空间嘛，我只是我现在不知道嘛，或许将来有一天我知道，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嘛，那我没有跟你说有或者说没有嘛，因为我不知道嘛，啊，所以孔老夫子讲，知之归知之，不知归不知嘛，是真知嘛。啊，你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哈，不知道那个硬说自己知道，那其实自己不知道，那个不是真正的知道，那是假的。啊，所以夫子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示现，一个好的榜样。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说我现在不知道，或许将来有一天呢、啊，我明白了，目前持一个保留态度就好。啊，不要去否定。啊，但是有很多人呢、啊，他就说没有，他没看到就是没有啊。可能过几年他自己看到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想到啊，以前呢、啊、我讲的错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我们学佛了，皈依三宝，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么佛现在虽然不在，他留下经典。那么经典佛给我们讲的呢，我们就要
以它作为依据依靠啊。我们现在没有正果，我们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但是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你要依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菩萨他讲的，我们皈依了啊，知道佛讲的这是事实真相，只是现在我还没有证实，还没有见到啊，但是我相信啊，佛讲的这一切，在经典上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啊，那你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啊的三宝弟子啊，不能你说皈依佛了，那佛讲的你就又不依靠他，那你何必皈依呢？那你依靠你自己就好了，也不需要依靠三宝了。啊，所以在09年啊，这个山东大学有几个教授要去庆云金山寺求皈依，我就跟他们分析嘛。啊，我说你要皈依形式的还是实质的？那时候问了什么叫形式，什么叫实质，我就给他分析，说形式的，我们在佛前念念皈依的誓词啊。啊，难道举行个仪式啊？那皈依证就发给你了。这是形式，你对于皈依的意义啊，你并不了解。啊，这个叫形式。那又问什么叫实质啊？啊，我说实质就是要依佛的啊，皈嘛，皈是回归嘛，依是依靠嘛。啊，以前是皈依外道，啊，现在皈依。三宝嘛，皈就回归，一是依靠嘛。啊，他们还是不明了啊，所以我说皈三宝了，我不要跟你们讲太深道理，讲很浅的。啊，我说你们在学校啊，以前学是不是学唯物论啊？啊，都是啊，是啊，我们大陆都学唯物论。我说那你现在皈依了，佛教我们是唯识论。你要依哪一个？我说你现在皈依了，你要放下唯物论，要依唯识论，你接不接受啊？我这么一问呢，他说要回去考虑考虑。我说你考虑好了才皈依。我说这个就是皈依啊，那没有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你糊里糊涂皈依，你根本就既没有皈也没有依嘛。啊，你是皈依马克思嘛？不皈依释迦牟尼佛嘛？跟他讲白一点，让他才听清楚。啊，后来我又跟他们讲了啊，那个你们皈依啦，科学家讲的话跟佛讲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依谁的？啊，我在大陆上啊问很多居士，欸，他们都异口同音都依佛的。我说。这样就答对了啊！这样我就可以给你皈依了。我你要依科学家，那你何必皈依佛呢？啊，你就不需要皈依了嘛？你皈依这个就变没有意义了嘛？啊，变成一个形式的，那没有实质意义嘛？啊，所以我讲的很浅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很浅的，还是很多人呢糊里糊涂皈依了。那很浅的皈依啊，道理啊，他都没搞懂。你说他怎么可能得到？皈依三宝的功德利益呢？那不可能得到。那么此地讲的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啊，那这是佛交代的话啊。那我们用什么心来受持这个陀罗尼呢？要身心清净啊。我们一般讲啊，清净心。那怎么叫清净心呢？啊，我们这样念一念，我们心就清净了嘛，还是不清净啊。那么我建议啊，大家念啊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汇集本啊，这个经文讲的明白详细，你念久了，念多了，慢慢你就知道调整自己的心态啊，经啊一直对照我们的心性。练熟了，慢慢你能够转过来，啊，你慢慢啊，心就恢复到清净。
那么最重要的，诵了这个经啊，还要在生活当中啊起观照，啊，去修正我们的思想言行。那这样啊，才是真正的修行，啊，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真实功德利益。如果不懂得在生活上去提起观照，去修改我们错误的毛病习气，那还是得不到经上讲的效果。啊，那么我们的错误的烦恼习气调整过来了，那效果立竿见影，马上有效果。啊，那么还没有效果呢，表示我们还没有调整过来，或者调得不够，啊，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啊，还要继续修。啊，所以我们修行啊，是在生活当中修，啊，待人处事皆物，起心动念，啊，言理造作啊，这个当中在修的，啊，不是离开生活，啊，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呢，也没得修。啊，那么用这个心来受持陀罗尼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广宣流布与圆菩提莫令断绝。广宣这个是去宣扬，流布啊，就我们现在讲流通经典啊，与圆菩提啊，特别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莫令断绝啊，就是不要让它断绝了。啊，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啊，因为这个陀罗尼咒啊，能够给众生得到最大最殊胜的利益啊。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啊，我们一般讲三界六道。啊，那么众生在三界六道的众生是苦啊，三苦八苦。啊，无量苦啊，一切患苦迎生者，你说在三界六道哪一个众生他没苦啊？不要说地狱众生苦，天人他也苦啊。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三界通苦，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生理的苦，心理的苦。一展开啊，无量苦逼迫我们身心啊，苦它是一种逼迫的意思啊，好像我们肚子痛的时候啊，那个是种苦啊，那种逼迫感让你受不了，那个叫苦啊。那菩萨呢，帮助我们解除这些痛苦的。所以一切患苦迎生，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差者啊！不管你什么苦，心里的苦、生理的苦啊，种种的苦，用这个陀罗尼来对治了，没有一样苦不能治疗的啊！这个菜就是能够把它治好。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干枯树就那个。树啊，干枯掉了，用这个大悲咒水去给它洒一洒，啊，它还能够再生长，啊，那么这个干枯树是植物，枯掉死掉的植物呢，用这个大悲咒，它还能够再生，啊，还能够再生枝科花果，那植物都能有这个效果。那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自知不菜者，必无是处。那何况这个那个植物啊，那个反应啊，都比我们人迟钝，它枯掉死掉了，都能够再生活起来。那何况我们有情有事，这些有情众生身体有病啊，用这个大悲咒治不好的，必无是处，就绝对没有那个道理。佛给我们讲的就是一定治得好啊。那么要治得好呢，必定要跟佛菩萨配合啊，你要知道忏悔改过，那这样啊

他的病就治好了。啊，不懂得忏悔改过呢，念咒也是有帮助的，啊，帮助我们消业障，但是呢，没有办法像经上讲的效果这么快啊，这么大。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啊！这是佛呢，在给阿难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说此陀罗尼威神之力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讲了两个不可思议，叹莫能尽，就是赞叹了、啊，赞叹不尽的。那么我们业障深重啊。就是达不到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我们如果有长远心、有恒心呐、啊，来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念久了、啊，也会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那么观音菩萨加持呢，我们初步见到的效果就是慢慢我们觉悟了啊。那么我们开始觉悟了，发现自己的错误了。那个就是有感应了，业障已经有初步的消除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 啊，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毛病就叫开悟。什么叫修行呢？把那个毛病改过来就叫修行啊。那讲的呢，很具体、很浅显啊，让我们知道呢什么叫开悟啊，什么叫消业障啊。那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那你怎么消业障呢？业障啊，不断的消不掉啊，还越来越增长啊。所以我们初步的消业障就发现我哪里错了，这个时候呢业障消了啊。业障没有消呢，自己犯再大的错误呢，自己就感觉没有啊，我都对啊，我都很好啊。那很好，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苦啊？那不是很奇怪吗？你不很好吗？那为什么那么痛苦呢？啊，那么痛苦就表示不好啊，那怎么会好呢？但他还说很好，我做得很对啊。那这个就是还没觉悟了啊。那觉悟的人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一定像余敬义啊，他虽然、自己造了错误啊，他心里很不平，但是呢他心里还有善根啊，他还有一点悟性，觉得好像自己哪里做错了什么啊，但是自己不是很清楚啊。后来遇到造神指点了、他才恍然大悟。那么这个陀罗尼啊，我们不断的念啊，虽然我们现在呢还达不到那个效果，但是你一直念一直念的、观音菩萨也冥冥当中加持，让我们业障消除，慢慢的觉悟，慢慢觉悟啊。但是要持之以恒啊，对它的效果呢还是不可思议的。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一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百千万劫常轮二去，无有出其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生。那么这段经文啊，可以说是本经的流通分了 那么前面呢这段经文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佛劝勉广宣流布流通经文都分三分一开头是序分那么当中这个主要的部分叫正中分，那么这个正中分主要的经讲完了，后面这一段就是流通分佛劝勉大家呢要受持要去流通自利利他

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如果不是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呢，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呢？好，我们这一生啊，能够遇到这部经，啊，听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号，啊，听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这个都是

那你种诸善根不是一生一世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一生能够学佛，所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啊，这个机会很少。机会很少。大部分在三恶道的时间多。那么得到人生又能闻到佛法，那这个机会就更少。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六七十亿的人口，那有几个人他接触到佛教，学了佛了，信佛了。不要说正信了，迷信的都没有。那么我们迷信包括正信包括深信包括深信全部加起来呢，可能大概五分之一吧，五分之一的人。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常常要分析这个全世界呢各宗教的信徒最多的这个基督教天主教两个合起来最多再来就是伊斯兰教那再来就是佛教那么这个全世界这个信徒这样比较起来呢大概信佛的人大概有五分之一。所以不多不多跟其他宗教比起来跟这个三个大宗教比起来呢比较少那么学佛的人很多，学到佛现在也有冒牌的佛教也很多，那学到正牌的佛教那就更少。那么接触到正规的佛教呢，要遇到善知识，那是少之又少。所以学佛你能遇到这个大乘经典佛法有大乘有小乘你学习到大乘经典那就更难得。像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它是小乘佛教。那么我们中国韩国越南日本这属于北传的包括西藏这北传的大乘佛教。那么你学了佛了遇到大乘佛教又是更难得了。那么大乘佛教呢经典也很多你能够遇到这么殊胜的经典那就更难能可贵了。所以此地讲如果不是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这个经的名字呢你听都听不到。那何况看到呢听都没听说过。看的更不用讲了听说都没听说过。那我们看到佛在经上这么讲好像我们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困难，我们听这么久了，要知道很多人都在念大悲咒，好像不难嘛。但是呢，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全地球的人类你做个调查真的很多人听都没听说过。他连听都没听说过了。那何况呢他见到了。那么在中国地区呢听到见到的人毕竟还比其他国家地区要多。还是比较多。所以在这个佛门种这个善根中国地区的人种善根比其他国家地区的人要多。这也是一个事实。都超过印度了这个佛教是印度传过来，印度它本身现在佛教没有了，在印度已经几乎断绝了，很多人他不知道了。
印度现在

在呢是伊斯兰教，还有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啊，在经典上叫婆罗门教，印度教。那佛教呢，在印度已经没有了。那佛教呢，传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里面呢、啊，生根发展。那么我们仔细去做个调查呢，那就会发现啊，真的，我们能够听闻到这个经，看到这部经典，啊，念过大悲咒，念到观音菩萨圣号，哦，那这个善根呢、啊，已经种得很深了。啊，所以我们不但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还在进一步的听讲，还在受持啊，那这个因缘啊，也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么自古以来呢，讲这个经很少啊，因为我查那个注解都没有查到有这本经的注解。古时候的到现在的都没有这个注解啊，所以我要讲这个经呢、啊，我也很苦，没有资料啊。啊，如果有注解呢，那古大德他帮我们查了很多资料，我们就很省事。这个注解没有，但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一般印出来都是只有那个咒，那这个经啊就比较少。所以这次我们今年啊，这个年初到现在呢，能够很简单跟大家一起学习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也非常难得。啊，虽然我们听众不多啊，但是呢，因缘呢也是非常稀有，那很少人讲这个经。啊，一般呢，像显教的经典啊，《观音三经》这个讲古来祖师大德讲的人多了，注解也多。啊，特别是普门品啊，啊讲的法师最多了。那这个经啊，很少人讲。那当初我先讲这部经啊，第一个因缘啊，是接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接理事长。我第一任的时候呢。慧宏贵请我去当理事长，慧宏贵居士请我当理事长啊，我就跟他建议了，我说这观音佛学会成立二十年来啊，都做一些社会的善事啦，办一些活动啦，我说这好像跟你这个名称啊不太相应，我说做这些慈济啦善事呢附带做，但是你这个佛学会呢主要的。你这个名称呢、啊，顾名思义嘛，啊，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这个经典法门的一个学会，学习的一个会所嘛。我说你二十年来，我说有没有请法师来讲观音经啊？没有，啊，没有，啊，那么他只是办一些活动啊，顶多呢观音菩萨圣诞呢、啊，大家举行个仪式纪念纪念，那。大家对观世音菩萨呢，根本他就不认识。我说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我们有责任啊，向社会大众介绍观音菩萨，让社会大众啊认识观音菩萨，让大家知道呢，观音菩萨教我们什么，他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帮助，对将来有什么帮助，我们要把这个普遍去弘扬啊。那你才符合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这个名称嘛，不然你佛学会就挂个名，有名无实嘛。啊，人家来问我们观世音菩萨，我们都讲不出来，那你说我是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你不会不好意思吗？啊，可能他们都不会不好意思，但是如果问到我会很不好意思，所以我才会赶快来讲。啊，起码人家来问我还应付得过去。不然的话，你这个理事长都不懂啦，那你当什么佛学会的会理事长啊？如果人家这样给我质问啦，那我是无地自容啦。啊，所以这个佛学会啦，我们在学习的啊，所以我在学习这个观音经啊。啊，那么先讲这部经呢，我是看到现在很多。

0: 人在念大悲咒，但是呢，有很多人大悲咒念得很熟了，但是大悲咒是从哪一部经出来，他未必知道，他不一定知道。真的，有很多人他大悲咒念很多，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咒是从哪一部经出来的，他还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念大悲咒，念到有感应，你这部经你不学习啊，有的自古以来了，他没有学这个经念有感应，古人很多，现在也有啊，但是呢，也不是很普遍啊。如果这一部经能够深入来学习呢，那可以说你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啊念大悲咒的效果啊，因为你这个经教显密啊，都学习嘛，咒是密嘛，密说，那经是显说嘛。那显跟密呢，它也是像手掌一样，一体两面。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讲，那显宗密教就这样啊，手掌啊，好像阴阳两面啊，它是一体的啊，分不开的啊。啊，显在说什么？说那个密。啊，那个密是包含什么？包含那你显教讲的那些道理啊。它是一体的。啊，二而一，一而二。啊，我们一般讲不二法门呐，啊，显密不二嘛，啊，不能把它分家了啊，所以这次我们选择啊，这次选讲这部经啊的一个因缘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所以佛劝导我们呢。啊，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大家都要随喜。啊，听到释迦牟尼佛啊赞叹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大家都应当要随喜。啊，随喜就要去流通，去广宣流布啊，让更多的人啊见到闻到。来受持，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佛劝勉我们的。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99亿恒河沙诸佛。啊，谤啊，就是毁谤。啊，那这个谤啊，种类也好几种。啊，一般讲啊，是毁谤，就是说他不相信。啊，那么他毁谤啊这个咒啊，说这个咒啊没有那个效果啊，不是真的啊，那这个就是毁谤。那么另外一个是疑谤，疑谤就有怀疑啊，好像照这个咒去修，好像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这里心里啊难免升起疑惑了啊，这个叫疑谤。啊，那么毁谤是恶意的啊，疑谤呢是有怀疑。那么对这个咒有怀疑呢，就是产生障碍了，自己就产生障碍了。那么疑谤毁谤啊，即为谤彼99亿恒河沙诸佛啊，这个是谤99亿恒河沙诸佛。这个咒呢是99亿个恒河沙诸佛啊，那么多诸佛。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证实的啊，那你谤这个咒啊，那等于就是毁谤99亿恒河沙诸佛了啊，那这个罪过可不轻了啊。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啊。如果对这个陀罗尼啊，他生起疑惑，不相信，他不相信。啊，不能接受啊！那我们应当要知道啊，那个人啊，永远啊失去最大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大利益呢就丧失掉了啊，非常可惜。百千万劫常轮二去，无有出期啊！那这个大利益失掉之后呢，那。百千万劫啊，这么长的时间啊，常常啊沦落到恶趣 恶趣就伤恶道，
1: 嗯，

啊，畜生恶鬼地狱啊，无有出期，无有出期就是让出来的时间呐、啊，遥遥无期呀、啊，啊，堕落恶道的时间呐、啊，太长了，啊，这个都论劫在算了。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啊，那就是毁谤佛法，这个罪过非常重，自己造了这个业障，那不是佛菩萨不慈悲了，佛菩萨去处罚他，不是啊，佛菩萨呢，大慈大悲呢，众生呢，对他怎么样的侮辱，甚至杀害，佛菩萨也不会去处罚众生，还是对他大慈大悲。还是不舍弃他啊！但是呢，众生自己本身产生自己本身自己产生的业障啊，那活菩萨他也没办法啊。所以活菩萨的愿力不可思议，众生的业力也不可思议啊，那是相等的。那么谤佛、谤法、谤身啊，当然啊。堕在恶趣啊，就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不见三宝。那么这个不见三宝啊，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在六道里面呢、啊，生死轮回呢，他就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那六道生死轮回就脱离不了，那明心见性脱离十法界，那就更困难。所以三宝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呢、啊，也是很短暂的。你看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如昙花呢一现而已啊。我们看看呢、啊，那个昙花呢，晚上一开，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谢掉了。时间呢、啊、非常短暂。那么三宝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呢，就像那个昙花一现一样。我们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12000年我们再过9000年啊，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那么还要等多久才有佛法呢？56亿7000万年，等到呢下一尊佛弥勒菩萨呢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这个地球上才开始又有佛法，有三宝啊，所以没有佛法的时间呢很长，有佛法的时间呢非常短暂。12000年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长，但整个长时节来比较，那是很短暂的嘛。你12000年怎么跟56亿7000万年比？那不成比例了。那么我们如果深信这个陀罗尼咒啊，你生生世世啊，你纵然没有往生西方啊，你在六道生死轮回，你会生到有佛的世界啊，让你生生世世呢能够见佛闻法不中断啊。这个世界没有，他方世界有，你会生到那个世界去继续学习，有这个好处啊。下面讲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梵世四天啊，四天四大天王，四王天，幻是这个色界天，四是第四天啊，欲界天，天龙鬼神啊，这是天龙八部，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那么这一句呢啊，就是当时与会的大众啊，菩萨摩诃萨。这菩萨摩诃萨很多了还有金刚密集在密宗里面呢、这个金刚护法这个色界天人、异界天人天龙鬼神包括人间的人听闻释迦牟尼佛如来赞叹这个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咒大家听到都非常欢喜。奉教修行，那么这一句呢是最重要的欢喜要奉教修行，那么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如果不奉

宗教修行呢，是功德利益还是得不到啊？那这一句呢是重点。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到这里啊就学习圆满了啊。那么这一次呢啊，我们还是很简单的啊，跟我们诸位同学啊来学习这部经典。啊，那么有很多网路前的同学呢，我们没有到现场，啊，但是呢，这个功德也是一样的，啊，能够在网路前一起来交流学习啊，啊，这个一样啊，得到活菩萨的加持。那么有因缘到现场来的同学呢，那当然是啊更为殊胜啊，虽然我们人不多啊，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给我们讲啊，大家呢都广种善根了啊，这一点呢，大家要肯定、要相信的啊。如果你没有深厚的善根呢，那你不可能听到这部经典，看到这部经典。那何况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部经典啊，那就更难得了啊，更难得了。大家呢，要相信自己的善根啊，非常深厚。那么相信之后呢，我们才有信心呢，进一步来修行啊，知道呢，我们有深厚的善根，有足够的条件啊，来学习这个经典啊，我们一定啊，可以把佛在这个经上讲的这些教导啊，一定可以做得到，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好，那么这部经啊啊，将来有因缘呐。啊，我们也可以常常啊多学习啊，我们学个一遍呐、啊，实在讲啊，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印象。我们学习任何一个法门呐、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学习任何一部经典也是一样。啊，所谓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经啊也是不例外。啊，如果长时间来学习熏修，那么我们就能成就了。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啊，那其实呢，每一部经，每一个法门呢、啊，它这些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么观音佛学会的同学呢，啊，如果要以观音经作为主修的经典，也可以。那么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跟我们修学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啊，并没有冲突啊，并没有冲突啊，也一样啊，可以满我们的愿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是在极乐世界，那这部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啊，在净土圣贤录呢，也有啊。这些老菩萨啊，专门念大悲咒的，临终啊也是一样啊，欲知实质往生净土啊，到时候啊，观音菩萨呢还是接引呢、啊、到西方去啊，因为观音菩萨知道嘛，西方在这个十方诸佛世界呢，那是最殊胜的嘛，那一定带你去西方嘛，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去啊。那么带我们到西方，等于到十方世界了。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任何十方诸佛的世界，你都同时可以到了。你生西方极乐世界，那等于生十方世界了，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现在是凡夫，不先去西方呢，那你要去十方诸佛，不要说十方，就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一方娑婆世界的净土，你都去不了，不要说十方了。啊，这个娑婆世界的啊。不要说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你就看不到了啊！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要断见思烦恼，你才有资格进去啊，去那个世界。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要最少要破品无明啊！你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功夫，那你去不了他那个世界。
西方极乐世界特色就是凡圣同居。

我们凡夫烦恼一品没断，升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那等于升十方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四土合在一起，这个世界呢真奇妙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鼓励啊一切众生啊发愿先到西方去啊！你知道到了那个地方呢，再到诸佛世界都没问题、没障碍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也刚好圆满。好，那么祝大家呢，福慧增长啊，法喜充满，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啊！谢谢各位收看啊，大家呢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灾免难，增福增慧，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啊，62页啊，我们从第四行啊，第四行经文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子。

说大神咒而永护之。啊，下面这个是咒语啊，大家看这个咒语啊，有注音：南无博陀区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离布毕萨堕延那摩。啊，那么这个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经文。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祈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三时，诵咒礼佛，未来施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我们上面呢、啊，佛给我们讲了。观世音菩萨啊，四十之首，代表我们现前啊，在这个世间上啊，所要求的啊，这些愿望啊，以及要解决的问题困难。那讲完之后啊，佛给我们讲，实际上啊，我们可以求观世音菩萨的这些方法有千条，有一千条啊，就是千手千眼。那么每一只手、每一只眼啊，都代表所求的一桩事情啊。其实呢，一桩事情里面呢啊，它也包含了、非常之多啊，它是一桩事情里面的一个代表。那么这里讲四十之首只是粗略少说啊，就是简单的说的四十之首。那么详细说呢，有一千条啊。那么佛说完了这个四十之首眼所求的这些事项之后啊，接着呢又为我们说呢。在当时这个法会啊，日光菩萨他也发愿啊，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啊，就是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日光菩萨呢在为这个诵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呢、啊，说大神咒而永护之啊，他在说了一个大神咒，啊、来永护这个受持大悲心咒的人啊。那么这个咒啊啊，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啊，南无博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那么僧伽多夜尼底，离布毕萨堕延那摩。那么这是印度啊音译。那么这个我们一看呢、啊，也很明显，就是念三宝啊，念三宝啊。啊，这个第一个是佛啊，也就是我们讲一般皈依三宝。啊、第二法宝，第三的僧宝、啊、那么这个是啊、等于是三宝的咒啊。那么诵此咒灭一切罪啊，诵这个咒呢，也能帮助我们消灭了一切的罪业，亦能辟魔祈除天灾啊。辟魔呢，就是能够啊。避免一些磨难、啊、特别现代啊，这个磨难啊特别多啊，以及呢解除天灾啊，这个天灾人祸啊，这个又是讲到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的情况了 啊现在整个地球上啊，可以说气候不正常

么有的地方闹旱灾，有的地方闹水灾，包括地震、火山爆发、风灾、瘟疫、传染病，这些天然灾害，再加上人为的灾害，战争，还有现在呢，商人商业道德都没有，这个食品里面加了一些化学的东西，有毒的东西，商人为了谋取暴利，那不管人的身体健康，这些呢都是人祸，人惹出来的祸，那么这个主要呢还是没有学习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的缘故，大家呢只是想赚钱得到利益，得到名利，争权夺利，不择手段，那么造的这个业呢会有恶报的。那么我们看到这个经文经文这个没有讲的很详细但是我们根据这个经文的经的义理我们要能够举一反三这样你才能真正理解佛讲的真实义比如说诵此咒灭一切罪那么我们要怎么样来诵这个咒才会灭一切罪呢不要说诵一遍就能灭罪可能诵个一百遍一千遍一万遍甚至十万遍一百万遍那一个罪也灭不了那么有人的确也有这样去尝试过似乎他这个修跟佛经上讲的好像我讲的这个不灵没效果于是乎对佛在经上讲的这些果报就起了怀疑了到底佛讲的是不是真的那我就照这个咒去念为什么不要说一切罪了就一个罪都没灭掉难免就生起怀疑了那么这个问题呢不在活菩萨这个问题还是在我们众生这一方面对于经典讲的义理没有真正的理解没有深入的理解因此照这个形式去修去念那得不到经上讲的那个效果所以为什么要讲经说法要听经闻法目的就是为了断疑生信你不解经义甚至呢错解经义把这个经的意思错解了不了解经的意思照这个形式去做那当然得不到那个效果所以我们要学习经教目的就是断疑生信这样才要学习经教才要听经闻法嘛不然就不用听了我们照这样来修来念就好了那么真懂了有的根气比较利的呢他念这个经佛一根性大利的人他一闻千悟佛讲一句他就可以一闻千悟听一句法他就悟出很多道理了那这样的人他有没有听经也就无所谓反正他都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怎么做了那如果不是这样呢那我们必定要学习经教那么诵此咒灭一切罪要怎么灭呢这个灭一切罪就是我们

平常讲的忏悔啦。啊，你要灭罪，那你不忏悔怎么灭呢？那罪怎么灭得掉呢？那我们要懂得要怎么忏悔。啊，这个忏有事忏，有理忏。啊，了凡四训啊，里面讲的改过之法。啊，从事上改，从理上改，从心上改。啊，那么这个境界层次效果都不一样。那么我们对于忏悔这个理论方法不明白啊，它的境界不了解，那你怎么灭罪呢？这个到底罪有没有灭呢？说真话呢，我们自己都搞不懂啊，我们自己都不清楚啊。因此诵这个咒要灭一切罪啊，是不是可以灭一切罪呢？那当然可以啊。啊，实在讲啊，不管你诵哪一部经，哪一个咒，都能灭一切罪。啊，那么你要选择哪一部经，要选择哪一个咒，那看个人的缘分啊，啊，看你喜欢哪一个咒。那现在呢，在这个地球上啊，很多人就喜欢大悲咒啊，所以很多人呢喜欢念大悲咒。那么古大德呢，他也编了一个大悲忏，根据经典里面的这些道理方法呢，那么编了一个忏本。但是现代人呢、啊，看这个忏本啊，照那个忏本去念呢、啊，还是没有明显效果。那古人可以，为什么说古人可以呢？古人他有读圣贤书，他有受过圣贤活菩萨这个教育，他明白这个道理。他看到这些仪规呢，他知道要怎么用心，用什么样的心态，那么来忏悔，来修这个法，他知道。那现在人呢，没学过呢，拿了这个来忏呢，光跟着那个照念，他也不懂得啊，那个里面的道理。啊，所以呢，念一念啊，结结缘啊，种种善根啊，这个功德利益是肯定有啊，但是现前呢，还是灭不了罪啊？为什么现前灭不了罪呢？因为你的心态没改过来啊，你的心没有转变过来。你现前要得到效果，你现在心就要改变过来，那现在就得到效果啊。那么这个我们要去看这个了凡四训啊，改过之法。所以印光祖师、啊、一生、啊、极力提倡的一本书、啊、包括呢《太上感应篇》《安世全书、啊》那你才知道呢，你灭要灭什么罪啊？啊，罪由心生、啊、罪是从心里生的、啊、那么我们的心里的思想、言理行为有偏差错误，我们不知道，那你怎么去灭罪呢？你没有调整过来嘛？啊，你这个心态没有调整过来呢，照你原来这个错误的思想言行啊，一直延续下去，那这个罪呢，当然灭不掉嘛。啊，如果你这个心调整过来啊，根据这个《了凡四训》《感应篇》《安世全书》啊，包括现在老和尚讲的《弟子规》，那你调整过来念这个咒，那得一定得佛力加持。那马上就有效果、啊、所以这个灭一切罪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啊，不是说啊，你念了这个咒啊，你该造什么罪业还继续造，那怎么灭得掉呢？啊，所以你不能再造一切恶业了。那么念这个咒，过去造的恶业，那念这个咒啊，那现在呢，菩萨可以帮忙啊。帮我们消这个罪业、啊、如果我们继续造呢，那继续累积罪业、啊、一面消一面造、啊、那消的还没有造的多、啊、当然啊，你现前得不到经典上讲的这些效果、啊、还是会呢遭遇到这些天灾人祸、啊、就像现在这样啊、所以这里讲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那么实际上讲

啊，当我们在念做礼佛这个时候啊，也是在修忏悔啊。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诵咒啊，是口在诵，口业啊，口业清净。那么你礼佛呢，你身体在拜佛，你这个身业清净啊。那么这个身口啊，

0: 做到了。
1: 啊，那身上礼佛我们也在拜了，身口的善业有了，但那心里的那个贪嗔痴慢还是很强。啊，这个三密啊不相应，三密差一密。啊，所以密宗讲的这个经是属于密教部的。啊，密宗讲三密相应，身口意。哎，那我们现在呢，有身密啦，有口密啦，但是那个意啊乱七八糟的，那个意密啊不相应。但是主要啊，意密是主要的，它是主导的。那么反过来讲，你意密，这一密相应了，那身密、口密它会跟着相应，因为意是主导的嘛。啊，好像我们人的思想啊，是主导我们人的行为嘛。啊，那你正确的思想，它就主导我们的身口造作的行为是正确的嘛。啊，如果我们的思想是偏差错误的，那主导我们身口去造的，那就是错误的嘛。错误就造恶业啦。啊，这个我们必定要了解啊。啊，所以这样啊，我们这个密宗讲啊，身口意三密啊，那么这个才有感应啊。你看啊，那个一静一功一照神机，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示现啊。他身也在跟着人家放生，也习志，也做好事哦，那也去劝人家为善哦。他跟那个同学啊结个文昌事，哎呀，劝人家为善啊。他学问又很好，文章又好。书读的多，但是呢，去考试的，考了七科都考不中，考不中了，那没有功名啊。那么这个办了一个私塾，教几个学生，那个收入啊，就很微薄。啊，生了9个儿女呢，死了7个，一个失踪。啊，妻子哭儿女啊。哭到眼睛瞎了，穷困潦倒，很惨。那他心很不平啊！我这跟人家这个参加这个文昌社，做这么多好事，不但没有得到好报啊，还惨遭天的这么严重的处罚。所以他每一年呐，腊月就是除夕那一天呐，都要在灶神那边呢烧那个书文呢。请这个灶神啊向上帝转达，我做了这么多好事，怎么不但没有得到好报，还遭到这么凄惨的果报？哦，他心里很不平衡，怨天尤人。那么烧了3年了，也都没回应啊。那么终于啊，他在47岁那一年呢，那一天除夕啊，有感应了啊，灶神啊化身来给他指点。那么灶神呢，就指出他的错误。他说你的意恶太重，你那个心理啊，那个思想啊，贪嗔痴慢那些妄想杂念一大堆，你那个意啊不清净。你表面跟着人家在做，那你心里根本就不是真心啊，想要做好事。只是要图一个虚名，做好事呢，希望得到一个名声，得到名利。你不是真正发善心，发自于内心的。灶神给他指点出来，那总算呢，他也很有善根，经过灶神的指点呢，他恍然大悟了，忏悔前愆呢，前面这个过失啊，彻底啊，把这个心态啊改过来。那么刚开始该改也是很难。要调这个心呢，很难。但是呢，他求观音菩萨加持，每一天念观音菩萨圣号100声。那么发愿如果呢，他这个不改过来了，永堕地狱发了很恳切的愿。那么发了这个恳切的愿呢，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一天早上念100声，100声圣号。终于啊，他这个心态转过来啊，终于有了感应了。这样努力修善修3年 他失踪的儿子也

找回来了啊，这个太太啊眼睛瞎了也复明了啊，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榜样啊。啊，所以我们诵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除这些天灾啊。要知道呢啊，要怎么诵啊才有这个效果啊，不然呢你看看这个经典呢、啊、照这样去念啊，就念了一段时间呢得不到这个效果，又对佛讲的话又怀疑了啊，这个要知道。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未来之事所受生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未来就是来生来世。那么这一生呢、啊，你灭罪了，消灾了，啊，那么积德修福了，那来生呢、啊，这一生先感受到花报，来生的果报那就更好了，啊，你将来啊往生的一个环境，再去换一个身体，啊，那比现在更好，啊，就是一一相貌啊端正啊，让人家看的都很欢喜。那么相貌好是福报啊，福报。那、啊、这是日光菩萨啊，那么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呢、啊，啊，又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来拥护啊这个行人。我们再看下面啊，月光菩萨啊，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啊，我们看这个咒文，身低地图书炸，阿若密地乌都炸，身其炸波拉地，耶米若炸乌都炸，居罗地炸奇摩炸娑婆诃。这个咒啊，是月光菩萨为啊这个修大悲心咒的修行人呢、啊，在说这个咒啊，来拥护啊，来拥护这个人啊。那么这个咒呢，诵此咒五遍，取五色线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时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永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二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怖畏故。那么月光菩萨呢，也说了这个咒啊。那么这个咒呢，诵五遍啊，诵五遍啊。这个跟大悲心陀罗尼咒啊，一天诵五遍啊，这个遍数是一样。那么这个咒啊，啊，它主要呢，它能够治病，啊，治病，还有排除一些业障，啊，那么业障啊，也会让我们生病，啊，这个病啊，有生理的病，有冤业病，有业障病。那么这个咒呢，啊，所有的病痛啊，一切二病痛都可以排除啊，都可以除掉啊这些恶病痛啊。这个恶病痛啊，就是我们现在讲的绝症啊，癌症啊，什么红斑狼疮啦、啊，啊，这个洗肾的啦啊，这些这个叫恶病，恶就是这个病很凶恶啊，得了这个病啊，那就没命了。啊，所以这个病啊，有一般的病，有恶病，有重病，啊，有意外的叫横病，啊，横病就是传染病，啊，我们传统的话讲叫瘟疫，啊，瘟疫现在的话叫传染病，啊，那么这些病痛啊，念这个咒啊，都可以排除，啊，而且呢，能够帮助我们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我们要修善做好事，那么月光菩萨呢也会加持。

你念这个咒，印光菩萨会加持。那这个咒呢，是四十恒河沙啊，四十个恒河沙诸佛所说的。哇，那这个诸佛呢，四十个恒河沙那么多的诸佛呢所说的咒啊，可见的这个咒呢，它的殊胜啊，有这么多佛啊说这个咒。啊，夜光菩萨呢说：“我今一说，说我现在呢也是跟着这个四十个恒河沙的诸佛来说这个咒啊，来为诸行人呢做拥护。”那么成就一切善法啊，那么远离一切诸不畏故啊，我们人呢、啊、生活在这个世间。说实在话呢，啊，我们基本上啊，人生的三苦八苦啊，都足够我们身心恐怖不安了。那么我们要远离恐怖，最起码要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是一个阶段性的远离啊，但是还不圆满，啊，一定要像《心经》讲的，啊，这个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是大乘经上常讲的，破一品无明，证一分法身，啊，那个啊，才真正啊远离一切恐怖颠倒妄想。好，我们再翻开经文六十四页，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与阎浮提，莫令断绝。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者，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差者。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犯自知不差者，必无是处。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啊，啊，是讲受持这个陀罗尼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它的功德利益啊。那么这里啊，经文呢、啊，最重要的啊，就是身心清净啊，这四个字啊是关键啊，要用什么心？来受持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呢，要身心清净啊。这个我们一般讲啊，菩提心啊，那菩提心就是身心清净。菩提心是菩提，是印度话啊，翻成中文的意思是觉悟的意思。那菩提心呢，就是觉悟的心。那什么叫觉悟的心呢？什么叫不觉悟呢？啊，那我们凡夫为什么是凡夫呢？不觉悟嘛。那怎么样是就不觉悟呢？啊，对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的不明了，迷惑颠倒。啊，那么迷惑颠倒呢，他也不想学习。啊，不想学习。啊，我们一般讲不好学，这个就是还不觉悟。他不愿意学习。啊，比如说人生都这么苦了。那他也没有想到要怎么去解脱这些痛苦，他没想到这个问题。啊，那生死的问题呢，他是更不会去想到了。啊，只想到眼前的，啊，这个就不觉悟了，迷惑。啊，所以一个人能够知道这个世间苦，那就是他善根啊
发现的时候，

啊，如果他还没有感觉到说这个世间苦啊，想要解脱这个苦，那这个人就还没觉悟，还没觉悟就还没发菩提心呢，他还不想解决这个问题。那真想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个人已经开始觉悟了，开始了。那还不想解决这个问题呢，就表示他还没有开始觉悟，啊，他还在迷惑当中。那么我们听经闻法呢，主要也是启发我们觉悟，启发我们觉悟的，所以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关键呢，在这个地方，那么这个身心呢，就是身性，对佛讲这个道理方法深信不疑，这个信心呢要深入如果不深，那这个力量不够好像那个树根呢，你要扎得深深信那么深信。他才能达到真诚清净。那么现在世间上灾难很多，问题很多，能不能解决？佛在经上讲的，再大的问题都能解决，生死的问题都能处理。那些灾难，那跟生死这个大问题比起来，那是小事。所以昨天那个长庚佛学社那个。同修打电话来现在那个六亲这个出问题，频频出问题了他透过长庚佛学社的同修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佛经上讲的办法呢，那真有效。问题你们老板相信不相信呢？我说那你老板他有没有信心呢？关键在老板那你老板如果有信心、有诚意，真诚恭敬，佛法在恭敬中求，一分恭敬得一分利益，十分恭敬得十分利益，那什么难题都可以化解。问题呢？他信不信他有没有那个诚意如果怀疑他不相信，下面的人为他们做，我说也有帮助了，但是帮助效果不大。为什么效果不大？这个道理很简单嘛。如果你这个公司的老板，你是最高的领导，你带头在做，那下面那些员工大家都会跟嘛，因为他一定会影响下面的嘛。那你下面的干部去做呢，那只是一小部分，你不会影响到全体员工嘛，全体的公司嘛。古时候呢，这个国家有灾难，那谁带头来消灾呢？皇帝那皇帝他都去忏悔消灾了，那下面的文武百官、全体的人民当然就跟上，所以他很快那个灾难就消掉。因为什么呢？影响力大嘛，影响的层面广嘛。赢钱的时间长远嘛，当然那效果好嘛。我说你请我去做法会这个问题不大，但是效果多少就看你们的诚意多少，有没有信心有没有身心，有没有身信心？这个跟你这个效果成正比嘛。如果不相信有怀疑，那跟活菩萨就不能有感应了。所以我跟他们讲我不是去要赚你的红包的，跟你讲真话嘛。因为你有心来找我们，我也真想，因为活菩萨大慈大悲嘛。我们学佛当然也要帮助众生，众生有困难有问题，我们要帮助他解决嘛。这是我们佛弟子本分的事情嘛。

但是呢，要真正能解决，我要告诉你真话嘛。我没有跟你讲真话，到时候没效果，你又再毁谤佛法了，那你罪业就更重。啊，必须，所以我就跟他们讲啊啊，我说我要先跟他交流交流，跟你们老板交流交流，啊，先把这个道理给你说明说明啊。那你有了信心来做啊，那效果才好啊，你才会尽心尽力啊，啊，来求佛力加持。那么这些问题啊，我是没有常常看报纸。偶尔看啦、啊，有人去买我就看啊。有时候偶尔我经过 Seven 啊，去买了一份看。我不是天天看啊。那这个问题我看了一下，大概呢，好像这一两年来啊，那个常常发生问题，而且造成了、公共危险。那以前王永庆先生在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么多问题啊，可能他福报比较大，压得住。现在往生了、下面这些接班人的福报没他那么大，压不住，所以他问题就一直出现。那我看这个昨天呢、看到这个自由时报啊，说这个两天呢、停工两天呢、就损失3800亿啊，那中国时报是报200亿啊，那我们就以200亿来算哦，对我们来讲是天文数字嘛，哦。但是两天的时间、如果这个事情一直拖下去、可能就把公司给财政、拖垮了、所以他们现在着急、所以本来我是说我等我香港回来，他 等不及了、香港回来 再去做、但是可能这个后天啊，就是我们一个空档啊，要先跟他们谈一谈啊。那么我想他们公司的人也不会做善意训练，我说我也不会做什么法啦，我只会做善意训练啊。那我看他们也不会念啦 除非那个长庚佛学社那些居士啊，他们会念啊。他这个六清那些员工我看是不会念啦所以我们去跟他做啊，还要包个游览车请居士去跟他助念啊，这个也是助念的一种。一部游览车40个，两部80个，他那个小礼堂啊，听说可以容纳100个，那可以一部车到两部车，加上他们内部的大概100个人。那么关键呢、看他们诚意的态度啊，如果你真诚恭敬啊，身心清净，没有不敢念的啊，那些问题啊都能处理。那么这些工厂常常出问题啊。阳间的人他只知道人为的因素啊，但是阳间的问题啊，人为的因素是我们阳上这一方面的啊，另外还有阴间那一方面的，阴阳啊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阳间这一方面人为的因素，我们知道但人为的因素有一些可以理解，有一些都不能理解，有一些是莫名其妙的发生的，那人的控制不了。那这些事情啊，我们旁观者清啊，那知道呢，那是那一部分啊，属于阴间部分啊，在干扰啊，干扰它影响到阳间的人，阳间人的操作啊，所以有一些状况啊，它是莫名其妙的，那不应该发生的那发生了，那而且频频发生。那么这些在经典上都佛陀讲过啊，阳间还没有乱之前，阴间的鬼神他先乱，阴间鬼神乱了，再影响到阳间的人的乱啊，所以呢，阳间人乱是在阴间鬼神之后啊，所以在《人亡护国经》啊，佛给我们讲啊，你要护持这个国家呢。这个先安抚阴间的鬼神，再安抚阳间的人，这样两方面、都要安抚、这个国家呢，社会才会安定下来。但现代人呢、他相信科学，不相信这些活菩萨的、
他只承认阳上他看得到这一部分，他看不到那一部分，他认为没有啊。那么这个是不正确的啊，这个在佛经上讲叫偏见，偏就偏在一边了，啊，偏在一边。啊，好像我们手掌啊，那这一面啊，我们看到了啊，那这一面没看到，但是你没看到说那没有，没有手背，只有手心，那这跟这个道理一样的。那阴阳就像两面一样嘛，啊，你现在看到的是这一面，这一面没看到，啊，这面没看到它有没有？它有啊，只是你没看到啊，啊，反过来你就看到了嘛，啊，所以世间事就是这样。啊，那么佛讲的法界很多啊，每一个法界都是它有不同的法界，就有一些你还没有得禅定，还没有明心见性，你就有障碍啊。这个法界看不到那个法界，那个法界看不到这个法界，啊，但是呢，它存在不存在？它存在啊，你不能说它没有啊，说没有了，那这是很武断的啊一个看法啊，不正确的啊，我给我们讲不正确的。啊，所以我们不知道啊，我们可以持保留态度啊，不要去否定它。啊，那么否定呢，就落为啊偏见邪见啊。啊，所以孔老夫子，人家问他呢，人死了去哪里呀？那我们听听夫子他怎么回答啊？夫子是代表人道，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他回答呢，未知生焉知死，他说我生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当然死了之后去哪里我也不知道，啊，我怎么会知道，我也不知道，啊，那么不知道跟说没有那意思一样不一样？不知道就是说他有一个保留空间嘛，只是我现在不知道嘛，或许将来有一天我知道，对不对？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嘛，那我没有跟你说有或者说没有嘛，因为我不知道嘛，所以孔老夫子讲，知之归知之，不知归不知嘛，是真知嘛，啊，你不能不要，强不知以为知哈，哦，不知道那个硬说自己知道，那其实自己不知道，那个不是真正的知道，那是假的嘛，啊，所以夫子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示现，一个好的榜样。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说我现在不知道，或许将来有一天呢，啊，哎，我明白了。目前持一个保留态度就好啊，不要去否定啊。但是有很多人呢，啊，他就说没有，他没看到就是没有啊。那，啊，可能过几年他自己看到了啊，那个时候呢，他就会想到啊，以前呢，啊，我讲的错了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态度啊。那么我们学佛了，皈依三宝，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啊。那么佛现在虽然不在，他留下经典。那么经典佛给我们讲的呢，我们就要以它作为依据、依靠啊。我们现在没有正果，我们自己没有亲自见到。啊，但是我们已经皈依三宝的佛弟子啊，你要依圣言量，圣言量就是佛菩萨他讲的，我们皈依了啊，知道佛讲的这是事实真相，只是现在我还没有证实，还没有见到啊，但是我相信啊，佛讲的这一切，在经典上讲的这些都是真实的啊，那你这样才是一个真正啊的三宝弟子。啊，不然你说皈依佛啦，那佛讲的你就又不依靠他，那你何必皈依呢？那你依靠你自己就好啦，也不需要依靠三宝啦。啊，所以在09年啊，这个山东大学有几个教授要去庆云金山寺求皈依，我就跟他们分析嘛。啊，我说你要皈依形式的还是实质的？那时候问了什么叫形式，什么叫实质，我就给他分析说形式的

我们在佛前念念皈的誓词啊，啊，然后举行个仪式啊，那皈依证就发给你了。这是形式，你对于皈依的意义啊，你并不了解。啊，这个叫形式。那又问什么叫实质啊？我说实质就是要依佛的啊，皈嘛，皈是回归嘛，依是依靠。啊，以前是皈依外道，啊，现在皈依三宝嘛，皈就回归，依是依靠嘛。啊，他们还是不明了啊，所以我说皈三宝了，我不要跟你们讲太深道理，讲很浅的。啊，我说你们在学校啊，以前学是不是学唯物论啊？啊，倒是啊，是啊，我们大陆都学唯物论。我说：“那你现在皈依了，佛教我们是唯识论，你要依哪一个？”我说：“你现在皈依了，你要放下唯物论，要依唯识论，你接不接受啊？”我这么一问呢，他说要回去考虑考虑。我说：“你考虑好了才皈依。”我说：“这个就是皈依啊，那没有跟你。”讲清楚说明白，你糊里糊涂皈依，你根本就既没有皈也没有依嘛。啊，你是皈依马克思嘛，不皈释迦牟尼佛嘛。跟他讲白一点，让他才听清楚。啊，后来我又跟他们讲了，啊，那个你们皈依啦，科学家讲的话跟佛讲的不一样的时候，你要依谁的？啊，我在大陆上啊，问很多居士。欸，他们都异口同音，都依佛的。我说这样就答对了啊，这样我就可以给你皈依了。我说你要依科学家，那你何必皈依佛呢？啊，你就不需要皈依了嘛，你皈依这个就变没有意义了嘛，啊，变成一个形式的，那没有实质意义嘛。啊，所以我讲得很浅。啊，但是现在呢？这个很浅的，还是很多人呢、啊，糊里糊涂皈依的，那很浅的皈依啊，道理啊，他都没搞懂。你说他怎么可能得到皈依三宝的功德利益呢？那不可能得到。那么此地讲的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啊，那这是佛交代的话啊。那我们用什么心来受持这个陀罗尼呢？要身心清净。啊，我们一般讲啊，清净心。那怎么叫清净心呢？啊，我们这样念一念，我们心就清净了嘛？还是不清净。啊，那么我建议啊，大家念啊这个《无量寿经汇集本》啊，这个汇集本啊，这个经文讲的明白详细。你念久了，念多了，慢慢你就知道。调整自己的心态啊，经啊一直对照我们的心性啊，念熟了，慢慢你能够转过来啊，你慢慢啊心就恢复到清净啊。那么最重要的，诵了这个经啊，还要在生活当中啊起观照啊，去修正我们的思想言行。那这样啊，才是真正的修行啊，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真实功德利益。如果不懂得在生活上去提起观照，去修改我们错误的毛病习气，那还是得不到经上讲的效果啊。那么我们的错误的烦恼习气调整过来了，那效果立竿见影，马上有效果啊。那么还没有效果呢，表示我们还没有调整过来，或者调得不够啊，还没有达到那个标准啊，还要继续修啊。所以我们修行啊，是在生活当中修啊，待人处事皆物，起心动念啊，言理造作啊，这个当中在修的啊，不是离开生活啊，离开我们现实生活呢，也没得修。
那么用这个心来受持陀罗尼啊，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广宣流布与云浮体莫令断绝。广宣这个是去宣扬，流布啊，就我们现在讲流通经典啊，与云浮体啊，特别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莫令断绝啊，就是不要让它断绝了。啊，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啊，因为这个陀罗尼咒啊，能够给众生得到最大最殊胜的利益啊。这个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我们一般讲三界六道。啊，那么众生在三界六道的众生是苦啊，三苦八苦。啊，无量苦啊，一切患苦迎生者，你说在三界六道哪一个众生他没苦啊？不要说地狱众生苦，天人他也苦啊。所以《妙法莲华经》佛给我们讲啊，三界通苦，苦苦坏苦行苦，三苦八苦，生理的苦，心理的苦。一展开啊，无量苦逼迫我们身心啊，苦它是一种逼迫的意思啊，好像我们肚子痛的时候啊，那个是种苦啊，那种逼迫感让你受不了，那个叫苦啊。那菩萨呢，帮助我们解除这些痛苦的。所以一切犯苦迎生，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者啊！不管你什么苦，心里的苦、生理的苦啊，种种的苦，用这个陀罗尼来对治了，没有一样苦不能治疗的啊！这个菜就是能够把它治好。此大神咒，咒干枯树，上得生枝科发果。干枯树就那个。树啊，干枯掉了，用这个大悲咒水去给它洒一洒，啊，它还能够再生长，啊，那么这个干枯树是植物，枯掉死掉的植物呢，用这个大悲咒，它还能够再生，啊，还能够再生枝科花果，那植物都能有这个效果。那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自知不菜者，必无是处。那何况这个那个植物啊，那个反应啊，都比我们人迟钝，它枯掉死掉了，都能够再生活起来。那何况我们有情有事，这些有情众生身体有病啊，用这个大悲咒治不好的，必无是处，就绝对没有那个道理。佛给我们讲的就是一定治得好啊。那么要治得好呢，必定要跟佛菩萨配合啊，你要知道忏悔改过，那这样啊，他的病就治好了啊。不懂得忏悔改过呢，念咒也是有帮助的啊，帮助我们消业障，但是呢没有办法像经上讲的效果这么快啊，这么大。我们再看下面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啊！这是佛呢，再给阿难讲，也是给我们大家讲啊，说此陀罗尼威神之力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讲了两个不可思议。叹莫能尽，就是赞叹了、啊，赞叹不尽的。那么我们业障深重啊，就是达不到经典讲的这个效果啊。我们如果有长远心、有恒心呐、啊，来念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念久了、啊，也会得到观音菩萨的加持啊。那么观音菩萨加持呢？我们初步见到的效果就是慢慢我们觉悟了啊。那么我们开始觉悟了，

发现自己的错误了，那个就是有感应了，业障已经有初步的消除了。啊，所以过去我们老和尚常讲啊，什么叫开悟呢？发现自己的毛病就叫开悟。什么叫修行呢？把那个毛病改过来就叫修行啊。那讲的呢，很具体、很浅显啊，让我们知道了什么叫开悟，啊，什么叫消业障，啊。那你都不知道自己的错误在哪里，那你怎么消业障呢？啊，业障啊，不断的消不掉啊，还越来越。越增长啊，所以我们初步的消业障就发现我哪里错了，这个时候呢，业障消了啊，业障没有消呢，自己犯再大的错误呢，自己就感觉没有啊，我都对啊，我都很好啊，那很好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苦啊？那不是很奇怪吗？你不很好吗？那为什么那么痛苦呢？啊，那么痛苦就表示不好啊，那怎么会好呢？但他还说很好，我做得很对啊，那这个就是还没觉悟了，那觉悟的人他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他一定像余敬义啊，他虽然呢、自己造了错误啊，他心里很不平，但是呢，他心里还有善根啊，他还有一点悟性。我觉得好像自己哪里做错了什么啊，但是自己不是很清楚啊。后来遇到造成指点了，他才恍然大悟。那么这个陀罗尼啊，我们不断的念啊，虽然我们现在呢还达不到那个效果，但是你一直念，一直念的，观音菩萨也冥冥当中加持，让我们啊。业障消除，慢慢的觉悟，慢慢觉悟，但是要持之以恒啊，所以它的效果呢，还是不可思议的。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99亿恒河沙诸佛。一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百千万劫常轮而去，无有出其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那么。这段经文啊，可以说是本经的流通分了啊。那么前面呢，这段经文开始就是属于流通分了啊。佛劝勉啊，广宣流布啊，流通啊，经文啊都分三分啊。一开头是序分啊，那么当中这个主要的部分叫正中分。那么这个正中分主要的经讲完了。那后面呢、这一段就是流通分，佛劝勉大家呢要受持要去流通自利利他。那么佛给我们讲啊，如果不是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呢，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我们这一生啊，能够遇到这部经。听到这个观世音菩萨圣号，听到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神咒，这个都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诸佛那里啊，已经广种善根了。这个无量寿经啊，佛会给我们讲，已经在无量诸佛那里种诸善根了，不是一生一世的。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这一生能够学佛，所谓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呢，要轮回到人道来做人啊，这个机会很少。机会很少，大部分在三恶道的时间多。那么得到人生，又能闻到佛法，那这个。机会就更少，
大家看一看，我们这个地球上现在

六七十亿的人口，那有几个人他接触到佛教，学了佛了，信佛了，啊，不要说正信了，迷信的都没有。啊，那么我们迷信，包括正信，包括深信，包括深信，全部加起来呢，可能大概五分之一吧，五分之一的人。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经啊，啊，常常喜欢分析这个全世界呢各宗教的信徒啊最多的，啊，这个基督教啊，天主教啊，两个合起来最多啊，再来就是伊斯兰教。啊，那再来就是佛教，啊，那么这个全世界这个信徒这样比较起来呢，啊，大概信佛的人啊，大概有五分之一，啊，所以不多，啊，不多，啊，跟其他宗教比起来啊，跟这个三个大宗教比起来呢，啊，比较少。啊，那么学佛的人很多，学到佛，现在也有冒牌的佛教啊，也很多。那学到正牌的佛教，那就更少。那么接触到正规的佛教呢，要遇到善知识，那是少之又少。啊，所以学佛你能遇到这个大乘经典。啊，佛法有大乘有小乘，啊，你学习到大乘经典那就更难得，啊，像现在这个南传佛教它是小乘佛教，啊，那么我们中国，啊，韩国越南日本这属于北传的，啊，包括西藏啊，啊，这北传的大乘佛教。那么你学了佛了，一刀炸成佛教又是更难得了，啊，那么大乘佛教呢，经典也很多啊，你能够遇到这么殊胜的经典，那就更难能可贵了，啊，所以此地讲啊，如果不是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啊，这个经的名字呢，你听都听不到。那何况啊，看到呢，听都没听说过，那看的更不用讲了，啊，听说都没听说过。那我们看到佛在经上这么讲啊，好像我们觉得好像也不是很困难。我们听这么久了，要知道很多人都在念大悲咒，好像不难嘛，啊，但是呢，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全地球的人类啊，你。做个调查呀，那真的很多人呢听都没听说过。啊，他连听都没听说过了，那何况呢他见到了。那么在中国地区呢，听到见到的人毕竟还比其他国家地区要多。啊，还是比较多。啊，所以在这个佛门种这个善根啊，中国地区的人啊，种善根啊，比其他国家地区的人要多，啊，这也是一个事实。啊，都超过印度了啊，这个佛教是印度传过来，印度它本身现在佛教没有了，在印度已经几乎啊断绝了，很多人他不知道了。啊，印度现在呢是伊斯兰教。还有印度本土的印度教，啊，在经典上叫婆罗门教，印度教。那佛教呢，在印度已经没有了。那佛教呢，传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里面呢，啊，生根发展。那么我们仔细去做个调查呢，那就会发现啊，真的，我们能够听闻到这个经，看到这部经典。啊，念过大悲咒，念到观音菩萨圣号，哦，那这个善根啊，已经
种得很深啦、啊。所以我们不但听到，而且看到，而且还在进一步的听讲，还在受持、啊、那这个因缘啊也是很不可思议的。那么自古以来呢，讲这个经很少啊，因为我查那个注解都没有查到有这本经的注解啊，古时候的到现在的都没有这个注解啊，所以我要讲这个经呢，我也很苦没有资料啊。啊，如果有注解呢，那古大德他帮我们查了很多资料，我们就很省事。这个注解没有，但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一般印出来都是只有那个咒，那这个经啊就比较少啊。所以这一次我们今年呐 这个年初到现在呢，能够很简单跟大家一起学习这部《大悲心陀罗尼经》啊，这个因缘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啊，非常殊胜，也非常难得啊。虽然我们听众不多啊，但是呢，因缘呢也是非常稀有，那很少人讲这个经啊。那一般呢，像显教的经典啊，《观音山经》这个讲古来祖师大德讲的人多了，注解也多啊，特别是普门品啊。那讲的法师最多了，那这个经啊很少人讲。那当初我先讲这部经啊，第一个因缘 是接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接理事长。我第一任的时候呢，慧宏贵请我去当理事长，慧宏贵居士请我当理事长啊，我就跟他建议了，我说这观音佛学会成立二十年来啊，都做一些社会的善事啦，办一些活动啦。我说这好像跟你这个名称啊不太相应。我说做这些慈济啦善事呢附带做。但是你这个佛学会呢，主要的你这个名称啊，顾名思义嘛。就是学习观世音菩萨这个经典法门的一个学会，学习的一个会所嘛。我说你二十年来，我说有没有请法师来讲观音经啊？没有。啊，没有。啊，那么他只是办一些活动啊，顶多呢观音菩萨圣诞呢、啊、大家举行个仪式纪念纪念。那大家对观世音菩萨呢根本他就不认识。我说我们这个观音佛学会啊，我们有责任啊向社会大众介绍观音菩萨，让社会大众啊认识观音菩萨，让大家知道呢观音菩萨教我们什么，他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什么帮助，对将来有什么帮助，我们要把这个普遍去弘扬啊，那你才符合这个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这个名称嘛，不然佛学会就挂个名，有名无实嘛。啊，人家来问我们观世音菩萨，我们都讲不出来。那你说我是中华民国观音佛学会，你不会不好意思吗？啊，可能他们都不会不好意思，但是如果问到我会很不好意思，所以我才会赶快来讲。啊，起码人家来问我，我还应付得过去。不然的话，你这个理事长都不懂啦，那你当什么佛学会的会理事长啊？如果人家这样给我质问啦，那我是无地自容啦。啊，所以这个佛学会啦，我们在学习的啊，所以我说学习这个观音经啊，啊，那么先讲这部经呢，我是看到现在很多人在念大悲咒，但是呢，有很多人大悲咒念得很熟了，但是大悲咒是从哪一部经出来，他未必知道，他不一定知道，真的有很多人他大悲咒念很多，但是他不知道这个咒是从哪一部经出来的。他还不知道。那么我们要念大悲咒念到有感应，你这部经你不学习啊，有的自古以来了，他没有学这个经念有感应，古人很多，现在也有啊，但是呢也不是很普遍啊。如果

这部经能够深入来学习呢，那可以说你每一个人都可以达到啊念大悲咒的效果啊，因为你这个经教显密啊都学习嘛，咒是密嘛，密说，那经是显说嘛，那显跟密呢它也是像手掌一样一体两面，黄念祖老居士给我讲，那显宗密教就这样啊，手掌啊好像阴阳两面啊，它是一体的啊，分不开的啊，显在说什么，说那个密啊，那个密是包含什么，包含那你显教讲的那些道理啊，它是一体的 啊二而一，一而二啊，我们一般讲不二法门呐、啊，显密不二嘛，不能把它分家了啊。所以这次我们选择啊，这次选讲这部经啊的一个因缘啊，所以这个我们要珍惜这个因缘，所以佛劝导我们呢、啊。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大家都要随喜、听到释迦牟尼佛啊赞叹这个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大家都应当要随喜、随喜就要去流通，去广宣流布、让更多的人啊见到闻到来受持，得到殊胜的功德利益啊！这佛劝勉我们的。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谤啊，就是毁谤啊。那这个谤啊，种类也好几种啊。一般讲啊，是毁谤，就是说他不相信。那么他毁谤啊这个咒啊，说这个咒啊没有那个效果啊，不是真的啊，那这个就是毁谤。那么另外一个是疑谤，疑谤就有怀疑啊，好像照这个咒去修好像没有达到经典上讲的效果，这里心里啊难免升起疑惑了啊，这个叫疑谤啊。那么毁谤是恶意的啊，疑谤呢是有怀疑。那么对这个咒有怀疑呢，就是产生障碍了，自己就产生障碍。那么疑谤毁谤啊，即为谤彼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啊，这个是谤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这个咒呢是九十九亿个恒河沙诸佛啊，那么多诸佛。他们所说的，他们所证实的啊，那你谤这个咒啊，那等于就是毁谤九十九亿恒河沙诸佛了啊，那这个罪过可不轻了啊。若于此陀罗尼生疑不信者，当知其人永失大利啊。如果对这个陀罗尼啊，他生起疑惑，不相信，他不相信。不能接受啊，那我们应当要知道啊，那个人啊永远啊失去最大的功德利益啊，这个大利益呢就丧失掉了啊，非常可惜。百千万劫常轮恶趣，无有出奇啊。那这个大利益失掉之后呢，那百千万劫啊，这么长的时间啊，常常啊沦落到恶趣啊，恶趣就三恶道啊，畜生、恶鬼、地狱啊，无有出期，无有出期就是让出来的时间啊遥遥无期啊，堕落恶道的时间啊太长了啊，这个都论劫在算了。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啊，那就是毁谤佛法，这个罪过非常重，自己造了这个业障
那不是活菩萨不慈悲啦，活菩萨去处罚他，不是

啊，活菩萨呢，大慈大悲呢，众生呢，对他怎么样的侮辱，甚至杀害，活菩萨也不会去处罚众生，还是对他大慈大悲，还是不舍弃他。啊，但是呢，众生自己本身产生自己本身自己产生的业障啊，那活菩萨他也没办法。

谤佛、谤法、谤僧啊，当然啊，堕在恶趣啊，就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不见三宝。那么这个不见三宝啊，他就没有解脱的机会了。在六道里面呢、啊，生死轮回呢，他就脱离不了六道生死轮回啊。那六道生死轮回就脱离不了，那明心见性脱离十法界，那就更困难了。所以三宝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时间呢、也是很短暂的。你看佛在无量寿经讲啊，如昙花呢一现而已。我们看看、那个昙花呢晚上一开，一个晚上第二天就谢掉了。时间呢非常短暂。那么三宝出现在我们这个世间的时间呢，就像那个昙花一现一样。我们这个阶段这个时期啊，释迦牟尼佛出现在世间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的法运是12000年、我们再过9000年啊，这个地球上就没有佛法。那么还要等多久才有佛法呢？56亿7000万年，等到呢下一尊佛弥勒菩萨呢来示现成佛啊，那个时候这个地球上才开始又有佛法，有三宝啊，所以没有佛法的时间呢很长，有佛法的时间呢非常短暂。12000年呢，我们听起来好像很长，但整个长时节来比较，那是很短暂的嘛。你12000年怎么跟56亿7000万年比？那不成比例了。那么我们如果深信这个陀罗尼咒啊，你生生世世啊，你纵然没有往生西方啊，你在六道生死轮回你会升到有佛的世界啊，让你生生世世呢能够见佛闻法不中断啊，这个世界没有，他方世界有，你会升到那个世界去继续学习，有这个好处啊。下面讲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梵世四天啊，四天四大天王，四王天，幻是这个色界天，四是第四天啊，欲界天，天龙鬼神啊，这是天龙八部，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那么这一句呢啊，就是当时与会的大众啊，菩萨摩诃萨。这菩萨摩诃萨很多了还有金刚密集在密宗里面这个金刚护法这个色界天人、异界天人天龙鬼神包括人间的人听闻释迦牟尼佛如来赞叹这个陀罗尼大悲心陀罗尼咒大家听到都非常欢喜。奉教修行，那么这一句呢是最重要的欢喜要奉教修行，那么才能得到经典上讲的这些功德利益如果不奉教修行呢，那是功德利益还是得不到那这一句呢是重点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我们到这里就学习圆满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们还是很简单的跟我们诸位同学来学习这部经典那么有很多网络前的同学呢，我们没有到现场但是呢，这个功德也是一样的能够在网络前一起来交流学习这个一样得到活菩萨的加持。那么有因缘到现场来的同学呢，那当然是更为殊胜虽然我们人不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呢，这个佛给我们讲大家呢都广种善根了这一点呢，大家要肯定，要相信的如果你没有深厚的善根呢，那你不可能听到这部经典。看到这部经典，那何况
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部经。

啊，那就更难得了啊，更难得了。所以大家呢，要相信自己的善根啊非常深厚。那么相信之后呢，我们才有信心呢、啊，进一步来修行啊，知道呢，我们有深厚的善根，有足够的条件啊，来学习这个经典啊，我们一定啊，可以把佛在这个经上讲的这些教导啊，一定可以做得到。那这个是最重要的啊。好，那么这部经啊啊。将来有因缘 啊我们也可以常常啊多学习啊，我们学个一遍啊，实在讲啊，只是一个概念，一个印象。我们学习任何一个法门啊，原理原则都一样啊，学习任何一部经典也是一样啊。所谓呢，一门深入，常识熏修啊，这个经啊也是不例外啊。啊，如果长时间来学习熏修，那么我们就能成就了。啊，所谓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啊，这个经里面呢，告诉我们这个原则。啊，那其实呢，每一部经，每一个法门呢、啊，它这些原理原则都是一样的。啊，一门深入，长时熏修。那么观音佛学会的同学呢？如果要以《观音经》作为主修的经典，也可以啊。那么，观音菩萨也是西方三圣之一啊，也可以帮助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跟我们修学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法门呢、啊，并没有冲突啊，并没有冲突啊，也一样啊，可以满我们的愿啊。因为观音菩萨呢，他也是在极乐世界，那这部经啊。也讲得很清楚，在净土圣贤录呢也有啊，这些老菩萨啊，专门念大悲咒的，临终啊也是一样啊，一知十字往生净土啊，到时候啊，观音菩萨呢还是接引啊到西方去，因为观音菩萨知道嘛，西方在这个十方诸佛世界呢，那是最殊胜的嘛。一定带你去西方嘛，他不会给你带到其他地方去。啊，那么带我们到西方等于到十方世界了。你只要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你任何十方诸佛的世界你都同时可以到了。你生西方极乐世界呢等于生十方世界了。那一样的道理。如果我们现在是凡夫不先去西方呢，那你要去十方诸佛，不要说十方，就我们释迦牟尼佛这一方娑婆世界的净土你都去不了，不要说十方了、啊、这个娑婆世界的啊，不要说十报庄严土，方便有余土你就看不到了啊。你要升到方便有余土，你要断见思烦恼，你才有资格进去啊，去那个世界。你要升到十报庄严土，你要最少要破品无明啊！你没有这个条件，没有这个功夫，那你去不了他那个世界。那西方极乐世界特色就是凡圣同居土，我们凡夫烦恼一品没断，升到阿弥陀佛的凡圣同居土，那等于升十方世界的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常寂光净土，四土合在一起，这个世界呢，真奇妙。啊，所以十方诸佛共同赞叹，鼓励啊一切众生啊发愿先到西方去，啊，你知道到了那个地方呢，再到诸佛世界都没问题，没障碍了。好，今天时间到了，那我们也刚好圆满。好，那么祝大家呢，福慧增长啊，法喜充满，心想事成，万事如意。啊，谢谢各位收看，啊，大家呢多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消灾免难，增福增慧，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请大家一起来读诵太上感应篇。我们还是先念前面啊这个记诵。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愆，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请翻开26页。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持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

计算，又有三思神，在人生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月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是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不张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取少，受禄不怨，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意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武亲亲，慢其先生，判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节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蹑下取功，缠上虚子，受恩不敢，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刑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出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

弃法受禄，以直为妻，以妻为直，入侵为众，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拥赐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花直精妻，舔泄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治安，减人治义，以二义好，以私会公，却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怨他流贬，见他富有，怨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负他获财，怨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济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苛虐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

口是心非，贪莫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谗毁评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向疏，使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求，利上失胜，淫欲过度，心毒冒驰，会时为人，左道惑众，短持狭度，轻秤小生，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良为贱，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咒诅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旦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纸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列，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岂非欲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

非不战宝，死亦及之。福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祸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二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与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篇。

好，我们请大家啊，翻到47页。47页啊，昨天啊，我们学习到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别乱。这个贪心啊，也是没有止境啊。我们要能够知足啊，就常乐。那么对天地神明啊，也不能用这种做主发誓来证明啊自己有道理啊。过去早年在台湾呐，如果遇到选举啊，那这类的事情都会出现啊。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呐，这个候选人互相攻击，那么有的候选人啊被骂的，被污蔑啊，那么就约这个对方啊到庙前面对神明啊斩鸡头发誓啊，斩鸡头啊，那这一类就属于做主求职了啊，那证明自己是正直有道理。那这个是对神明的不敬，对神明不敬，这个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可以。因此啊，这个感应篇就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感应篇，实在讲啊，这些人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寺庙啊也不教学，不教学啊，只是啊举行这个法会活动啊，拜拜啊，大家也不懂道理，不明理了。不明理啊，做错的事情啊他也不知道啊，他还以为是对的

所以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因此啊，不管是哪个宗教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强调啊要学习经教。啊，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要深入去学习，啊，要人来讲解说明，啊，道理明白了，才知道怎么修怎么做。啊，道理不明啊，那不知道怎么修啊，往往修错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真的是可怜民呐。那么四酒悖乱这一句啊，昨天我们也讲了啊，这个喝酒乱性，因此啊，在五戒佛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啊。现在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喝酒驾车酒驾也是处罚的很重。那么酒它本身没有罪过啊，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啊，它不是杀生，植物酿造的啊，因此酒本身它不是性罪，它叫遮罪。遮是预防啊，预防啊，在五戒啊叫遮戒。五戒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个四条啊是属于性戒啊。那么没有受戒呢，犯了这个四条叫性罪。啊，这个性啊，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恶，就是不好的。啊，你没有受戒啊，犯的就有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就是恶的，不是善的。啊，性质是恶的，杀生是恶，偷盗是恶，邪淫是恶。妄语是恶，就是性罪，就是它的性质是罪恶不善。那么受了五戒啊，或者受了杀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如果犯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么本身就有性罪，再加上一层破戒罪啊，所以啊受戒啊犯了两重罪，没有受戒的人啊犯了一重罪啊，就是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酒这一条戒啊，没有受戒的人喝了，他因为他没受戒嘛，所以他没有这个破戒罪了，他没有这一条啊。但是啊，常常因为喝酒啊乱性啊，所以他就犯了前面这四条杀盗淫妄这四条。如果他没有喝酒很清醒，他不会做这些事情啊。酒喝下去了啊，乱性了，这里讲嗜酒悖乱啊，去造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业。啊，因此啊，这个酒它属于预防的，戒喝酒就是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了。

去造罪业。啊，在经典上，戒经上，五戒经这个经典上也有讲啊，一个公案啊，就是一个人啊，回家口渴啊，看到啊桌上一大碗啊白白的啊，以为是开水，一下把它灌下去了啊，那醉了。啊，醉了邻居呢，一只鸡跑过来啊，他看到了，哎呀，刚刚喝的酒啊都没有菜啊，就把它杀了，来吃了啊，把它杀生。那偷人家的鸡就偷盗。那邻居那个太太啊来找鸡，啊，看到他色美啊，又起邪淫之心。啊，那邻居太太来问他，我们有一只鸡跑到你有没有跑到你家？他说没有啊，打妄语啊，所以。他这个喝的那一碗酒啊，觉得四种戒都犯了啊，举出这么一个公案啊。啊，所以酒列为五戒啊，重戒。那么受五戒的人啊，这个就不能喝酒啊，不能喝酒。那戒律上啊，每一条戒它都有开车吃饭啊，这个也要知道。现在呢，到这个戒坛去受戒啊，又没时间啊，那个戒师啊也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啊，光举行那个仪规啊，那时间都不够了啊。实在讲啊，受个五戒啊，最少也要三个月、半年的。啊，你要慢慢讲解啊，然后啊，在生活当中啊，你要跟他讲怎么做啊，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做，他才能持戒，才知道啊自己是持戒还是犯戒。那遇到了应该开戒的时候啊，你要开啊。那么在什么情况做了？你叫犯戒，在什么情况你要预防啊？遮戒就开车吃饭啊！大家呢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开杀戒，有没有听说过？哦，大开杀戒呀、啊！为了自己贪吃啊，大开杀戒啊！那可能是犯戒，但不是开戒啊。啊，这开戒有开戒的条件啊，在什么情况啊你要开啊，在什么情况你要持啊，你不持就犯戒。戒每一条都有开车吃饭，那么九戒这一条啊，它也是有开车吃饭啊，受了九戒啊，那酒都不能碰吗？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啊，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了一套《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啊，在那边做百期啊，一天一个星期，讲三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啊，那时间长啊，也讲了一部完整的。所以现在要受五戒的人啊，我都劝他们这套光碟你先听啊，不然呢、啊、跟着我念一念，然后回家他也不晓得到底是在持戒还是犯戒，他也搞不懂啊。所以持五戒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定的这个净宗的三规五戒啊，这个证书啊，它上面说随做随学随持，随学随做随持啊，念三遍啊，随学就是你要学呀、啊，啊，学一条做一条，持一条，是这个意思啊。念一念啊，如果没有跟大家说明啊，大家就念一念念。

练的，什么叫谁学谁做谁持，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持戒啊？你受的那个戒啊，有名无实啊，只是啊挂一个受戒的名义啊，实际上啊你也得不到戒啊，所以一定要学。那么九。

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做料酒可以的，啊，料酒，啊，料酒就是我们煮菜，那吃素的人呐、啊，有时候遇到一些菜的性质比较寒凉的，啊，那加一点酒，加一点姜，来中和它的寒性。啊，比较不会那么凉，啊，有的人体质比较偏寒，啊，那么他可以加一点做料酒，啊，那么那个酒就是吃的不会醉的，啊，那个可以，啊，如果吃放的太多会醉就不可以，啊，就是已经没有酒性了，啊，你喝的不会醉，啊，那可以。另外呢，就是药用的，啊，灰酒末疗啊，那没有用酒去做药引啊，不能治那个病，啊，那个病啊，必须要用酒，啊，所以在中药里面呢、啊，用酒做药引的啊，一般讲的药酒，这个就很多了。啊，它是药用的。那不但用药啊，啊，单纯一个酒，就是我们老上过去讲，经常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台北看到寺院有老和尚吃饭啊，都喝两杯酒啊，他觉得很奇怪。那佛家不是戒酒吗？怎么可以喝酒呢？啊，后来到财中莲寺啊，就请教李老师啊，李老师在跟他讲，啊，那老上啊，都70岁啊，老了，在《礼记》讲啊，70叫老，年纪大了，啊，这个气血啊，当然衰了，啊，所以啊。他那个喝个两杯啊，是当药用的，啊，去活络他的气血，啊，当药用的，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啊，喝了一大缸啊，不是那样的啊，他喝个两杯是当药用的，啊，活络他的身体的气血。那像这个情况啊，就是开眼。那么五戒基本是小乘戒，啊，小乘戒就是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这是小乘戒。那小乘戒的开言呢、啊，大概就这样。小乘戒呢，都是戒自己，对自己本身的。大乘菩萨戒呢，戒自己，那还要啊帮助别人，帮助众生啊。所以小乘戒呢，啊，他这个止持啊，止就是禁止啊，对自己呀、啊、是禁止的。但是遇到有大乘戒呢，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时候啊，他要开。啊，开这个戒，啊，他开了这个戒，他才能够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大乘菩萨戒，他的开眼呐、啊，跟小乘戒的开眼就有这个不同，啊，小乘戒开眼呐、啊，只针对本身自己，那大乘戒呢，自己本身还有别人啊，你菩萨呢，你要度众生嘛，那有机会啊。你要给大家讲经说法，让大家闻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你不开也犯戒，当开不开也犯戒，那所以这个要懂啊，这个没有搞懂啊，啊，有的法师讲我从来没有开过啊，那表示他戒持得很清净啊。啊，讲这个话就不对啦。

啊，那意思就不用开了啊，不用开，那佛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嗯，你不是比佛还高明的吗？啊，那是要看情况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在讲集当中讲过。啊，有一年呐，他到北京，啊，早期呀，这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还在世啊，他也常常去看他。啊，有一次到北京啊，住在一个宾馆，啊，那么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了。他的儿子啊结婚了，啊，娶了一个日本的新娘。这个老同居在电梯无意中碰到老和尚，非常高兴啊！哎呀，今天他家办喜事啊，碰到师傅了啊，让人非常欢喜。就请我们师傅去做证婚人。啊，那么这个同修啊。大概在社会上啊，也有很大的名望，啊，所以他儿子结婚了，啊，日本的亲家也来了，那么我们国内的很多领导也都请来了，啊，那我们楼上啊，看到哎呀，这个机会难得啊，啊，我们哪有机会去找这些领导来听佛法呢？啊，这是。机会教育啊，啊，机会难得。那临时碰到了啊，那也没有准备素菜，啊，都是荤的嘛。那中国人讲啊，无酒不成席，啊，中国人呐，这个酒是很主要的。啊，实在讲啊，那个日本人也很爱喝酒。啊，我到日本去呀！啊，那些同学给我讲啊，那个日本人啊，说你不让他喝酒，那干脆叫他去死啊！他干脆叫他去死算了。他们也很爱喝酒啊，所以当然要准备酒啦。那准备酒，师傅去做这个啊证婚人呐啊，当然啊，倒酒啦，啊，大家庆祝啦，干杯啦！啊，那老和尚啊，给他喝了，喝了三杯啊。然后啊，请他去致辞，啊，就是讲佛法，啊，那么如果那个英莲啊，老和尚他不去，哎呀，你们都吃荤又喝酒啊，这个我不能去啊，对不起啊，那就失去呀、啊，给当时来参加宴会这些人呐、啊，听闻佛法的机会了。啊，这个在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犯戒了啊。那么你不是要度众生吗？啊，那有机会你怎么不度呢？啊，犯戒了啊。所以受戒啊，他没有受菩萨戒啊，他只有受小乘戒，他不犯戒啊。如果呢，你受小乘戒受了，大乘戒受了，那就犯戒了。像我们出家人呢、啊，在中国这个地方都是大乘佛法，啊，一次去啊，三坛大戒全受了，啊，不像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只受比丘戒，他们没有菩萨戒的，啊，这个也要懂啊，啊，所以菩萨戒它的开源呐、啊，坐持。啊，小乘戒的开言是止持，针对自己的。啊，你看呐、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都是约束自己的。啊，禁止止持。那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啊，坐，针对别人利益众生。啊，所以遇到有利益众生的事啊，你要去做，啊，不做也是犯戒。

那么小乘戒是在讲啊，他这个开眼啊，也是讲的圆满啊，也是跟大乘菩萨戒也是相通的了。啊，在沙弥利益啊里面也讲啊，这个一个摩利夫人啊，啊这个国王啊。有一天啊心情不好啊，厨师啊煮的菜啊他吃得很不满意，那么他下令啊就把这个厨师处死啊，把他处死。他这个夫人啊听到啊啊那就很紧张了，哎呀这个厨师那以后没有人再煮菜给国王吃了。那天啊这个夫人她受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都前面五戒啊，从不杀生到不饮酒。啊然后加上啊啊这个不能擦香水。啊不能擦胭脂。啊不能点睫毛啊。这个女人那个打扮啊，喷香水啦，啊，抹粉啦，那些都不可以的啊。啊，结果他知道这个国王要处死这个厨师啊，啊那天他说八关斋戒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的啊。啊，那一天呢，啊，他就打扮得特别漂亮啊，啊，然后啊办了一桌酒席啊，请国王喝酒。饮酒作乐啊，八关斋戒不能唱歌跳舞啊，那就请了宫女啊来唱歌跳舞啊。那国王啊，哎呀，饮酒作乐了，开心了 啊，那个气消了啊，气消了。那忽然想到，哎呀，我刚才下令啊，就把那个厨师处死了，他就很后悔了，那一时生气啊。那厨师杀了，那以后谁煮饭呢？啊，那么这个夫人就跟他讲了啊，他说没有了啊，啊，我有请下面的人呐，啊，暂时不要处死啊，啊，所以啊，先让你心情好了啊，你再释放他吧，啊，你就原谅他吧啊，所以国王啊，要赶快把他释放了，那去。这个夫人那天受八关斋戒啊，救了厨师这一条命。啊，如果我不行，我今天受八关斋戒，我不管啊，那厨师就死定了。啊，那个厨师如果被处死，他有没有犯戒？请问大家，犯哪一条？犯第一条嘛，杀生戒嘛。啊，你明明可以救他，你不救，啊，不是等于你是间接杀生吗？你犯了杀戒了，是不是啊？啊，所以他那一天的开眼啊，不但没有罪过，而且功德很大，对不对？所以戒不是那么容易啊！啊，我们这样去说一说，你就能持戒了哦。啊，这个开车吃饭，他要懂啊，不懂，你受了戒啊，你就很困扰。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么。这个一个同修住在淡水，有一天他给我讲，悟道法师，我要去受菩萨戒。哎呀，我说老和尚都叫我们老实念佛就好啊，菩萨戒那么高做不到啊，五戒就做不到了，做到菩萨戒。那讲一讲啊，啊他。我知道他也
听不进去。